0: 一级棒顶碗框的萧玉芬唱跳的表演哈。
1: 哦，最近蛮唱的，
2: 美玲也不遑多让啊。
3: 没有没有，最近我次数比较少一点。
0: 那制作大家善用他们这些人，看他们在其他电视台表演都表演得很活泼精彩，所以有时候安排一些歌给他们唱，尤其是唱跳的歌。
4: 对啊，
0: 对啊，因为你们在大力电视台里面还没有这些唱跳的表演，都大概都只是
3: 小动小动。
2: 哎，哪有？我上次跟美玲唱那个中国娃娃，
0: 哦，那个
2: 还不错。
0: 那一首，
2: 你明明就讲说我年纪那么大了，还跳这个。
0: 不过那首歌播出去回响很好，哎，
2: 真假的？
3: 很多人敲碗，
0: 因为你再大也没有我们的观众年纪大、啊。他们看你还是很笑脸，只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看得有吐了，就对。
3: 地主力，
0: 少数然后，但是我们要还是要为广大的我们电视机前面的那些啊这些大哥偶遇上设想，对吧？
4: 对，
0: 那两个漂亮的小美女，当然合作挂轻快的歌曲。
4: 对呀，很特别，
2: 没问题。
0: 要请制作人啊，又要这个多多啊这个设计一下哈。啊，对，除了我们来演唱的大来宾以外啊，我们自己也可以加入一些我们的节目的内容，
4: 对啊，
0: 让台湾新歌坛有一种不同的生命力出来嘛。
4: 对啊，而且播出之后，很多阿伯啊、阿公啊，
0: 哎呀，
4: 看到那个电视都
0: 看到老卵，
4: 对啊，不是老卵，那个老皮亏呢，
0: 老
3: 皮亏，那都跨入头前啊，
2: 不是老卵吗？
3: 你一样，你电视管头前，
0: 哎，你没有直接碰一顶管嘛，吼，哎，阿都卡拢忘掉嘞嘛，哦，有用那个毛小毛巾遮住，
4: 为什么要忘掉诶？
0: 我们就要跟他讲，卡开开，但是啊，好心帮来背入去嘛。
3: 一定
0: 啦。而且做者啊，别人在看，看。
3: 路看路头前。
0: 路看路头前。好，以上看无啦，连来电拢够清嘞。
3: 要保安，
2: 里面都安全措施。
0: 但是你还要看贵个呢嘛？无要紧，你反正都提升提高你的兴趣尔啦。哎，有我们噶无，但准无我们嘛看无啦。今天啦，我拢把阿雷看过啊，看过。
3: 休息室来练花式，这边来
2: 集。龙哥也先示范了。
0: 不是啊，因为现在女明星她们这基本上都会穿安全裤嘛。
3: 对，安全措施做得很好。
0: 对啊，其实安全裤啊，不是没有款，就算是没有穿安全裤，也没什么好看的。你啊爱款，你就去包个公司款，爱吊龟白底啊，对不对？画面上面累死的啦，上面有这丁字裤，大行马屋，对吧？最主要人拢是这种感官刺激啦，你知道吗？
3: 对，新鲜呐。
0: 那今天哦来了这一位啊，这个不容易的，伊不是要用歌跟恁交流啦，伊是要跟恁迷惑、迷惑，要跟恁感动，要恁听了会吓怕。听到起码是会惊，不是惊呢，是死不灵惊。因为太高兴了，这查某，这小姐吼，这歌曲太高兴了，人家要秀啊高兴。好，你听这唱歌，你那听啊来口，你脸红了一片。你等下拿来口，最近有较大呢，你去玩呢较细呢。
3: 哥，你讲嘿，阿伯要搬椅啊去头前看哦，准备哦。
0: 阿伯，你咩？这无啥物好看，差不多。这听
4: 唱，单纯歌声。
0: 这听唱歌都蛮快啦，蛮啦，人嘛未歹看，人嘛未歹看啦。
2: 没有啦，闭着眼睛听也是一种享受，对不对？
0: 目睭开开感受就会使啦哈。啊啦，拄着啊啦，目睭开了小久，想要看一下，眼一下都啊，较袂去伤着目睭。哎，啊不要啦，不安尼啦，不安尼，但是真足够唱的啦哈。要介绍出来先介绍咱大力大乐队。好，还有我们两位美丽的合音老师。差不多，你应该两个差不多哈，所以你有咱啊啊不，上面好。
2: 我觉得最近嘉荣哥越来越口下留情了。
3: 对啊，
2: 对啊，
3: 以前过去那边没有五分钟不回来，
2: 老师还不习惯，许公你给俺家 Kiki
3: 啊。对啊。
0: 前一阵子收到那个来自于那个
2: 里面有个投诉，对不对？
0: 里面的同学啦，
3: 我都是阿伯啊，哎留言。
0: 同学啊，哎，咱来对做些同学就看来这波
4: 啊。对啊。
0: 因为我们都刚好下午他们放风的时间，
2: 是，
0: 对吧？然后他们都说那个嘉荣哥在亏那个主持人，亏何韵老师，好好笑啊那样。啊，我说啊，可是也有一些人有不同的声音啊。何韵老师年纪那么大了，还这样给人家亏，这样不好吧？
3: 打抱不平。
0: 所以我就要稍微拿捏一下啊。
4: 正反两极啊，
0: 年纪都那么大，都拿老人卡了，对不对？
2: 哪有？啊，还没。
0: 啊，够唔声音的，真的。
2: 还没。
3: 不想申请。
0: 严刑逼供。
2: 还没。
0: 家己唔肯，你还讲人政府不会放你？
2: 这个还没确定。
0: 好了好了，来摇下转哈，这位哈，这个金嗓美声歌吼，他真的是哈非常高唱歌，嗯啊，因爸爸嘛是咱台湾的国父，虽然讲即卖已经去做仙啦吼，不过啊，因爸爸嘛带咱台湾一个足温暖的力量，咱来欢迎咱的龙山天，你知道见陈思安带这首《为什么要流泪》。

0: 欢迎我们的美声天后陈思安小姐。
1: 思安姐，
2: 欢迎思安姐。
1: 谢谢。
0: 来，妈祖补枪给接人了啊！
1: 就坐就坐。
0: 思安姐好，
1: 思安姐好，
3: 荣哥好。哎呦哎呦，温玉芬呢？哎呦 ，B 零 A 呢？永斌呢？
2: 思安姐好，
0: 最近思安红干的、青干的哦，打你摆拢冰
3: 冰就快。你当时边啊正康呢？
0: 啊那哦，
3: 我这个时代哦，
0: 比赛
3: 啊，随着阮这个啊又起的来，你今嘛鬼拢。拢小可糟践，我伫后台听到你讲遐话，拢安尼，拄啊好，啊，淡色淡色，对呀，
2: 淡色淡色，
3: 一直规个起毛起 spring 养起来，
0: 一定爱的，不开下这集做就无，无做养无定定
3: 个，
0: 无定个三百斤啊，你知啊？
3: 哎，我顶个来是小青呢，
0: 对啦对啦，顶个来小青。小青都因为最近钱赚有啊啦，
3: 哦，演唱会，
0: 对啦，
1: 要准备演唱会。
0: 去年恁袂少，今年讲好恁，不过恁就对啦。哎，你嘛应该办了吧？哎，
3: 会有一些计划，但是可能不太一样。
0: 对，我听讲，我讲啦，毅力的资历啦，吼，那毅力的资历，应该我会当留下，就是挂人生的一挂吼。
3: 留下，
0: 对，
3: 听起来。
0: 记得啦，
3: 老早。小
0: 提歌。你的歌大声个，就是讲台湾即摆要找比你唱歌较久的吼，嘛真嘛无介济啊啦，因为你虽然无遐济岁，不过你算足早出来唱。
3: 真诶真诶。
0: 哎，你做囡仔的时候就出来唱歌。
3: 就开始弄录音。
0: 对吧？我若无。
3: 所以。我差不多有经历过那个黑胶，我有经历过几张黑胶唱片，然后再来还经历过吴俊雄的布袋戏。哦，
0: 对啊，你来看，你差不多迄个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嘛，
3: 多讲好了，讲好
0: 了，讲好了，第一代阿歌手阿哥你唱
2: 的，
3: 生活必定要红功课，造出来，
0: 不简单的，真的，但是咱讲到这里。思安老师哈，这应该叫伊老师啊，因为思安伫咧歌唱教学方面啊，

0: 嘛会使讲是从事几啊十年的时间啦吼，那拢一直拢有咧。伊除了破产那段时间，较无用好教了。
1: 破产，
0: 我来你啊！
2: 我就是因为破产，才开始教唱歌。啊、
0: 对啦，对。干嘛破产？吉他美都都还不来误人子弟了。
3: 哎，不要那样，老师的学生很多哦。哎呦，我带大家得同定位的卡的卡，
4: 那就是桃李满天下，
2: 就是一个。所以我后来那不是等着疫情哈，我后来不是又就是也很活跃在演艺圈呢。哎，希尊，
4: 对，
2: 我还是持续会回来教课。为什么？那就是养育我可以活下去的。一个机会，
4: 基本
0: 你有教个人班的冇？
2: 有，我有教个人班，
4: 一对一的教学，
2: 有。所以，我很感念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搁继续教，一直到疫情的时阵，特别当群聚嘛，才停下来。
0: 视讯教学嘛，是
4: 线上教学，
2: 但是因为我的方式较困难，因为视讯的话，你得爱，因为我是用卡拉 OK， 啊，好学生。唱伊爱唱的歌，啊，我当场甲伊讲，你什么时候才会当搁较进步？
0: 表现啦，
2: 啊，因为你用视讯都会慢一点点，跟音乐慢一点点，
0: 好过较
2: 不一样。没办法，
4: 嘛减少一寡这个感情温度。
0: 但是啦，班老师、安老师指点过学生吼，基本上拢真有成就哦，效果拢袂歹。出去比赛啊，定下拢摕冠军嘞。不过龚老师、安老师歌唱的这个整个历程啊，坦白讲，咱认真讲，虽然即摆真有成就，不过。一切的过程拢唔是咱想遐顺势，
3: 对。
0: 虽然因老爸是咱国内非常出名的播音员嘛，是歌手，但是有即款的这个关系，伫个照理讲应该是当平步青云，啊，不过嘛无像咱想的遐尼啊轻松啦。哦，所以其实施安老师伊是一个真优秀的播音员，嘛是一个真优秀的歌唱家，但是伊嘛认为讲迄个部分可能无法度满足伊生活当中的成就感的这个满足，所以嘛是去做生意。结果也想袂到做生意遐歹做，哇！这是
2: 有影，
0: 隔行如隔山，
2: 真的
0: 啊！所以
2: 要像你安尼足困难呢，
0: 我呐，
2: 足够讲话，
3: 身兼数职，
2: 啊，佮足够卖物件，
0: 安尼，
2: 佮足爱唱歌，佮足够唱歌，
3: 佮足够叹气，
2: 你真的是一个奇才，
3: 真的。
0: 我唔是，我要讲这段，不要叫你接这段。我是咧讲哦，
2: 真的啊，
0: 我是咧讲一个艺人吼，伊的成功啊，拢唔是这个一朝。一戏可以达成，
2: 但
0: 都很多时间的累积。啊，不过人认真讲，那早一年、早前那首歌，那去有唱到。你感觉优秀的牡丹本来是伊唱的。
2: 啊，最早
4: 二姐跟安英红老师
3: 有录完了吗？
0: 这首歌是安英红写，
3: 对，有录完。
0: 就安英红该嘛无啥物些写歌，啊，但这条歌是伊写。
2: 对，
0: 哎，写的时候本来是找施安唱，然后伊嘛有去配唱，嘛拢入去录，是嘛拢录好啊，拢录好啊，但是尾唱了。唱片公司通电话开讲啊，是啊，啊这首歌拄英宏甲江慧英
2: 拄啊咧，分手啦，
0: 拄啊咧炒新闻哦。
2: 啊分手这样子就很有新闻点，然后要帮当时的一个电视台华视八点档连续剧
0: 《北波丹》，
2: 张琼芝主演的，伊就讲安尼吼，混分手的这对恋人来合唱，安尼是靠话题啦，啊所以
0: 分
2: 手咯，是安的声音，咱来个听。
0: 但是无要紧，这种。我建议，哎，无落掉就无落掉，哎，都过去啊嘛。
2: 对，
0: 但是这条歌咱会当唱啊。
2: 是，
0: 咱唱没经过伊两个同意嘛，对不对？
2: 后来就有机会唱这首歌。
0: 对啊，对啊。但是吼，这一阵其实是梁山兄先知影这件代志啊。哦，这梁山兄一阵嘛，唔知咩个，个施安开嘴。哦，但是该讲嘛是爱讲嘛，该面对嘛是爱面对。啊，不过甲施安讲完了，施安讲听讲，你喺房间哭三日。靠干嘛？是来靠搭，
4: 一定就敢靠的呀，因为拢录了啊。
2: 对，那么好的机会，而且还是我的偶像，洪荣宏帮我亲自叠录音室配唱，
3: 有种期待落空。
2: 对，
0: 所以给他给好，来满足一下当年的一点点的遗憾哈。
2: 是啊，
0: 本来这条歌应该是来叫我唱，因为咱两个唱较合，结果因拢安排吴永斌，唔知什么原因。
4: 因为可能
0: 你有要求比较小鲜肉的款，
1: 我无呢，
0: 你无吗？
1: 我无。
4: 可能因为怎样讲，龙哥学过播音啊。哦，
0: 我是讲这个歌我唔免练啊，对吧？你讲爱练那种，迄条你去练，这歌我唔免练啊，就轻轻。马健，这因为我嘛希望讲，会当看到年轻一辈的哈，把这些老歌哈可以传承下去。
2: 对，真的。
0: 感受一下哈，什么叫天后的魅力？那起码得马上来欣赏吴永斌跟陈思安带一首《忧愁的牡丹》。

0: 起码咱来供应来加酸酸新瓜嘛，哦，新就新瓜有这种苗都
1: 绿准哦。我们都要观察着我出片的时阵的天气，所以特工呢气象主播拢在跟我讲啊，接下来未来好几天都是绿准哦，在
2: 幕后雷阵。
0: 帮你怕瓜。
1: 这个是那个简志峰老师帮我写的。
0: 简志峰老师。
1: 对，他也是大家很喜欢的。
0: 投入朵的旋律哈，
3: 旋律。
0: 因为最近把起投入，简志峰老师的专场
1: 哈。对。
0: 因为本来为什么本来有一个叫秋天歌是本来都秋天发片是不是？
1: 哎，对啊，我看上龙平均在
0: 九月、
1: 十月、十一月左右发片，但是从去年开始哈，公司整个大调整，所以我拿底下这春季也行，春夏季节
0: 发春了，
1: 雷阵雨，雷阵雨，
0: 发春了，发春，所以感觉思安姐哈，这对今年开始哈，开始有几公啊春天的气象啊，开始有发春的感觉，
1: 但是啊。我在这段时间也经历过很多的，就是生离死别，所以
0: 我好像听到了，
1: 对，
0: 是今年吗？
1: 今年
3: 桂林
1: 大年初二的时候，
0: 归回，
1: 81岁。

0: 妈妈八十一，
1: 妈妈
2: 诗安老师也是很低调，因为就当然这是家里面的事情了，他也没有想说硬要去渲染什么，但是就是妈妈在大年初二那一天过世哦，他硬撑了三天，然后帮妈妈安排这个后事哈，然后是吧，把它玩完掉哈，然后又去拍 MV 了。
0: 对，对，
2: 这就是艺人的工作啊。你来看啊，艺人歌手哈，台前安尼吼，人个歌唔是咧唱嘛吼，那踮台前安尼啊，这腰娇美咧，但你也别心生苦楚，你无法度去感受。
1: 对。
2: 不过这个诗安这一张新专辑哦，这李准吼，为什么有做雷准吼？等下咱听听歌的时候，你再去家己去感受。不过听讲伊这个歌录好了，要拍 MV 的时候，有先去甲梁山兄甲妈妈报告吼。
0: 是安尼，因为我拍 MV 刚吼是落雨的哦。我正式要开拍的时候，我就对空中甲爸爸妈妈讲讲吼，今仔日是我第15张的专辑的后记吼，要开拍的 MV， 请爸爸妈妈。会当帮助我，会当安尼顺势，所以就真的哦，我一讲完 ，hold 得停啊。而且我这一次的 MV 有几个镜头是伫泸州的一个庙，
2: 大庙吗？
0: 算大庙。
2: 泸州大庙永联寺那边。
0: 伊是母娘的。
2: 哦，母娘吼。
0: 然后我伫遐录的时阵，就是也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开拍的时候，我就开始一阵那个起鸡巴皮的感觉，但是那个鸡巴皮不是害怕的，就是那种
2: 神机的感动。
0: 对对对对对，就也都录得很顺利。不然的话，其实好几次在录的时候弄什么耗出来，因为你才刚送走妈妈，马上就要工作，
3: 其实还没整理好，
0: 真的没有整理好。其实我到现在哦，都还没有整理好，因为就突然很多的事情一直来，一直来。
2: 你是大姐吗？
0: 对，大姐。
2: 哦，你是大姐哦，那这现在是弟弟妹妹，就是家里面就是你最大了。
0: 但是大家也都大了，
2: 对啊，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0: 是，
2: 但是相信妈妈个爹孙过年打拢会等你嘛？年夜饭了。
0: 是，
2: 给出去刚好等你讲年夜饭。拢
0: 我们是初二的时候
2: 嫁车机，
0: 嫁出去的都会回来。然后今年的话，就等于因为妈妈就是。已经不太舒服了，所以今年年夜饭的变成我家己的囡仔家己传。伊毛陪玩，因为陪玩一直到大年初二他才离开。
2: 那是在家里陪你们？
0: 对，他在我们把他接回家里。可是后来他就是狼非常不舒服的时候送急诊，然后在医院走的。
2: 在医院走，然后才接回来。
0: 对，
2: 所以其实哈。你像我拄啊，你看啊，听施安讲伊在祈祷，啊，甲爸爸妈妈拜托啊，也都伊 MV 会当顺
3: 利啊，
2: 哦，啊，当然天顶的爸爸妈妈拢听到伊的心声嘛，
0: 所以，
2: 甲伊看过吼，也当啊，这雨过天晴，然后顺利的拍完这个 MV 吼，所以这首歌吼，起码要请施安唱雷准吼，恁听。但是恁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心内充满着满满的感动，哦，你也感谢梁山兄留一个这好的查囝吼，然后伫咧台湾的歌坛唱歌给大家听，当年拢有这个好听的歌曲，甲大家来做分享，所以咱即摆啦，马上来听陈思安安排这首歌曲《雷准》吼。

0: 刚刚我们讲到说思安的妈妈，其实你看妈妈这世人也没抱过妈妈，
1: 很少很少，
2: 因为听说妈妈有洁癖，
1: 对，尤其她后来有洁癖越来越严重啊，又等到疫情那段时间，我每天如果进去家里都一定要
0: 喷酒消毒
1: 洗手，整身躯挂在胖的包包都要，不然你就要放在外面，所以就你知道到妈妈 走掉的那一天，我们大家突然觉得解脱了，因为我们可以等下勤洗手、喷酒精啊，就是有那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妈妈就是，尤其我讲常常接触足侪人嘛，那你去唱歌，还是讲落台去跟人握手，我们会经过接触很多人。所以我妈妈有当时我若讲阿妈，我要先离开，我要安怎，啊来来揽一下，我妈拢讲慢慢。
0: 你细菌都。
1: 你外口哎，拢爱唱歌唱啥，失困足侪，慢。你知道我心里都会很
0: 有点难过，
1: 很难过，就是都一直没有机会就对了，连他走了都没有办法，因为他就已经躺在那边，你也没有办法去抱他，所以这是永远的遗憾啊。后来有机会去整理遗物的时阵，你知道吗，我都把他的衣服或者他的袋子、他的手帕，还是用过的东西，我都给他留起来了，可以留在自己用的，我都留起来。我在喷他的化妆水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这是我妈妈好像在轻抚我的脸，然后拿他的衣服，
0: 把
1: 他给拼一鼻，
2: 妈妈，
1: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然后就把衣服穿在身上，好像是
2: 妈妈
1: 就在弥补那个，
0: 一根毛根
1: 没有母爱，
0: 就再也没有
1: 的感觉，对，
0: 但是。他有没有说跟你们哪个姐妹特别好，感情特别？
1: 会也会啊，比如讲，因为喜欢给林的，是拢一世界走来走去嘛。妹妹哪段？
0: 那这贵也跟他介介较好，较有话讲啊。
1: 都有，就是老四老六啊，他们都很好，拢会讲。但是你知道，人就是很奇妙。像较早我哪有出去啊？比如讲，我出国要演唱，我会整理行李，整理了，我就想讲要打电话给妈妈。改讲啊，迄个我明仔载要来马来西亚，就是迄届看小虎哥做伙去马来西亚表演。
0: 你唔只拄好去才倒来呢？
1: 我就看那个讲啊，要来打电话我。

0: 妈妈都没去啊。
1: 哦，
0: 就是你会在
1: 你以为
0: 一个 moment 里面发现他不在了，而且你再也没有机会跟他互动了。
1: 对啊，
0: 对，所以的确我也是呼吁咱电视机前的这些事，就是多陪伴，真的要多陪伴，多珍惜。
1: 是大人离开是难免的代志，总是咱爱认真去面对咱的未来，继续用歌声陪伴，陪伴咱啊，这个对咱。啊，这样支持的，这观众朋友嘛，足重要。
0: 对，
1: 今晚来听思安唱这首新歌，好多一杯情泪。

0: 在歌坛上讨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尤其是哈，咱中南部地区哈，做这些小秀的歌手，像以前我们小鸡姐，我们董事长小鸡姐，她也是秀场的歌手，
1: 对，
0: 她本来是小歌手，后来也是变主持人，所以他们更能够体会。不过让伊生活好参详，好到顶，好养家，所以一寡一工伫中岛开始走，一直走走到半暝倒倒来，就我一工走十几场。
1: 较早天气好的时阵，
0: 对啊，因为新民生拢差不多几工嘛，
2: 老大地的，
0: 庙遐济间，咱台湾庙一两万间的庙，吼，所以基本上小秀就是这样。但是你着要看你的心态，你讲啊，我人个歌星一张秀做偌济，几万都几万，我再唱一条，唱三条才500块，你若用这款想法去比的话，当然你着较
2: 心里不平衡了。
0: 对，但是你如果说把这个当成一个工作，当成一个职业，你尊重你的职业的话，你就会觉得其实都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你像人家唱歌唱歌，你捌唱过爽的吗？
1: 有。
0: 你有捌唱？
1: 无算爽的，但是唱吼看袂到的好兄弟。
0: 你踏边啊唱就对了。
1: 应该算是，只是伊无互阮知影。阮是车停伫一个停车场，啊，了爱去行过一个类似像一个迄边哪讲啊，山谷。了后较去到遐，啊，去到遐时候你会发现吼，迄是板凳哦，但是一道拢顶面的菜拢已经摆好啊，但是位顶面是无人诶，
2: 无人坐，
1: 是空
0: 诶，贡品啊，
1: 嘿，
0: 对啦，
1: 啊，毋过几啊桌哦，啊了你嘛是节目拢正常安尼唱安尼，访问嘛是拢安尼访问哦，啊只有工作规人员几个人徛伫边啊遐尔，我就想说这是什么场啊？
0: 观众就是好兄弟嘛，
1: 就是捌演哦好兄弟，啊可袂使我袂讲话哦，嘿，
0: 人也好，神也好，灵也好，命也好，咱拢尊重，尊重各种的这
2: 也着人也着神呐，
0: 对啦，对啦，吼，来，今摆要来听陈思安安排一首《梦中梦》。

0: 好，今麦要来讲这個另外一个人哈，陈思安跟
1: 这个。要讲人的
0: 歹话。哎，
2: 要讲八卦。
0: 电视剧头前讲人的卡成
2: 奥威。卡成奥威。
0: 不，这闽南人闽南讲来卡成奥，咱邓明讲的。
3: 邓明讲。
0: 邓明讲。咱直接呛明的啦，就是陈思安脸送七龙的。
3: 对啊，就是。啊。
0: 哎，这边咱嘛多好，我跟思安多跟七龙，我多三个去上超级夜总会。
1: 对。
0: 我过
3: 年。
2: 对。
3: 你要不要？今天一个毛毛的。
0: 不要你改言咯，不要你改言。哦，本来当然七龙也跟我嘛足好，我嘛已经足侪年的感情吼。啊，有当时啊拄着多宣传记者的时候，嘛拢会去拄着。
3: 是。
0: 啊，我唔知你改七龙遐无好，这是。你当讲我
1: 一定爱讲出来嘛？
0: 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3: 你听
0: 我
3: 你
0: 少年的选择学生啊。
1: 是安尼啦吼，因为较早我就是住伫九如路，九如路嘛。
0: 嗯。
1: 啊，我的后壁。算对九路的后门诶，当行去到头前是一个巷啊，就是阮堂哥梁林诶录音室，佮兼又开迄个歌唱训练班。迄个时阵七龙就是打想要学唱歌。啊，你毋知伊是啥物德性呢？伊就穿迄个做紧身诶衫，迄个衬衫，你要穿一件空巴拉裤。
2: 空巴拉裤。
1: 而且佮是一种
2: 喇叭裤，
1: 就是喇叭裤，而且还有中间还有红色的那种。
3: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流行。
1: 够爽诶啦，嘿。
2: 那是
0: 台客。
1: 对，超级，
2: 那是迄个时代就流行的
1: 啊。是吗？唔对，但是我一直感觉
3: 你就是觉得不好看，
1: 叶斌啊，不会迄个衫，你根本看起，
3: 好难想象哦。
4: 是脸的问题，
2: 你看你有淡薄人身攻击，你起码得改一点呢。
4: 不是衣服的问题，是脸的问题。
2: 哎，破案啦。
1: 然后我那大概对一行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门口遐。我就感觉讲，这个人哪会生这安呢？啊，佮出成歹囡啊，就是很像。
0: 啊，你准你查囡仔俩。
2: 佚佗的迄种。
1: 很像佚佗人迄种
2: 感觉。
1: 所以我就会闪他嘛。
0: 嗯。
1: 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无爱插伊，因为我一看到伊，我就会闪，我就想讲这个人做无我的缘安尼啦。所以伊嘛感觉讲，我想要做胶头安尼的。啊，后来呢，伊伫阮哥哥遐歌唱。训练班结束之后，因为伊声真特殊，就互推荐
0: 去
1: 唱一条歌，叫一卡手指。哎，他只是一块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尔，结果哪窜红、爆红、
2: 大红啊！
1: 一红到伊的对啦。好，我那大家那个出来，佮看到伊徛伫遐时阵，
3: 愈讨厌，
1: 我佮愈切，我会感觉讲啊，我浓汗侪啊，拢无红。结果你都一首歌尔就红，这世界够天理啊！
3: 就无公平，
1: 就无公平。所以都切，
0: 你不是我跟你堂哥，
1: 切死！
0: 你不是我跟你堂哥也有其他做活动，你有。

0: 你给他做一个
1: 有啊，那是后来啦，当然就慢慢后来就是我哥哥做那个空乐团啦，啊，他就要有固定的嘛，有几脚固定的，啊，还请一些就原住民朋友，他们帮我们伴舞，啊，我们就常常有机会相处，
2: 就和解了，
1: 就比较有比较和解，
2: 有比较有没有全部和解？因为比较熟了啦。
0: 真正和解是这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啦。一两个礼拜有合唱一条歌，七里香。
1: 七里香啊，
0: 七里香，
1: 很特别的一首歌。
2: 这样和解有点久呢，也太久了吧？
3: 对，
4: 对啊。
0: 但是这七里香啊，这个歌吼，伊较特殊些啊，伊是那就古早咱台湾的戏曲啦。像南管那种戏曲啊，吼，
1: 是是，南管北管嘿。
0: 你个认真去听陈思安甲七龙这条七里香吼，你就听到作者这个，因在讲江秋破来在用的这个名。
1: 是是是，
2: 很有趣。
1: 乡啊的有乡有流有哦，
0: 对。对啊，这是多久老师写？
1: 这是咱台湾
0: 阿电，阿电
1: 老师写。
0: 阿电老师是一个做特殊的啦，
1: 伊写做表格，
0: 乱乱刷轮站，
4: 对，
0: 就是。一下，但是伊呢，伊伫庙里底服务嘛，啊，所以伊对这個，哎，本身是歌手，啊，伊是一个拍鼓的人，所以伊对这个叫做古典啦，对这款古典的物件吼，真有研究，真有兴趣。所以，
1: 其实我七里香啊，这首歌，其实七里香啊嘛是算一种顶头，一种家丁，但是是文的对啊。
0: 这一般来讲，这拢是差不多伫咱的
1: 两边
0: 来文
1: 啊，
0: 大山那方面，
1: 较南部地区，
0: 有上江丁的。这部分的砖头，那台南高雄这部分的砖头，靠这款顶头，靠这款音杠了。本来说是想要在节目上面呈现，但是实在是蛮不好唱啊，蛮不好练。那有机会先哦，这啊再来练习一下，后转啊，
1: 自然
0: 来
1: 先，
0: 咱再来现场来表演一下，大家听
4: 看嘛。
0: 今天先蛮请的哈，那现在先来听自然这首《中红的车站》来。

0: 赞赞赞！哎、欸，这首歌是老歌吗、啊？
1: 不是，是我的歌。
0: 是你的歌哦。哎、
1: 欸，
0: 足好听的，
1: 唔过足新，
0: 足新老歌呢。
1: 对一首。
0: 足新中红的车，中红的港口类似一种。一种那个年代的歌。
1: 伊趣味的所在就是遐个台语音嘛。

0: 这电台点播足悬的呢，点阅率很高，
1: 真的很用点到。
0: 今天吗？
1: 我是礼拜做一工尔。
2: 哎，你今麦哪会安尼
1: 啊？老啊嘛，老啊啦，老啊。
0: 就这观众下回来，
2: 无你要哪会使？
0: 对啊，
2: 哎呦，拢靠你咧，你
1: 咧硬呗。
0: 就这观众拢下回来投诉呢，
1: 投诉，
2: 拢无
0: 看到，拢无看到龙哥安尼咧做节目啊。
1: 我其实我嘛是做爱做节目，但是哦，这。感觉应该，我若搁占一位，就少年的就减一位。哦，
3: 就是留给自信
1: 的
3: 老板给你们机会。
1: 对啊，我如果做一个时段，那就有人势必要没有时段可以做。
2: 对，那不吼，人拢就爱看荣哥跟小琪姐在咧搭嘴，讲迄个
0: 话，
2: 讲迄种迄种做迄落的，啊，人拢就爱听迄种。
1: 小夸五个无盖了。
3: 而且那个又是现场转播，不能剪接。
0: 以前嘛，我就是人客讲哦。你讲话比唱的更好听。
1: 有袂讲，卖唱吧。
0: 有人安尼讲，就是头前咧开讲啦，
1: 对啦，
0: 就侪人爱看。
3: 讲话伤趣味啊，
1: 太长片段。但是我是感觉，就是安尼，这个我们要有传承嘛，爱好人家少年的，当然咧
3: 多一些机会这样。
0: 龙哥拢就给咱机会。
1: 我相信因那是有认真去做，一定会听起这个力量。啊，你咱人啊，无可能做一世人，但是我嘛无可能放弃讲这节目无做，因为我嘛有我对我观众的一个使命嘛。
3: 对，
1: 因为希望看到我，对，那像我甲这台湾新歌把这节目捞掉咧，用节目甲观众朋友做交流，用陪伴来得到恁的啊这个介意啊甲信任，这是阮做电视节目的一个初衷。啊嘛，希望恁再继续甲咱支持哈。当然一定爱甲咱的时间来对准哦。
2: 对
0: 新唱片，
1: 不是跟雷准哦支持哦，雷准哦是做危险的哦，但是爱甲这个专辑支持啦，
0: 有影有影，
1: 这歌好听哦，这歌因为这歌拢咱观众朋友大家介意的歌咯，
0: 而且内底还佫有足侪这个无同款的
3: 曲风，
0: 不同的曲风，
3: 很多风格，
0: 对啊，
1: 对，很丰富哈。当然这个起码较无人咧买唱片啊，但是点阅哈，敢点者，去 YouTube 顶块敢点。
2: 啊 ，CD 嘛是爱买啦，算珍藏。
1: 啊 ，CD 哦，
2: 是
1: 啊，有咧买了。
2: 有，
1: 买对买。
3: 唱片行，
2: 唱片行，
1: 哦，唱片行，
2: 阿邦路嘛拢买着啦。
1: 你硬硬买，你还搁另外一买在那个 CD 播放器来。
2: 我跟你讲，
3: 来都有送品，珍藏就好。
2: 对，其实珍藏也可以，
1: 珍藏也可以。
2: 无听嘛，
1: 买等于不一定爱听啦。主要是要叫你开机的。
3: 因为里面的照片还是很漂亮的，
0: 这也是实质上的鼓励啊。
2: 真的真的，
1: 我就觉得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啊。
0: 没错，
1: 阿东还蛮非常感谢，是让今天在庆祝最后听的歌曲，
2: 谢谢。
1: 再刷去，现在继续收看，后一段。

0: 谢谢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哇，一晨，今天主题是不是又是黄宜玲啊？你妈安尼好无？你妈因为你早是明珠，所以今嘛吼，你当然只想要介绍这个黄明珠对不？
1: 啊是。其实这主题嘛，不是我决定的啊，但是我知影讲，今日要介绍的是一个日本的天后呢。
0: 哦，莫怪杜家伯乐哥，伊就咧甲我问讲，是毋是迄个山上优雅，还是范岛爱啊？
1: 老师，嘿，咱唔是讲这个领域的吧？你若要讲迄个领域，应该请伯乐哥家己开一档的节目，家己讲。咱今日要介绍的是日本演歌女王八代雅治啦。
0: 八代雅治，八代是祖宗八代啊，是？
1: 不是八代啦，是伊的故乡伫熊本县，八代市，不是八代市，八代市的地名啦。而且伊唔那是伫日本红，伊佫有足济歌后来拢翻成华语。台语在咱台湾啊变成经典歌曲呢。八代雅治哦，真正是一个天生歌姬。伊自细汉哦，就足爱唱歌，伊常常吼去参加迄地方的迄种歌唱比赛，常常得奖哦。因爸爸哦，本来就足反对伊走这个唱歌的歌的这条路。结果啊，伊伫15岁吼，就家己冲去东京啦。而且哦，伊唔是一去就是上迄大舞台的呢。伊哦，先去音乐好好学基础，后来呢，18岁开始哦，伫个银座俱乐部来驻唱呢。
0: 哦，这足硬道的呢。银座俱乐部，伊唔是讲你唱唔对，佮家你讲哦，妹妹加油，是把你虚下来的地方呢。
1: 对啊，伊种哦足有高度，啊佮足有沧桑感的声音吼，迄都是一工一工安尼磨出来。哦，而且老师你知无？嘿。伊细汉的时阵吼，对于家己的声音一点啊自信都无。
0: 啥？做有特色的，佮无自信哦。
2: 你知影无？日本演歌界燃起五八战争，就是八代雅治佮伊的大对决。精彩内容一集转来甲你讲。
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你长期

0: 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2: 你假如这台变成这样叫时间呐、啊？
3: 是吼、
2: 哦，哎呀、啊，对啊，啊，你这样我今天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3: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2: 拢未啊，拢未，我变成胃食道逆流，要这些过来，迄个麻筋拢未啊，啊，然后。是那个不会长痘痘哎、欸，我的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3: 谢谢素心妈妈。
4: 我老师呢，食得真好。
5: 啊，那真好。
4: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肥不多啊，食食这都拢唔免去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5: 啊，没有哦，
4: 食得真好。
5: 真的好，谢谢阿嫂。
6: 来，我家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手安尼撩安尼撩，啊，听我一个不袂好。啊，买啊！医生叫我改用这组耳机啊，现在拢袂用啊，
5: 拢袂阁夹起来对不？
7: 没有。
3: 哎，是。
7: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3: 哦，真的。
7: 所以今年定两组。
3: 好，谢谢钟老师来。
8: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3: 啊，那好。
8: 真正啊，放你讲诶，大便拢足顺诶啦
3: 吼。
8: 啊，搁皮肤来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都该吃安尼吼。
3: 做好诶。
8: 吃落做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2: 我你讲。这招我吃到才有心得，
3: 啊那心得，
2: 你刚吃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
3: 啊，
2: 哎，那拢未感冒，
3: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2: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3: 谢，你吃了安那？
2: 未歹，哎，皮肤哦，
3: 嘿，
2: 较袂过敏，
3: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2: 啊，排便嘛，加加顺，
3: 蛮加顺，
2: 还蛮好的。
0: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啊，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对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工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去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都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人领裤，人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这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唔捌做过像今仔日的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唔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佮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伊皮肤的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佮会去咬咬到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2-3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浆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 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

但是手阁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仔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台东区的这个陈小姐哈，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丈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利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吃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吃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吃别间个拢无效，加吃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自细汉的皮肤过敏，吃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吃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吃医生开的软便药啊，吃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吃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阁加一条，吃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大便拢放迄条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达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吃益生菌，吃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吃八摆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壁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郑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搁闭结搁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啦，嘛未搁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甲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个，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在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什么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仔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也看肠仔有啥脑无？哦，你也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喘，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膀胱，你啊喘喘喘喘，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卖未喘，咱硬物件卖未起夹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仔受损的时阵，会造成啥物？腰子的受损，腰子也受损啦。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底，肠仔就受损，受损了后，你的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后，你的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啦，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腰子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腰子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固腰子，我甲你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腰子，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这个这鼻炎过敏啊，嘴干嘴渴嘴臭的，巴肚膀胱八丈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甲肠仔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这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的。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腰子，拢根据甲你的腰子改善，甲你的肠仔做保健。

0: 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最重要就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哦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内底。啊，佮有一个上个大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什么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国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现在那就一个防护罩杆，看来内生包纸，唔免搁上面包埋技术，对，但给你耐胆盐、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下必给的，哦，闹下必给的吼，啊，这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这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困诶，困袂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 50位啦齁，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齁。这一盒齁，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元，我今天给你一盒啊，1900元就不免，一盒算你1800元就好，1800元，1800元等于一盒一条剩60元啊，买一盒搁减送一盒，先接了等于先接，不然等下50元接不到齁，2盒1800元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不是这样而已，注意听齁，0800-00919，错过今天，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嘛。今仔电工组有两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给你，三盒1800元，一盒剩600元，30条，一条剩20元，一天开20元，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电工组文三盒，互你走了转去，1800元，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电工组文呢？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唔捌买过，我嘛唔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对，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三千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元啦，1800元来，来龙年六。大组小组，阿莲啊，
1: 3000
0: 的来，6000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要
0: 来1800哈，1800，阿咩咩1800，阿讲啊，阿妹你好。要千八啊，3000的。
3: 3000
0: 的，6000线，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组啊？大组的来，四华六。
3: 我要买
0: CK。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米啊，你好。要千八啊，3000的。要千八啊，3000的。
3: 3000
0: 的来，3000的来，贵哎，水贵你好，千八啊，3000的。
3: 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阿秋、花秋啊，你好。要千八啊，3000。
4: 我
0: 3000的，3000的，小姐，3000的，两个背上来。你好，翠英，你好，3000的，3000的。
3: 我
0: 不会医生店。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两个高帅美玲，你好。要大小桌。
3: 大
0: 桌。大桌来70线，大桌来。你好，淑珍姐，你要大桌小桌。
5: 大
0: 桌。大桌来53线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赶紧来，阿新河大哥。要1800啊，3000的。
5: 3000
0: 的来，54线，3000的来。达松大哥。要大桌小桌。
5: 大
0: 桌来，我算，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买1800啊，3000的。
6: 我买3000。
0: 3000的，我7线会用买3000的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买大买3000的，1800。
5: 3000
0: 的来，我7线，3000的，春天你要。
6: 我买3000。
0: 3000的下者，3000的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6: 我买3000。
0: 3000的我高线3000的下者来，你要来，美人你要。买3000的啊。
6: 最多。
0: 最多1800，搁下者来，我碧莲姐你要。碧莲姐。 这支吃多久啊？
4: 啊，
0: 这支你吃多久啊？
4: 哦，反正囡仔在吃
0: 啦。你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4: 嘿啊，你讲袂安尼，我那敢那袂晓买呢？
0: 啊，袂啊，你要买三千，就加一万就对啊。你就是三千，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4: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币。

0: 人姐来，你要来啊！哎呀，这海丽你要，买偌济？
1: 大桌
0: 啊！大桌来三千啊，小姐来，你要菜丽你要买几买偌济？
1: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甲小姐来，你要爱金你要买偌济？三千。啊，三千啊，五十来，我做哎，请来大哥。
2: 哎，三千、啊！
0: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呢。
2: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我的物件吃偌久啊？
2: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你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2: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个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迄个才五十六算啦，你好，存钱了，买偌济？
1: 三千个
0: 来，感谢。我跟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五十组就是要加钱，无你试食，食无效免钱啦哈。来，投你好。阿德买偌济？
1: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我去转益生菌一组啊，现在来抽烟啊，你好。
3: 哎，
0: 买偌济？
3: 我买爱大组。
0: 三千个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1: 哎，大组。
0: 来，哪个四转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好。
1: 哎，
0: 买三千个青梅。
1: 哎，
0: 你等我一下，来我转个小姐来，你要美满你好，美满点的加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4: 哎、
0: 欸，买三千啊，新北。好，来拿八线，搁下来拿八线，来，你要进场，大哥。
4: 你好。
0: 哎、欸，买三千啊，新北。
4: 三千个
0: 好，等下三千个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喔。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买米只，你好。
1: 哎、
0: 欸，买偌济？
1: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三千个下姐，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的，较早都捌买过小组啊。来，你个国珍大哥，
1: 喂，
0: 买三千个青梅，好三千。以前我唔捌买过青梅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来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要来吉祥大哥。
5: 哎、
0: hey, ，
5: 你好，
0: 买偌济？
5: 一组。
0: 好来，给我杀出来。丁彪大哥，
6: 哎、
0: hey. ，买大组小组的。
6: 小组。
0: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来，阿莲啊，三千个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个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6: 哎、hey, ，买小
0: 组。来，千八哈，千八，哎，买千八，阿讲啊，阿妹你好。买千八啊，三千个。
1: 三千个，
0: 六十一线，钟老师。
1: 哟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1: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机有没有很棒？
1: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四组大组的来，四华六，
7: 我要买四 K，
0: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咪啊，你要买千八啊，三千个，买千八啊，三千个，
1: 三千个
0: 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要是千八啊，三千个，
7: 哎我要一组，
0: 然后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花收啊，你要买千八啊，三千。
8: 我
0: 三千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两个背爽来。你要翠英，你要三千个，三千个。
1: 我医生进。
0: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两个高爽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1: 大桌
0: 来七十桌，大桌来。你要苏珍姐，你要要大桌小桌。
1: 大桌
0: 来五十三桌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来，新河大哥。
9: 来。
0: 要千八啊，三千个。
9: 哎，三千个
0: 来，五十四桌，三千个来。达松大哥。
9: 哎。
0: 要大桌小桌。来，我刷个小姐来，小凤姐，你要买千八啊，三千块。
1: 我买三千。
0: 三千块我。
10: 老师，你知无？
11: 嘿。
10: 伊细汉的时阵吼，对家己的声音一点啊自信都无。
11: 是啊。哎，做有特色的，佮无自信哦。
10: 嗯。听讲吼，因为伊家己的声音比较较沙哑，比较较低沉。不是一种诶甜美女少女生有无？ Oh. 所以啊，伊伫诶迄小学五年级诶时阵哦，听到因爸爸买迄朱莉伦敦唱片，才发现原来低沉沙哑买当遮尔啊迷人哦。
11: 吼、哦，这个做特色的，就是个命运的转变呐、啊，对不？
10: 对啊，所以后来哦，伊就知啊，这不是缺点，是个招牌。
11: 嗯，
10: 所以啊，在1971年的时阵，伊正式出道，用八代雅纪这个名字。
11: 哦，
10: 八代呢，来自伊的故乡。雅纪呢，伊的意思就是带有希望能来亚洲，跨世纪活跃的意思。而且哦，迄当时伊阁参加全日本歌谣选手权连续10周的冠军呢，
11: 非常有企图心哦，连。

0: 续十周啊，其他的男同来包包款款起来等伊困啊。
1: 哦，对，然后啊，伊伫1973年呢，第一首的《泪恋》热卖120万张，直接冲上第一线咯。
0: 这真的有够夸张的，23岁。就已经成为日本歌坛的大人物哦。
1: 从那时候开始哦，伊嘛常常吼登上诶红白。啊，搁吼咱拄则开场唱诶迄首黄以玲诶《歌声泪影》，迄就是吼改编为伊诶1976年诶《想再见你一面》。
0: 哦，诶，我感觉讲伊唱歌吼，毋是迄种诶大吼大叫的那一种呢。伊真正是甲足侪人诶心内感情拢甲伊唱出来。
1: 对啊，所来哦，第二首邓丽君的《你在我梦里》改编自1977年的《爱情的终点站》，而且1980年伊迄首《雨的慕情》，根本就是他歌唱生涯的最重要里程碑啊啦！
0: 哎，这首摕到日本吼，这个唱片大赏最大奖，对不？哎呀，
1: 无唔对，哎，而且哦，迄一年哦。红白歌合战，伊就是用这首来做压轴的啦。
0: 厉害！
1: 30岁的八代雅治，伊的地位吼已经稳甲亲像迄演歌界的迄种定海神针。
0: 哇，太厉害！30岁的这女王啊，直接封后，厉害厉害！
1: 而且哦，1977年甲1982迄几年啊，日本演歌界有一个足有名的讲法，叫做五八战争。
0: 诶，这虾米？艺术啊，五个趴带在相拍吗？
1: 啊，不是啦，
0: 是啊，不是，
1: 是迄五木红，甲八代雅治一男一女，对吧？因连续几落年哦，伫咧红白两边哦，各自当压轴，袂像迄种诶对决共款。
0: 哦，这足精彩呢，互相厮杀，但今晚哦，最终就是要分出个胜负，五木对八代。
1: 对，迄当时真正都是遐尼啊火热，你敢知？
0: 对。
1: 再来，这首吼《小雨小雨》嘛足重要诶，因为啊，伊就是迄八代雅治这首《雨的慕情》的翻唱。帅，第四首粉红色的腰带，更加喵啊！
0: 经典。
1: 其实啊，是伫1981年八代雅治《女人心事展港口灯》这首歌翻唱的呢。
0: 哇，这首嘛八代雅治的歌哦。这首是布袋的歌呢。
1: 对啊，《女人心事展港口灯》这首足日本的啊。哦。所以啊，来甲咱台湾改作粉红色的腰带。突然变得很接地气，哇，对不？而且啊，1983年，西京唱这首歌在台湾、福建一带拢真受欢迎呢。啊，不过反过来，和大家开始注意到咱的八代的原版。
0: 我感觉做些代志，和你想袂到的，是翻唱红了之后，大家才去找原主唱呢。
1: 对啊，哦，刷来啊，咱进来听。你在我梦里，小雨小雨，粉红色的腰带，咱阁继续来甲大家分享故事。

0: 刷下来这首《盼梦园》，改编自1982年的《海猫》。1982年哈，是八代转到日本世纪唱片之后的阶段，已经哈成为资深歌手啊啦。
1: 而且我听讲吼，八代雅治，不止唱歌厉害，伊个有一个足善良的心，常常做公益，这点真正让咱足钦佩。
0: 无唔对，伊吼为足早就开始去遐少年院来慰问。嗯，1981年哦，开始哦，佮当年去遐女子刑务所去做公益演出嘞。伊就是感觉哦，用伊的歌声会当去陪遐比较较孤单的人。
1: 唔是安尼尔哦，听讲迄真济即个一些卡车的司机啊，嘛足介意的。
0: 对，伊伫日本哦，佮叫一挂卡车司机称作。拖拉库女神，
1: 拖拉库哦，这真的是咱真正的国民级，不只是大家拢知伊，而且伊的这个很多的行善的过程跟歌声已经深入民心。
0: 是的，然后哦，最后这首要来介绍情人的关怀。
1: 哎，这不是八代雅治的歌啊？好，
0: 但是这首哈、有一个足温暖的故事哦，就是八代雅治跟咱邓丽君的友情。
1: 哦，是安那讲？
0: 1974年呐，咱邓丽君伫日本出道啊嘛，伊唱《空港走红》，迄个时阵啊，八代雅治嘛是算宣传期，所以两个人啊，常常伫节目上底下碰面。
1: 哦，所以一个是咱台湾的温柔天后，一个是日本的本土的演歌巨星的对啦吼。
0: 是的，而且当时邓丽君日本也无遐尼啊流利啊时阵吼。八代雅治比较早出道嘛，伊就参像迄阿姊同款咧甲照顾，所以啊，因两人啊后来感情足好诶。吼，上届感动人诶一幕就是邓丽君啊要过身诶前五年，因伫日本诶电视台偶遇。哦，邓丽君哦，佮看到八代雅治啊，就一直撞，一直撞，一直撞，直接安尼甲撞过去，揽到八代雅治。嗯，暗古啊，八代雅治后来家己讲诶。那是因最后一面呐，啊，
1: 讲起嘛真遗憾呐。有一挂友谊就是安尼，无一定爱逐天见面，但是咧感情甲这个心都是连在一起的。
0: 而且伫2015年，八代雅治来台湾开演唱会，伊个特别哦，唱《空港》，用日文甲中文来怀念邓丽君。
1: 这就敢那只甲一位咱的老朋友共感款。我还记得你，哇，这种友谊让感觉非常的感动。
0: 嗯，够一点嘛，足厉害。八代雅治吼，伊唔是干啦，守着演歌一直唱，一直唱，唱到老呢。哦，伊后来啊，佫走去唱爵士，佫唱蓝调，甚至佫去唱音乐剧呢，规个大轰动呢。
1: 这就是我佩服伊的所在。你讲这段我有印象，太厉害，而且他不怕跨出这一步。
0: 而且哦，伊阁是一个画家哦。40岁了，伊正式去学迄油画。哇！伊的作品哦，阁入选巴黎沙龙呢，连续5年
1: 哦。是啊，哦，唱歌唱歌变女王，而且画画又画到巴黎去，
0: 是
1: 太厉害了。
0: 没错，所以啊，伊那是只有代表作足济，伊本身阁是一个足丰富的人。嘛不怪啊，伊后来走了后，日本那边哦，足侪人一时拢无多反应过来。哦。2023年啊，伊因病离世了，啊，足侪人拢足震惊呢，因为伊进前吼，佮讲我会一直很活跃，啊，佮讲伊我会唱到80岁，甚至100岁。
1: 这予人足感动，嘛予人足心酸的，明明佮想要唱。身体却不行了，
0: 但是留落来足侪乖啦，真正足侪足侪，而且唔那是咱日本人会记哩，连咱台湾人这边哦，拢翻唱伊的歌，足侪老歌迷记忆内底啊，拢有伊，所以咱今日这集吼，其实是要甲一位又搁远又搁近的歌手致意啊。
1: 对，远就是因为伊是伫日本，近就是因为伊的这个歌旋律。早就走进我们生活里面。
0: 最后这两首歌《盼梦园》《情人的关怀》，唔那是致敬一个歌手，嘛是致敬一个时代的声音。
1: 希望大家听完会更加知影，原来有足侪咱是这个熟悉的华语歌、台语歌背后有一首从日本飘过来的旋律。

0: 江湖点决，
1: 公婆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我来讲一个阮家的故事。洗碗槽呀吼，我洗洗，奇怪，还水下袂掉。阮家的水管内底哦，虽然打开之后，那水猫哦整理足久的，才发现着吼，原来迄、那个咱的水管要排出遐规则的哦，拢是油啊。天气较冷的时候，伊会坚冻。
1: 凝固。
0: 啊，坚冻了，伊就甲
1: 这变成是块状。
0: 对，跟食物的残渣也一起合在一起，规撮卡伫个出来。
1: 其实你阿多咧讲安尼，都一点仔像咱人，咱人的血管嘛是同款
0: 啊。是啊是啊。
1: 伊若老去老啊，就是表示伊用久啊了后，伊嘛是会遮卡一个，遐卡一个，遐未通，遐未通，到尾就做侪问题。
0: 好，今日咱要甲大家介绍一个科学的方式，原来食好油。会当甲歹油排落，所以有当咱身体出一挂问题时，你拢唔知家己是啥物问题，其实拢是甲你食食有关的，像讲你关节无好啦，腰酸背痛啦，爬楼梯无十爬啦，神叨叨软胶胶啦，啊，那连咪这也袂记哩，连咪阿妈袂记哩阿上，脚手尾拧叽叽啦，会麻啦，走路袂知啦，血压嘛悬，血糖啊悬，血油啊悬，大项都悬，疲劳啦，你的失眠啦，你的血压、血糖这等等种种的问题，拢是你的身体在发炎，足侪问题。其实拢来自啥？拢来自咱的身体当中，长期间累积一挂垃圾的油，伫咱的血管内底，造成咱身体负担有关的。所以今天我要邀请一位吼，这是我的好朋友吼，这个养生专家林坤平先生，要甲大家来分享，食什么物件会当改善着咱身体的发炎？来，坤平兄，
2: 徐姐好，龙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食好油会当改善发炎的现象，这是什么道理？
2: 咱今天就是讲甲大家分享。应加果油本身。富含欧米伽三，咱若逐天啉一嘴，一顿时也好油啊，会当让你的身体袂发炎。
0: 哦，直接啉油啊？
2: 直接啉，直接啉吼。因只果本身伊会当降低歹的胆固醇，提高咱的好的胆固醇，
0: 会当
2: 预防一挂心血管、血管的病症等等。伊对咱的大脑甲记忆力嘛有差，所以会当降低迄个失智的风险。
0: 对啊，这那就熟悉的鱼油同款的意思
2: 啊。是啊，所以伊叫做长在树上的鱼油啊。另外，因只果对咱的迄个关节啦、骨头嘛，都有帮助，对咱肠胃哦，较会帮助消化、
1: 润滑。
2: 伊是油啦，伊袂刺激咱的肠胃啦。哦，而且伊个会帮助咱排便，较袂闭结啦。
0: 这是油嘛，对不对？伊是属于脂溶性的嘛，对不对？
2: 脂溶。
0: 所以伊是不是应该，比如伫咧饭后来食较好？
2: 一般咱的建议是空腹去食，因
0: 为伊
2: 袂损胃嘛。即马拢会糖分的问题，食饭拢饭食较少咧，有淀粉哈。尤其是迄个排便哦，伊吸收，伊就是要吸收葡萄糖。你看。有的人现在都用生酮的是因为油它会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0: 先喝一杯油
1: 再吃饭
0: 这样饭后血糖不会欠管
2: 欠管的比例比较慢
0: 哇你今天有炸这罐油来对不对这是听说有中奖
2: 的我们2023年、去世界四大美食评鉴的机构去比我们也拿到荷兰AA Test 这个机构我们拿到三星奖伊有分一星、二星、三星，
1: 哎，
2: 最高等级都是三星奖。
0: 啊，咱啉偌济较拄好，安尼有够无？
2: 唔捌啉过油的吼，咱建议滴5cc 甲10cc 一挂先啉。
1: 我当加一挂啦。
2: 嘿，啊，你若讲逐天拢啉惯习
1: 吼，
2: 其实一天啉到30cc 拢会使。你看伊这油吼，色滴啊，足清的啦，
0: 啊，
2: 淡淡的金黄色，啊，拢无杂质。有人感觉吼，这有一个像你拄仔讲的，有一个刺味，但是有人感觉讲，这是一个清新坚果的味道安尼。
1: 我系讲，因为我有啉这种橄榄油的习惯嘛吼，啊橄榄油啉了，你会记会咸咸。
2: 哎，对啊。
1: 这拢袂。而且它的伊迄味吼较清，无迄种橄榄油做青。恁有咧啉橄榄油，就知这差足侪。
2: 清新温和的。
0: 啊，除了咱用啉的以外，咱今仔阁准备一个。那就沙拉的物件哦，这一道菜叫做毛豆藜麦鸡胸肉蛋，爱食男仔偌济安尼？
2: 其实因人而异啦，嘿，你若感觉讲我油要吸收较济咧，

0: 啊，就结多一寡。
1: 我安尼就伤袂。
2: 诶，我另外讲一个就是，你像我早餐哦，嘛是拢会食即个无煮的，嘛无烫的，我就是青。不过我一定爱蓝油，为什么？因为蔬菜它有时候有一些元素，它必须要油来溶嘛。

0: 因为我美食吃很多、喔
1: 哦、我要吃清淡啦、
0: 啊、对偶
1: 尔就是晚上有沒有大鱼大肉又大喝早上就来一个清淡
0: 要让肠胃休息
1: 对清清的
0: 阿哥我觉得我们再调那个油醋酱试试看
1: 嗯最主要是吃那个
0: 嗯哎别看属于一种我们就饺子馆吃的那个酱料你看那种甜就应该会有一种香味
1: 你给我吃过你哪天早上会用羽衣甘蓝、西洋芹、半粒芭乐、半粒蓬克，反正你就是把无煮过，也是讲有当下有菠菜，菠菜就要烫过哦。加食进前爱淋盐。
0: 加食哦。
1: 是加食，煮了嘛？
0: 蔬果汁的意思吧？
1: 对。
0: 然后蔬果汁里面加硬加果油就对了。
1: 对，没错没错、
0: 啊。他的意思是说，蔬菜水果里面的维生素，它需要油的转化，
1: 对，
0: 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代谢吸收，所以。它看起来像是一杯绿色的果汁，然后加油之后变成一个绿色的拿铁，像喝咖啡一样。
1: 是的，没错。
0: 为什么叫要鼓励咱的观众爱吃这個？
2: 现在很多人为着健康，拢讲啊，我拢啉植物性的油脂。啊，植物性油脂就是 Omega 369，医学界建议就是讲三加六的比例上好是1:1。啊，但是你若讲差伤侪，1:20以上，拢 Omega 3就少，拢 Omega 6，啊，你身体就会发炎啦。素食的啦，是出家人的时候，伊拢食。最好的植物性的油，迄大部分 omega 六，啊 omega 三为鱼类才有啊，啊伊就食袂到 omega 三。
0: 所以人客啊，你也看足侪足侪出家师傅吼，食足清的，不过换食大块吼。
2: 嘛是，
0: 伊嘛拢食素啦，伊咱唔是讲去偷食肉，但是伊食拢是食着啥 omega 六较侪。
1: 对。
0: 拄仔我啉咩鲑鱼吼，等于是食12-17鲑鱼的这条，这动物性的油脂来滴 omega 三，
1: 对吧？
0: 啊，听说还有很多研究论文，是不是？
2: 前几年咱是有迄 COVID-19 的世界的疫情有吼，论文的目的就是讲希望因的政府会当大力栽培印加鲑鱼，
0: 是，
2: 好好好人民提升。也免疫力，多少功能也当降低低密度胆固醇啦、啊嗯，啊，增加高密度胆固醇啦、啊，啊，降血糖啦、啊，降血啊，这拢本来都是印加果伊 omega 三的迄、那个，伊本来有的特性就对啊，
0: 对对对，抗发炎，
2: 对，啊，你甚至就是讲心血管保护，吼，啊，佮有一寡像咱多少讲癌症，伊即马。伊要吸收，伊要长大，伊就是要靠葡萄糖。嗯啊，啉油也当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0: 它可以抑制这些肿瘤细胞的增长。对，所以这东西有期刊的研究。
2: 这当国外拢有一挂相关的期刊论文去发表。
0: 所以你要看咱度假熬用啉的，啊熬用食，熬用温的。
2: 对，
0: 听讲也是用抹的。
2: 伊也当帮助咱那些的一挂。发炎的问题，比如汗疹、疱疹、异位性皮肤炎、鼻炎、气喘，这东西肾发炎。
0: 这个一点点沾棉花棒涂一涂就好了。
2: 你都就收收嘞哈，薄薄的，为了患部要给它收收嘞，安尼，一点点嘞，但是你应该会感觉会到，因为确实对咱的迄个异位性皮肤炎有一个效果。
0: 这个从长在树上的哦，正在长的，还有长到准备快要摘的，然后摘下来还没有脱壳的。然后脱完壳之后，准备要去榨油的，这是等于印加果油的一生了哈。它白纸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2: 听你听人讲，第一道人压出榨，这都是咱今嘛在做，咱就是这白打了，就直接去榨油啊。榨油嘛，不过榨第二次啊。
1: 对，刚一道。
2: 啊，有的人哦，为着要利用哦，佮添加一挂有机的溶剂。啊，溶剂了，佮内底剩的油佮用出来，迄都唔是，迄都。
0: 所以恁呢，恁呢渣渣就偏掉啊，做肥料。
2: 偏掉做肥料是假啊，咱食的就是。天上天然啊，第一道的呀，像咱这咱一定绝对有经过 SGS 认证啊。
0: 榨油厂那边他一定要
2: 还有 ISO 认证
0: ，ISO 认证
2: ，HACCP 还拢有啊。
0: 我大刚透早起来要出门见你，我太太讲，哎，你喝油了没有？
1: 那我们啊，对，
0: 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小量杯的，他说强迫我每天要喝。我喝了这段时间，我发现消化的系统更好。咱甲油，那我刚刚甲油会多好，对不对？没有哎，我觉得肚子反而在消瘦当中。咱民以食为天的哈，上面好食的物件，咱有钱拢食得起，咱就不得是哦。即卖到这个年纪来，爱食健康啦，爱食健康，你要拣好的物件食，啊，嘛卖过度烹调，尽量食较原形的食物，较简单来食。咱台湾这个报道吼，实在讲，咱台湾人现在最厉害。其实教育工这本来是属于南美洲哦，亚美地区
1: 哦，
0: 对印加文化的一个部分，所以叫你知道做印加果油。
2: 对，秘鲁。
0: 咱台湾竟然当找到这么啊适合种这个物件的所在，就是咱后山玉里昆明，以前咱台湾唯一的三小班，清新哦，这对这个有这啊育苗开始到种植到采收到这个有这脱壳到这个榨油，整个过程。完全清清楚楚呈现在我们的观众的面前，像这样的东西是我们可以信任的。吃粗粮来吃这嘛非常的好，但你若拄我真正是足坚持吃素食的朋友， 这真的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一定爱吃，每天就是一小杯10cc，你慢慢的增加也可以，或者每天就

0: 10cc 也好，一天喝一杯，你会发现你越喝越健康。今天呢，都感谢昆明专工呢，对花莲玉里啊，风尘仆仆来给咱大家做这样详细的说明。重点就是讲哦，咱来替咱台湾的小农哦，来一个发声，关注我们台湾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然后带给大家可以健康又快乐的生活。
1: 支持小农、
0: 哦。好，我们跨年的拜为大家敬个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疯狂粉丝穷追不舍。爱陈淑萍冰车现象完胜。
4: 我有一个粉丝，他是会跟车的人。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前面是塞的，哦，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
1: 整个翻车，
4: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5: 360度翻一圈回来
4: ，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2: 人生跑马灯，
4: 对对，跑马灯。然后我那个车里面的气囊全蹦，我才惊醒啊，撞车了。
3: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郑明阳为了一个半暝做这件代志，经常硬到透早五点。
6: 这里哦，就要讲到郑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7: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6: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12点一直撑到凌晨5点呢。
7: 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
6: 老师，我改请讲，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7: 那这是哦，普遍节节目，你妈呢？我咧阿惊死。
6: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3: 更加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客
3: 家一定爱看哦。

0: 安尼我起码甲你客气。
1: 等一下，
2: 等一
1: 下，我穿一个物件来，不是我的内裤。
3: 你的唱歌非常有你个人的迄个特色，你的音色啊，听到知影讲是你啦。
4: 穿的古色古香，包括你的歌声中也流入那种古色古香的气息，
5: 很享受上舞台的感觉，尤其是站在校长旁边，你看他从头笑到尾，龙秋 BB，
6: 他的手势就是我们同心一起回到一个温暖的家。
7: 我以为我在 Piano Bar 还是在 Pub 里面听一位歌手很自在的在唱歌，好，因为他真的有用生命力在唱这首歌曲。
0: 我今天我无啥欢喜啦，伊不得已，
1: 对，
0: 啊，甲问心肝拢有来，我来挑战我，这边我想你都无来，
1: 你的想你你煞无来。
0: 欢迎收看
8: 《歌唱大联盟》。
0: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1: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教官郑美。
0: 我感觉足紧呢，怎么上个礼拜？然后马上又到了。
1: 对呢，时间过好快哦。
0: 不，因为我们都很期待，所以才会觉得很快。
1: 有可能。
0: 看大家拢在成长，而且来报名，所以呢，歌唱大联盟真的是为你们
1: 量身打造
0: 准备的这个舞台。
1: 是的，
0: 所以讲希望您赶紧来报名哈。好，咱赶紧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评审老师哈。来，我们第一位介绍的是资深词曲创作诗人洪金生老师。来，接下来这一位呢，哦，做广播还要写歌，事

0: 个还有餐厅，有够无闲的啦。
1: 我哪里才是赚上多迄个？
0: 真的，伟杰老师，来。接下来这位呢，奖品它是代表90%的这个观众的一个心声哈。来，伯乐老师，
2: 没错，是高声的迄个看法，所以呢，高我不敢看，表示你是较厉害的。
0: 好好好，来，
3: 还有我们的金牌配乐大师
0: 文松老师，对对对对对，咱这节目哈，上精彩的是讲哈阿关阿加这个哈，哎苏金，好，恁两个。带两队来比赛，然后分乐龄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啊！希望您赶紧来比赛哦，同时还可以拿奖金，
3: 开心！
0: 哎，上一次是哪一队啊？是我们的幸运歌唱研习班，
1: 对
0: 哦，这阶级哦，所以当年这队来赢，伊嘛是爱个加一队比赛，
3: 还是要竞争的
0: 16强，
3: 没错，
0: 参赛我们最后的16强的比赛，希望你们好好的加油，
3: 好不好？都有好成绩哦。
0: 我们还是请阿关派出第一位老师，
3: 来自南投哼哈哈响赫音乐家班导师张赫赫带来好听的歌曲《梦的醒酒会醒》。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1: 大家好，
0: 老师，感恩盖小姐的学员呢，哈，
1: 哎，是我今天呢派来这位乐龄组的是我们的石千珍阿姨，
0: 哎，欢迎欢迎，耶，
1: 她今年71岁哦，哇，72岁了，哇，
0: 欢迎
1: ，OK，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合唱组，我们的阿根早餐店老板娘翠菊，跟来自嘉义的国雄大哥。
0: 欢迎欢迎，
1: 高手组张振林大哥，哇，
2: 熟面孔，
1: 享贺音乐家的团员，
0: 也是很厉害的挑战王，
1: 是，
2: 对，
0: 期待你们等一下呢美好的歌声，好啊，表现阿麦紧张，哦，啊，把恁家唱歌的实力提出来，好唔好哈？好，那你们稍作休息一下哦，谢谢，
2: 谢谢，
0: 好，准备一下哈，准备备战来，哇。哇老师，你做不赢的呢？
2: 好像什么公益活动啊，什么都有嘎一脚哎。
1: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音乐老师，所以呢，我就用音乐疗愈的方式，所以我就到偏乡去教学，把知识，然后把快乐的声音造福山区里面的孩子。
0: 不容易，我觉得能够照顾到这样的一个偏远地方的人，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教学，我觉得是因为 hockey 哈。老师，那等一下麻烦你帮我们当评审哦，
1: 没问题。
0: 好，老师，请坐，
2: 谢谢，
0: 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哇。呵，老师做播音，我每次看到，因为我喜欢去关心一些，他 FB 可以关心得到
2: 嘛？哦，对对对。
0: 有咱为中的朋友看袂到，哎，透过 FB 可以去互相关心，
2: 关心了解一下。
3: 网络吼，现在方便，
2: 无远国界啦，所以你看啥都看得
0: 到。对对对，来，苏健啊，对你。
2: 哦，啊，我要来派出一堆哦，是台中燕子歌唱技巧班，我们的班导师是燕子，带来好听的歌曲《To Be》。

0: 明阳老师，两位美丽的主持人， Hi、
1: 老师跟小姐要学员姐嘞。
0: 好，嘿，我今天哈特别就是邀请我们那个福德班邱义福大哥，
1: 谢谢。
0: 来，再来是哈我们翁社班的学员哈，就是林金明，好，然后副班长福新，
1: 是
2: 欢迎您
1: ，来，
0: 再来这一位，有没有觉得他这一套服装非常？特别，是小琪的衣服，他的同学，他同学特别赞助的，
1: 真的，
0: 我们高手陈辉良，对，
3: 好好仿
0: 幸福班的高手，
1: 谢谢你们，但是要好好表现，但是卖紧张哦，好不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来，谢谢，哇，来。好好的跟燕子老师聊一下，老师，
3: 燕子老师，请留步，你别
1: 我会出鼻音好听，
0: 真的，
1: 老师，听你讲有一挂一个足厉害的才艺，
3: 手艺，
0: 我有创作鱼啊，陶鱼，哦，
1: 陶鱼，
0: 对，就是用手捏的方式，在桌面上那个鱼啊，哈，
1: 对，
3: 鱼
0: 是双面的，
1: 对，
0: 那你要是捏到双面，然后栩栩如生是不容易的。
1: 哇，这个哦，
0: 那茶壶跟那个全部都手工的，
3: 哇，好厉害，
0: 小花器，哇，
1: 然后得够那个形态啊，做
3: 特别，
0: 特别一个，它那个树叫做树柳的茶壶，
1: 哦，树柳的茶壶，哦，
0: 然后树段的茶壶没有在上面，
1: 对对，
0: 那我主攻那个是鱼的那个，
1: 主攻鱼的，
0: 对，鱼的信箱，你有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卡那个电话费呀、啊、水费、啊、都可以放在那里，
1: 对，
0: 我这是生活陶，哦，不是只有观赏，它可以实用性，
1: 可以实用性的，
0: 对，
3: 谢谢老师的分
1: 享，真的谢谢。等一下他麻烦你自然做几下菜盘啦，
0: 好，谢谢，感谢，
1: 稍作休息，又来，
0: 谢谢，
1: 来上评审台，来。阿冠，派出你的双手啊！来，
3: 来，来自南投哼哈哈响赫音乐家乐龄组学员石浅真带来好听的歌曲《Apple 的几次戏》。

0: 你好，你们你好，
1: 你今天这样的打扮，
0: 所以你今天是下午的一波几出戏嘛？
1: 哦，对，
0: 哎，要上台唱，
2: 他在台上，
1: 对，
2: 演戏的那个，
0: 对，
3: 所以自己要像这戏，赶快，
2: 好用心，
1: 而且头饰的这个感觉。
3: 很大，
1: 弄得这个蛮特别，都是你自己设计，就是
0: 对对对，自己设计的。
1: 哦，那你平常有常常这样的一个打扮吗？
0: 没有，
1: 没有哦，是这样子。
0: 有的时候会去做一些公益，这样子
2: 表演的对吧？
1: 那公益
0: 老师那边，我们礼拜三会去做一些公益活动。哦，
1: 做公益活动，听说哈，你平常也都会常常到社区服务。
0: 对对。
1: 啊，请问这几块上面代志做什么事情？
0: 我在社区里面做一些老人餐。就是那个贫穷的，然后做一些关怀老人据点的一些餐点给老人家，50个人到80几个人的，
3: 我一个人要包办这么多，
0: 对对对对。
2: 你较早听讲是中埔西吗？
0: 哎，对对对。
2: 真的哦，你较早是拢煮什么？中式吗？还是
0: 我以前做的是迄个叫啥快餐店
1: 啊？哦，快餐店。
0: 嘿，哦，按家己煮安尼。
3: 哇，好厉害！
2: 快餐店的菜就多呢。
3: 对啊，
2: 爱准备就多，
3: 而且卡出爱就紧，
2: 对，卡出就紧呢，
1: 对对。

0: 动作紧诶，
1: 做啥物代志拢做认真诶，包括学唱歌拢会哦，笔记做干呢，做笔记呀、啊、什么吼。
2: 所以平常也很少在讲台语，对不对？
0: 平常很少，對都是讲国语。
2: 台语歌练起来会不会很辛苦？好，
0: 都开始也是用注音符号。
1: 但是我觉得挑歌挑得很好，
2: 对啊，
1: 很好听的一首歌。
0: 因为我们赫赫老师吼教得就好诶。
1: 是哦，好，那我们现在请老师来帮你们讲评好不好？我们首先欢迎伟杰老师。
3: 好，这是哪里来的压寨夫人啊？哦，今天穿这样子很合这个歌曲的美感啊。我在听浅珍姐在唱歌的时候，我发现你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做功课，然后小心翼翼的把每一字每一句连呼吸都把它做到完美，我觉得你是很认真。可是这边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意见，就是说会不会担心，不要换那么多次的气，不要变成会不会担心，这样子会让那个整个气氛刚那边刚好就被切了。这个有一点点奇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每首歌到那边都会有一个副歌的高潮嘛，所以大家就会很期待。如果把那个歌，其实你的气很足哦，我有听你后面的尾音都很足哦，所以可能是想要唱那个情绪，上次可以调整一下，我觉得会更好，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老师的建议。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4: 我看到你穿这样出来哈，很像那个王宝钏，但是。不是苦锁寒窑的哦，是代驾的王宝钏。你一条机会呢，就是那种喜气，好，那种感觉，就是很喜悦的那种感觉。听你的歌声哈，而且呢，辨识度很高，整体上的这样子表现哈，你不但身啊穿的古色古香，包括你的歌声中也流露那种古色古香的气息，我个人蛮喜欢的，谢谢
1: 谢谢谢 谢, 謝, 謝。来，我们现在邀请你的老师来帮你讲评好不好？
0: 好，谢谢
1: 赫赫老师。来，
5: 好，浅珍阿姨，浅珍阿姨 好。今天这条歌是我帮伊唱的，这条歌是我甲伊来诶所有的歌里面，伊唱了上盖有温度，佮上盖有感情。为什么？因为伊今年72岁，
1: 对，
5: 伊甲我讲。老师，人生若是阁会当再来一次，吼，我希望我会当有机会会当直接上舞台。我想要甲我的好，甲我的快乐表现予大家知影。所以今仔日这个歌唱大联盟节目真正足感谢恁的，因为有恁啊，所以我特别甲带来，予伊快乐。阿妈透过吼咱的摄影机，和全台湾的人知影讲吼，站在这个舞台上面，你是素人，不要紧。好，透过学习之后，真的可以在这个台上发光发热。我在这个地方，我要谢谢浅珍阿姨，你今天表现的倍儿赞，给你热情掌声。
0: 谢谢，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谢谢，感谢，
1: 真的，真的，
0: 我谢谢。
1: 我听到的那个歌的氛围是真的很好听。
2: 对，
1: 哦，你讲唱歌吉卡种种，但是卖个动作比赛，动作表演。我相信那观众朋友有很多很羡慕你站在这个地方，真的有机会要自己自告奋勇来上这个舞台，谢谢你哦，
0: 好，
1: 那先稍待休息一下哦，谢谢
0: 谢
1: 谢谢谢，来，谢谢谢谢，哇哇，你用70几岁伊嘛做灵活的
2: 呀，对啊，就溜达，你看会惊咯，真正啊，有当下安尼看了真很健不健康，
1: 对对，有时候不要说因为年纪大，然后都躲在家里，
2: 真的，
1: 有时候多接触一些社团的活动，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哈。好，淑静，来派出你的选手，
2: 是的，我派出这台中我们厌食歌唱技巧班乐龄组的学员邱义福，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嗨，义福大哥，你好。
1: 嗨，大哥，
0: 你好，
2: 你好，嘿，
0: 你好，你好，你好。邱大哥，你讲你咧顾店是顾什么店？
3: 我是做中药的药商。
0: 安尼，我听讲吼，你对这个中药做有研究哦。偏到你就知影讲，迄行是虾米
3: 用偏的？
0: 我唔相信，我哪有可能
3: 用蒙的？用
0: 偏？我感觉有在偏的味拢做同款的
1: 啊，
0: 拢是药啊味啊，中药味啊。安尼，我起码甲你考试好不好？
1: 考试，考试。
0: 好，来咱请。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讲，你若跟他往后安尼偏，啊，太简单嘞。我有穿一个物件来，
2: 秘密武器吗？
1: 眼罩。
2: 哦，嘿。
0: 哦，真正要。
1: 啊，你是我的内裤。虽然嘛，细细
2: 领啊，
1: 小细领，不背啦，都多好，
3: 咋
1: 安尼就好啊？
0: 哇，来来来来来，
2: 做好了吼，
0: 车出来。
1: 来
0: 安尼吼好，安尼无看到
1: 好，
0: 咱即马甲这中药材来，
1: 这个好了，这两行
2: 要讲，
1: 啊，不过气味无讲，先卖皮用蒙的蒙会出来。
3: 制作单位吼，
1: 这
3: 样要甲磕到，而且
1: 这样呢要讲，
0: 这还偏对不？
3: 应该是免啦，
0: 免
1: 哦，真系个，
0: 唔免偏那，
1: 与这用蒙的差不多
0: 哦。你若讲甲要唔对，伊袂使呢，
3: 即马要。
1: 用蒙的是差不多
0: 哦。无你揭晓答案，哇，还有它有纹路哦。
1: 哎，有呢，无讲
0: 过。真的呢。
1: 有。
3: 这是咱中药讲的甘草。
0: 哎，
1: 你确定不是

0: 吗？
1: 甘草。
2: 老姜片
0: 有修有行无？姜片嘛，
1: 有行。嘿，但是摸起来甘草有迄、
3: 甘草有纹，有。好，搁一项来。
2: 搁一项上困难的。
3: 这啥物货？
0: 你感觉这是啥物物件？
1: 这是应该是到底吃的吧？
3: 哦，来来来，我甲你
2: 眼罩拆了。把眼罩拆下来。
3: 连这你也知
2: 道？啊，那你也有，来你也忙。
3: 哦，来，义父兄，啊，你拄在种甘草嘞，伊个功能是虾米货啊？
1: 这甘草就是咱讲的，
0: 要温巴拉粉的，
2: 是挺惨的哟。嘿，
1: 古早你讲讲，因为甘草哦，你看甲输迄个药啊有毒的哈，伊会融合啦。哦，哦，
0: 所以这会上解毒的对
1: 啊，解毒。哦，
0: 啊，你都爱定食这个物件啊。
1: 啊，但是嘛，别使食伤济哦，
0: 别使伤济，
1: 食伤济不多，
3: 提不多，然后会遭变数。
1: 嗯，愈好都，所以要用这吼，咱摸家己。家己用，咱爱问药师，
2: 啊，经验很重要，对，啊，
3: 请正请教这个专家，
0: 没错没错，
3: 好，感谢你，哦，安尼真正连这你也知影，这个是讲我跟你客气的安尼，好，安尼咱听老师来讲评好
2: 不？哦，
3: 看你对这唱的安怎，你的专业啊，那唱歌是你的兴趣嘛，哈，好，来，咱听老师来讲评解，来，洪金生老师，来，
4: 哎，义父大哥，未歹未歹，听你讲这安尼，增加足侪知识。你在唱歌吼，非常有你个人的迄个特色啊，就是你的音色啊，听到知影讲，哎是你啦，哎二号在唱歌，二号在唱歌，真明显，嘿。但是我要跟你讲啦吼，唱歌吼，甲高中迄个艺术是同款的，有的歌是紧的，有的歌是慢的，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气魄的。像这条歌就是气魄的，又气魄又歌势，所以你得爱轻重音，哦做较重的。安尼来演绎这一首歌，就当得到真好的效果。今仔日的表演非常的好，哦，加油！
3: 谢谢谢谢，博乐老师，
5: 我是代表高雄的观众的看法哦。我的判断哦，你是中低硬气吼，不像命运低头的哦。我听你的歌声，我就听得出来啊。
1: 所以我才选这条。
5: 是啊，但是有当时啊吼，该硬爱硬哦，该嫩啊较嫩小看吼，你有嫩，他知你的硬嘛。人那规规个拢硬的时阵，都唔知你有话硬啊，所以
2: 听起来怪怪。
5: 不啦，是对是嘛？
3: 我来讲，你来讲钉，
5: 哦钉。
0: 我来讲，因为他没有硬过啦，所以伊即马就万谈了，你知
2: 影？你讲能够生两个呢？
5: 不啦，
0: 即马已经不行了。
5: 我做小学请高考，再请高考要食啥才硬？安尼啦。
3: 老师，爱谁？我这评审老师，伊本来讲的就较偏门。
5: 我是。听你高声的观众迄个心声啦吼，如果你的看法够无同，表示你是另外一声呀，较专业咧吼，袂歹，这个整体我觉得还 OK 吼，好，谢谢你，
3: 谢谢老师，幽默的讲评太好了，来，赫赫老师，
6: 好，义父大哥啦哈，哎，今天呢，我看这个单子上面写说72、70嘛哈，哎，今天看不出来，你的样子看起来好年轻，跟我们隔壁校长一样很帅。
1: 谢谢谢谢。
6: 对，我觉得哈，你给他练唱歌哈，声音很有辨识度，你的嗓音哈，中气十足，好，那个声音的辨识度也很够。可是我觉得你今天没有享受到舞台，较无彩。好，咱今天这舞台有水无？
1: 帅，
6: 好，你隔壁的校长我帅不？
1: 帅，
6: 好，主持人嘿，我帅不？帅，
1: 漂亮。
6: 对，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在唱歌有很紧张的感觉，啊，希望呢您多上舞台，多享受这个舞台的感觉，一定会更进步。谢谢，
3: 谢谢老师，来邀请你老师来讲评，燕子老师讲评一下，
7: 那个邱大哥哈，其实他非常期待这次的比赛
3: 哈，
7: 也非常非常用心在他的服装。今天呢，他的转音呐，还有他的认真的那一个 key 片哈，他是一个很温柔体贴的男人啦，所以他一工业的 key 片哈，哦，像迄讲无够嫩啊，无够甜啊，吼，啊嫩 Q 都爱有够。他就是必须还要加强，但是整体来讲，真的他进步非常多，
3: 是
7: 哦，非常很棒哦，很棒，好，加油，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3: 不要紧，咱伫这所在唱歌有快乐上重要，
0: 没错，
3: 是不是？哈，好，阿仁今晚哈，老师得要进入投票来，好。我们感谢呢这个浅真大姐还有义父兄呢，的演唱，
0: 这么精彩的演
3: 唱，阿兰今晚要揭晓成绩啊，嗯，你也紧张了呗？
8: 哎呦，
3: 哎吼，做紧张吼，你紧张
1: 一点点，
3: 不要紧。我感觉讲我们。

0: 我们欢乐欢喜
1: 是的
0: 比较重要
1: 哦。来
0: 第一位是
1: 来
0: 一二三
2: 红队，
1: 接下来
0: 接下来
1: 红队，
0: 接下来
1: 蓝队了，
0: 练话
1: 题你很厉害，
3: 加油，
1: 你蓝队加油，
3: 红队
1: 蓝队，
0: 哇我差了，
1: 我加油，
3: 我差了，真的
1: 蓝色
3: 的
1: 蓝色
3: 的
0: 红色，哎红色
1: 对
0: 哇，
1: 林安老师很紧张。
0: 一二三，
1: 红队，
0: 红队，好，
1: 接下来
0: 没关系，
1: 最后一颗球球，
0: 好，来一二三，
1: 红队，
0: 好，不管怎样，都谢谢两位呢带来精彩的歌声。
1: 对，
0: 好，那我们就先请两位稍作休息，
1: 谢谢，
0: 那休息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来阿冠派出你的队员来。
1: 来，来自南投哼哈哈响赫音乐家对唱组学员简国雄、朱翠菊带来好听的歌曲《亲爱不给》。

0: 嗨，国雄、翠菊，你们好。
1: 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0: 这个啊，国雄算是一家这个整合行销的
3: 负责人。
0: 负责人、
1: 老板、老板、
0: 老板呐、啊，你安尼那有时间来学唱歌
1: 啊？对啊。
3: 哦，我就是在晚上空档的时间才专程跑到南投跟何老师学唱歌。
0: 是哦，
4: 很认真、
0: 啊。那你学多久了？
3: 陆陆续续啦，
0: 陆陆续续。那你几年？
1: 我18年。
0: 你有听到吗？
4: 资深学员呢、欸？
1: 长辈、啊，
0: 你归你，你讲。
3: 哎、欸，我大概两三年而已。
5: 我怪伊讲袂出嘴，老师你问你，伊一出歹势讲，
1: 不好意思回答。
5: 18年呢、欸，一个囡仔拢变
0: 小姐。因为你太忙了，太忙了。但是我觉得忙碌之余，然后去跟老师学唱歌，我干嘛接真好啊？
5: 对。
0: 但是呢，咱今仔这个萃取，你有一个老师该讲叫甜心什么？
1: 甜心歌手。
0: 为什么叫甜心歌手？
1: 甜心，因为我唱歌，然后感觉就是很甜美，然后就取了这个名字。
0: 哦、真的、哦，我看你的笑容
1: 啊，
0: 就带给人家哎心情看起来就好的。
1: 今天就欢迎来高雄大力电视台，
0: 真的、哦，
1: 我觉得好期待。
0: 谢谢你们两个哦，那请老师来奖品好不好？好，来，我杰老师，
6: 好来，哎，甜姐儿。哎、欸，翠菊，我真的呢，我在这边写甜姐儿呢。
1: 真的，谢谢。
6: 我都不知道刚刚有那个介绍，然后我就写一个甜姐儿。哇，你声音好甜哦！哇，你今天这个带着这个国雄哦，一直进入那个温暖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带领不错哈、哦。但是因为国雄，我们都是用靠声音嘛哈、哦，我们做广播也是哈、哦，所以有时候说的可能比唱的好听哈、哦。比较容易，对不对？
3: 是的，
6: 是哈、哦，站在那边哈、哦，还要运用麦克风啊，这样子啊啊，我、啊哦、还真的是不容易哈、哦。我发现今天国雄比较紧张啊、哦，一开始的时候比较紧张，可是你后面越来越好哦，越唱越好，越唱越好哈、哦。你们的副歌都唱得很好听，那在 A 段的部分，国雄可能是想要把那个每一个字交代清楚。其实 A 段的部分你放软一点哈、哦，哎，那个气氛就出来了，就堆砌了，好不好？就这么一点，其他的。嗯，画面很美，中间还会转圈圈。如果那个间奏很长，你们要一直转哦，要一直转啊，
5: 这样可能会晕哦。
6: 好了，加油
0: 哦！你要不要第一句再唱一下，软一点给老师听听看？哦、来，
5: 先这女生先唱。

0: 哇，对呀、啊，哎、欸，真的有差嘞，
1: 有差嘞，
0: 哦，这样就会变后面的层次就可以拉出来，嗯，这个就是观念，
2: 谢谢，
0: 哦，很棒，很棒，很棒，但是有当时啊，咱来紧张了，变拢顶起啊，这个有时候要去多上台才有这个经验，
1: 对，
0: 哦，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3: 真正紧张会变顶起，我应该来试看麦，有当时啊紧张买变软起嘞。无啥一定啦，你无没有绝对的啦哈。
0: 我正经的啦，我讲不，你继续安尼。
3: 我主要是老师你袂使，我代表高雄的观众，你的看法你的，声音真的很甜美啦哈。啊，如果哈他的那个甜美的气氛可以感染到男主角的话，那整个就更甜美了哈。我们的男主角哈，其实他是渐入佳境哦，我觉得他的高音比那个低音更好哦。那个男主角一观音的部分较水哦，像给做那两次副歌，哎，觉得那个都有把整个跟上去，我觉得他还是蛮厉害的。你们的和音部分呢、哦，那个很协调度，我觉得很完美。谢谢，
2: 谢谢老师，
0: 谢谢
2: 赫赫老师高嘎。

0: 哎，对，所以现在要请老师来讲评。好了，二和老师。
1: 好，我们大地电视台这个歌唱大联盟，我希望跟在我身边18年的萃取，因为他很喜欢舞台，哇，他也很享受上舞台的感觉，尤其是站在校长旁边，你看他从头笑到尾，好，回去你们自己看录影就知道了，都是臭BB，所以呢，我就特别帮他选了一首他很好表现的歌，
0: 对啊，
1: 可是这首歌呢，我们的国雄大哥他就不是这么熟悉，但是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学习，因为他是大学的教授。其实跟我也是同行，所以在这个学习的当中，他就把这一首歌练到真的是很棒。阿金人生的第一次也是献给我们的电视台了，给他一个热情掌声啊！
0: 谢谢，
1: 希望有机会可以让他多上台再来啦，他下次一定会表现得更好。谢谢。
0: 对，好，燕子老师为我们讲评。
2: 那个萃取整个画面跟那个国雄那个画面在转圈的时候真的是很美，那萃取其实你声音很甜，甜美的感觉，那国雄教授你第一次上台就表现得很好，而且就像博尔老师讲的，你的高音非常好听你有很强的辨识度，很棒，加油。
1: 谢谢
0: 哇，老师的讲评有没有给你们一些获得？有哈，
3: 收获很多，
0: 收获很多。我觉得说这是很专业的老师，然后给我们讲评，让我们可以有一些空间再去进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好不好？那你们再，我们再加油哈。来，稍作休息一下，谢谢，
4: 谢谢，谢谢。
0: 觉得大家都是很用心准备，
5: 真的。
0: 然后这份心，我们这个歌唱大联盟都真的弄足感动，
5: 真的。
0: 来，淑静、蝶莉，
5: 好，来，我接下来呢，台中的燕子歌唱技巧班对唱组的学员林金明、郑福兴带来好听的歌曲《港星教》。

0: 嗨，金明跟福星，你们好。
1: 嗨，
2: 马老师好。哇，
0: 这个同心鸟。
1: 哎呀，
0: 你们在这上唱的歌。
3: 李明朗老师，
2: 老师做的歌。
0: 哎呀，这外歌啦，哎，问起来嘛，是要打个歌啊，哈。
2: 好好哦。
0: 真的、哦，哎、啊，会紧张吗？你们两个默契很好
2: 哎、欸。
0: 一点点，哈。然后听说这个金明，你是第一次比赛吗？
3: 对对，
0: 第一次比赛。
3: 对。
0: 可是以前都是会在哪里上台唱歌啊？
3: 就是有社区那个类似发展协会之类的，哦、就是上去的同乐这样子。哦，
0: 轻松快乐唱。古欣姐，像你哈、哦，听说在歌唱班里面你是担任班长还是副班长？
2: 好，副班长。
0: 副班长。
2: 对对对，
0: 啊，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当副班长？而且一当就听说十年以上，
2: 哦，对，
0: 还做不赢的呢。有时候要联络学员，
1: 哎呀，
0: 爱讲催啦，拉小啊，不就学费啊，啊那阿伟高，
4: 老师讲哎呀，需要一人一份谱啊，
1: 你这会计多好来收钱，多好是这观念
0: 嘛，做为难的呗，
2: 真爱收钱，
1: 真爱收钱，
0: 哎呀，讲要讲催钱嘛，我们哪会拍死呢？哎呗，
2: 不会啦，
0: 不会
2: 啦，大家都
0: 紧交钱，要不会爆满对不？
2: 嗯。
0: 好嘞哟，不管怎样，你们在这个班上的服务哦，真的我觉得也是很快乐啦。嗯，阿嘎老师到沙岗
2: 去了，大家都兴趣相投。
0: 对啊，对啊。好，那我们现在欢迎的是伯乐老师，先为我们讲评一下来。
5: 哎呀，我觉得两位哈可以哈诠释大概90%的观众，嗯，老夫老妻哦，安尼秀出啊，安尼大家。啊，港星慢慢行，那个氛围哈，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氛围，相当的不错哈。最抢戏的就是那两只鸟，有没有？出现了三次，那个鸟是你们自己设计的还是啊？港星那个手势啊？
2: 我们老师
3: 燕子老师
5: 哦，老师对鸟蛮有研究的，这个就很特别哈，就观众都会很随着你那个两只鸟那个。啊，那修杯哈，比翼双双飞，整个的啊协调啊，声音的那个啊和谐度，我个人觉得都表现得不错，哎，我是代表90%观众的意见哈。
3: 谢谢
2: 老师。
0: 好，那接下来姚嘉丽老师、燕子老师来。
6: 那个清明跟福星哈，其实他们两位都热爱唱歌，从来没有比赛过
0: 哦，哇，
6: 从比卡尾秀。开始一步一步，
0: 不容易。
6: 教因安怎行，教因安怎比，这个就是孔雀的手势，它叫做一个鸟的手势，就是我们同心一起有一个家，回到一个温暖的家，这样子。
0: 对对对，
6: 对，哇，很棒。好，那接下来希望你们常常都可以去比赛了，不要恐惧舞台。好，加油！
2: 谢谢。
0: 很好，声音很好，然后呢，嘛足大胆，家底这个。主唱的面头前，甲写这条歌的面头前，演唱这条歌，就表示恁已经是有实力的。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咱洪金生老师写，咱听来讲评。来，老师，
7: 实在讲啦吼，唱了真好啦。这首歌要唱好嘛无遐简单，因为伊有真侪开口，真侪转音，拢爱特别去练啦。我伫恁两个身上听到的是

0: 99分，真的是很完美的。尤其是金明的表现，我感觉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那个福星哦，福星也表现了很好。哎，真的真的，确实两个真的是有实力的。像你老师讲的，下摆咱出去比赛，这条歌来合唱，真的不错。好，谢谢哦。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哦！你刚那一句“无力秀”，哦，你也秀秀到今天很感动，六二瓦对不？五
1: 百分之百是学明阳老师。
2: 真的，那句我一听起来很熟悉，我就真的是这样唱，但是真的很棒。好，来，伟杰老师，
3: 好的，金明跟福星哈，你们今天是来踢馆的，对不对？
1: 不敢不敢。
3: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哈？明阳老师唱得很好，新话也唱得很好。可是你们两位呢的声音的特质里面有人生的故事，
2: 哇，对，
3: 你们瞎起出来哈，那个人生的表情就满满的，
2: 真的。
3: 哎，我觉得你们如果拆开哈，都可以参加高手组，哎，两个都很会唱哦，然后在和的部分呢又不会互相抢，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的问题哦，可以给我们很多电视机前面的参赛者哈做一个参考。我当下哦，在唱合唱的歌哈，那个和谐度真的是
2: 真的
3: 有没有差很多？
2: 默契默契，
3: 尤其是你们唱了副歌那个心买心凉爸爸哈，阿克莱波伦还有瓦多，你们两个的表现都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歌应该是说我们在欣赏一个
2: 那个
3: 很好看的表演，
2: 也是我也是这样唱的啦。
3: 什么什么什么
2: 凉爸爸那个我也是这样，
3: 是哈是，
4: 都是学你的了哈。
2: 哎，好，马博干单了，被讹那马博干单呢？哎，
3: 真的，真的，真的，
2: 真的，我觉得
3: 真的，真的，真的，好了，可以，
5: 真的讹了吗？
2: 好，接下来就让老师他们去伤脑筋。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入投票。好，我们要开奖了。
5: 哇，好紧张又好期待哦！
2: 用开奖比较不会紧张。
5: 真的，
6: 红队，
5: 红队，
6: 蓝队，
5: 红队，
2: 蓝队。对蓝队，不要紧，够机会，够机会，来。
7: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9: 甲你欠到6月底。
8: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当天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2个月的時間啊，給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2个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7: 你知道嗎？葉黃素要選遊離型的哦，大力金明葉黃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選三大黃金配方，金盞花萃取葉黃素，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金明叶黄素，
10: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那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从我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马检查落去。

0: 医生跟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证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屏幕处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出去，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得过去，迄落有看诊，我得过去。伊讲有进步，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 你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家人这组吃有够久啊，
4: 你吃了安那？
3: 足好诶，
4: 安那好？
3: 家人这组吼，目睭拢未闪，
4: 拢未闪哦，
3: 嘿，拢足轻诶，
4: 吼，一羹一，够好食对不对？够
3: 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3: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4: 你吃了安怎？
3: 好啊，足好个。
4: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颖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3: 吼。
4: 确实袂歹吼。
3: 我食过真好
4: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吃了安怎？
3: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即摆
3: 食了真好，我
4: 即摆真好。真几多斤
3: 个吼？哎，对，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老白油吼，豆饼拢会蒙啊净啊呢，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5: 食真济种诶哈，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6: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调整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够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这个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有 OTO Plus 啊，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 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

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 老师讲甲飞天也上帝，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啥？咱的游离性，咱的要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则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佮是真念袂完，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的要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两边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白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惨惨啊，哦，啊佮咱换头的黄大姐，规家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袂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人太济哩。哦，目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济，以前目睭油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油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每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你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支产品啦，有当时咱无你广告输底啊，大家拢买噶，起码多好滴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起码买定去拍高折。这平常时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若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个物件吼，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摆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重点了。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20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伤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2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来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又大家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也卖3000啊，人是三也卖3000，我是五也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日跟你讲哦，即摆活动以后7月过啦，

0: 七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都无啊嘛吼。这起码买，咱买一千送一百，买一千送一百，到七月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一千送一百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甲大家优待。不过今仔日我一定爱限一个数量啊吼。今仔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五十组给恁抢啦，五十组给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五十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5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不是300块尔，今仔买3000，我搁送300嘛，等于一盒剩270块。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帮你试食，食无哦，唔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好，
1: 来。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甲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
0: 组。好，这一组你定来加好哈，定来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我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的。0800-0091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嘞，叶黄素哦，好，等你加好，等你加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喂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你几多？我来接，来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好，来几多？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你几多？叶黄素啊！好，来等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6: 哎。
0: 买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你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叫做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买一组哦。
7: 哎。
0: 食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食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8: 拜拜。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9: 好。
0: 哦，叶黄素哦。来等你摇好，来54线，阿小姐阿秋，你阿秋，
10: 哎，
0: 买叶黄素哦，
10: 哎，
0: 好来55线，阿小姐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1: 哎，
0: 买叶黄素哦，
11: 对，
0: 好来等你摇好，57线，阿小姐，小珍姐你好，
12: 哎，我一组，
0: 好来，带阿小姐，阿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下面一条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免走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哦。
13: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知影吃无效，我无甲你提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4: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5线，你尤其你有翘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5: 你好。
0: 叶黄素哦。
15: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这个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哦。好，电话摇好哈，电话要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哦，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食，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咧。 股票的钱啊，一寡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寡收益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

0: 给你哦，0800-009-119来，哎，保险姐你好，叶黄素哦。哦，叶黄素电话加好哈，电话一卡通啊，我足侪人惊，搁电话惊，搁电话来，警方姐你好。嗯，没有叶黄素哦。
1: 哎，好，
0: 等得较好。阿妹姐你好，
1: 我知道。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阿叔你好。
1: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0-65线来，我你我改你好，是阿叔秀兰姐。
2: 哎，
0: 一组好。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3: 阿妹。
0: 顺英姐啊。
1: 哎，
0: 不要你好，阿志珍姐要一组。
1: 哎，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顺英姐啊你好。
3: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
1: 哎。
0: 要叶黄素哦。
1: 哎。
0: 好，等你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4: 哎。
0: 买一组。
4: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布，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3: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1: 拜拜。
0: 我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1: 好。
0: 哦，叶黄素哦。来等你好，来54线，阿小姐阿秋，你阿秋，
1: 哎，
0: 买叶黄素哦，
1: 哎，
0: 好来55线，阿小姐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1: 哎，
0: 买叶黄素哦，
1: 对，
0: 好来等你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5: 哎，我一组，
0: 好来，带阿小姐，阿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较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6: 下
0: 面一条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走路免走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黄素哦，

0: 狼队，红队，狼队啊！
1: 狼队，喂，好好好，
2: 哎呦，搞不好我们会惊奇之追哦！
1: 来来，
3: 林老师要摇一摇，
1: 怎样？来，
3: 屁股摇一摇，
1: 来来来，我要摇一摇，来，
0: 蓝队，蓝队，蓝队，
1: 哎，你看，你看，你看，来，好，接下来。第四颗，
0: 蓝队，
1: 蓝队，红队，
0: 蓝队，
1: 三，
0: 蓝队，
3: 哎，最后一颗，
1: 好，哇，来，不管怎样，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二三，
0: 蓝队，
1: 好，没关系，现在刚好是一比一，
0: 是，
1: 所以我们把压力就放在这个高手组身上，好不好？哈，好，那请两队稍作休息，
0: 谢
1: 谢，谢谢，谢谢。哦，非常精彩，非常精彩，
2: 真的，
1: 一比一，到底哪一队能够进阶到接下来的这个哦，要进入十六强的队？
0: 是的，
1: 来阿冠，
0: 来，来自南投哼哈哈响赫音乐家高手组学员张振林带来好听的。

0: 大哥你好，
1: 老师好，
2: 你好，
3: 老师好，
2: 老师好，
1: 你好，
4: 嗨，
1: 你好。
4: 哎呦，为什么？无啊，明阳老师，你爱看迄边啊？你安尼，你两个有啥物？
5: 哎，怪怪哦，老
1: 哎，
5: 对哦，
4: 有吗？
5: 明阳老师应该怪怪哦。
1: 我咧感觉，你最近都一件代志，我咧感觉咧，我一点嘛无啥欢喜啦。
4: 啊哎哎哎呦，您私底下有什么过节吗？
1: 对啊，以不得已。
4: 对。
1: 啊，甲扪心挂弄来，我来挑战王，
4: 是吧？
1: 对。啊，这边我想你都无来。
5: 你的手力你刷不来，
1: 你是你是你是跟洪金生老师在上面玩手吗？
4: 啊，是咪？怪洪金生老师奖品奖料你无欢喜？
1: 唔敢，我知你讲，我知你讲，伟杰老师较好啦。
6: 我安尼讲，安尼讲，我就安尼讲就足歹势。
1: 开开玩笑啦，
6: 无啦，瓜阿伯练好势，
1: 阿伯拢势。哦，我是讲奇怪，哎，张大哥啦，拢无来。啊，可能人咧吼开这个连接车啦，无用啦，
4: 较无用啦。
6: 都回家，都回家。
1: 阿哥，我刚才是厝是妈妈，还是
6: 目前妈妈即马伫家后病房。
1: 安尼吼，对。所以我咧早你咧无用，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有吵你。我没有吵你，妈妈在家后病房。我现在哦，我会记妈妈是最爱听你唱歌诶。
6: 妈妈那无那伫客厅发电视，啊，我一定甲准咱大力。119台，
1: 好看嘛？
6: 可以看。其实上爱听的声音，就是咱阿关这只。
1: 关，对吼，
6: 伊的声音就特别的，一个听就知影
1: 是唔跟我讲。
4: 真的假的？有这么好认吗？
6: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对对。
6: 大概呐，听到你的主持讲，啊，这不是迄个阿关？我啊对嘞，你也太，我按声就足好认嘞。
1: 对，不管怎样，祝妈妈早日康复。
6: 谢谢，
1: 好，
6: 谢谢，
1: 谢谢，
6: 谢谢。
1: 那我们来请老师跟你讲评一下哈，来，
6: 赫
1: 赫老师。
7: 听你那细苗，我有感觉到，他其实是在唱给妈妈听的，
1: 是是，
7: 对，很感动的感觉啦。好，那就是祝福我们大哥哈，一切都很平顺。好，那妈妈可以早日康复，谢谢，
6: 谢谢，
1: 谢谢，谢谢老师。我对张大哥的印象是，哦，一直在练歌，一边开车，他也都在练歌，
4: 对，一边开一边唱，
1: 对对，而且他一定要把音录得很好，他才会传给我，所以我对你才会特别印象深刻。然后他比赛啊，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你看到这个程度，你还会找老师学，我觉得这个态度很好哦，真的很棒，很棒。好，
6: 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欢迎燕子老师来敢讲评鉴。
6: 老师好，
8: 郑宇大哥哈，首先先祝你妈妈早日康复，
6: 谢谢，
8: 不用担太多的心。
6: 好，
8: 那你在舞台上，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唱将，就看起来就是身经百战的，很稳定，而且在高音力道魅力十足，非常好。那飙高音的时候真的是很有魅力，就说哦，那个声音是怎样来，就想要看一下，好看这个人哪样搞，会当把这个声音飙这么高。而且蔡小虎的歌是比较高一点，不好唱哦。那你的台风真的很稳定，可能就是你经常在舞台上表现，所以说这个是今年累月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你的经验吼，和你的魅力吼，加上你的那个台风哦，就很好，很棒，很好听。然后整体来讲就是奏架势很棒，谢谢，
6: 谢谢老师，
1: 谢谢燕子老师。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6: 老师啊，
9: 郑林哈，确实足好听。这个字句之间的表情啊，迄、那个情绪啊，其实是上歹表现的。但是我感觉你今仔做了非常好，真的笑笑啊笑。因为安怎，这歌无啊苦啦啊，万叹，安怎？啊，迄段感情都已经过去啊，所以咧啊，无要紧啊，就是安尼，我恨我爱你安尼，笑笑啊笑，不要唱得很悲。有些人唱这首歌喜欢唱很悲。你无啊，我感觉迄个表情真的非常的好。咱唱歌有真侪美感，就是讲不一定说别人唱的怎么样，我们就要唱的怎么样。
1: 对，
9: 我当就是你家己的物件是上重要。但是你今仔有一项物件做了真好啊，就是上尾迄句。
6: 谢谢。
9: 我恨我听你那四面嘛，吼，迄句唱了实在水。
1: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10: 哎，听着你唱歌的时阵，我觉得你真的会让我觉得。
0: 一个歌手要成型哈，不是那么简单的哈。常常咱咧讲这首歌，有感情话都牵错线哇哈，你的迄个牵错线哦，唱得很好。有很多人哦，常常唱歌就是抛出去回不来，但是郑宁在唱歌的时候，你抛出去你会再回来，所以你那个收放之间哦，不脱拍哈，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我现在歌手拢足高唱的，但是你听伊唱歌念噶哈。就是凉凉呐，就是你听不出来那种交代的感觉。但你今天把这个用自己的声线唱出跟蔡小虎不一样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啊、哦。那放心啊、哦，这个妈妈会有福报，好不好？
6: 对 对、哦，知道，谢谢，谢谢。
1: 伟杰老师嘛说友好，那每个礼拜三哦，一定都要回到家里陪妈妈，嗯，动作友好哎哈、哦，真的好。来，伯乐老师，
2: 哦，我刚刚你这唱歌哈。滑溜顺口吼，啊不会呛鼻安尼吼，甲袂输迄个陈高吼，安尼安足好落喉诶，哦而且吼，你咧飙高音的时候吼，敢若食香菇八鸡安尼，裹一蕊裹一蕊，然后敢若不免啥出来，你讲做主人都该唱出来，这个真的很厉害吼，尤其呢，我最欣赏你听力，然后叫一个开口，佮加一个情绪，哪四名？会让所有的听观众会跟着你的情绪哦，安尼对你的起伏，毕竟我有带入很深层的地方啊。我感觉这唱了袂歹，啊，够你吼前奏甲间奏的时吼，这嘛就给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吼，初学者像这样子一波动感，但是啊左顾右盼，看上看下，其实那个情绪反而就带进来了，就可以让观众。带入你的歌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一起来学习啊！
6: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
1: 谢老师，
0: 一致好评哦。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哦，好，哎、那郑琳，那你先稍作休息，好不好？
2: 好的，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唱个真好啊！老师个讲奖品讲成这样啊，接下来这位压力应该很大，
3: 更大，
4: 应该会。
0: 但是我是希望伊没有压力，因为把自己表现好就好
4: 了。对对对对。
0: 然后赶快深呼吸，喘口气，好不好？好，来。
4: 来，台中燕子歌唱技巧班的高手组学员陈奎良带来好听的歌曲《叫阮的名》。

0: 嗨，奎良。
1: 欢迎
2: 三位主持人、老师，大家好。
0: 听说任贤齐跟你是同学，
2: 高中同学，
0: 高中同学哦。啊，你跟您同学当中呢，你对最有印象的是什么？
2: 哦，就是一对女生拢足温柔的哦，伊拢是迄个对因即卖太太吼，咧讲电话拢安轻声细语，
0: 是
2: 哦。啊，那太太电话来吼，拢教阮他的边啊。
0: 好，来，咱听老师讲评好不好？你的老师看今天有帮你无？然后燕子老师，
3: 好，小亮今天其实真的有去拜有保庇，讲伊我甲讲伊的轻重音吼爱较加强的，结果伊真正拼去对拜拜，伊讲伊开智慧啊，
0: 是，
3: 知影我咧讲啥啊？哦，然后他跟了我应该有两年多了，然后他也很低调。我一直鼓励他去参加歌唱比赛，所以他第一次的全国歌唱比赛，他就拿到第二名。哇！哦，他是唱国语歌。
0: 第二名是唱什么歌啊？
2: 我是唱他的背影的。哦，
3: 很棒！今天其实高音有拉得上去，很好听，
0: 对对，
3: 很好听哦，加油！
0: 好，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嘿，
4: 奎良，没办，没办，我感觉你是用真情在唱歌。这条歌我感觉你表演了真好，因为我感觉有真侪所在，虽然讲不一定做甲足完美，虽然讲有了了啊紧张，但是我感觉对头到尾，你拢是用你的真情意，把这一首歌吼安尼甲唱出来呢。尤其是后壁遐吼，爱个转音，吼爱个转气，吼爱个吼，互你安尼变来变去，实在讲嘛无啊好唱啦。经这首歌本身对你来讲，就是一种挑战。自我的调整，自我的调整，不管成绩好还是不好，不要紧。咱今仔徛来这个舞台，把它表演好好，让大家听了，感觉讲，你有认真在唱，安尼就对了哈。多谢你，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来，伟杰老师，
5: 好的，奎良，帅，哇，今天这套衣服真的帅耶，哦，有巨星的架势。而且我刚刚眼睛闭起来，我觉得我以为我在 Piano Bar 还是在那个 Pop 里面听一位歌手很自在的在唱歌，好，因为他真的有用生命力在唱这首歌曲的感觉。虽然我们可以感觉到你有点抖哈，有点紧张哈，那但是呢，我觉得你其实很清楚这个歌的表达在讲什么，对母亲啊，对亲人的这种记忆，然后把它一字一句的唱出来，唱到后面的时候哦。嘿，你有该惊到我，其实我觉得用生命力在唱歌哈，这是很多人可以值得学习的。我觉得比赛是一种过程而已啦，秋瓜爱家己欢喜，好不好？好，
0: 谢谢，来，欢迎伯乐老师。
6: 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哈，这是全国拢在看的舞台哈。或许啊，我们比较建议说来这边都是哈啊，这个来享受这个舞台，把你的最完美的一套把表现出来，因为诚意的话，观众是绝对看得出来你的诚意，而且够转 key 够 key。哇，其实这个不知道有几度，我是唔知样啦哈。老师，这有几度哈？安尼是不是真？
0: 应该差不多是30度。
1: 我不得不讲105度。
6: 安尼哦，哎，我刚刚我今天这首歌本来就不好唱了，去 KTV 我都不敢点这首歌啊。你这是应该勇气可嘉哈，今天唱了委外哈，谢谢。
0: 谢谢。他有一个转 key 啦，就是
7: 后面再转，
0: 就是转一个半调上去了，就是不干，他本来就很高，然后又再上去啊，对不对？哦，来，赫赫老师
8: ，Hello， 奎良大哥。我干妈，你就是一个用生命在唱歌的男子汉，因为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你是火力全开在唱它。好，那第一段的时候是还没有完全的投入歌曲，好，所以你在唱的时候有一点不是很肯定。可是你唱到第二段的时候，我觉得你是全心全意的想把这首歌唱好，而且呢在享受这一个舞台。反正我就来了，我就拼了，无所谓。

0: 所谓了，我的感觉是这样，但是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啦，因为未来你的人生可能还会再去参加很多的歌唱比赛，难度不要找太高的。我一看到 Good Good 的苗，我就讲哇哦，这首歌好难唱哦，对，真的很难唱。对，那我是希望说，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选择一些哈，比较好表现的歌。真的，这首歌真的很难，但是你今天的表现不俗，非常的棒，也给你热情掌声。
1: 谢谢。
2: 好，伯仲之间非常紧张，所以我们现在进入来投票。听你那是名。叫阮的名哦，实际上两首都是很高难度了，
3: 对，都不好唱哦。
2: 好，那不管怎样，还是要分出胜负。来，开奖了，
3: 蓝队、
4: 红队、
0: 蓝队、
2: 红队，哇，哎，请安的，
3: 请安有无？有没有？
2: 来，
3: 来，
2: 蓝队，接下来，
3: 对，
2: 蓝队加油，
3: 蓝队，蓝队，
4: 红队，
3: 蓝队，哇，耶！红队，蓝队，红队，蓝队，
4: 红队，
3: 蓝队，
2: 蓝队，蓝队，蓝队，当然有信心对不？蓝队，蓝队，
3: 不败不败，
2: 高难度的飙高音来。
3: 红队，
4: 蓝队，
3: 红队，
4: 蓝队，
3: 各几连，各几连，
4: 对，
2: 大红队，红队，红队，哎呦，
3: 平手了，哎，就跟定位呢。
2: 这个
3: 这个压力有点大，
4: 真的压力很大，
2: 决胜负了呢，上了赢一堆的进阶啊，来，
3: 没错，最后一颗球是红色还是蓝色的？
2: 有没有信心？有哈，
3: 有，
2: 有信心吗？
3: 有，
5: 有，
2: 来，一、二、三，观众朋友，你觉得是蓝还是红？来，
3: 红队，
4: 蓝队，
2: 红队，哇！真的
3: 是哇，这
2: 差 BB 啊，
3: 就爹妈
2: 你
3: 哈，
2: 对啊对啊对啊，不管怎样，我们就是回去呢，再接再厉，有机会再来拼啊呢哈。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呢颁奖典礼，
3: 我们邀请校长明阳颁发耶。

0: 请我们的老师发表一下我们的心得。
1: 哦，今天真的看到很多学员都非常的强，那我们的学员也非常强，不是说他们不会唱，而是舞台经验真的也比较少了一点，但是他们会再接再厉，会好好表现，然后下次也在期待会有新的表现方式来挑战。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
2: 谢
1: 谢大力电视节目给我们表现的机会，感恩。
2: 谢谢燕子老师抽空来参加，也希望各位学员呢继续努力，下次有机会再来参加好不好？谢谢你们，来稍作休息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燕子老师，谢谢谢谢，来我们往前。好，接下来我们请洪金生老师为我们颁发哼哈哈享贺音乐家奖金3000元。
0: 来，
3: 恭喜
0: 我们的老师发表一下我们的心得。
4: 首先呢，我要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今天有一个这么棒的节目，可以让我的学生上电视。你们今天来开不开心？
2: 开心。
4: 谢谢，那我们会继续加油，希望呢可以真的是达到全国的总冠军。谢谢。
2: 好的，那我们期待呢你们下一次很快哦，因为要挑战
4: 对
2: 进入16强哦，好不好？回去好好的加油努力，好不好？好，谢谢。那我们呢期待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5: 歌唱大联盟。

江湖掌权，讲破有价值。欢迎收看，看完你就捌。今日咱咧讲的话题真严肃，安怎讲严肃的？咱厝内底拢一定有啥物？有清洁剂吧？你一定用足侪清洁剂。你看，阴道清洁剂内底，这干那这这便所内底，哦，都爱有迄露便露便所、露马桶的、擦玻璃镜、露涂骹的，哦，还过来一个洗浴缸的。但是问题是，这清洁剂你用了对无？这是不是有可能用唔对，然后来造成关？

0: 境的污染。你还搁你用遮吗？即马我咧讲话的时阵，你咧看这部时，你去恁家我拄啊所讲的遮个所在，便所的间啊，啊，搁有你的这个灶卡、留意台，你去看卖，看你即马有偌济罐坑的遐所在，遐瓶瓶罐罐，你若搁继续用落去了，你敢不知道？加这个环境荷尔蒙对环境的影响，都有偌大影响，而且不但安尼哦，有妈妈讲好，安尼我拢尽量较卖用咧，但是无多，因为吼。环境的生态已经不是咱会当处理啊，但是是人人拢有责任哦。咱至少要家己做好其实我今日特别邀请到一个专家，这算环保专家吼，伊对这个环境的这个关心啊也是非常深入，真认真去研究看到底清洁剂对咱人体这伤害有偌大。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一般人厝内底吼一定有食，
0: 哦有，
1: 还有留涂骹、洗碗池的、洗衫裤的，
0: 对不对？
1: 冲便所的，啊，擦玻璃，尤其是做些妈妈做尽心的吼，为着要甲厝内底变好清气哦，拢用迄强酸，
0: 哦，
1: 用迄强酸
0: 加，
1: 用加的啦，啊，逐摆若要变内底吼，戴口罩、戴帽子，个。个人的
0: 秋龙，要真正经啊！
1: 迄个美术刚才做兵哦，哎，要进毒气室，爱去看黄土面具，迄个尴尬。但是熟悉一定爱安尼，因为咱底下咧强调吼，其实很多化学的清洁剂里面吼，都有一些有毒的物质。
0: 是是是，
1: 有可能它是微量的毒，但是可能日积月累，就是造成你的肝脏、肝你的肾脏不好的原因。
0: 啊，佮即摆做一人莫名其妙，无做上面歹只
1: 对对对，
0: 生一挂歹物啊。
1: 尤其是吼，上面叫做环境荷尔蒙，你知道？是用没有办法被分解，人机本分
0: 哦。
1: 比如讲，咱进前越南打越战，美军去压迄个成绩
0: 哦，对对对，
1: 伊就是用人机本分。好，你呐，男生呐，吼，它会造成你的睾丸病变，有可能就未生。女生嘛，赶快做性的你的卵巢，影响真大
0: 哦，
1: 你以后要受孕都有真大的问题。
0: 是
1: 所以讲，其实咱常常咧讲吼举手之劳做环保了
0: 哦，
1: 环保是人人有责。其实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哦。好，请求现在用很多这种柠檬油加这种橘油
0: 哦，
1: 再添加这种天然的分解酵素，
0: 酵素了，
1: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帮忙去除这个过敏源，而且呢，它用这种植物性的界面活性剂哈，也pH 值比较中性，不伤愈熟，而且比较环保。
0: 对，
1: 过来，那奈丁贵这类欧盟的 APG， 而且它有95%以上的这个生物的分解力，天然好的清洁剂哦，一旦洗奶瓶、洗碗碟，尤其是你免惊讲拖无清洁，无洗去接到安怎，甚至你较熬过敏的人，较熬富贵手的，常常摸到一挂化学手的，会安尼肿、会安尼红、会痒、会闭的，哦，你拢会当来做使用。酵素的配方，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讲，一般吼，咱若 TNG 做垃圾的，
0: 是，
1: 咱做乌手的杀乌叔叔，
0: 哦，
1: 咱拢用迄加的
0: 强酸强碱，
1: 对对对对对，用那个油脂白用包覆的原理，改加落来，
0: 是是，
1: 所以讲妈妈你有发现无？你拿咧吃 T N G 时，吃完迄豆包的要遭殃，
0: 哦，对对对，好，
1: 变一改变，变一改这个毒棒，豆包爱蛋五六条，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呐用这种分解酵素，
0: 酵素的，
1: 伊是将油把它。油水化，改乳化，所以讲你愈洗，你的豆包愈清气。尤其是洗完遐废水吼，排位最高，排位这个河川未造成到二次污染。咱若用到这种环保配方的吼，伊好洗未残留。厝内底有一挂幼儿啊啦吼，较侪会阿公阿妈，你拢唔免烦恼。啊，但是你若用这种化学的吼，万不然若拖无清气，
0: 囡仔食到反正囡仔过敏啦，是有当巴肚疼，那有啥有可能？
1: 包括这种化学的伤害，有的妈妈吼，定做是做个强干卡富贵手，有的妈妈吼面拢保养较出水，啊，用二手搓搓搓，看了就唔甘的吼。包括吼好的清洁剂它是全方位的，目睭看较大，洗较大，伊就清洁较大。
0: 大行拢在洗，伊甲水有关的拢在洗。
1: 对，尤其是洗蔬菜水果。
0: 哦，这个，
1: 咱等下来做实验，慢慢你才会知影讲你到底食了偌济化学的。洗会当洗衫、洗碗盘、
0: 洗衫也使
1: 啊。N 包括会当洗蔬菜水果。TNG。以后妈妈要过年吼，你唔免请人来变提原机，一届6000-8000，这条钱你家己赚就好。包括哦，你洗完流涂骹啦吼，洗碗池村的水，你会当摕去压花。
0: 安尼，又可以挑鱼吗？
1: 压的吼，一挂蚊虫较袂来。
0: 安尼，
1: 因为那种分解酵素，它可以将一些昆虫身上的会有一层油膜，是保护昆虫的。它把那个油膜分解掉，昆虫会不舒服。尤其是一挂蚂蚁、蟑螂，伊的巴肚只弄一个膜啊。

0: 哦，哎，分解酵素会把膜啊分解掉，伊就会不舒服。
1: 哦、啊也，安尼较袂有登革热哦。
0: 对对对对，嗯、包括那的浴室、厕所，嗯，好，地毯、窗帘呐、啊，包括要洗车，哦，哦包括咱的这个哦，有富贵气香港卡，你放心，用这来洗完全袂湿。
1: 中性的啦。
0: 对，包括那当去除烟味跟霉味，它除臭的效果非常的好。
1: 所以你要高啊，塞啊，
0: 也可以。

0: 然后我们再倒一点现在点环保的配方。
1: 哦，哦，这这大罐的，这这罐偌济？
0: 四千 CC，
1: 安尼哦，
0: 而且是浓缩的哦，
1: 爱搁稀释，
0: 回去爱搁透五倍的水，
1: 安尼，
0: 哎，甲透波落去做使用哦，哎，因为咱是现场表演，一点点就好了哈。
1: 哦，
0: 然后我们加水下去洗，
1: 加水下去洗哦，
0: 哎，洗看卖就知影哈。
1: 这是现场表演的，你莫闹亏呢。
0: 现场表演，好，妈妈恁洗水果是不是？你要甲拉丁当下，
1: 嘿嘿嘿，
0: 来。啊，这边咱嘛了个拉丁当些，稍微洗一下。
1: 那阮兜拢无较大个碗对不对？来，让你用只细个碗来洗对。
0: 洗完了。
1: 哎呦，你要看，
0: 你有看到无？
1: 洗滴嘞，
0: 有没有看到？妈妈，你甲想，你若无甲真正洗好清气，食一寡无好个泰国垃圾个物件，全部拢直接到伊个腹肚内，无怪常常身体伫咧出问题。
1: 哎呦喂！
0: 没错，而且哦，用咱这洗完了吼，这剩个水你莫浪费。比如讲，咱到这个抽烟机啦吼，咱个水沟啦，还是搁会遐压灰压水啦吼。
1: 最后，咱这浓缩个嘛，
0: 对
1: 不？
0: 对对对对
1: 对。那当稀释嘛。
0: 对对，可以稀释做使用
1: 吼。安尼较清楚。
0: 对对对对，轻轻松松，像一些吼，妈妈排油烟机个迄个机油槽，咱个这个。啊，水槽啊，迄咧过滤一些菜渣，你来看，轻轻松松就是这个清气啊，清气。一般的环保的清洁剂、跟化学清洁剂吼，就是差伫咧讲用到这个石油系的界面活性剂，跟天然配方的界面活性剂。
1: 哇，天然。
0: 对啊，你若用石油系的烧了伊的水，超会大。
1: 真的假？
0: 诶，马上会超会大，很小。
1: 来来来，烧烧看麦来。
0: 对，
1: 这现场诶，
0: 现场表演。
1: 啊，你拍摄，你若用这罐的拍摄啊，诶，这罐做这样内容，我听。
0: 一束束，
1: 快最好，快最好。

0: 来甩起来那气机管
1: 了。对，真金不怕火炼，一样一点点就好了。
0: 我倒了哈。
1: 好好，安德，安德，安德，好，
0: 我来，
1: 这我来用。

0: 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吼，真正话个冇个用啊，
1: 是，
0: 迄是咧毒害咱的土地，毒害咱的河川，毒害咱的土壤，毒害咱的囡仔。啊，拜咱若要用吼，咱用天然的。即摆已经我，你讲以前都未晓，都唔知道有天然的通好用就算了。即摆知影有天然的好用，你阁唔用，这就是你的唔对啊。
1: 对，
0: 哦，而且这阁这么省，哦，一点点啊就当用到这么，这可能反正。一罐遐用遐开半年哦，
1: 啊，没错，
0: 你若会用落去稀释的，
1: 对，
0: 所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吼，今天哦，咱看完你就捌了吼，特别请秦顺来甲大家介绍讲哦，要安怎去分辨环保清洁剂跟天然清洁剂，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使用这个天然清洁剂之后，会让家里面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健康、安全，带给土地就是一个无毒的环境。好，这是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哈。杨副总，感谢咱阿顺来刚刚在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那你看完你就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来啊，咱客啊，04233803303，试一下你的迄个电话会通无？有普及无？
1: 有
0: 普及的大名出来无？
1: 控诉李湘三版，控三控三。
0: 是的。

0: 来哦，你唔当你走咧场啊，紧的出来，来个变数，
1: 紧
0: 的出来拍波啊，
1: 你出来，
0: 真无意思咧，还卖放啊，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哎，安尼，
2: 紧的，夹好灯，夹好灯，
0: 夹断夹断夹断，这无开始啊。

0: 刷，
1: 什么？什么亲吻可以送？
2: 刷刷
1: 刷！阿宝乐哥来来来，哎呦，
0: 当时黄袍加身，
1: 唔通干掉，唔通干掉，哎呦
0: 哎呦哦，最近两配添啊，
1: 哦大诶哦，你甲你救者，
0: 一定要救一救，
2: 哦，帅了起来，
1: 拉拉链拖者。
0: 那天已经夹掉了，已经夹掉了，
1: 已经夹掉
0: 了，夹掉哈，不上不下呢，哈。
1: 真的假？
0: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真甘心啦，这社会哦，煮完了要来啦，
2: 哦，
0: 煮完了啦，嗯。
2: 因为
1: 剩这几工啊，
0: 因为又爬一个里长嘛，嗯。
1: 哦。爬一个里长，
0: 系啊系啊系啊。
2: 怎么爬？
0: 我知影问伊啊。
1: 诶，佳慧最近那粉丝有够侪呢，
2: 系
1: 啊，大概伊只有。出名啊，不对，对，出名啦，来来上这部，哇，边啊拢有伊家己迄个粉丝团的，
0: 专一挂烂桃花，我是讲诶，专一挂诶咧好的粉丝啊。
1: 顶回迄位倒位来，
0: 你讲
1: 台南嘛，
0: 你讲啊，
1: 专工赛车，讲要起来做列司机，
3: 要坐高铁来，
1: 哇，上中哦，上中，
0: 安尼啊，
2: 从台南，从台南，
4: 这就感心的呢。
0: 其实，那我靠近你的粉丝啊，你开啊这钱不如大现金无话的好啊，你开高铁来回的话这样对不对？
4: 哎，就是要亲眼看。看到他
0: 亲眼呐，
4: 对啊，
1: 目睭看到一个
0: 灯芯，
1: 帮萝卜讲，
4: 我烦恼伊拿来，
0: 伊不是亲眼，我是青光眼看到他。
4: 伊拿来啊，你可以可以现金，伊嘛是可以啊，
0: 真的吗？
4: 嘿嘿，
0: 你敢有甲开，
1: 你敢有甲收
0: 嘴哇？开嘴哇！
3: 我临个我大家甲讲啊，
0: 爱开嘴
3: 啊，爱开嘴啦！哎，今麦可能有咧看节目
0: 啊。哎，你甲讲，
3: 哎，爱爱记嘿，
0: 不能讲。什么人？什么人？
1: 贵姓？贵姓？
0: 哎，
1: 讲黑神神神神长，
0: 光明啊出来。
3: 他是外号哎。
0: 外号雄厚啊，
4: 没关系，没关系。
0: 外号他可以否认啊。
3: 你就贼外号哎，
0: 你
3: 对啊。
0: 阿
3: 你挂在头贴，只要看他头贴是我跟他的，阿黑得丢。
0: 阿娘喂，你们已经进行到这种地步了，哎呦，个别更小，
4: 真的很不简单哎。
0: 对啊，所以做艺人都要存那个别更小，所以我都要开拓宽一些粉丝，你知道？
1: 哎，丢了，
4: 我觉得魅力十足，
0: 哦，魅力十足。好了，来，欢迎秀华，
1: 红白交流战，
0: 等你来挑战，来欢迎红队跟白队两队的队长，
1: 队长
0: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哦，来来来，
1: 我今仔这队长大机哦，
0: 开玩笑，好机呢，啊，回丢来，你是丢，你是丢来，你
4: 是丢来，红队这边，红队，
0: 你什么队？你什么队？你红队哈，
1: 来来来，
0: 来来，
4: 啊，
0: 理事长，来，陆敏呢，来，切，一声代言人呐，一声代言人呐哈，好啊，那贵耶，一二三，
4: 要再站过来一点，
0: 五六七，
4: 要再站过来一点，
0: 阿亮哥，我起来
4: 动，大哥，快
0: 过来，哎，他贵谁？
1: 中央五位主。
0: 向总恳请，好嘞，哎，安队啊，这陆明慈善义文哈啊，队长是郭来虎，但是理事长哎，因为伊矮机较大机，无方便讲话哈，来来讲嘿，啊，最近哇刚接任哈，啊，恁的宗旨是啥？
5: 啊来，
0: 哎，无紧开啊开好，你做你讲就好嘿。
5: 啊，主持人哈，
0: 是，
5: 还有我们电视机的朋友哈，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
5: 我们陆明慈善义文协会哈，我是接任第二届的理事长，
0: 第二届哈，
5: 哎，我是学中做啊，做中学，
0: 哎呦，
5: 嘿是，然后我是第一次哈来接任这个
0: 理事长，
5: 嘿啊，对这方面来讲哈，因为我是讲诉求的是慈善义文哈，那这祖先这个物件哈是包罗万象
0: 哈，
5: 哎，我们是尽量是和我们里面的，譬如说顾问呐，还有我们的会员。
0: 哦，
5: 都大家一起来做。
0: 听讲你有没有本来一日游哈？当时
5: 啊，一日游，我十月五日哈，我先从前面讲。
0: 哦，前面的，哎，没有那么多时间呢。
5: 好，
0: 哎，时间够啊。
5: 两分钟的对。
0: 哦，不，我这个
5: 可能
0: 加八分的。
5: OK， 好了哈。我来讲，我七月初三哈，我有办一个捐血活动。
0: 捐血活动，
5: 我们是主办的。
0: 哦，
5: 第二点就是九月二十七号哈，我们要办这个哈海选哈，全国这个歌唱比赛。
0: 哦，歌唱比赛
5: 是。全国的哈，然后再来就是我的我们十月五号，再给吹个我要传大家哈，意志啦，本来是讲一台车，但是我想要两台车，咱来去这个二林哈，二林这个地方哈，来去看喜憨儿，
0: 喜憨儿，
5: 然后对我们的包个红包，然后以大家去
0: 买东西的，
5: 买东西，
0: 实际让他们
5: 实际上来跟他们接触，来实际上来帮助他们。

0: 拜托咱的理事长吼，甲伊迄间我上节目嘛，我无法度啊，麻烦你。
1: 对对，伊较无闲啦，但是伊爱心他是不落人后。
0: 还好还好，这个
1: 大家一个给他掌声好不好？
0: 好啦好啦，我后置也加，掌声后置也加，
1: 很棒。
0: 后来啊，来排排队。
2: 大家好，我是白队蔡永俊，歌友会队长。
3: 哦，你好，
0: 永俊歌友啊，用你名做歌友会诶。
2: 对，
0: 哦，这袂见笑，不，是队名还是歌友会？
2: 队名，
0: 队名啦吼，唔是歌友会就对啦。
2: 啊，嘛是啊，
0: 嘛是哦，
2: 你讲爱
0: 脸皮要厚，对，你阿能成功。
3: 所以这算是你的歌友会，足侪你的歌迷就对啦。
0: 啊，几个会员，你甲你某两个。
2: 今仔日增加当中，
0: 增加当中可能有第三者出现啦。
3: 嘿，无因囝。
0: 喂，这团结的，
3: 慢慢啊增加嘛。
0: 对啦对啦，环不环是起头难啦。
3: 对啦，
0: 人这路民一个开会一千几个啦。
3: 就是啊，
0: 你真正惊死人了。
4: 哎，听讲咱的导播嘛，有人要去参加路民的歌唱比赛。
0: 很好啊，很好。
1: 欢迎欢迎。
3: 我昨昏有看到迄张报名表
0: 。
3: 哎，报名表。有真侪人要参加，头前者应该拢会去唱，
0: 做功德的。
1: 大家过来，
0: 因为已经算出来，
1: 一个会有啦。
0: 选出来选手会邀请到我们大力这边表演，
3: 所以你们再回来唱。
0: 对对对，
3: 再回来唱。
4: 但是印象惊就是去现场，可能也是会紧张啦。哦，
0: 紧张是一定的啊。像顺佳慧面不要高，拢袂紧张对吧？佳慧，佳慧，佳慧，佳慧是伊啦。
1: 我感觉你是跟你讲话。
0: 你袂啦。
1: 我袂吗？
3: 你袂，你拢袂紧张，你人拢袂紧张。
0: 那你是伊迄个西门町唱到今麦来啊？你拜托诶，红包场诶，十足。
3: 哎呦，
1: 你主，
0: 个舞台魅力吼，伊做你主顶高招吼，我咧规场拢是伊安尼，偌厉害咧，真
3: 诶。拢袂找团体表演，拢袂。
0: 开玩笑。
1: 那也是有受邀在里面。
0: 谢谢啦，
1: 谢谢，你的歌真的太棒了。
0: 谢谢谢。
1: 由你来加入哈。
0: 你唱歌是好听，我唱歌好唱。那个路线无同款，
3: 阵势无同，
0: 但是吼做爱心的方向拢同款，
1: 是没错。
0: 哎嘞，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咱10月5号门本啊，跟去年一样的有机会，你问主持人啊，大家互相来参加。来，首先红队要唱哦，咱队长哈，
1: 我们队长哦，没
0: 要吹什么？
4: 演奏萨克斯风，
1: 月儿像柠檬。
3: 好，来，
0: 好，来。
1: 哎，搞红队哈，小加油哈，对不对？你卡里吧哟，
0: 莫闹开哟，海爽，
1: 打进来哟，
0: 好，来来来来，
4: 大声挂掉。

0: 你是你叫伊定什么调？
1: 吓，
0: 定什么调？
1: 我有一下调 G 调。
0: G 调哦，啊伊他都会什么调？
1: C 调
0: 的 ，C 调啦吼，啊啊 ，C 加起差是输啊娘啦，
2: 差点嘛，高级就变 G 调啦，系啊。
0: 你讲个，你一是 G 啊，你是 C 啊对啦，你是啥？
2: 一是 G 啦，
0: 你是 D， 不不不，你是狼吼，你是狼啦吼，对啦对啦对啦，感谢，无紧来，嘿无紧，意思讲咱连江阁有机会，对不对？吼啊，伊调，啊你头敢无底下敢无对起？
1: 安呐，
0: 有对起无？
1: 小看啦，你调无同就一直走啊，但是小看会哈啦。
2: 啊，但是这表示大哥足厉害的啊！观台伊咧走什么调，我着我。
0: 你走三个调嘛是同款，
2: 我嘛是同款分我。
0: 对啊对啊对啊，坚持啦！你讲翁立友同款算坚持。
2: 迄个厉害的所在啊，
0: 高价呢，
2: 厉害的地方。
0: 感谢你来，搁送咱的手工，迄个手工呀。
2: 你家己做的啊？
1: 我家己做的。
0: 那是用啥做的？内底有啥物沙棘嘛？
1: 自由沙棘子。
0: 我给你沙棘嘛，
2: 沙棘
0: 籽油啦，
3: 沙棘油啦，
2: 哎，沙棘啦，
0: 沙棘啊，
2: 够皮肤啦，哎，欧米伽七啦，
0: 嘿啦，咱咧马沙棘的用嘿啦吼，
2: 马沙棘的是
3: 润
2: 滑油啦，
0: 润滑油，
2: 马沙棘啊，
0: 真的吼，
2: 马沙棘啊，算咩？
0: 润滑油，我等下用看嘛，
2: 系啊，叫热嫂帮你啊推推的，他家偏推推的，哎，他家偏，
0: 会发热啊是啊，
2: 会乌裂，
3: 会发红，
2: 一张就
0: 发红。哦，
1: 像你讲红的对唔，你若烫着烫伤对唔，两边就好。
0: 啊啦，
2: 爱烫两边才会好。
0: 喂，哈，烫一边，搁烫一边，咱两边。啊，烫第三个就熟啊。
2: 全熟，全熟。
0: 哦，谢谢啊，谢谢，感谢你，谢谢，谢谢啊，谢谢。
3: 好，
0: 这边啊，好，来，这欢喜就好，来，再来去。
3: 白队的蔡永军带来好听的歌曲。情话参刷，
2: 情
0: 话参刷啦！你看咧，连到连街迄边去，真正
3: 情话参刷。

人客啊，排队啊，拢无人咧拍扑克哦，我拢咧看哦。秀珍姐哦，好，秀珍姐哦，拢无咧拍扑克，排队啊，加油啊，排队啊，排队啊，出来！

0: 你家己开管委会，结果拢无人咧拍扑啊！啊，你安尼袂使啊！你是拢无咧控，你是拢无咧宣传呢？
1: 有啊，
0: 有哦、喔！啊，迄个人朋友拢家己亲自应呢，根本拢无人咧拍
2: 啊！安尼等下该淘汰下啦！哎、
3: 啊，系啊，淘汰掉，
0: 唔免等伊，即马就好好淘汰，搞无效率，佮佮等去。
2: 但我着即马我着佮淘汰。
0: 我下看下齐博哥，齐博哥哦，齐博哥大概拢拍个焦掉焦掉。
4: 谢谢齐博哥。
3: 来，再过去一步。
0: 哎，安尼好，
3: 你站中间呐、
0: 啊，好啦好，你 C 位啊，你 C 位，
3: 你穿个遮水哦，你徛中，
0: 来，你对对来，
1: 屏东，
0: 无简单嘞，啊，你开车来呢啊，
1: 对，
0: 恁屏东多位，
1: 屏东区啊，
0: 屏东区哦，哦，未歹呢，屏东区，哎、嗯欸、阿高妈，我顶个捌做过啊届，阿高妈，迄车站头前啊，恁算恁的迄个信仰中心啦、啊、吼，嗯，哦，未歹，啊，对面就迄个财神庙啊，
1: 吼、
0: 哦，哦，母财神的款啦、啊、吼。哎呀，对啊，等于甲咱这主委讲就讲我甲宣传啦，哎呀。
3: 哎嘛是有宣传的，对啊，我嘛有
0: 影在这边。啊，你叫阿高妈遐信徒了，拍一下破来啊。
4: 阿高妈是拜什么的？
0: 拜迄个妈祖啊。
4: 妈祖。
0: 阿高就是屏东的。
3: 屏东高和名啊，
0: 是阿高，阿高啦，
2: 哎呀，在地名，
0: 地和名啦。
3: 好，谢谢你，
0: 谢谢
3: 哈，谢谢。
4: 赶快去催票，
0: 催，紧催，
3: 不
0: 会输嘞，输嘞。
4: 啊，咱个甲大家讲一解，咩啊，哪拍破。

0: 04-2338-0303卡起来响三声，放心，无人接，哪有接就是卡唔对伊。
1: 哎是，
0: 哎，啊过来就是紧叫别人，因为你一个人，这个五分钟来加算一票呢，赶紧叫厝边头位紧拍扫红票，
2: 好。帮忙打。
1: 来，红队第二组。
2: 来，萧明仁、萧秀珍，都来好听的歌曲《爱你如火》。
0: 来，五分钟给伊拍拍哦。

0: 这鹿鸣的大家拢安尼足厉害，
1: 足够像，而且哦，这排场非常的壮观
0: 啊！来，你去徛中啊，你站 C 位哈，安尼对不？安尼唔对哦，安尼。

0: 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贵阿里 两位主持帅哥。
1: 你们刚才时间都搞啊啦，
2: 就礼貌。
1: 来来来，哎呀哎呀，我那个秘书长哦，哎，秘书长，你们带领这个团队真正不简单哈。
3: 多谢。
1: 载歌载舞啦，啊，经常去咱这啊，咱这算养老院啦，还是幼还当去的。
3: 幼
1: 幼院哈，幼幼院。幼儿园是跳幼幼台那种
3: 啊？啊，无啦。
1: 哦，你幼儿园
2: 芭乐哥哥啊，香蕉哥哥
1: 啊，无幼儿园听这种歌，伊敢跳舞？
3: 无啦，你若来幼儿园，你活泼跳起来啦，不能跳袂起来，咪跳起来。
4: 嘿嘿嘿，安尼啊。玩具去。
2: 啊，我本来坐轮椅嘛，爬起来啊。
3: 哦，这厉害，
1: 这搞到安尼吼。哎，真正吼，这路民哦做了很多公益的哈。我嘛甲理事长讲哈，有机会我拢会去做啦。比如伊讲捐血是当时啊。
3: 捐血手的切杂，
1: 哎呀，手的切杂，我可能有啦，有时间我会过
3: 啊。啊，那无我来给你挑。
2: 来公司，派人来公司给你挑啦。
1: 没有那你，
3: 哎，哦，那样。
2: 挑给你打游击。
1: 有啊，讲，抽，两百五哈，两百五嘛。
3: 五百，你爱五百。
1: 不对啊，那是安尼，两百五可能送
3: 门槛，
1: 嘿，送迄个饼干嘛。啊，五百可能送迄个。
2: 送一只鸡。
1: 一只鸡嘛。啊，我啊，如果。捐一千呢？哦，送急诊，
2: 唔通啦，量力而为，
1: 量力，唔系硬为咧赠品嘛？
2: 哎呀，
1: 你个挑个挑王爷，
2: 挑挑，我平时会就这，
1: 根本都白会嘛，你拜托哈。好啦，谢谢，
2: 谢谢你，
1: 我老机会我过哈，
2: 谢谢，
1: 谢谢。你都唔要你？
3: 诶，伫海线捐血中心中华路五车中华路捐血
1: 捐血中心，
2: 谢谢，
1: 谢谢
2: 哈，
1: 谢谢，
4: 只要是做好事的，
1: 天哪，这个咱大家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
2: 是北堆得。李周，
4: 林庭安带来好听的歌曲《夜更灯塔》。
1: 夜更灯塔，你知道的。

0: 哇哦，气氛就好呢。
1: 谢谢哎，你哦，我们的主持人都帅，哎呀，帅哥美女啦，
0: 而且唱歌的那个文豪老师啊，啊，给你拍破案呢。现在我们有一套那个系统哦，啊，我们在旁边哦都可以看到哦，有贵宾哦啊，给咱来啊拍。好啊，哦，啊，甲咱拍招呼，啊，咱有哪有机会，当甲恁好好感谢一下，谢谢大家。
2: 姐姐，你从台南来，
1: 台南来，啊，我有个封号哦，
0: 好，
1: 我叫南台湾的凤梨公主。
0: 我就当尾要呢，我想讲哦，台南关庙的往来上好食，金钻的吗？
1: 都有，很多。
0: 金钻跟我啥？你遐有啥品种？
1: 哦，太多了，讲不完。
0: 你的最爱？
1: 土凤梨
0: 啊，土凤梨，我也是呢。哎，
1: 微酸微甜，
0: 尤其是咧食迄个啥，凤梨酥啊。
1: 梨酥对。
0: 我一般迄种往来说，我唔食，我拢干那食迄个土凤梨酥。
3: 是啊，嗯，我跟你讲哦，你那，咧，哎，我这边吧，哎，这边，这对，一直排队红队，
0: 都拢会使。
3: 你排队啦，你啦，
0: 好徛中好。
1: 排队的。
3: 老咧搬叫哎，你得摸食那什么凤梨酥，摸上哎，那荷丽酥，荷丽酥啊，哎，
0: 对啊。啊，你食往来会使啊，
3: 往来，
0: 往来会使，但是唔通甲做做迄个。
2: 对啊，对啊，
3: 嗯，我头下是，我头下就是看，哎，有草哥咧拍跑啊，草哥，
0: 草哥，谢谢，
2: 谢谢，
3: 破处草哥，我。好朋友呢，我支持我嘞，哦，真正，佮波人来，你看嘛，
0: 谢谢谢谢，
3: 草哥干那厉害呢，英布啊，阮客户啊，哦，真的啦，真的，
0: 对对对，
3: 哎，你是原住民吗？
1: 不是，
3: 不是，但是眼睛很深邃。
1: 我夏天的时候哈，人家说我是原住民；冬天的时候，人家说我是那个，混血。哎呦，
3: 混哪里的？
0: 基隆混八堵，
3: 哎呦，那不好听。
1: 我们要回家了。
0: 你听得懂？
3: 我是中日混血的，台中混日月潭。
0: 不敢猜哈。
1: 回家了。
3: 好，啊那龟山会混头份的，哎，
2: 龟混什么？头龟啦。
3: 头龟，
2: 头龟，
0: 头龟，头龟混血。
1: 各位，
3: 好的，谢谢你啊，
0: 谢谢
3: 谢谢。啊，叫人怕婆啊，
0: 谢谢。
3: 恁队拢不让怕嘿。
0: 本来应该嘛，
3: 开始有啊，哦，
0: 开始有，开始坐起来，
3: 欠人骂嘛，你真正。
0: 好啦，乐哥都在吃饭啊，我知影观众朋友都在哦，在用午餐。
3: 啊，那是朋友吃饭买卡，对不对？
0: 无用啊，有些吃面一支啊提滴，一支提汤匙，
3: 安尼哦。
2: 还在适应当中啊，可能也是啦，
3: 啊，气焰当中
2: 啊。
0: 好，来红队第三组，
2: 第三组无意中带来好听的歌曲，Uncle，
3: Uncle，
0: Uncle嘞，
3: 阿杰来啊，好来。

谢谢我们的柳枝大姐，我们的乔米姐，哎呦，好阿香哦，米姐姐，阿那艳红姐，怡中大姐，哎哎，怡中你不能干不行。

0: 谢我们桃园的水盆姐阿个碰碰啊，还有多谢恁的朋友声哈，谢谢哦。哎呦，那人呢载歌载舞的哈，哎呦
1: ，Uncle，
0: 哎呀，今天搞了，搞搞那呢哈，来啦
2: ，Uncle 这边请哈，嘿嘿。
0: 不是 Uncle 啦，
3: 不是 Uncle
0: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ncle 啦，不是 U

0: 但是人真用心嘛，对不
1: 对？顶
0: 刚一个吼，骨拿球拿条骨拿卡的，直接就安尼，有拍波给一票嘛，对不对？
2: 我嘛想要安尼啦，
3: 哎呀，也可以啊。
0: 那你人面较好，人要替你拍哦，搁你串哦。
3: 而且你谈多，
1: 你表演足专业
3: 呢。你一开场，迄波啥摸索呢？
0: 有影，
3: 拄啊摸索，上届这目前的你哦，
0: 一度宕机啊。
3: 目前今麦目前最高票的就是你哦。
2: 我顶港有名，现在也港有出名。
0: 哎，台中港我那真是行，
3: 真的假？哦，厉害呢，有咧可能。
0: 红水乌大班啊，你看嘛。
2: 红队嘛。
0: 哎呀，红队哦，连这个破的嘛。
3: 你看连姿态，你看徛的姿势哦，
0: 你看他做 model
1: 哦，你
0: 看
1: 哦，哈，
2: 美姿美仪老师，
0: 美不可
3: 挂，
0: 一眼瞪出
3: 大。来，佳慧，看看麦，
0: 你要二姐，你要。二级的，
3: 一起搓边了，搓边了，脚啦，脚是重点。
0: 对啊对啊，让你卡卡等了，你卡卡等了。
3: 我比较像你，我怎么比他像？哎，
0: 你南无啦，
3: 喂，南无阿弥陀佛啦，
0: 南无阿弥陀佛，
2: 那是让观世音菩萨
0: 啊。对对对，拢好拢好拢拢拢神尊拢神尊。好，谢谢你啊，
2: 谢谢
0: 谢谢啊，欢迎就好了啊。好，来啊，白队的，
1: 来林美燕带来的爱丽。爱我，你敢不敢？
0: 要不是你上厉害，还搁念个滴滴嘟嘟。
1: 因为他有另外一首。

谢台南东区永俊大哥，还有齐博大哥，感谢你哈、哦。阿伯先去嘞。还有谢芬哦，谢芬哦。

朋友，谢谢我们的水盆姐、金熊大哥、玉静大姐、亚如同学、万林同学、江水同学、素荣，谢谢。

0: 雅茹姐、水盆妈妈、淑芬妈妈，
1: 我们林大啊，林大，
0: 林大呀、啊，
1: 哎呦，
0: 爱珠妈妈、文豪大哥、文豪老师，
1: 有啦，安尼林会长有咧走动啊啦，嘿啦。看我南部的啦，我咧高雄的啦，吼，高雄的啦，
2: 有啦，有啦。嘿
1: 咩，哎，他多就是无咧指挥啦，
0: 哎，
1: 真正。
0: 哎，像迄马路顶个嘛，有人指挥交通才会顺呐，
1: 对啊。啊，那纯鸟咧指挥咧，哔哔，小龙啊咧，
0: 就哔哔，
2: 你拢咧看伊。太水咧，
1: 啊。是啊咧，
0: 危险。
1: 哎呀，啊安尼来偌久啊？
3: 来多久啊？
0: 来多久啊？
3: 时间到我就来
1: 了。安尼呢？
2: 差不多三点钟前。
1: 我某是最近真久拢无啊。哎、
0: 欸，听有哦、喔，哎、欸，听有哦、喔，笑到这个声应该是听有乐哥在讲啥？
1: 有啦，
0: 有
1: 啦，
0: 有
1: 拔草啊，对不对？几岁啊？搁听无？
0: 哎、欸，人也无几岁，二四岁尔，你讲呢？
1: 拜托嘞！18岁过三个月，你谁要讲啊？不要讲。
0: 谁？
1: 但只是三个月是度日如年
0: 哦。哦，
2: 是是是，
1: 好，好的，谢谢你啊，
0: 谢谢，
2: 谢谢
1: ，OK， 好，来，今麦吼，来，嘉惠，这有你介绍者，
0: 来啊，
1: 这你介绍来
0: 啊，家己的，
1: 来来，
2: 家己的，这个是我们台中西屯区的福和里的里长，
1: 好，
2: 阿力里长，
1: 哎，等下要不要出来来？又参加赛。
2: 哦、他有参加过那个红人榜的
1: 人超级红人榜，
2: 对对对，那个
1: 李长博
2: 雷北的，
1: 哎、欸，但是伊只又去个李长北，
2: 李长怪怪
1: 李长兄吧，李长
0: 兄，李长
2: 兄，李长兄好了，
1: 阿力李长，来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
0: 没唱上，
2: 带来那个。几人几块命？
1: 你干嘛排名吗？
0: 系啊，
1: 老农命啊，
2: 世界招
1: 总啦，
0: 老农啦，
1: 狗啊抱咧狗啊，马上叫伊去救起来。
2: 他确实是很忙，今天就无闲诶。
1: 先听伊唱歌，阿力里长，几人几块命？抱下过来者。

0: 是人一款名，
1: 是的。
0: 啊，你里长，你做里长做偌久啊？
1: 我第一届三年外，
0: 三年外哦。啊，那才想袂开要做里长，
1: 想要为地方服务啊。
0: 安尼啊，安尼，啊你几岁啊？
1: 我今年37岁。
0: 哎呦，啊敢娶？
1: 娶啊娶啊，
0: 娶啦！
2: 生几个啊？
1: 生两个。
2: 哦，生两个，啊是拢查甫啊查某的？
1: 生查某，生查某。
3: 哇！
0: 哎呦，袂歹呢，啊拢亲生吼。
1: 亲生。
0: 哦，加在加在。
2: 哦，安尼好啦。
0: 我今做里长无用啊。
2: 系啊对啊。
0: 无用我生啊。
2: 系啊。
0: 哎啊，即马里长管足宽呢吼，各行拢了服务服务范围哈。
1: 诶，包山包海。
0: 安尼哦。比如是举例说明之。
1: 嗯。鸟车咧。啊，什么人鸟车抓到嘛，去抓。
0: 哦，有
1: 鸟处理啊。
0: 有
1: 鸟抓到嘛，去甲处理。
0: 是野猫。
1: 野猫抓到，可能用捕鼠笼抓到，也要去帮他。
0: 哦，野猫就是安尼啦，一叫春就菜。
2: 哦。
3: 哦，很闲
2: 哎。哎，
0: 做人无菜。对啊，对啊。
2: 啊，所以恁得去派迄个动保处，还是去联络嘛？你们主要
1: 得爱去动保处。
0: 哦，还够高
2: 哦！
3: 这也是里长爱出力的对啊！哇，你真要管这块
0: 嘞！对啊，管这块
3: 啊！啊，那够有时间能够练歌。
0: 对啊，
1: 家里兴趣唱歌。
0: 啊，你有歌唱班冇？
1: 有啊，有歌唱班。
0: 啊，就带出来啊！
1: 好，连江我办一下歌唱比赛，甲厉害拢甲出来。
0: 啊，你搞你搞，你叫佳慧，甲你出
2: 力。
0: 你专门咧处理这
2: 主持一场，
0: 疑难杂症，伊拢咧处理这啦。
3: 还有小翁旅游之城呢。
0: 啊，那样。小翁旅游
3: 啊！我打个是翁旅游来啊！你
0: 啊，哦，跟你讲，跟你送，
2: 哇！啊，无带个唱嘛，带感觉会唱。
0: 我意思，我意思讲，你唱有家己的 style 啦。咱里面这什么翁旅游算什么小朋友，对不对？
3: 翁旅游嘛，徛在遮尔，对不？
0: 佮嘛是徛这位尔，
2: 对对，跟你同款哦，
0: 对不？龙千里嘛是徛这位尔，对不对？哦，啊，听讲你会办中秋节晚会啊？
1: 嘿，中秋节晚会。
0: 哎呦，哦，叫佳慧佮你处理。
1: 有喏，我叫伊帮我。
2: 真的
1: 盘处理，
0: 真的，啊，一条根拢伊咧管诶，伊一条根，
2: 一条根小公主，
0: 一条根公主，一条根加公主是都要绝配，
2: 晓得吗？
0: 是是是是，好啦，感谢你啦哈，啊，国家有要国家伊唱吓，
2: 刚好，
3: 刚好做一
2: 首，刚好，刚好，
3: 啊，但是 only 有跟下面来结合
0: ，only 有跟
1: 迄个江惠的结合，
0: 江惠，
1: 江惠，
0: 江惠，哦，佳慧二妹，
2: 佳慧啊，
0: 啊，你们唱什么歌？
1: 红铃声
0: 哦，狐狸精会下好，
2: 谢卡比啦，
0: 谢卡比唱这条
2: 了。
0: 狐狸精，
2: 有叮当乱
0: 铃声。
3: 哎，阿你买
0: 通嘞，
3: 阿你冇挂，
2: 买通嘞。
0: 我有盖过，搁再互你唱狐狸精。好啦，阿姐会记哩吼，咱的迄个拍破来嘞规则，你讲者，变哪拍？
3: 嘿，咱的电话打电话进来，04233803303。

0: 然后呢？然后呢？
1: 哎，响三声哦。嘿，
0: 三声不断。
1: 你那是有人听，啊，你就奇怪啊。
0: 哦，好，对对对。来看一下，红票手来看一下哦。来，红队，哎呦哎呦，一四九，
1: 149，
0: 白队一零二，
2: 102
0: 扑啦，有吹的有吹的，安尼好，好现象哈。继续，白队加油哦！哈，差差几十万俩，差，
2: 点点嘛，猪猪啦，
0: 几十次啦，
2: 猪猪啦，下半场继续努力，
0: 对，
2: 加本吧，没有借口了哈。啊，但是咱这个时间段。嘛是要为大家吼啊介绍一项啊好食的，
0: 是
2: 啊，足适合的吼，足赞的啊，脆食物啊，啊给咱支持哦啊，捧场者，咱全部拢会伫咧线卡为大家来做服务，一定爱卡电话，
0: 好，
2: 谢谢大家，
1: 我哩这拜拜就是，
2: 感谢。
3: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内底跳舞的烟肠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6: 高粱酒烟肠。3分肥7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腌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7: 你可能想小猴子，你敢不吃？我怎么过来？
8: 你不过来，你老好吃是老好吃，
7: 我吃真好吃。
8: 你捌买过
7: 无？我买过一摆。
8: 哦，啊好吃无？
7: 好吃，
8: 真正好吃哦，好吃无？
7: 哦，好吃，足好吃。
8: 足好吃哦。嘿
7: 呀嘿呀嘿呀。
8: 我两个比较爱吃哦。
7: 哎。
8: 做一人唔捌吃过，伊真正当作我伫做手哦，恁看，真正好吃。
7: 讲先甲你见证一下，啊，唔过是，恁敢袂食了伤久？
8: 无，小王，小王，
7: 食伤久啊啦，好冻起来啦，好冻起来啦。真正无买无菜，
8: 无买无菜，
7: 太好食了。
8: 恁家冰箱有
7: 无？无啊啦，后头留咧，
9: 最近就食完啦。
8: 无啊，这抓到还够买啊咧。
7: 系啊，
8: 好食
7: 啊，好食啦。
8: 真正赞哦。
7: 对啊。
4: 前两年啊，办咧圆游会吼，办咧公益圆游会啊，我嘛去现场摆演讲，打咧还卖着，啊，人迄圆游会嘛有百大卖演讲，安怎？结果吼，我这演讲，我炸几啊千条演讲去啊卖呢，一日啊几啊卖了了，
10: 对，
4: 啊，人百位的拢不上来卖，我咧卖到完啊，

0: 你边海盐城还佫剩一堆，是吧？较歹势，哎，咱这食太好食。这经过吼，你甲闻到这個味，你就挡伊袂掉啊。咱这盐城啥？这十几年，我卖这盐城，卖这个白煮盐城卖十几年啊。阮李董的吼，以前还算，以前还算坚持啦。卖物件就是安尼，你的物件一定爱，一定爱啦，爱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哦，绝对袂当乌龙木屑，袂当糊里麻汤安尼吼，乌白来就对吼。所以，那会用买物件的人吼，你会去经个老白煮。为什么人个老白煮拢我都生存遐尼久？就是因为人个有伊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啊，咱的盐城就是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拢好食，吼，拢好食，
1: 吼。
0: 介在人经的吼，现场来做一下，这个做。特殊的特技的表演一下吼，表演食演唱哦，恁看，因为这演唱现场食的真少人，我表演到像咱这么好的吼。
2: 看你看内底，看这食不够济。嗯。
1: 先忍多汁。
0: 切鸡切几条，因为我这等下小鸡会甲我食了了。
1: 中年，健康。
0: 我惊无顾臭味重，先关掉。先切两条，这个肥两个，互恁偏芳一下哈。这一条烟肠，听我配一碗饭啦。我讲实在，这是，
1: 来。
0: 来。安尼哦。
1: 都烧过，我就捏落啊。
0: 而且你卖安尼，都瘦白白吼。来。啊，搁切两条，这条做高粱酒的吼。
1: 看一下，看这个。
0: 哦，哎、欸，这高粱酒有够香的呢，
1: 很香啊！
0: 你来样食烟肠哦，食这高粱酒的，真正是赞的。另外肉汁安尼，哦，一切落咧肉汁安尼，抓出来迄种感觉。一肥肉，互恁看一下，内底拢肥肉啊！等先要食之前，爱见证一下，镜头先吃一下，有无？镜头先食一下哈。
1: 对，唔是讲一项。
0: 哎、欸，对，啊，这一个肥肉吼，啊，就到一块酸啦，安尼有无？哦。够幸福的感觉，嗯，真正有够好食。这配饭吼，酸啊，煮啊嘛，嗯。那肥羊薄，肥羊搁食者，吼，你啊，肥羊来，人家。鲑鱼卵，来这毛毛人鲑鱼卵的话，啊，基本配蒜头。
1: 看看鲑鱼卵，不是讲像人迄这个一条内底较两三粒无啊，恁这有无？
0: 嗯，
1: 恁这切开。
0: 配包饺比较少，来配饭上做起来。
1: 嗯。
0: 哎，高粱酒嘛算厉害，你高粱酒我食过，我还是印象哦，真正足厉害。伊个酒香哦，有够香，啊，但是佫袂讲足呛味，袂呛印象个味，最好食。高粱酒又较蒜头佫入下，
1: 伊这吼，伊这比例就是拢用较足拄好。你若伤肥吼，人食了会惊呢，啊，你伤瘦佫食了会柴呢。
0: 嗯。
1: 刚刚好，
0: 看肉吃不吃？
1: 嗯，
0: 我连这些吃都免吃饭啊，又够饱。嗯，够幸福。做电视节目啊，做到这阵都成个腰，啊，影响拄好拄来吃。我电视我才几人讲，你两个是在创啥？那是在食烟肠，那是在煮烟肠。实在是无甲因，你捌食过人，你就知影我啥有这個标准。啊，你捌食过人，你免怀疑，因为确实蛮好食。况且，今有顶，我有甲因老甲因做吼，我这烟肠拢是上新的、上新鲜来制作的。咱用的猪肉拢是屏东市的吼，这屏东市的。正港五千级的这饲猪仔场的猪仔吼，落去做实在。啊，咱用的这肥肉上新鲜的，肉嘛上新鲜的吼。而且咱用猪肠仔落去灌的吼，保证100%猪肠仔落去灌的吼。两种口味，第一种哦，这肥肉内底有15%的肥肉，85%的猪肉吼。你食着你就知影，咸甜啊咸甜吼，真有够好食。 来培养食咧，啵啵啵啵啵哦，愈食愈煞嘴，食一摆你就掉咧。这是全世界在讲是海底黄金嘛吼，非常好食诶，这个物件吼，这捌外口市面上，你若外口你卖，一斤拢卖咧几啊百吼。这我来讲，今仔日电工主文好朋友，今仔日我都无甲恁起价，那一旦我开始卖恁强，我会调整到我会好诶介绍，我再甲恁卖吼。啊，过来第二种就是高粱酒诶吼，高粱酒三分肥七分瘦，完美比例。咱用个浙江金门五百来高粱来做吼，独家诶口味。是十二点钟以上才开始在灌，所以高粱酒你一个切开来，高粱酒有够香，鲜嫩多汁又有咬劲吼。不管是平常时要食饭啊，你要上擂啦，啊，咱家己要烤肉啦，要拜拜啦吼，拢总会使吼。今仔顶港主文的好朋友注意听哈，三种互你选啦吼，一种就是我全部买高粱酒的，另外一种就是全部买白银两个，第三种就是一半一半。啊，介绍安那袂注意听哈，今仔等一下我电话举起来，五分钟的时间互恁敲尔。五分钟你敲完了，你若要爱，你甲我讲，我甲你做。第一种就是拢总背伊两个六斤啦，哦六斤哦，以前拢五斤啦，即摆就今仔同款无甲恁起价，六斤哦你哈，六斤1900，这是背伊两个。第二种是啥？第二种是高粱酒的，同款六斤1700。啊，若第三号的咧，是一半一半3斤3斤咧，或者一半一半的三号的，1800来，来老师来介绍给大家看一下来。即马开始吼，我要几号甲你讲哈，今仔有订才有甲你做，我等下电话有接到才有甲你做，无接到无多哈。阿仙哪里好？
3: 我要花怡软。
0: 花怡软好，等我一下哈，来，要爱紧话声哈，加激动尔哈。秋王阿你好。
4: 喂。
0: 秋王阿要几号？
4: 3号。
0: 3号来一半一半，三号一半一半来咧，助理要几号？
4: 我要迄个一半一半，
0: 哦，一半一半来三号，一半一半三号来春娇啊，你要买几号？
4: 我1号
0: 的，1号的吼，1号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斗小补一下吼，我免广告甲忝啦吼，你要来加盈，你要阿强啊，
4: 哎，
0: 要几号的？
4: 我要3号
0: 的来65线来，你要秋香姐，
4: 哎，
0: 要几号的？
4: 陪伊两个，
0: 啊，陪伊两个来，陪伊两个小姐来，林大哥。
5: 哎，你好，我3号的。
0: 三号的，等我一下来，三号的，搁下一个52线来，你要笑，这是许叶青了。这像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外庆啊，你好，外庆啊。
6: 哎。
0: 要几号的？
6: 要飞鱼卵。
0: 好，来，不过1号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6: 哎。
0: 要几号？
6: 1号。
0: 几号的？
6: 1号。
0: 1号来，1号来，1号的我3线，1号的米华，你个米华。
6: 我一组。
0: 几号的？
6: 1号
0: 的来，1号的，甲下者，咱陪伊两个一组来分庆啊！你要买几号的？
6: 我1号的。
0: 1号的来，1号来，要几号的？要几号的？
6: 3号
0: 的。3号的，甲下者一半一半的来，你要来小春啊，小龙。小龙要几号？3号，等我一下，3号哈，紧来哈，要食烟肠无起价，甲即栋尔哈。来，你要几号？你要几号？
6: 我要1号的。
0: 1号的来，61线，甲下者来，你要来春啊，你要春啊。
6: 我要1号。
0: 1号，搁甲下者，1号，叫下者来，你要珍珠啊，你要。珍珠啊，要几号？
6: 我
0: 一号的来，65线来，必输必了。要几号？
6: 我要
0: 。1号来，来，请甲下者67线来，你要徐小姐，你要。徐小姐。徐小姐，你连两张订卡哈？哎呦，这婉瑜你好。
7: 你好。
0: 要几号？
7: 哎，3号。
0: 3号，甲下者，3号，紧来甲下者来，你要来这新朋友哦。
7: 是。
0: 要几号？
7: 1号，
0: 好，1号来68线，保证好吃啊，保证好吃哦、啊，这都赶紧挂波警啊！小姐，你好，小姐，
8: 你好，我要一半，
0: 来3号，一半啊，来输啊，你要输啊，
8: 我要3号，
0: 3号一半，来，甲写一个52线，搁写一个53线来，你好，我改你好，
8: 3号，
0: 哎，杨太太哦，你好，等我一下来54线，54线来，李华姐你好。李华姐，几号的？3号的55线，搁下者来，美珠姐，你好。
9: 来，
0: 要几号的？好，来，等我背伊两个，搁一组背伊两个来。秀华，你好，秀华。秀华。
10: 有啊，
0: 有听到啊。来，要几号的？
10: 喂。
0: 要几号的？
10: 要一半。
0: 好，来，57线，一半，搁下者来。秋娇，你好，要几号的？
11: 喂。
0: 要几号？秋娇，你要啥物？
11: 喂，我要大
0: 组。大组的来，58线，要大组的来。张朱，要啥物？
11: 3号
0: 的来，59线，3号的来，你要福安大哥。
11: 1号
0: 的来，60线，1号的来，你要紧的啊！卡手较紧的，接无到就无准上。来，62线，啊，下者62线，迄落一直连落来，姓资料。要几号的？
12: 我要提迄个花鱼卵。
0: 花鱼卵好，来三，来甲下者，几号？甲下者讲，来妹妹你好。 妹妹，要几号？
9: 一号的。
0: 一号的来，65线，一号的来，你好，来赵志杰，你好。

0: 中啊。
1: 咩鬼哦？
0: 喂，
1: 咩鬼哦？
0: 喂，
1: 咩鬼哦？赵志啊，你等我一下，就再来算啦。甲小姐来，梅姐，你啊，梅姐。
2: 哦，你好，你好。
1: 咩鬼哦？
2: 我买3号。
1: 3号来，67件，3号来，朱鑫，你要朱鑫。咩鬼哦？
3: 喂，杨强。
1: 好，杨强，好来啦，别耍，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锦云，你要锦云啦。咩杨强哦？好，等我一下来。认真卡嘿，要现场加几啊几尔？来，你要来梁胜，梁胜大哥领着这个电卡来，爱听你哦。要几号？3号来，3号，今个外二的来，还有这少金啊，你要少金啊？要几号的？要几号的？3号的来，等我一下，55算来，还有这来李王，李王，李王啊？要几号？
3: 我爱3号。
1: 3号来，58算3号来，梁胜，你要梁胜？要几号的？哎。
3: 高粱的，
1: 好来，高粱好来来来，哎，玉芬啊，你要玉芬啊，玉芬啊，要几号的？
4: 要一号。
1: 一号的来，这这是新朋友，要几号的？
5: 我3号。
1: 3号来啦，二算啦，哎，阿彩啊，你好。要几号的？
4: 1号。
1: 来，1号，甲夏姐来，你好，来六叶。
5: 六叶，
1: 你啊，梁英哦。
5: 哎，要几号的？
1: 好，等一下，不要挂断哈。请问啊，要几号的？
4: 3号。
1: 3号来一半，3号一半来嘞。朱莉要几号的？
6: 我这迄个一半。
1: 哦，一半来3号，一半3号来。春娇啊，你要几号的？
7: 我1号
1: 的。1号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斗小补一下吼，我免广告甲忝啦吼。你要来加盈，你要阿强啊？
8: 嘿，
1: 要几号的？
8: 我要3号。
1: 3号的来65算来，你要秋香姐。
8: 嘿，
1: 要几号的？
8: 陪伊两个
1: 来，陪伊两个小姐来，林大哥。
9: 哎，你好，我3号的。
1: 3号的，等我一下，3号的，搁下一个52算来。你好，邱，这是许叶青，你好。这像邱香，你等我一下，邱香啊，接一下来，我听啊，你好，我听啊。
8: 哎，
1: 要几号的？
8: 要飞鱼卵。
1: 好，来，我1号的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10: 嘿。
1: 要几号？
10: 1号。
1: 几号的？
10: 1号。
1: 一号来，1号的53算，1号的米华，你好米华。
11: 我一组。
1: 几号的？
11: 一号的来，
1: 1号的甲小姐来陪伊两个一组来，文清啊，你好，要几号的？
12: 我1号的。
1: 1号的来，一号来，要几号的？
12: 哎，
1: 要几号的？
12: 3号。
1: 3号的甲小姐一半的来，你好来，小春啊，小龙。小龙要几号？3号，等我一下3号哈，紧来哈，要食烟肠无去过，甲即栋尔哈。来，你好金牛，你好金牛。
13: 我要
1: 1号。1号的来，61算甲小姐来，你好来春啊，你好春啊。
14: 我要1号。
1: 啊，1号，搁甲小姐1号，叫小姐来，你好锦珠啊，你好。
15: 哎，
1: 锦珠啊，要几号？
15: 1号。
1: 哦，1号的来，65算来，必输必了。要几号？
15: 我要
1: 1号。1号的来，请甲小姐67算来，你好徐小姐，你好。徐小姐。徐小姐，你认得这个丁卡哈？哎呦，这婉瑜你好。
16: 你好。
1: 要几号？
16: 爱3号。
1: 3号，甲小姐3号，紧来甲小姐来，你好来这新朋友。
17: 是。
1: 要几号？
17: 1号。
1: 好，1号来68件，保证好吃啊，保证好吃哦、啊，这都赶紧挂保证啊。小姐你好，小姐。
18: 你好。
1: 嗯。
18: 我要一半。
1: 一半来，3号一半啊，来输啊，你要输啊。
19: 我要3号。
1: 3号一半来，甲小姐52算，搁小姐53算来，你好，我加油，你好。
20: 3号。
1: 哎，杨太太哦。
20: 嘿。
1: 啊，你好，等我一下来，54算，54算来，李华姐你好。李华姐几号的？
21: 3号
1: 的55算，搁小姐来，美珠姐你好。
22: 来。
1: 要几号的？好，来等我陪伊两个，搁一组陪伊两个来，秀华你好，秀华。秀华。
23: 有啊，
1: 有听到来，要几号的？
23: 喂。
1: 要几号的？
23: 一半，
1: 好来来，57算一半，阿小姐来，秋娇，你要几号的？
24: 喂，
1: 要几号？秋娇，你要来什么？
24: 喂，我要大
1: 组。大组的来，58算，要大组的来，张珠，要来什么？
25: 3号
1: 的来，59算，3号的来，你要福安大哥。
26: 1号。
1: 1号的来，60算，1号的来，你要紧的啊，卡手较紧的，接无到就无准算。来，62算，阿小姐62算，一路一直联络来，姓资料。
27: 喂，
1: 要几号的？
27: 我要提迄个灰软。
1: 灰软哦，来三，来甲小姐，几号？甲小姐讲，来妹，你好。妹，要几号？
28: 1号的。
1: 来65算，1号的来，你好，来赵志杰，你好。
0: 中啊。
1: 要几号的？
0: 喂。
1: 要几号？
0: 喂。
1: 要几号的？赵志啊，你等我一下，66算，来甲小姐，来梅姐，你好，梅姐。
29: 你好。
1: 要几号的？
29: 我买3号。
1: 3号来67件，3号来朱鑫，你好朱鑫。要几号的？
3: 喂，杨强。
1: 好，杨强好来啦，别耍，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锦云你好锦云啦。喂，杨强哦。好，等我一下来。 认真卡嘿，要现场加几啊几尔？来，你要来梁胜，梁胜大哥，两个顶卡来，爱听你哦。

0: 三号来，三号，今个外二的来，还有这少金啊，你有少金啊？哎，你几号的？你几号的？三号来，等我一下，55线来，还有这来李王，李王，李王啊！
1: 你几号？我爱三号。
0: 三号来，58线，三号来，梁胜，你啊，梁胜，你几号的？哎。
1: 高粱
0: 的，好来高粱，好来来来，哎，玉芬啊，你要玉芬啊，玉芬啊，要几号的？
1: 要一号的来
0: ，这个是新朋友，要几号的？
1: 我三号的
0: 来，那二线来，哎，阿彩啊，你好，要几号的？
1: 一号
0: 来，一号，甲夏姐来，你好来，六叶，六叶，你啊，梁英哦，
1: 哎。

0: 谢谢我们的亚如，还有我们的苏毅大姐，还有我们燕红，哎呀，谢谢你们的掌声哦！哎呀，感谢，真正是一对狐狸精，哇哇哇，慢些慢些，嘿，真正真正哈。
1: 一对啥？你讲一对啥？
0: 风铃声啦，你敢无听到风铃的声音吗？
1: 哎呦，我敢那无听诶，今仔风无足头诶。
0: 安尼啊，不是今仔日风真头，头家的面臭臭，代志计是嘛，不是改大条啦。
2: 我听讲你嘛无改搞，
1: 哎，无，那改大条改搞
0: 哦。对啊，大条来切片袂去见着。爱蒜头，
1: 爱蒜头，
0: 蒜头啦，蒜头。
2: 我钓鱼虾，
3: 哦，大块黑，大王最欢喜的呢。
0: 多一个，
1: 什么黑？
3: 弄香肠啊！
0: 喂，乱讲好不好？不是，咱买物件不要乱讲，嘿，对。
1: 爱神新来，拍摄，哎呀，爱神新来，拍摄，
0: 这新来哈，跟产品完全没有无关的，你听好不好？啊，叫做广告节目。
3: 我讲到演唱，大家就欢喜。
1: 麦哥，
0: 好啦，我知啊，你介演唱啊，你德国大香肠嘛？
1: 无，伊爱树林诶，
0: 树林是啊，爱台湾诶，
1: 爱台湾呐，
0: 爱乡爱土爱官宝，重情重义重趣味，重阮厝一味啦，把皮拢卖下啦，
1: 重趣味，
0: 阮厝一味重趣味啦。
2: 安尼就
0: 放心啊。哎，放心嘛嘿。哎，啊，你队长，这样有心着。我讲啦，那是我啦吼，我这个物件有咧。卡达是在咧做，啊有少年呢，对吧？肯做，唔是讲干阿要
1: 出几嘴
0: 啊，对不对？我想这四年来吼，你遐里面大概应该可以体验到一做啦。你有做啥？你有什么？
1: 你的丰功伟业有啥？
0: 这几年来，
4: 铺桥走路拢有。
0: 真的，别那铺桥走路，我嘛听话嘛。
1: 多一个桥你做，多一个桥，嘿，多一个。
4: 按玉成路的桥，嘿，啊，个路就是咱即马今仔当咧铺的，诶。天佑街，
0: 你去捡厝的就对了。
1: 真正有呢，真正有。
4: 今麦拜六礼拜，今麦等你做。
0: 啊呢，吼，
2: 对啦。真正最紧张。
0: 是啦，因为伊就是讲吼，伊的人就是安尼啦。伊真含慢讲话，但是因是实在，伊袂得花言巧语啊。
2: 对对。
0: 哦，选前讲啊一大堆啊，酸老吼，对啊。啊，唔是啊，讲啊砖头落地时起来无半步。
1: 乐哥，你咧讲什么啦？
0: 我咧讲佳慧啊。你有听袂出来吗？听不出来吗？
2: 一做诶吼，一定比伊之前讲诶搁较侪啦。
0: 有影啦，嘿啦，
2: 伊都要相反啦。
0: 是啦，
1: 安尼好，安尼好。
0: 所以讲哦，我相信阿里里长是我们黎明最大的支持。我也希望大家把投给有做事的人，阿里好们。好了，
1: 谢谢，
0: 感谢你哈，
1: 感谢，
4: 谢谢伯乐哥，
2: 阿里里长，
0: 阿连刚那带恁诶黎明来唱歌，
4: 好，
1: 欢迎哦，
0: 阿你今。去上电来上电视有播人看无？
4: 有喏，
0: 真的吼。好啦好啦，
1: 好啦，赶紧回去去关，一关一个，
0: 对不对？
1: 一个
0: 地
1: 个，一个地
0: 个，
1: 三公里。
0: 谢谢，顺行，不用这个来哈。好，来。
1: 红队第四组，
2: 红队第四组，陈依林带来好听的歌曲《欢喜呀老嘞》。
0: 来，我们今天赶紧拍广告，爱吹啊吹啊吹了哟。

北区的音机姐、来福大哥，还有素月姐、碧云姐、玉俊大姐、玉俊族了哈，还有阿哥咱这个素贞姐、秀銮理事长，拢给咱拍膊啊！小刚嘛拍膊，哎呦，小刚刚有一腿哦。

哎呦，谢谢我们的雅茹、秀珍、淑玲哦，淑敏姐，拢感恩帕鹏啊，素月姐、佑龙大哥，哎呦，拢看到哈，感恩哦，江水大姐，感恩哦，啊，够真侪新朋友哈，拢跟恁讲谢谢。

0: 谢。
1: 哎呦，慢慢舞裙，你看嘛，
0: 谢谢。
1: 本身叫慢慢嘛，
0: 慢慢
1: 他跳的都是慢舞，
2: 啊、
1: 你也快歌的麦叫一来。
0: 哎呀、啊，我唱了黄叶瓜啊，
1: 黄叶黄叶瓜哈，
2: 黄叶
1: 黄叶就好，
0: 黄叶就好。
1: 我有一条歌啊，人生海海，人生得得，身体是宝。
0: 我们可以办，
1: 可以
0: 哈，是是
1: 真的
2: 啊。阿尚，你要唱吗？
1: 哎，无啦。
2: 哎呦，唱一个。
1: 国家吼，咱要播放啥？你知道？就是咱这丽娜来台湾，来台东啦。丽娜来台东，
0: 这个就是安娜有关系吗？
1: 无啦，
0: 安娜。
1: 他咋个丽娜来台东？他改成丽娜来台东。
2: 丽娜，
1: 这是有我们的李英宏，这个是哇。台北滴滴咚，
3: 哦，
1: 那个很高的
3: 创作才子，
1: 创作才子啊，个人沈文成 ，Long Care 哈，两个合唱，在咱这个啊，咱这个频道哈，一九频道哈，总共有播出90档，
2: 是
1: 帮我们台东县政府宣传那个观光啦，嗯，啊，那我有在做不？
0: 有
1: 赞
2: 赞
1: 哈，
2: 赞，
1: 不要多啊，哎
2: 呀，跟他赞你啊嘛，
1: 哎呀，
3: 你听到有想要去不？
1: 哎呀。
0: 台东啊，会可以
2: ，
0: 今天介绍落去，
1: 对哇，
0: 今天带你的出发，
1: 你看那个 MV， 看那个 MV， 真正做好耍诶，哦，尤其是迄个丽娜，我杀掉，
2: 杀掉你，
1: 杀掉你，别后悔啦，别后悔啦，这个在地别后悔，我脑爱心去红尘迷的。无钱卖讲，有钱才敢大声。什么是钱？大力一脚，物件上贵钱啦！哦，别用孙啊，孙阿伯来，孙阿伯来，
2: 是啊，英雄叔伯来。
0: 好，大家欢喜耶！
1: 是啊，
3: 姐姐，你们的舞都你排。
0: 老师，我们的老师，
1: 老师哦
0: ，Angel 老师。
1: 哎呦，天使啦 ，Angel 啦，哎呦，老师。
4: 高麦举啊
2: ，Angel 啦 ，Angel 赏啦，一些 Angel 赏诶。
1: 较早吼，我那阿公要去讲吼。啊，这个我可以走后门啦，一直讲哈，这个你要金块来讲，金块来讲，
2: 哎呦，
1: 金块金条都可以来讲，哎呀，金块来讲，金块来讲，啊，过来啊，贴金块提供，我还要烟酒，烟酒，你要送烟还要送酒，啊，我都没贵啊
0: 哈，
1: 所以是烟酒啊哈，烟酒，烟酒，
2: 啊，谢谢你们，感
1: 谢，好来，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妈妈，
0: 谢谢
1: 哈，好来，改天有公益再找你啊，
0: 好的，没问题，谢谢，
1: 12月5号先给你。素文姐，12月5号，好，
3: 12月5号，
1: 哎，欢迎，哎，这边看，等一下，好，来，上来去排排队，
3: 排队，来排队的李义珍带来好听的歌曲，翘，
1: 翘
3: 胆人
1: 生，嘿，他翘起来的翘，
3: 翘
1: 胆，嘿，不念了，翘胆人生，眼睛。

谢谢我们的永俊的掌声，感谢国文经04233803303，三声都好挂断了哦。谢谢我们的秀桂姐。

0: 好，
1: 水哦水哦，
2: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1: 哎，你是当时才发现的这个代志。
2: 系啊，
1: 这个代志是当时
2: 结婚才发现的吗？
1: 失信了后才知害，原来你唔捌爱过我，读了很美意思哇。哎，给我倒鼓哦！
2: 哎呦，真厉害！哎，一样一样一样，高下关。
1: 你当时发现呢？
3: 多难发现呢？
2: 多已经做位才久啊！
1: 拄到才发现。
3: 啊，你也够会呼，够
4: 会呼。啊，
2: 拄到才发现，迄足严重的呢。
1: 啊，还抽出来哦！我来抽身
2: 啦！伊讲健保卡啦，
1: 不是，我用抽身啦。你不要在那爱的漩涡那边绕不转，要抽出来，抽身。
4: 抽离啦，抽离，
1: 抽离，
4: 抽离，高铁。
1: 你解释的很好，
2: 哎，很棒，
1: 加一分。
3: 才发现，介绍错了。
1: 谁介绍错了？谁？
2: 你安哪情况？
1: 你说，
2: 你是谁？
3: 我是谢娟娟。
1: 对嘛？谢娟娟这么有名，怎么会报错呢？
3: 是啊。
1: 哪一个死单位了？讲出来，
2: 谢娟娟，
1: 哎，
3: 没错，
2: 你在做什么？老
1: 烘焙啦，
3: 对，我在做烘焙，然后蛋糕、甜点、面包，通通有。
2: 哇，
1: 讲那么多，有带来吗？
3: 哎，没有。
1: 啊，那就不好意思啊，
2: 你切个变鬼，
1: 光说不练假把戏，你也拜托。
2: 好了，
1: 来，小刚点了有得记合一，
2: 呵，哎，那个中山路三段24号大力电视台。我那柜台有人收，
1: 临时啦，
3: 对，临时太
4: 临时啦。
1: 你做爱我没有关蛋，
2: 没有临时我们也可以，蛋糕、饼干临时也 OK 啊，
1: 临时嘛，
2: 临时也可以。
1: 临时干么？也应用没发育的，
2: 因得做临时应该
1: 健康的啦，
2: 健康的。
3: 是的，
2: 低油、低盐、低钠、低
1: 啊，现在低价啦。
2: 啊，你我价
4: 都是低。
1: 台南嘛，低台南做啊。
3: 哎，我家己有一个
1: 工厂，
4: 烘焙房，
3: 自家的工作室。
1: 哦，
3: 对，阿毛
1: 的家，手工的啦，
3: 阿毛的家也得证照班，还有创业班，
2: 丙级、乙级这种哈，
4: 就是提供场所，
3: 通通有。我本身就有8张证照。
4: 哇，这个工具要买很多很多呢。
3: 对，没错。
1: 你们家很多机师头啊，铁机头啊。
3: 我们现在有点重工业的一个工作室。
1: 啊，那样，
2: 重工业
3: 就是很多大机器。
1: 哎呦，
3: 大烤箱，
2: 连连迄个啥，要米团拢是迄机器咧拣的，对不对？规台哎呀，要乱乱。
4: 你刚刚做经验的呢？
2: 系啊，我对着食，我咧就厉害。
1: 讲到食就精化。
2: 我西亚会会长呢。
1: 哦，就是要西西亚会
2: 西食的西。
1: 好，谢谢你，改天
4: 谢谢，
1: 下次记得带来哈。
3: 好，谢谢，
2: 谢谢，
1: 好了，谢谢谢谢，哇，打扮得很漂亮，素雅哈。呵，来，红队的。
4: 好，这个有丢哈，
1: 有丢哈。
4: 来，红队第5组赵柳枝带来好听的歌曲，你上好当。
1: 来，高文坚，改一拍拍啊！

那收到哦，赶紧吹嘞，吹嘞，吹嘞！盛虹，哎呀，庭生琼怡。

谢谢定国大哥、运输姐啊，跟着比哥，感谢您哦。还有慧明同学、果哥、娜姐。

0: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慢慢舞团，慢慢的跳，慢慢的看，哎，
1: 慢慢跳，慢慢看，慢慢学，
0: 慢慢学。哎，红队这边，好，红队
2: 啊。啊，我们很感谢。
1: 哎，他叫你挑一个啦，乐哥，
0: 挑一个，
1: 乐哥，乐哥，进来，进来。啊，哎，哥，今天在进。
0: 糖果湖点秋香。
1: 哎，今天在进嘞，进啊淋淋嘞。哎，我们站来站好，来站一排来一起，我也要，我也要。
3: 站好，站好，来。
1: 哎，只有我一个男生嘞，我好紧张哦。
0: 来来来，
1: 我好怕他选我。
0: 除了这一个，嘿，哎呀，不要其他同胞。
1: 好了，带回家，带回家。
0: 哎，感谢您了哦，增加我们节目的光彩。
1: 谢谢。
0: 我听人讲哦，不挂搞啦，不爱看上单啦。有恁的支持，我唔知有啦。人个头家讲，大卡啦无人，你要卖什么人？
1: 有影，
0: 对不？啊，就是坐戏一人看。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哎，人气很重要，
1: 对
0: 对不？哈，所以讲
2: 我。观众来有印叫过，人
0: 问叫。无影啦，无影，
1: 多好等得变，
0: 无影，无影，
1: 多好等得变，
0: 无影，无影。你若要敢支持，啊，我若继续做落去，啊，若无人看，我若免做啊。
4: 对啊，今仔若无恁来唱，
0: 哎呀，
4: 那么这节目嘛做袂起。
0: 对啊，对啊。
2: 每人，阮会大家摆拢看恁。
0: 谢谢，
1: 谢谢老师，
0: 感恩，感恩。
2: 你要都看都介意啊！
0: 是啦，我咧看够 end 不啊啦，哦，我是靠脸吃饭的。
4: 我咪讲，我咪讲，直接学到起咧。
0: 阿拉讲，
4: 你唱歌的灯音灯完谁搞最好听？嗯，
0: 六学过吼，学谁歌吼？
2: 有啦，我学二十年。
0: 阿鸟喂，
1: 你是老师啊呢？
2: 以前十多年前教的，特别个高雄一个词曲作家。
0: 啥人？什么人？
2: 学乐理的呢？
0: 什么人？
2: 他们学
0: 什么人？
2: 什么人啊？词曲作家。
0: 哦，对啊，姓词名曲嘛，哈。
4: 没有，
0: 这做有名呢。
4: 姓词名叫曲作家。
0: 哦，曲，哎，我在曲又两音呢，都得啊了，嗯，曲作家了哈。
2: 没有，这是你讲的。
0: 我讲，
2: 拍摄讲迄词曲作家的名啦。
0: 你是不要找。

0: 好了，
1: 为什么？
2: 就那那阿妈叫吼，足避暑的，
0: 不要
2: 知影伊是啥
0: 物。啊，跟我同款。
2: 就是跟你同款才会出名。
0: 姓吴叫名氏，吴名氏，对吧？
2: 啊，对对。
0: 好了，连刚刚什么工业？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来做公益，
3: 谢谢啊，
4: 好，
0: 谢谢，谢谢，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们来哈，谢谢，谢谢哦，过来拍福啊，啊，搁叫人来看，啊，搁甲咱捧场支持加油，啊，这种物件就是善的循环啦，
3: 哈，
0: 希望讲这善的。卖讲话，电视拍开，唔是强奸杀人，就是台人放火，唔免啦。咱台湾人够遐歹，无啦，哈，对哇，哈，大家拢是好人，哦，尤其是看伊就台人做善良啊，
3: 好，
0: 谢谢你们的支持，
3: 谢谢。
0: 好，来刷来去，我到这边。
4: 来排队，第五组的。
0: 又可以注意咯，那讲唔掉就塞了呀。
4: 廖子云带来好听的歌曲，原因。
0: 啊，原因来，哎，佫要讲台语哦。来，讲真。

0: 哎呦，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来这唱歌，你甲大家讲一下哈。什么原因？你讲。有一个伊啊，
1: 带我来的、啊。
0: 队长，
1: 队长啊，
0: 队长是谁？讲、啊、出来。
2: 队长，
1: 蔡永俊。
0: 是迄个啊，金光闪闪，水气千条。
3: 翕相的这位，
0: 马兵才小翕，队长搁再来出来嘿，出来互伊拍一看。
3: 没哦，不一定哦。
0: 啊，你有叫人甲你拍破啊无？
1: 有呢、哦，有按赞了，
0: 按赞
1: 哦，打进来。
0: 啊，拍破，唔是都存去拍呢？爱卡电话呢？
1: 回来啊！
0: 系啊，
1: 是啊，我知
0: 啊。啊，你知咱频道都一台无？
1: 哪里频道
3: 啊？啊，抓到了！
0: 119MOD732，手机啊举起来，大力直播，好难看得到。啊呐，因两个四点到六点哦，迄个无线台第四台，
3: 拢有，
0: 拢有。啊，各家各一个叫
2: 网络直播，
0: 网络直播，
2: 各 MOD732，
0: 台湾新一盘各家买不？好，后来两队的队长
3: 一起上台，麦克风，谢谢。
0: 来，红队这边，白队这边，好来哟。
2: 麦克风，
0: 来麦克风，队长，拍摄。我代表大力跟你讲，拍摄，迄气吼，跟你冲了唔对。
3: 谢谢你。
0: 啊，你阿原谅，你那为怎无头脑呢？你有、啊、你冇坑你心肝呢？
3: 大人有大量。
0: 啊哪？无要紧啦吼，无要紧啦，伊个人都甲小刚无同款，小刚个人吼较好。来，换你讲两句啊，你有闹人无啦？到底？
4: 有啊。
0: 真的吗？有吼。
4: 你看票数应该。
0: 应该也输了。
4: 我在努力，
3: 看得出来有在认真呐、啊。
0: 但是我跟你讲啦，输赢哦，跟表演完全无关系。最主要是讲，可能大力甲做宣传，
3: 是
0: 这么好的电视台，这200平的摄影棚，全老有送我你讲，有送
4: 有啦。咱一定要甲，大力电视台支持啦。
0: 对啊，这么多，这摄影棚一天你看要开10万无？那租的，你个人来去外口租，这安尼这大个病，还佫这么侪工资，佫付出爱10万无？你讲？
4: 哎呀，
0: 你尽量配合我，无我做朋友。
3: 而且真正哎呀，真的呐，义工哦，论认真工，
0: 对啊，对啊，
3: 基本是一定。
0: 你尽量爱配合我主持做歹主持的。
4: 对啊，啊你咧讲我一定讲有啦。
0: 对啊，这无啥讲啊，来回调，你讲，爱我爱我，你讲有。
1: 我做爱你。
0: 我讲爱呀，爱开十八步啦。
3: 上你总包。
1: 你买小
0: 刚，
1: 你买你
0: 的起哄好不好？买，我已经无多，你买个讲啊，
1: 真个讲。
0: 好，你我你讲。
1: 哈，为这讲哈，这个队长哈，
0: 队长系来好好介绍一下。
1: 好好介绍一下哈。
0: 春安的时间
1: 了。
0: 春安时间，你买个讲个两分钟。
1: 不啦，首席顾问哈，咱这个郭来虎哈，大哥他成功那伊哈，都在就是讲较不要讲。
0: 那是我的问题啦。
1: 无啦，阿三拍摄啊，而且吼，
0: 系啦，
1: 不啦，你个。
0: 一个性内向啊，跟我同款啊。
1: 你讲你家拍照了吼，死也是，哎，拢 OK。
0: 拢同款的，伊拢分同款的嘛，
1: 拢无问题。
0: 跟你拢无差啦，开玩笑。
1: 谢谢我们的郭来虎，我们郭大哥。
0: 你来，我有福气啊，你知道？
3: 伊吼，
0: 每个工作人员拢上一组手工香皂，
3: 够好诶。
0: 啊，个精油啦，啊，个那迄个会喷掉诶吼，抹落去安怎会净诶，消净。
3: 敢无迄种抹落会净诶哈？
1: 捧起来，捧起来，捧起来！我上
0: 届，迄两款啊，我试买啊咧，最近拢捧未起来呢。
3: 安尼你啊，连捧大海啊，
0: 捧大海，我咧捧到第一名。我记得，看咱的票数来来，时间都不够。好嘞，
2: 红队258，
0: 白队186票。我见啦，因为你较远嘛，所以拍较未够嘛，吼。好，来。叫你看
3: 一下，一、二、
0: 三、四，哇，赢一赢，来，感谢，因为吼，你是分了气唔对，所以票数才遮悬啦，大家同情嘛，
3: 我也感谢呢，
0: 所以讲拢是你的功劳，
1: 你讲啊嘛，受得
0: 你，拢是你的功劳啦，咱大家继续来支持一下好吗？哎，记得不要被刷哦，更加更加精彩的红白交流战，好，等你来挑战哦，大家也给你收名，大力19，欢喜。地球，
3: 谢谢大家，
2: 感谢交流站，
3: 等你来挑战。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同款是午安，大家好，
1: 又回来喽，
2: 吃饱吧？
0: 今摆当开始泡茶啊？
1: 今摆可能嘛困饱，
0: 嘛困饱吗？两点，
1: 哎、欸，差不多，
0: 我起床的好时间，来，摊手，
1: 最顶顶啊！
0: 来哦，来哦，
1: 快
0: 来！
1: 我先控数二三三吧，
0: 控三控三，来手来手靠，来，快来，快来。

0: 哎，看来看来，啊，看袂到的，你们倒看一下。
1: 有啦，
0: 你要看阿爸还是要看妈妈？
1: 我看妈妈。
0: 啊，你看妈妈。阿爸，你看较委屈的哈。我看。拍婆啊姐，乐哥敢有人在拍婆啊？我足紧张的。
2: 哦，有啊，美惠姐、黄秋爱姐、菊英姐、芳兰姐、玉鹏姐、淑慧姐、柔君姐、江

0: 谢谢，
1: 来谢谢为梅姐、梦香姐、我们的葛秀姐姐、现场大哥，还有我们的菊英姐啊、正阳大哥、晋昭大哥、苏琴姐，隆重给他收到哦。

0: 感谢哦，偷偷啊行，慢慢啊行，啊，牵手斗阵行啊，来。
1: 哎呀
2: 看这部看到包尿珠啊，
1: 安尼啊，
2: 好啦，唔敢离开啊，一条我开啦，哦，你下批来讲你看这部看包尿珠啊，
0: 因

0: 有人真正做，像咱的节目，不是干那吼下晡，也是干那透早，是做早起六点，一路到暗时十二点，拢有精彩的现场的节目通好看。
1: 看到尾啊，都真正吼用个导尿器的，
2: 真
1: 来
2: 讲。真不要讲了。
1: 无啦，不是，看到尾啊，去找你丢找个导尿器的啦，即摆有鼠害嘛，导尿器的啦，导尿器的，
0: 导尿器
1: 是导尿器啊，导尿器的啦。
0: 好清楚。
1: 哎啦哎啦哎，来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哎，
1: 感谢
2: 你来挑战哈。
1: 哎，感谢嘉惠电影特别来了
0: 哈。真的，谢谢。
2: 我就有心没。特别来的。
1: 咱外口啊，一个庙会。各活动社区做公益吼，找嘉惠就好，吼，莫找阮咯，吼，找伊哦，因为伊拢做公益，啊，阮拢做。
0: 做慈善，
1: 好，咱做慈善，
0: 慈善跟公益，
1: 所以认识他，我们就做慈善加公益。
0: 对，
1: 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来，欢迎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0: 欢迎
2: 上台。
1: 来来，红队，红豆，进来进来，你不要管别人，你管
0: 白队来，
1: 白队不来就算了哈。来，你先说，来来，你先说，说几句哈。
4: 各位来宾，大家午安。
1: 西里，
0: 你好。
4: 今天很高兴，我今天带来个特别的，就是见台湾的，
1: 见台湾的，
4: 还有外国的，
1: 外国的，
0: 外国的，
1: 我最喜欢外国汽车，外国汽车，
0: 外，一个听无啦，
1: 听无，人来台湾，外国汽车听得懂吗？歪七扭八的歪歌七
2: 抓，你应该听我一点一点中文字拢看完。哎
1: 呀，哪里？
0: 哎，顶回哦，那个咱的吴咪哥甲咱教迄脸书边那用呢，不够厉害的。伊甲咱教，你看。
1: 嘿啊，我今麦我脸书嘛开始可以收费了，
0: 会当赚钱啊，对不？
2: 收费啊，
1: 真是很奸诈的印尼人，不，哎，很聪明的，
2: 很会赚钱，
1: 对，唯利是图的印，哎，不是。你来多久了啦？到底
4: 十年
1: 啊！
0: 十年
1: 哦，啊，盖安无？
4: 快好了！
1: 快好了！
2: 快好了是什么？
0: 真的假的？快了吗？
1: 手续快办好了啊！
0: 什么意思？
2: 台湾人吗？什么
1: 意思？有男朋友，但是没有办手续，对不对？
4: 没有男朋友。
1: 没有男朋友，
0: 那怎么说？那怎么说？快好了，
1: 对，快好了。
4: 快好了，因为上个月的节目嘛，对不对？
2: 哦，很多人就来帮他找了，
1: 很多人打电话来，对不对？
4: 哦，
1: 都是你们同都是同胞吗？还是
4: 没有？都是
1: 台湾的。台湾的还是
4: 有
1: 啊？你比较喜欢
0: 哦，你都比较喜欢。
2: 那你喜欢台湾还是你？
1: 对啊。
4: 说如果有缘分都可以啊，
2: 有办伯乐哥也可以。
1: 不行不行，缘分高血压会高，不能够吃太咸哈。缘分不要缘分
4: 啊，不是缘分，
1: 缘分。呵，来赫赫有名的赫赫老师来。
5: 哎，亲爱的伯乐哥，还有我们三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以及全球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哼哈哈想喝音乐家，想盖后想盖赞的音乐家，想喝音乐家喝老师，大家好！
1: 你讲的好吗？南岛拢伊的地盘啦，阮算共乡的啦，吼啊！伊甲迄个淑华迄个县长，两个是闺蜜吗？
5: 哎呦，阮县长淑华哈。那个也非常的喜欢喝老师啦，
1: 是的，
5: 对对对，
1: 最主要
5: 我已经跟随他20年了，
1: 最主要活动给我们喝喝老师做的有声有色，而且物超所值，
0: 真的，
1: 这个形象不简单，他的学生哦桃李满天下，而且每个人都一样跟他赫赫有名了，
0: 是，
1: 形象也别拜了
5: 哈，因为外面就是呵呵 double 呵，越叫会越好，呵呵
1: 呵呵呵，不是哇哈哈，是呵呵呵呵呵呵呵，好了，感谢哈，来啊，今天来红队。
2: 哎，红队第一组黄路胜，都来好听的歌曲《罗拉》。
1: 罗拉，
0: 罗拉，一个哈，
1: 我今天跑啊，有五米哦。

谢谢我们的庆林同学，还有我们的草哥，谢谢立芬阿托比亚，谢谢你魏美姐，拢总收到您的普阿声哦，阿个尾数3733，阿个5122的。

哎呦，红队的要加油哦！目前看到的票数没有很多哦，爱吹了哦，我们的燕彩姐、丽芬姐，今年要吹了哦，吹了哦。

0: 我们的关庙的林大姐，还有我们的嘎当的燕才姐、戴丽佩珍姐、丽娟姐，好，燕姐妈妈，哎吼，哎红队了吼，啊，你有叫人拍跑啊不？
1: 有啊、
0: 哦，真的，你叫谁？你讲，你叫谁、哦？
1: 我叫谁、嗯？我号召我所有的朋友，嘿，我包括我的歌唱班的朋友，
0: 过来，嘿，歌唱班多几班嘞？
1: 杨登宏杨老师
0: 哦，杨登魁嘛吼，
2: 杨登魁，
3: 弟弟，
0: 哦，杨英宏嘛，啊，不是，
1: 杨英，无啦，
4: 杨英宏哦，
1: 杨登宏啦，
0: 哦，杨登宏哦，
1: 嘿啦，
0: 哦，啊，林老师的
1: 对，
0: 林老师较好哦，拢有怕，
1: 有
0: 我头看都无怕，你讲电影要正个有怕，
1: 我输你话有怕。
4: 何德善，
3: 我可能
0: 还不是会员啦，不是会员啦。潘先生，恁若加入会员，我就看你的大名，啊，若无干那数字尔，啊，都报名牌安尼尔哈。哎呀，哎，李明阳到我们的现场咧，跟就李明阳咧，李明阳跟吴咪啦嘿，哎，恁两个到底呢？我早就怀疑啊。
3: 哎，
0: 你该照这啦，那边啦，那靠腰啊，哎、欸，真正李明良现在跟吴咪在一起哦，闹绯闻哈，
4: 这是感是
0: 哦，李明坤啦，
3: 双胞胎，
0: 双胞胎水坤兄哈、哦，谢谢特别来探班呢，一哥杨波台波子来探班，你看看，
4: 但你没顺手载我登记，
0: 有啦，你靠班呢，一暗时啊，吃饭刷他十一点呀。
4: 啊、我唔得，佮起来，
0: 佮等者，佮等者啊！谢谢啊，哎、欸，谢谢哈，好，感谢你哈，紧嘞，紧闹人，他都拢无人拍。
1: 有，我叫曹哥甲我拍。
0: 啊，曹哥，你叫的哦？
1: 对。
0: 曹哥，阮大，你细汉的哦。
1: 对。
0: 哎呦，阿你大。

0: 亚莲辉啦，
1: 哦，你猝不及待，你看，亚莲
2: 辉，啊，你嘛无加麦克风哦，
1: 系啊，你加麦克风我都唱，你知哈，你唔系用肉声唱哈，好，来五分钟解拍谱啊，
2: 那有人咧设计啊，
1: 吓仔。

0: 谢谢我们草屯的秀明姐啊，阿兰比哥，别走会倒啦！哦，你这是不受控嘞，未前已经撞出来，啊，未唱未出来，紧要撞入去安尼。你是安怎有想到什么？
1: 因为你高唱，所以迫不及待赶快唱给大家。
2: 来匆匆去匆匆啊！
0: 是安怎啦？好老师跟你交代讲，未前要先出来，啊，唱完要先走
2: 呢。先走安尼，先离开，
0: 啊，先来走安尼哦。
2: 喂。
0: 先来照了，
1: 先来哦，太开心了，
0: 第一届来哈，
3: 对，第一次。
0: 啊，刚刚这样的舞台，那在不？
3: 很好，一级棒。
2: 你可最用心，那个还戴手套。
0: 对呀，你只要
1: 哎，那个蓝色的手套很难找。
0: 他是怕指纹留下来被人家抓到，
2: 讲那是今麦提这个敢喊没有？
0: 你讲
3: 来这里，一个非常棒，非常好的摄影棚，所以要非常慎重的
0: 龟套，你看嘛，这颜色是蓝色，这是什么蓝色？
1: 龟套的啦，龟头，
2: 龟蓝套，
0: 对，
2: 什么蓝？什么呀？
0: 蓝色的龟套，蓝色的龟套，不是龟蓝套，那个天怪怪。
1: 来，阿勇，来去讲咩个？
0: 龟蛋趴火。哎，老师，
2: 教会公姐，教会
0: 你该水姐，该
2: 你该水姐，你该水姐，
0: 龟烂趴火，龟烂趴火，
1: 龟烂趴火。
0: 喂，你们在讲哈名好不？那个是万家灯火，全那些朋友花火节，还有蓝色哦，那叫蓝眼睛嘛，对，
2: 蓝眼泪啦，
1: 而且
2: 蓝
1: 眼泪，黑妈祖，
0: 哎呀，所以个龟烂趴火，哎，对啊，龟趴，
2: 很灿烂的艺术啦，很灿烂的，
0: 江枫渔火对愁眠呐，阿贵上一句是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啊，
0: 对，阿贵来，
2: 春风野火烧不尽啊，
1: 夜半钟声到客处，
0: 刚笑哭，
2: 有人发现，
0: 你甲来宾动了嘴，伊拢无讲的，你一直讲啊，拍手拍手拍手。啊，你哎，再累一点，时间够啊，
2: 哎呀，够啊，我咧给你拖时间，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哈，哎，呵呵，老师够尬哈，
2: 开玩笑，
0: 来，双来去，
1: 我厉害。第二组陈胜宏的好听的歌曲，上好。
0: 你看哎，迄个李明阳因弟弟李明坤来了，唱上
2: 马上的，原本无唱这首，看见老师来，马上改歌，
0: 马上改歌
1: 呢，对
0: 啊，
1: 改歌改歌，
2: 够好吗？你可以再换了，要不要再换另外一首？
0: 快点，快点，你照
2: 换你原本那首啊！
0: 哎呀，
2: 不要，
0: 想和面，好来，婆婆先啊，高的姐。

这个兄弟哦，哦，不错哦，兄弟个破婆啊，我们结婚，我们的伯奇大哥江水同学，齐伯。

0: 好嘿，关于吃好也吃歹，你就心自在。好嘿，一生快乐笑嗨嗨。
1: 哎呦，下怪洪金生老师本来要拍婆啊！哎呦，你看嘛，上好命啦！洪金生老师你好哈、啊！哎呦，
2: 谢谢啊！我笑有吹的，大家拢上好命。
1: 是的，哇，太好了！唱到连洪金生老师都来拍婆啊！你看嘛，我们的燕才姐，谢谢你。听讲是迄个陈梦贤因啊，印象大姨啦，大姨妈啦。

0: 是我们的素叶姐、丽芬姐、菊英姐。
1: 虽然是开好车，上过双脚行，虽然不是大树丁，

0: 无啊啦，你足爱唱的呢，哇、哦！你有跟我熟悉曹哥？曹哥跟你拍波是拍哪的？你有熟悉曹哥不？
1: 盛宏哥，
0: 有无？
2: 哎、欸，无呢？
0: 无哦，你的人我哪熟悉呢？吼、哦！营、欸、造业，你看到无？
1: 哦，起厝的啊，
2: 无啦，定位啦，
0: 高起来，高起来，定位哦，
2: 帮地主定位。
0: 哎呦，七级拢你位定的对无？啊，我你定位，啊定位你
3: 莫甲讲。拜托，人刚来甲你拜托讲，刚来当个位卡过来，
2: 没有脚
3: 弯刀位，你去那从化区来。
0: 啊那位，啊那定位，
2: 该说就是
0: 官商勾结对无？
2: 没有。
0: 啊，今天吗？不哦，
2: 没有，我们公司老板就是几乎都会帮地主，都是看他们要几坪的地，然后就是
0: 我在
2: 帮他们
0: 地主的，从咱这边新兵的先地主嘛吼，落下地主
3: 遐
0: 嘛，
3: 哦，
0: 一栋安尼嘛吼，
2: 对对类似，
0: 啊是不是农地变建地对吧？
2: 对，
0: 就建商了对了，
2: 没啦，
3: 阿贺林杰林杰
0: 建商了
3: 林杰，
2: 我是有为了合约的，
0: 合约的哈，
2: 哎我有，
0: 未使讲了对啊，有保密条约嘛，
2: 是。所以有经过屏东县政府核准的。
0: 我到有一块的，一个。
3: 我到那个围起来。
0: 系啊，那围起来。
4: 那个山大王嘛。
0: 对啊，
4: 系
0: 啊，对啊，那山。
2: 安尼，还叫阮头家来去鉴鉴定一下。
0: 我想去鉴定。
4: 对啊，
2: 要他们要先去看过那一块地，可不可以？他们才可以去做他
3: 手画的动作。乐哥的意思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可以。
0: 对啊，不处理不通啊，
3: 不会开口。
2: 那个下一题去。
4: 讲
2: 啊，嘿，
4: 到处
2: 立功，对，
0: 好啦，你我
3: 谢谢你，
0: 我后爸后爸是用的颗粒啊，哈，
2: 不问题啊，
3: 谢谢，谢谢盛宏哥，
0: 谢谢哈，
3: 感谢你，
0: 欢迎过来哈，
2: 他都要
0: 洪金生老师给你拍头啊，
2: 哦，谢谢洪金生洪老师，然后
0: 邓你台磕头，谢谢，
3: 下去下面留言，
2: 好，
3: 记得那个留言
2: ，OK，
0: 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这种好朋友了，对啊，很大力，很支持，来排队。
4: 来，白队钟义成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一路花

0: 发生。
1: 一路发，一路起飞。
2: 国语的，谢谢。
0: 国语啦，小姐。
1: 生花。
0: 哎，一路花生啊！来，高文静，给拍拍啊！

谢谢我们的秉尧大哥，我们的秉龙大哥，秀明姐，还有荣灿大哥，你的破声拢收到了。孟湘姐、江水同学，统统给他收到哦。

0: 有没有终于唱完的感觉？
1: 什么意思？
0: 有哈、哦，来来来，同学来来，
1: 妹妹很多掌声呢。
2: 哎呦，
0: 不简单呢，你比小三还好，你是小四哎，
1: 大一岁啊，
3: 我三年级。
0: 啊哈！原来你就是小三，那为什么那边写小四？
2: 小四
0: 为什么
2: 要生小四？
1: 没有，因为这个要算虚岁哦，
0: 虚岁了哈。你们知道实岁跟虚岁是怎么分别的？你敢不敢？

0: 十岁就是离开妈妈的身体开始算，就是十岁。虚岁就是离开爸爸的身体开始算，好不好？
1: 哦，是这样。哦，
0: 哎，怎样？
1: 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
0: 离开爸爸的身体，
2: 妹妹听不懂啊，我
0: 们他不需要听得懂，哦、你听不懂哦，
1: 观众不用，
0: 你卖卵供，
1: 哦，是这样、哦，
0: 离开爸爸的身体开始算嘛，对啊，
2: 我还是不会算哎，
0: 你要算准一点，要不然怀孕了。哎，你是小三还是小四？到底
1: 小三呐、啊？啊，
0: 为啊为什么？哎呦，改啊，
1: 改了啦，改了啦，
0: 效率多好啊，说改就改
1: 啊，这个是姐姐吗？
0: 那个是
1: 姐姐、哦，
0: 姐姐是小几？
3: 小五。
0: 小五了哈，小五是那个什么
1: 啊？姐姐会唱歌吗？
3: 会
1: 啊，怎么没有一起唱
2: 啊？姐姐来，姐姐來
0: 不屑哈、哦，不屑跟你唱，对不对？
2: 他
0: 怕
1: 感情好不好？
0: 不好，
1: 平常
0: 不好，不好，对不对？对不对？
2: 真的、哦，
0: 我考了怎样啊？
2: 欸、可是他真的好可爱哦。
0: 对啊，你为什么会那么可爱？告诉大家为什么？
2: 越可爱。
0: 凭什么？不，为什么会这么可爱？
1: 因为哦，那个佩妮姐姐说她小时候跟你很像。所以他觉得很有，
2: 我觉得你比我小时候可爱。
0: 他心里在 always， 我可以不要吗？
1: 我可以不要像佩妮姐姐这样
2: 吗？我可以长大就不要这样了吗？
0: 赫赫老师教你多久了？
3: 三年。
0: 三年了、哦，哎呀，国小一年级就开始教了。刚刚那时候是周杰伦，对不对？
3: 不是。
0: 配尽量配合主持人。
2: 是抖音现在很红吧？
0: 叫谁唱的？
3: 姓温。
0: 温哦，哎呀，我知道温。温啥？
1: 温岚，
0: 温岚，
2: 温翠萍，
0: 温翠萍。
1: 你是几岁人？你搞公司？
0: 其实都不对，主唱叫做温
2: 大伟行啊，
0: 温州大馄饨，对不对？不对，要不然是温什么？
1: 温什么？
0: 温系？
2: 温水煮青蛙啊？
3: 温宜
0: 馨？温宜
1: 馨
0: 哦，
1: 哎，他真的有做功课，真的知道呢。
0: 没办法，哎，我觉得你唱的比他好。
3: 有吗？
1: 有。
0: 你真的不相信的话，还是不相信你自己？请作答，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
3: 我自己。
0: 哦，对，这样是对的。做人要谦虚，好不好？
1: 真的低调、
0: 哦，对，低调、嗯，低调。跟老师讲就冷抠，
1: 冷抠，
0: 低调。哎，再吧。
1: 好了，听下播。好，谢谢各位来了，
0: 请慢走。
1: 谢谢你哦，
0: 一路花生哈，
1: 很棒，
2: 好可爱。
0: 哎，那恁到哪只高追的囡仔做你来哈？
1: 是，
0: 无烦恼恁兄弟啊大阵，好来。
2: 来，红队第三组曾秀妮带来好听的歌曲《安徽》。
0: 安徽，我完全个拍服啊！

0: 谢谢我们的洪金生老师再度掌声。哎呀，阿超啊，谢谢哈，超哥，我们的抒情陆胜大哥呀，谢谢。哎呀，你这首歌是洪金生老师的歌吗？
1: 对，
0: 是吗？
1: 对。哎，
0: 他看到有个人给你啪啪啪呢，
2: 马上哦，
0: 跟老师谢谢。
1: 老师，谢谢你。哎呦，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0: 哎呀，你是哪里人？
1: 你这跟五咪同乡吗？对，从印度尼西亚。
0: 多利马卡西，
1: 多利马卡西，
0: 带你妈去看戏。
3: 而且他有五个小孩呢。
0: 哪里？哇，五个小孩，
1: 对
0: 都是在台湾生的。
1: 对
2: 你来多久了？
1: 快20年了。
0: 20年的，你有没有叫我们印尼的同胞大家打电话上来呢？
1: 有。
0: 对啊。哪几个是你叫的？我都没有看到。洪金生老师也不是你叫的吧？那个草哥也不是你叫的吧？
1: 对啊，
0: 到底叫谁了？五个孩子，一人手机，一个都没有看到、啊。他们都在上谁吗？
1: 对。
0: 对啊，我帮你找台阶下。
1: 还小啊，谢谢。
0: 对啊，五个小孩都几岁了？
1: 最大的有读大学。哦，
0: 读大学了。
1: 读大学了。然后老二，也是要读大学，要
0: 大几？
1: 对。
0: 我说几年级的、啊？
1: 大没有，国三，高三已经
0: 大学呢，
1: 已经毕业了。
3: 哦，要升，今年毕业啦、哦。
0: 今年要考大学。
1: 对。哦。老二的。
0: 哎、啊，考台大的，你那么厉害，你考台大的。对啊。
1: 但是我的老二要像那个国防的那个在台北的那个。
0: 国防。
3: 国防。
1: 国防。
0: 哦，
2: 军防大学哦，
0: 军中的
2: 那个很难考哎、欸，那个分数很高，出来是军官哎、欸，
0: 这样啊，
3: 好厉害哦！
0: 你好厉害，你的老二要考那个军事的军学校嘛，对不对？我的老二从来都不会露脸的，真的不方便。
3: 麦克讲啊，雄心呆。
2: 乐哥那个也都以前都考军官，考那个哈炮兵学校的，后来退役了。已经退役十几年了。
0: 我老二是炮子部哎，
2: 他后来退役了，没办法，哎呀、啊，
0: 退役。
2: 郎中是在退休吗？
0: 就要进厂维修呀，退役
3: 先。他最小的几岁？最小的
1: 啊？升六年级。
0: 哦，五年级升六年级。
3: 哦，有来吗？这个吗？
0: 在哪里？哦。

0: 来了，哎，跟大家打招呼，这是、oh. 这是五年级啊、哦，哎，那边、
1: Hi.
0: ，say hello， 耶耶耶，哎呀，好漂亮啊，哎呀，不要、oh. 不要嘴不要嘟起来嘛，对不对？
1: 很可爱。
0: 啊、旁边那个是谁？
2: 是老公、
0: 啊。老公哦， oh. 哎呀，爸爸一起来，一起住进来，
1: 进来进来，
0: 哎，爸爸陪着爸爸吗？是吗？哎，招手，哎，对，哦，哎呦，对，哎，比较像老公还是比较像老婆？
1: 都好像都蛮像的。
2: 看呢、欸，哎、欸，你看，
0: 我看
1: 很漂亮，
0: 哎、欸，很漂亮，
2: 她是嗯，
1: 很漂亮。
0: 哎呦，你漂亮，哎，老公也是很漂亮，
1: 只是很帅。
0: 那个他是小孩是被逼过来的吗？
1: 很帅，
0: 那脸臭臭的。待会儿叔叔再买麦当劳给你啊、哦！哦，他现在不吃麦当劳
3: 了。笑了笑了笑了。
1: 喜欢，
0: 他喜欢吃什么？
1: 麦当劳。
0: 喜欢吃什么？
2: 都喜欢。
0: 哇！啊，你早上做什么早餐啊？生意做什么生意？
2: 有时候我帮忙老公做生意了。
0: 哦，老公在做什么的？
2: 卖那个冬笋。
0: 冬笋，冬笋呐，冬笋很贵呢，
1: 很好吃呢。
0: 哎呦，
2: 比较少。
0: 比较少，数量比较稀。
1: 要煮汤啊，要
2: 这个东西都很棒。
0: 无落，哎呦，你阿公台语呢？哎
3: 呦，台语应该就认得。
0: 系啊，啊，你今日有炸来无？嗯，
2: 无啦。
0: 还无你阿家讲啊？
2: 阿姐，阿你有拄你问啊？
0: 啊对啊，我是我问的，无伊无是要讲。
1: 阿妹。
3: OK， 你就跳的拢无讲，哎，拢讲别行，
0: 你袂使
3: 炸袂来
0: 的，无拢袂，阮咧阮兜袂少油，
3: 无我拢无咧做工课，
0: 拢无拢，无怪
1: 大，不过大家来拢是家庭主妇啦，无就因为没带子，惊你问啊，
0: 避免麻烦，
1: 对，
0: 跟别问啊，让我们有炸来无炸来。
3: 阿姨中昼阁有做生意哦，
0: 啊，中午做什么？
2: 中午有时候我去那个缅甸那个牛肉
0: 啊，缅甸我知道，那个缅甸在那个边界嘛，哦，在那个什么三角
1: 做诈骗的啦，
0: 对，
1: 机房啦，
0: 缅甸那个，
3: 那个面店呐，嘿啦，
0: 缅甸，
1: 米店嘛，
2: 古巴米
0: 哦，哎呦，
1: 点刚再来吃，
2: 过来眉山哦，过来眉山，那个吃古巴米啦，
1: 眉山，
0: 眉山哦，嘉义的眉山哦，
2: 哇，
1: 啊，谢谢，感谢，
0: 谢谢
1: 你哈，谢谢，
3: 哇，唱的很好，
0: 多请一些我们的新住民一起来哈，
1: 呵，
0: 来，我排队，
4: 张赛软，
1: 为什么要强调呢？那个字嘞，
0: 哎，赛麦要多些，
1: 温柔一点就好。
0: 张赛
4: 软带来的爱哇，你敢不敢？
1: 来，
0: 我唔敢，来哦，我先给拍好啊。

谢谢我们的石倩姐、徐英姐、孟香姐、水萍姐，感谢您的捧场。彭龙大哥。

0: 好，哎，感谢啦，哎呦呦，谢谢谢谢谢谢你哈，哎，要你去会讲啥？你这条歌歌名叫啥？
1: 真心爱我的尴尬。
2: 哦哦，伊该哭一下呢。大哥，伊讲爱我你尴尬。
0: 玉令呐，玉令呐，哈，老师教嘛，
3: 哈，运动的运动，
0: 老师教来好不？
1: 好咯，上好音乐家，
0: 上好音乐家，
2: 上好
1: 音乐家。
0: 哎，对，咱今日邀请的上盖好诶，我们今天的超级巨星秀，邀请到我们上盖好的老师，叫做啥名呀？何里介绍者？
1: 上赫赫，
0: 上赫赫啊，确定吗？
1: 对，
2: 有偌好，
1: 张赫赫，
0: 张赫赫啦，什么上赫赫？
2: 呵，谢谢姐姐，
0: 好，谢谢，带来什么歌 ？Hello，
2: 何里伯杰啦，
0: 天，有没有更？
1: 有没有
0: 更？好，来，拍破了去。

0: 哎呀，哎，老师本身是就是科班的吗？
1: 哎，是。
0: 哦，是学什么的？
1: 学
2: 声乐。
3: 哎，学很多。
1: 好，学那个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
0: 这是戏曲吗？
1: 对，学戏曲。
0: 关老爷过五关，过了五关到旁关，旁关城下操场长，旁关城下两苦担。
1: 哇，来宾请掌声鼓励啊！哇哇
4: 哇！你那个变报台戏啊？
0: 对啊，你这个是哈。关老爷过五关，过了五关到旁关，旁关就是山海关旁边的一个，旁关的山海关旁边的一个关，
2: 哪一关？
0: 对，哎呀，旁关的城上草很长，旁关的城下有两颗蛋，这两颗蛋就是美国来投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哎，哦，罗斯图总统，哦，日本在投降嘛，
2: 对，
0: 这个是历史事件，
2: 啊，可以从这个过五关讲到这边去了，
0: 对啊，对啊，
2: 不简单，
0: 昂关过关文章。贵五官站六将，倒拖刀站蔡勇，上届厉害就是赫赫老师，嘿，赫赫勇，
1: 谢谢，来破声看。哇，现在看老累嘞！
0: 吹嘞！何老师他真的教学很认真，
2: 对对对，
0: 而且
4: 感觉就是很活泼，这样
2: 很有热忱，
0: 不以赚钱为目的，跟佳慧完全不一样。
2: 佳慧也没有，佳慧都是公益，
0: 佳慧是务实，
2: 哦，务实，务实，
0: 务实。那不利顺呢，尽量卖假卖水话呢，对了。但是也无变啊，永续经营
2: 的，确实，
4: 当然啦。
0: 但是老师无讲，一春贵宾啊，无欠债
2: 啊。对啊，
1: 不，唔通唔通，这转世改拢看话，爱国特举来催我，我点两枪一啉咖啡吼。
0: 无啦，春贵宾说咱即马每一项拢公益啊，你不咧趁钱啊？
1: 对啦，春
0: 贵宾是贵。进行的代志
1: 做很多公益，不管口袋里面有没有现金，我们都是做公益的。
4: 有钱出钱嘛，有力出力。
0: 是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十二月五号，哪位赢在感恩到
1: 三分钟？
0: 好，谢谢。来
2: 看一下票数，
0: 对的票数。哎呦，
4: 哎呦，对，
0: 哎，你排队的呢？
4: 九票。
0: 啊，鸟喂，来排队。
2: 156票，
0: 都奥哎，红队都会来哈，
4: 红队加油，
0: 红队都会来，
2: 蛋姐继续再加把劲，
0: 红队都会来，
4: 继续加油，
0: 啊，五米，五米啊，五米啊，哦，赶快敲我们印尼的同胞，赶快给他打电话的啦。
2: 好，咱这个时间段先来准备这个重要时间段哈，啊，给咱到支持，到捧场，到喝茶一下，谢谢大家。
5: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

0: 啊，就甲你欠一百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3: 哎，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2: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2: 是。
3: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2: 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现在人吼，拢肉吃了比较卡咸，这类物件比较卡欠款，
2: 过来多糖，
3: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2: 是
1: 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吃看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句话好讲，
1: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5: 是
1: 米饭好好吃、啊，
3: 非常的入味。
6: 师弟，
7: 嗨，美珠姐，
6: 我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7: 好吃对不对？
6: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7: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2: 好吃不？好吃，
6: 真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过两包咧，
2: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到。
6: 哎，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2: 安尼吼，
6: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6: 在控制咸的吼，
2: 安尼哦，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6: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2: 实在有够好食，
6: 系啦，
8: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好食，
2: 多好食哦，
8: 嗯，哦好食，
2: 哎，
8: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吼，嗯，哦好食好食，
2: 啊你食完阿未？
8: 要
2: 买个酒，买个买。我今日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就放两包落去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去吼，啊放一撮汤落去。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1: 我不如肉
2: 嘞，实在做好食。
1: 真的好好吃。
2: 诶，未较属于食鲍鱼，你敢知影？
1: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拢烂咧烂咧脆的，
2: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1: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呐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2: 我咧猴头菇，我食一滴啦，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1: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盛起来。蛋吼。
2: 烧啊！
1: 烧烧烧！还佫太卡一个。
2: 唔错，要安怎吼？我来讲。
1: 好赞哦！好赞哦！
2: 我刚爱食蒜头，我这肠啊。甲这油肠烧啊，做迄落来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1: 啊，
2: 是啊。哦，安尼好。哎，你品一品的。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2: 赞不？
1: 赞。非常赞。

0: 好，我做。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0: 重点是讲吼，因为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1: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0: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0: 好好吃哦，做好食。
1: 我这麻油面线吼，
0: 然后
1: 太够用了啦。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0: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些汤，像这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呀，好多菇哦！
0: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哎，放一挂火锅料。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吃呢。
0: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1: 都出名吼。
0: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0: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是好赞。
0: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的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下，怪一撮糊涂菇，买一撮糊涂菇嘞。糊涂菇吼，伊的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这个食材吼，嘿吼，感觉起来咱像咧食肉同款。猴头菇加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时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让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不过食起来阁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诶，即个这诶查，伊即个这诶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猴头菇哦，一定爱有猴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到常州的这个宴席啊，这无猴头菇，所以就叫这个这管管令吼去找这个猴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将士讲啊，讲哦，猴头菇啊，猴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猴头菇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佮有足侪多糖体，啊，佮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里底佮有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個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即个做《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个物件，会当对着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啊，咱个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个口味，咱用即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等下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1人份，啊，两包就2人份哦。你也家用个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哎，来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即个哦，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个麻油，阁正港个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阁有足侪即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 浸在水里面，让它自然解冻，然后

0: 哇，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慢慢卖两百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这了做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的。也毋过我先甲恁品一下，品好哈。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好咱观众朋友啊，你着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着有吼。啊啦，即着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着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着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也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互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存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好多股，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哦，伊白咱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炸8包到等于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
0: 八包，8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哈，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生哦，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组，一组。来，等我姐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
0: 哦，美秀。
3: 我顶几组。
0: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股哦。
1: 好。
0: 哎，好。等我姐23线来，为你又来。这个秀英姐。
4: 喂。
0: 没好多股哦。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那卖好多股，真正拢卖较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5: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姐，我才告诉你，为你又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
0: 美凤姐，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的来，咱的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赢，你好，你好。
1: 拜
0: 五。喂。喂，你好，我加赢你好。
1: 拜
0: 五。好。进来，大哥。
1: 拜
0: 五。好多股。
1: 你好。
0: 好，等我一人22串来，连好。
3: 嘿，
0: 好食无？我咧好食无？
3: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伊啊！23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3: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6: 我组。
0: 来25串一组来，为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组对无？来26线来，为你好，秀兰姐，你好。
1: 1月1号
0: 收。秀兰姐。
1: 啊。
0: 来一组对无？
6: 啊，我啊个无食个冰。
0: 拢冰个冷冻倒来，伊也失算哈。无食冰个冷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现生现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耶！
3: 拜拜。我要订一组。
0: 好，谢谢。来59线诶，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6: 诶。
0: 啊，金姐啊吼。你们好多股来，55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苏美。
3: 喂。
0: 好多股哦。

0: 对
1: 来52线的，来清湖大哥，
0: 哎、
1: 欸，猴头菇哦，
0: 哎、
1: 欸，来60线，来李家妈妈，
0: 哎、欸，
2: 再见
1: 喽，好食无啦，好食，
0: 哦，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1: 唔捌断哦，
0: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1: 还佫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0: 嘿、欸，啊我拢切15只菜嘛，
1: 安尼吼，
0: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有够好，
0: 落去控做咸的吼，
1: 安尼吼，
0: 嘛真好食，控菜头，
1: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0: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食，嘿
0: 啦，
1: 控高丽菜嘛真好食，
0: 高丽菜吼做火锅啦，
1: 哦，做火锅吼，
0: 嘿，啊控菜头
1: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甲恁教，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吼，落去甲做下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那无汤哦，这放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背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爱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啦，要做大个啊，会当互恁啊。哎，等我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
3: 来，我第几组？
1: 来，等我一下，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银子，你好。银子，
4: 喂，
1: 来一组对无？来，伊才二算，来22线，来，中医大哥。一组，来，伊也三算，来，小晴，你好，小晴。
4: 好，
1: 一组了哦。好，等一下，21、22、23、24拢无人接无。来，那个21、22、23、24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道要安修，唔知道要安发，无规矩也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我改，你好，好多姑娘对不对？
5: 好
1: 多姑娘，来，你等我一下，25线的也我算来，邱太太，邱大哥，一组对不对？
6: 对，
1: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了要修啊，拜五啦。
6: 拜五，
1: 拜五收啊！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7: 哦，你好。
1: 要一组对不对？
7: 对对对。
1: 好，那个你要收啊。
7: 哦，好好。
1: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7: 你好，
1: 美丽姐，猴头菇啊哈。
7: 对。
1: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7: 不是，我不是。
1: 你不是美丽。
7: 我新的。
1: 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哎，这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你接一下啊。我另外改你好。
8: 我小
1: 琪，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秀芝姐，
9: 哎，
1: 我嘉颖买一组吼，
9: 哎，我买两组，
1: 买两组呢，好好，
9: 礼拜五，礼拜早上哦，
1: 好，上午休了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哎妈妈，
10: 哦，这组我要再鉴定，
1: 要甲我鉴定啦。
10: 嗯，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1: 多好食哦。
10: 嗯，哦好食。
1: 哎，
10: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好。嗯，哦好食好食。
1: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阿妹。
10: 食，我咪个叫咪个咩？
1: 我个咩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60线来甲接一下，60线。喂，你我家人你好。喂，你好，我家人你好。来，小姐，来，好多布哦。来，我四串来，我叫春江姐，你好。
11: 啊，我一组。
1: 来，等我姐，春江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22线，接姐，22线，我叫来玉棉，你要玉棉。
11: 我买一组。
1: 好，来，等我姐，来23，来，我叫我改，你要金星大哥。
12: 诶，买一组。
1: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我叫我改，你要。你好，你好多久哦？
12: 嘿，
1: 来56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3: 哎，你好，我买一组。
1: 好，来57线，哎，华英姐，你好。
14: 哎，你好，
1: 猴头菇，
14: 嘿，一组，
1: 啊，55线一组，玉梅姐你好，猴头菇，好，来54线， 哦，这直接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8: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1: 家己唔咧做手诶，唔咧做假诶吼。
8: 你好，
1: 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诶，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诶老姜。你撇出来这个葡萄菇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

0: 有看到无？
1: 谢谢，感谢，
0: 感谢，他都爱对咱的支持，加油，
1: 谢谢。
0: 啊，搁有吼，咱替地方在宣传，观光啦，文化啦，吼，这是新旧的传承，
1: 对啊，
0: 吼，来去台东，那个沈文成像，大家拢在，
1: 啊，跟新生代，
0: 新的。哦，这个哦，台北的地龙，李英宏，
2: 你可能调讲的，就是讲，你哪来台东，所以找一个你哪来台东，啊，希望大家拢来台东。
0: 对啊，哦，啊，你那是讲无你哪，这少年嘛跟我去哦，
1: 对哦，你马上找一个你哪伴游，
2: 啊，
1: 找一个伴游，
0: 原来台东县政府有在做你哪的伴游的啊，哦，欢迎大家啦，因为台东哦是好山好水的，不无聊哦，很好玩。你画 MV， 我划水啦！
1: 对啊，
0: 哇，
1: 迄种侪物件好食嘛，是重点，什么包啊啦，
0: 好
1: 啊，一挂猪血汤啊，卑南猪血汤，
2: 便当，
0: 啊，搁有迄色鸡，
1: 哦，
0: 红来色鸡，
1: 大目色鸡，
0: 哎呦，
1: 大目色鸡，
2: 叉鱼，
0: 嗯，哈哈，啥？
2: 叉鱼，
1: 刷鱼，
0: 叉鱼，
2: 叉鱼，
0: 叉鱼
1: 啊，
0: 柴鱼啦，
1: 六星蝶，
0: 六星蝶啦，
2: 哦，
0: 新旧交替，
2: 红桃酥，
0: 嘿啊，红桃酥，希望大家吼有闲来台东佚佗，啊咱。咱这地方，咱这电视台，我都替地方来做宣传嘛，是种义务，也是荣幸啦。哦，嘛感谢咱啊台东县政府啊看得上我们，100%落地，全国定频119，有代志卡119，无代志先得出去看119。哦 ，MOT 是732，手机拿起来大力直播。啊，伊呢节目4点到6点，有人家。中视精彩台，中视经典台，总共有6点前够联播。你只要你要看，免惊你看袂到。哦，嘛希望一步一阿兄报小弟哈，嘛感谢。

0: 啊，咱金赏金赏科技哈，一把来去台东这个词曲哈，免费授权给台东县政府。哇，恭喜在，
1: 就是量的哈，
0: 这个是咱社会大家共同，啊，不然台湾
2: 官商嘛，
0: 观光做不起来，
2: 对啊，
0: 大家咱家己要相信家己啦，不一定要看靠靠倒位倒位来看，讲较白嘞。你若讲要靠别人，靠山会倒靠人会跑，靠自己最好。人讲吼，花朵盛开，
3: 蝴蝶自来。
0: 咱个咱的关公做好，啊，口碑做出来，国家很难嘛来，对不？
1: 对呀。
0: 今天韩国因为这样子都来来这边呢。
1: 对啊，对啊。
0: 哦，所以讲吼，那有闲嘛，叫我来大力佚佗吼。
1: 是，欢迎大家。
0: 哎，存在李长叫因带李林来嘛，对不对？要选举无要紧，我免费，咱替你，你
1: 只要
0: 你。做了好，做了正，那都是直接宣传嘛。
1: 是啊，
0: 要替人服务，跟咱同款，拢是服务社会。希望讲这个，咱这个志气啦，吼，咱的当初的初心，成立大力119的初衷，就是安尼。希望大家继续跟咱支持，我这少年的传承，我年纪有啊，但是少年呢爱传统，像这小刚啊、佩妮都很棒，像这个佳慧都是来帮忙的，
1: 很优秀，
0: 很来帮忙的，
1: 吼。
0: 所以希望大家。给咱支持，给咱加油！全公司八十个员工，你的一生五年拢无拍算你哦，都是在做功德，吼，或者囡仔有一个头路做，卖讲做尾啊收起来。八十五个员工，我买做拍摄，这是社会责任哈，也感恩
1: 您
0: 长期来对大力119的支持哈，感恩哦，
2: 谢谢，
0: 谢谢你们。好，来，现在新住民的有很多，也希望大家加入，像无名歌友会都是新住民
2: 啊，
0: 都欢迎。好，来第四组，
2: 来红队第四组，阿青，他来好听的歌曲《旧梦爱情》。
0: 来，我们今天改拍拍啊。

0: 我捱起 Apple 起客家言，
1: 咁啊你
0: 啊，起啊起啊，起起唔起？嘿啦，嘿得起家家哇的呀，好日子吹过秋，吹过秋，哈哈，唔哈，嘿，阿婆嘅客家言啊，唔排斥，嗌黑话讲得唔好啊，吓，你听唔识嗬？
2: 唔该，听系识，
0: 啊，听系识啦，哦哦啊，细妹银奖。
3: 喂，哎，马小姐，喂，
0: 啊，不可以啊，
3: 第一次来啊，
0: 好啊，来啊，来啊，
2: 哎，哦，真的是客家人呢，
0: 科技业，
2: 我们是
0: 台积电哦，科技业啊，阿伯是啥？不是吗？
3: 哎，台积电其实是
0: 卖机的嘛，
3: 对啊，
2: 台积电，
3: 台积电，讲
0: 台积电，
3: 我几个别阿阿给是台积电，
0: 你讲台积，台积电，
3: 阿鸟诶，
0: 越南人，
3: 你唱台湾遐鬼嘛？
0: 啊，我都是京啦，
3: 台联化
0: 科技业啊，
1: 都是台哪一间？
2: 我们是在新竹的二重埔那边。
0: 二重埔啦，就在三重埔隔壁嘛，
3: 下面一点二重埔，
0: 对不对？对，好，好了，好了，满在问下，伊拢乖讲，嗯，守口如瓶啊，商业机密，
3: 对啦，对。
0: 上次有个人讲出来背叛国安法了，
3: 对，
0: 哦，商业机密别讲对不？
3: 谢谢哦，啊，谢谢，唱得很棒，
2: 赞，
3: 谢谢，
0: 我一起那样那好，
3: 谢谢，哎，
0: 大门在那边，哎，
2: 对，好，谢谢，
0: 我擦的，
3: 来。
2: 好，下一个，
3: 来，
0: 来哟，
2: 来，
0: 好，来，
2: 那白队的
0: 瓦利亚
2: 和带来后天的瓜 cube，
3: 嗯，还有一个，
0: 够只小金，
2: 够只小金带来的马啾五刷，
0: 还有黄金给泡泡啊。

0: 谢谢我们西港的木香姐，个河尾的苏兰姐，以及我们的新朋友的掌声，鼓励鼓励，隆重收到咯。哎呀，哎，你这道具袂歹哈，嗯，真有气氛呐哈。哎，哎呀，哦，你这道具是都会吹哈。
1: 原话你个，
0: 原话
2: 以前原话出出门拢哎，
0: 你看啊，老爷不要，老爷，
2: 喂喂，你在抓蝴蝶，
0: 来演一届，这老这原话你演一下。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
1: 对对对老爷，莫老爷，咱附近在看，老爷，老爷，不要不要
0: 钱。你两个来，你两个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青菜啊，你看像你看像老爷，你就比较色。
0: 你看像迄个啦，你看像迄个啦，早干啦，
1: 早干啦，
0: 早干啦啦，
1: 早干啦，他管的敢不敢创啊？
0: 你啊，
2: 现在他管的自己卡死啦，
1: 早干啦哈，
0: 嘿嘿嘿嘿嘿，
2: 老爷，老爷，
1: 这个哦。我会教囡仔的爱性的那个教育安全。你讲，如果有人对你伸出狼爪，
2: 对，
1: 你讲哈，不要啊！如果再继续，你来画停，哦，这个是讲蒙面顶的爱画不要，蒙下骹的画停。结果哈，伊面顶下骹做会蒙，伊讲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哦，啊，我要做细心一点。
2: 哦，好啊。
1: 拜托，
2: 我多的话心不好，不然啦。
0: 哎，那叫小朋友，
1: 小朋友，
2: 小朋友听不？
1: 教育他们啊，真的不要停。好，要是像很多怪，
0: 要保护自己啊，
1: 好像怪叔叔啊，
0: 怪叔叔，
1: 像这种怪叔叔就要
2: 哎，出门看到要
1: 这个就这，他不长得不猥亵，但是人面兽心，好不好？
2: 谢谢，感谢各位提示。
0: 你无讲无线，愈看愈。
1: 哎，对啊，我早就怀疑。
2: 为什么要播这个？你不会啊？
0: 面兽心。
1: 嗯，对，为了公司。
2: 好了，谢谢了，感谢。
0: 唱了就好诶，这条歌男生超难唱。
2: 很难唱哦。
1: 系
0: 啊。
1: 这对阮大的吴木大哥啦。
0: 对。嗯，
1: 伊出力咧卖吴木拉面嘛。去诶，建设公司老板呢？
2: 在搞。
1: 伊那带一个车都。一间饭店无一堆，
0: 哇！
1: 佳慧，你有机会要认识一下，
2: 认识一下。好，谢谢你们，
1: 谢谢，谢谢啊！慢走，慢走，
2: 慢走，
1: 谢谢我们赫赫老师啊，赫赫有名。你看，你看有感动不？那老爷拢也乖来唱歌，你看麦哈。
2: 好，来，
0: 红队第五组莫桥会，都来好听的歌曲，雄狮过头。
1: 麦过桥了哈，莫桥会，我来。

0: 谢谢我们的燕才杰、秉尧哥、万春同学、江水同学，还有盛宏。还有，请问您是哪里的？
1: 印尼。
0: 印尼完全看不出来呢，
2: 真的也看不出来，对，哎呦，很像台湾人。来多久？
0: 为什么没有包起来？
1: 没有，我是那个，我是基督
3: 华侨吗？
1: 基督教的，
0: 基督教，
3: 基督教，对。
0: 可是，但是圣母玛利亚也有包起来啊。
1: 没有，我是耶稣的，
2: 耶稣没有包，
0: 耶稣的就是没。
2: 对对对。
3: 印尼基督教的人口多吗？
1: 很多，
0: 很多
3: 哦。
0: 多尼巴卡西。
1: 多尼玛西，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们来。
3: 其实听他们就是印尼人，他们唱咱的台语歌，会感动哎，
0: 很感动，
3: 真的。
0: 来几年了？
3: 对啊，
1: 我一开始来是，一开始来台湾是本来是要回家了。
0: 哦，后来碰到真爱了。
1: 没有
0: 真爱，你还在讲我做朋友没？
2: 要不然碰到什么？碰到疫情回不去。
0: 碰到被害，
1: 无一个正常诶
0: 、啊，你觉得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不可以？依托终身，
1: 这是弟弟，
0: 弟弟啊，阿公我来，
2: 半
4: 波，
0: 你吃菜，
2: 伊讲爸爸呢，
1: 你吃菜，
2: 我那里都要听到讲这个爸爸，
0: 吃菜，吃到肚子位，
3: 你讲爸爸爸啦，
1: 我爸爸一定一咧呢，我爸爸一定六。
0: 七十个，安尼吼，我做恁老爸贵哦，
3: 我
0: 1965的啊，
1: 那可能无可能啦，
0: 那
1: 我爸爸一定，
0: 啊你十八岁尔，那做你做老爸做袂过，
1: 袂使，
0: 袂使，那回去了袂使呀，好啦，咱输在阿桥的，公开我跟你拍摄讲哦，
2: 谢谢，
1: 汤啦，
2: 卖小孩啦，
0: 坚持用完后，谢谢，
2: 谢谢。
1: 有机会到那个桥头，我的甚至我在学插花
0: 哦，
2: 好
0: 插花，好插花，
2: 谢谢哦。
0: 啊，插是台湾这
1: 啊，没啦，
0: 不是插花，
1: 插花，插花，
0: 不是插花啦，
3: 我
0: 想挂叫插花啊，
1: 没啦，不是那啦，
0: 恁家不是开交警哦。
1: 我
0: 没修，我没修，谢谢。
3: 改天真的是，
0: 我明天就去找你哈。OK 哈，
3: 好，
0: 来，接下来来第五队，
5: 对，第五组林志昌带来好听的歌曲《抓好耍》。
0: 来，我先改泡泡啊。

0: 姐，你看我足感动的呢，你看，
1: 啊、
0: 你安尼吼，哎，赫赫老师，哎、欸，你跟赫赫老师学多久了？你讲来牙卖骨啊嘿，哎，是
2: 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哈，
2: 半年多了。

0: 啊，你是是什么状况？
1: 哎，小儿麻痹。
0: 哦，安尼哦，哎，
2: 是是。
0: 啊，你本身开钟表眼镜行哦。哎哎，金刚金金厉害、
2: 啊，
0: 一般都是开那什么刻印章啊，什么那、
2: 欸、
0: 开锁之类的，对不对？嗯嗯嗯、哦，但。

0: 健康，你知道
1: 吗？啊，电柱你会晓修理无？
0: 会啊，会啊，你来，我来换新的啊。
1: 哦啊，
0: 系啊，直接换掉嘛，对不对？哦，几麻烦嘞，
2: 规组拢换掉，
0: 规组拢排了了去啊。啊，你安尼，你算咱共共，小麻痹拢是咱共一批哦。好好，因不要弄注预防注射，弄都弄某个小儿麻痹啊。
1: 是，
0: 但是我刚刚这个老师教的怎么样？
3: 非常好，
0: 非常好。有一天哦，你好好改哦，有一天你真正站起来，你讲真的啦，
3: 背起
0: 来行
1: 咧。对啊，对对对，赵丽蓉啦，
0: 纯蔡依德，
1: 赵丽蓉，
0: 赵那杯咧。
3: 啊，对，
0: 安尼好，来，我们欢迎两队的队长，还有所有的参赛人员，
1: 一起来。
0: 也感谢我们一条根市的院长哦，赞助我们一条根精油给每一位参赛者，还有超级巨星免费的欢唱券，以及我们的风马剧场哎呀的门票，谢谢你们哦，感谢你对咱的节目的支持，加油，加油，我来继续跟努力，好来。
1: 公布两队的票数，
0: 红队
4: 198票，
0: 也算不错了，因为印尼在台湾人数不多嘛。好，好，白队多少？
1: 257票。
0: 哎呦，赫赫老师，赫赫有名，看在你是我们的新住民同胞，哎，借你们拍照，群组发一下，说你们得奖了。
5: 我们得奖了，恭喜恭喜！
0: 时间有限，反正你就剪这一段，后面就不要剪了哈。来，老师，得奖感言，得奖感言，来，共姐。哎，
4: 谢谢所有哈在电视机前面守着电视的各位好朋友们，谢谢大家帮我们投票。大力电视台真的是一个非常赞的节目，而且呢，它灯光美、气氛佳，又有非常优秀的主持人，男的帅，女的美，所以希望大家。哎，学好了自己的歌之后，一定要来我们的大力电视台。那如果对于唱歌呢，哎，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也欢迎来跟我们哼哈哈想哼乐家交流，谢谢。哇，
1: 很
0: 不什么疑难杂症，
1: 疑难杂症啊，
0: 嘿啊，
1: 所以好好老师拢会好啦，
0: 对啦，哎，只会讲你讲嘿，拢不讲我你讲嘿，
1: 表现
0: 对你不好嘿。啊
2: 啊
0: 啊！
2: 我接到一部分。
0: 凊彩啊，
1: 我再来陪
0: 你。你两个闭嘴，看相告比较公平。陪你话你赢嘞。
2: 感谢咱那个吴咪，还有我们的赫赫老师带队来参加哈，所以爱唱歌、爱表演的大家拢会当做回来。阿兰带你耍落去哈，四点的时阵，咱的红白交流站。以及我们的
1: 红白交战已经耍
0: 超
2: 好，
0: 台湾新客盘呐，
1: 你就紧张的咧，你是头一届来哦。
0: 台湾音乐故事啊，这个多看呀，
1: 还是我陪你较做咧。
2: 伊嘛讲字啦，嘛要赶快聊，看我项目咧看。
0: 这吼，伫咧第在我们的中视精彩台。无线台冇联播哈，啊大家哈，那因到那无整电视台看第四台，哇，中视精彩台，好不好？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客博。
0: 今天这一位哈，这是我大概有两三年没看到他了哈。哎，对，他也是我心目中这个在闽南语
2: 女神，
0: 台语界里面的
2: 是女神好几位耶，
3: 真的仙女。
0: 他真的是我心目中真的，我特别喜欢他的声音，而且他的中低音哈很柔美。
2: 但我特别喜欢他的外表。
0: 外表很漂亮啊，那不用讲啊。而且我发现他这身材，
2: 我如果是男人的话，
0: 你如果是男人的话，
2: 我应该也会喜欢。
3: 这位仙女的身材真的是连女生都非常敬佩。
0: 原来你是双的，
2: 没有啦，
3: 是欣赏。
2: 你今天是我好姐妹嘛？
3: 对，
2: 所以我很喜欢她。

0: 从出道到现在，真的是保持一贯的优雅啊，一贯的甜美哈。所以我们呢，那个啊，这个公司那个我们制作单位帮他取个名字叫美声甜姐儿啊。那要介绍他出来之前，还是要按照惯例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还有我们两位美丽的何音老师啊，这美丽的何音老师，我讲的都还蛮顺哈。确实，
1: 龙哥是
0: 人美心善，
1: 实话。
2: 老师
3: 穿的一次比一次漂亮哎，现在连蕾丝。
2: 但我觉得老师好像都不是很习惯。
0: 我看到那个韵如老师哈，你知道我从背后拜完的时候，他走在我前面，我从背后看，我就这个背影看起来真的还可以哎。只要
3: 为什么只有背影还可以？
0: 只要不要转过来就好了。背影
4: 喂，
2: 怎么这样子？
0: 真的，但身材到现在快七十还保持这样。好了，啊，观众还是很期待今天的我们来宾哈，我们这个现在豪记的美声甜姐儿，她会带来她加入豪记唱片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3: 是
0: 也是她第一张在豪记的主打歌啊。她在外面表演的时候，经常也会唱这首歌。
3: 对，
0: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陈淑萍，大吉修，
2: 我的幸福。

0: 掌声热烈欢迎我们的豪记女神陈淑萍，
1: 欢迎，
2: 你好，
1: 仙女姐姐，
2: 大家好，
3: 我的宝贝来了，宝贝，
2: 亲爱的，
3: 宝贝，哎呦，
0: 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叫的这么暧昧
2: 啊？我们私底下都是这样。
0: 你们算同期的对不对？
2: 他比我早，
1: 他比我早。
2: 对不对？
3: 你确定要这么讲吗？
2: 到此为止。
3: 哦，好好。
0: 对，反正
3: 我比较早，
0: 出道都是40年了。
3: 我比赛比他早啦。
2: 对了，他比赛比我少。
0: 你有过关？
2: 有过关。
0: 你没有？
3: 我没有。
0: 你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3: 我只有过五关而已。没有了，哎，没有，我过4关，第5关被打下来。
0: 哦。不容易哈，打过4关而已就可以发片。
3: 哎，我儿童组第1集就上去比了耶。对啊，我打下来好开心，
2: 所以长老是在这里，
4: 长老
0: 算是千年老妖那一
2: 些资深前辈，
0: 资深前辈。你不刚刚像你刚刚唱那《温暖阳光》那首歌，那是好像你加入豪记的第一张专辑
2: ，对，
0: 好像有点想要豪记想要帮你改变一下你的形象，因为你之前唱的歌都是比较哀怨一点、
5: 悲情一点、
0: 悲情歌。那因为其实他加入豪记第一个使用男人。其实公司
2: 第一个使用这个用词好奇怪哦，
0: 就是像他最近一直被使
5: 用，对啊，我都一直被轮替做使用，
0: 对，被当
3: 他现在在等待，
0: 不过你们公司对你很好，第一次就把天王交给你哦，
2: 对，很荣幸，第一次加入豪记，然后就邀请了力友哥对一起合唱，
0: 而且力友哥一路上都给他很多温暖的鼓励，
6: 加油打气，
0: 对，就叫他一切安心交出去这样，
6: 对，
0: 害他都不知道交什么出去，现在是到底要
2: 明明就没有这样讲，
5: 要把什么交出去？
2: 没有，我记得第一次合唱，然后拍 MV。然后拍完 MV 就是我们会有那个公务车，就是保姆车送我们各自回家，然后在路上，然后力友哥就跟我说啊，你现在，因为在加入豪记之前我们其实都是不稳定的，我们都认识都很熟，
0: 浮浮沉沉，
2: 对，大家都是浮浮沉沉，就是有活动就接啊，没有就是，那自从加入豪记呢，他感觉好像就是我们的一个家，所以那时候在车上，然后力友哥就跟我说，什么事情你都不用想，你把你的歌唱好就好了，
0: 不是安全部交出去就对了，
2: 什么全部
0: 我不知道，就是他意思就是把你安心的交出去这样，交给公司，
2: 交给公司
0: 打理的，不过这个那时候天王的一句鼓励也确实让他
3: 真
0: 的
3: 也
0: 安心很多，而且一开始就唱出了那个千万神曲，尤其是那个收到张艺清老师你刚刚讲的《立挂旗杆》那首歌，那首歌其实我之前好像也被点过，但是那首歌要找男生女生都要真的能唱，能唱，而且要很稳定的唱，因为这首歌里面很多难度的东西，因为张艺兴老师的歌有时候他就一下就爬一个高音，
2: 不知道他下一秒是什么旋律，
0: 对啊对啊，而且有时候唱到不知道是不是该完了，
2: 还有，
0: 就唱不完那种感觉。不过你收到那个《立挂旗杆》的 demo 弦，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2: 因为我在你我之间之前，我有跟张艳青老师合唱过。熊海吉卵，还有一个就是黄昏吉卵，
0: 黄昏吉卵，
2: 啊，这东西跟张
0: 黄吉卵蛮你唱的，
2: 我想到我提到关的时候，我想讲，会不会这一首也跟张艳青老师唱？我就没有抱很大的希望，我就讲啊，跟这个老高，
0: 你提定，
4: 我难得听淑萍姐讲这种话，
0: 应该来去催你，我还讲老高会去催你，
5: 人在做。燕青老师在看，
0: 狼在走，狗在跑。
2: 然后，而且这个歌其实就像刚刚的说，它不好唱，
0: 不好唱，
2: 对，很难。而且燕青老师在录的时候，他会因为一句一句音不对，然后你已经明明录好，他可能2天后想到，他又叫你回录音室，他经常这样子，
4: 要求很高。

0: 看看你吧。
1: 没有吧？
2: 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后来知道跟偶像是，
1: 后来公司说啊是力友哥，我就哇，终于你会人了，
0: 很开心哈，
2: 很开心。
0: 不过这首歌也就现在目前点阅率都破千万了，
1: 对。
0: 不过现在算是永斌算是你们公司最年轻的男生，
1: 对。
0: 今天哈这个天王的责任就交给你了哈，看你能不能唱出天王，
3: 身负重任哦，
0: 可不可以唱？
3: 加油
0: 啊！把这首歌唱到天王的三分之八，好不好？
2: 希望可以，我尽力，
1: 可以的。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听你跟陈淑萍合唱这首《李挂
2: 旗杆》。

0: 歌手的养成，他一定会有一些家庭的因素。没有那个小孩子说天生出就当歌手，一定是被家人发现到什么，然后他才慢慢的去往那个方向去走。像你小时候也是一样，你听说的是爸爸叫你唱的人。
1: 对，我是在6岁的时候开始学唱歌。
0: 学哦？
1: 学。
0: 有去叫拜老师学哦？
1: 有，但是最主要启蒙是爸爸，然后比赛也是爸爸。像我6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首学的就是丹波朗，然后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嘛，爸爸就叫我站在舞台上，然后他比什么动作我就跟着比，然后他哪里要转音我就跟着转，然后也都懵懵懂，就模仿。
0: 爸爸懂音乐吗？
1: 他懂，但是他是无师自通，他年轻的时候他会打鼓，会弹琴，会吹笛，都是没有人教。
2: 哎呦，太强了，
3: 厉害耶！
1: 对，
3: 厉害。
1: 然后因为在爸爸那个时代嘛，就是觉得演艺圈没有这么好稳定，然后没这么好进入，然后
0: 爸爸的工作是什么？
1: 爸爸是年轻的时候是鼓手啊，后来是公务员。那因为妈妈，可能以前不太了解我，所以他会觉得说，你去当公务员，去高考什么，生活比较稳定下来，然后
4: 铁饭碗，
1: 对，铁饭碗。然后是自从我加入豪记之后，妈妈才比较支持，
0: 安心一点。
1: 对，
0: 那在学校里面跟同学的相处会不会有困难？大家知道你是谁？
1: 有，尤其是在国中有被霸凌的。哎呦，
3: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他们会不懂我们到底在干嘛。
1: 对，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国中嘛，然后运动会，那时候我已经在比赛了，然后有一次运动会就有，因为大家是在操场，大部分的人，然后有一个同学突然来跟我说，哎，有人叫你去教室里面的厕所。我说啊，要做什么？因为那时候傻傻的不懂啊，然后我就真的去，然后就男男女女就把我围住，然后把我关起来。啊，对，然后还好，当时有个老师经过，然后听到里面有男男女女的声音，然后
3: 进来看，
1: 对，就是这样
2: 救了你。
3: 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太特别了，
1: 会经常被警告，就是会被警告说，哎，你下次你给我唱好一点哦。
3: 为什么？
0: 干他屁事啊！
4: 对啊，
3: 是同学吗？
1: 对啊，
0: 他看电视比赛啦，他是看电视。
1: 对啊，看电视比赛，然后哎，你下一次要唱什么歌？你先讲一下，你给我唱好一点哦。你没有唱到第几名，给我试试看。
0: 那是一种鼓励吧？
1: 我希望你听不出来是鼓励。
0: 不过你刚刚讲《丹伯朗》这首歌，《丹伯朗》这首歌，我觉得他有，对我来讲，我觉得这首歌有很有趣的一点是，有，因为我们在做电视节目都会有观众点歌嘛，有些妈妈。伊唔知道这条歌的歌名叫《丹波朗》，啊，电话卡起来就讲，哎，嘉莹，你给他唱一条迄个这海角玫瑰砍棒好不好？
3: 好，海角玫瑰。
4: 哎，那个合音啦。
0: 哎，我唱给你听，你一定捌听过。哎，海角玫瑰砍棒。
2: 好可爱。
0: 咱即摆来听《海角玫瑰砍棒》。来，我们一起来听《丹波朗》。

0: 这次我看薯饼也是很认真的宣传，宣传这段时间还要特别注意。以前有没有遇过这种粉丝疯狂粉丝的追逐之类的？
1: 我有一个粉丝，其实我真的打从心里感谢他，感谢他的支持。他已经这样就 good 了，一段一代了。然后有时候我在花莲有活动，
0: 花莲
1: 哦，
2: 他也都跑去，
1: 或者在南方澳什么，伊拢会行，
2: 再远都去这样。
1: 嘿，那他是会跟车的人，
0: 跟你的车啊？
1: 跟我的车。那有一次刚好是我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上高速公路那一天可能刚好是休假，然后我开很快，然后前面是塞了。哦，我没注意，我只注意那个后照镜，他的车跟了，
2: 因为想甩到他。
1: 对，然后我突然撞到前面，然后我又撞到分隔岛，然后我就翻过去，哎呦，然后车就凹了，这样。
0: 车子翻的啊，
1: 翻了，
2: 整个翻车，
1: 然后又翻过来正面。
0: 哦，是360度
2: 翻一圈回来，
0: 什么牌子的车这么好，
1: 然后翻，然后就又回来
0: 了。嗯，为什么白住的家自己翻正一下？
1: 日本的。然后前凹，然后当时就有人家说一瞬间哦，就是有那种好多
3: 人生跑马灯，
1: 对，跑马灯，还有还有什么事没交代，还有什么事没做，然后我那个车里面的气囊全蹦，然后突然把我惊醒，我本来可能快晕了。后来，等到车又翻到正面之后，我才惊醒啊，撞车了。然后我车门是打不开的，我是踢开，然后爬出来。
0: 听讲你母还佫唔知啊？
1: 唔知。
0: 你佮骗。
2: 你妈会看节目吗？
1: 没有跟她讲。
2: 播出表。

0: 让他知道。
1: 对对对对。
2: 后来知道了吗？
1: 没有，都不知道。
2: 到现在不知道。嗯。那今天这一集他要看吗？
0: 绝对不会跟他讲。
2: 他不看电视节目吗？
0: 麻烦认识我们。
1: 你爱甲讲，伊才会看。哦。
3: 啊，等你，咱台中的观众朋友就这。
0: 对啊，麻烦认识我们。
1: 妈妈都看，
0: 妈妈都不要跟他讲。
3: 对，保密。
2: 他受伤了吗？
1: 我没有受伤，哇，还好，
4: 气囊全爆，
1: 全爆啊！我没有受伤，而且我隔天早上8点、8、9点的通告，我还是照去。哦，
0: 哇，你连外伤也都没有，
1: 没有，
0: 通通都没有，也没有脑震荡，
1: 没有，都没有。
2: 后来那个粉丝有没有知道他这样是危险的？
1: 他我没有知，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但是他还是一直
2: 到现在
0: 一直在持着，
2: 到现在还在跟。
1: 对，但是因为公司知道这样的事情之后，也看过这个人之后，就是他们都会保障我个人的安全。
2: 嗯，有人陪着吧。
3: 对对。
2: 讲到这个的时候，想到说，因为你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的新闻，
0: 他都没有绯闻哎。
2: 对啊，应该
0: 保密到家，
2: 应该有交过男朋友吧？
1: 有啊，
2: 有了。
3: 有，还是交女朋友？
2: 妈妈没有叫你赶快嫁掉吗？
1: 前几年会催啦，但是他不会叫我赶快嫁掉，他会就是
3: 试探问，
1: 就会对，会试探问说，哎，隔壁的邻居有人要跟你
0: 介绍，
1: 啊，你今麦有对象无？安尼，啊啦，啊哪有就猛看，
2: 今麦过去叫你看，
1: 今麦，今麦是。我还很年轻啊！
2: 我只讲今晚应该放弃啊吧，当然不玩都放弃啊。
0: 无啊，无放弃啊。
2: 你不玩够够看。
0: 这阵晚较无啦，啊，不过我知伊无放弃。
2: 不过这个讲实话，就是感情是这样的，当然有是好了，有那个缘分，弄完就好了。
1: 对对。
2: 现在有吗？
1: 没有，
2: 现在没有，
1: 没有，
2: 单身了哈。那老先出来，他自己等。
0: 等位。
2: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听淑萍来唱她的新歌。
1: 好，
2: 她这次新歌哈，专辑名字叫《精神我欠你》。
1: 对，
2: 那这首是合唱的。
1: 对，
2: 等一下也会安排。
1: 对，
2: 那现在我们先来听那另外一首新歌，也是唱给我们天下所有的伟大的女人听的哈。嗯，大家很辛苦，当女人很辛苦，但是女人呢？爱勇敢啊，来做英雄。

0: 讲真的哈，演艺圈在演艺圈生活要恋爱也比较困难啊，有时候好不容易有一段恋情刚萌芽，可能就是因为很多外界的因素，然后就。听说连吃饭都能够把感情吃到散掉。
1: 对，我有曾经有一任，就是因为对方是上班族，然后上班族就是朝九晚五嘛，就是早上几点，然后假日就是休假。那因为我们艺人就是假日我们要做活动嘛，那他的分开的理由就是你没有办法陪我。还有，因为有时候我们是真的为了身材要控制饮食，然后他会说：“我想吃的你也吃不了。”所以你
2: 生活作息啊什么都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听说你现在已经是米饭不进了，是？
1: 对，
2: 他现在很厉害耶，他晚上五点过后都不吃东西。
0: 你是不是有在运动？
1: 我有在超慢跑。
0: 对啊，因为你的小腿肌肉很发达。真的，
2: 龙哥，飞刚在那边唱，
3: 这样子遮的已经遮到看不到了。
0: 不是，他刚才唱歌的时候，
2: 龙哥说：“哎，
0: 这个女孩子应该
2: 应该在运动，
1: 有在运动，
0: 应该大补风刷电，应该可以刷。”
1: 倒刷给
2: 没有这种比较好，有时候太瘦反而是变肌少症。
1: 对，
0: 你这个好，你这个肌肉可以用到80岁，真的啦。我刚刚嫌你小腿肌肉发达，你不要生气。听说有人嫌你屁股大了，不是？
1: 对啊，
2: 谁这么过分？
1: 因为我有一阵子真的是胖到屁股大，然后就是有被击到，所以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那时候是56公斤。
0: 怎么瘦屁股？
2: 你有胖到56过？
1: 有，我有胖到56过。
2: 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都是瘦的，
1: 对。然后被击到。
0: 你的身高56是胖的。是
2: 的，龙哥，
3: 龙哥，你一直在激怒他了，嫌他小腿粗。
2: 还是那个是，
0: 如果林志玲的身高，林志玲的身高56的话，我是还好，是还好。
3: 可是他也算女生，算很高
1: 了，还行啦，
0: 还好啦，163。
1: 没有160，
0: 160
1: 是对你身高是胖的，我知道。
0: 对，160/56是胖的哦。
3: 比例啊，比例来说，
1: 比例是丰腴的啦。
0: 那丰腴的，不过那时候胖到这样那个状态是

0: 什么原因？
1: 我很爱吃蛋糕，很爱吃饼，
2: 甜食，
1: 就甜食淀粉、哦，然后不知道要控制这件事，嗯、因为当时还仗着自己还年轻、哦，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减肥，然后我花了一年的时间，你知道有那个木素牙手卷，
2: 对，
1: 就是很酥、嗯，真的很酥、嗯，然后一般是加沙拉，我不加，然后我一天就吃两卷，然后饿了就吃芭乐跟水。就一天一年的时间都是吃这样，
0: 好可怜啊！
1: 然后减了将近10公斤，
3: 可是你这样子都不吃淀粉跟油脂，让你身体受得了吗？
1: 受不了。然后后来去看医生，还有厌食症。
2: 对啊，
1: 就是看到桌上那个油或者是鱼什么肉，你就想吐，就想吐。
0: 那现在呢？现在的饮食是怎样？
1: 现在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因为那时候。早午一餐，午晚一餐，嗯，所以就开始变成是5点以后就不吃任何东西，就一直维持到现在。
0: 你做适合出街啊？暗苦，
1: 我都这样。
2: 没有，而且他是早睡又早起。
1: 对，我是11点以前一定要睡觉的。哎
0: 呦，没有夜生活的哈。
1: 然后没有夜生活，我没有喝酒，也没有酒咖不会找我。
0: 不过听说你会喝2杯，不是吗？
1: 就一杯倒的那种，
0: 一杯倒，
2: 就是真的要应酬的时候。
1: 对对，像吴俊宏那种要找酒咖，不会去想到我，
2: 对他也不会找我。
1: 对对对。
0: 不过这次那新歌里面有一首歌哈，大家看到歌名都不太会念，
2: 对。
0: 那我是一看到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哦，因为哈那个我们那个相框有没有哈，像那个照相的那个相框那个框。然后叫胸襟，
1: 胸襟，
0: 襟啊的胸襟，所以他这首歌叫做《爱那
2: 乾坤》
0: 啊，乾坤就是计较的意思。如果说你一直在乾坤，乾坤这乾坤呢，就会让爱会产生裂痕。如果有谁爱的比较多，谁爱的比较少的问题，我想应该在讲这个，
1: 对，没错。
0: 哦，所以我们现在哈，这个把屁股大这件事情先把它丢到一边去哈，
1: 不用强调。
0: 来听听我们陈淑萍唱新歌《爱那乾坤》。

0: 是大师的作品啊，这次这张专辑我觉得很有希望，而且
1: 这个
0: 再加上主打就是合唱的哈，应该是刚刚听了两首新歌独唱的都很棒，
2: 对，
0: 都是具备了被传唱的一种可能哈。
3: 对，
0: 但是重点听说。因为慢慢的年纪有一点了，就开始会
1: 什么东西年纪有一点，你把萧玉芬放哪里？
3: 哈哇哦！
0: 那我阿姨，
2: 我跟你战争，
0: 我跟你阿姨你是。
4: 嘉荣哥，你叫我阿姨对不？
0: 对啊。
4: 你比我较侪岁
0: 咧。阿内，大姨，
4: 大
0: 姨，
4: 伊是大姨嘿。
2: 大姨，
0: 大姨，你好，你好，你好，哇，这。你的演技改，你拢算我的阿姨啊！
4: 我总是要拿一个垫背嘛。
0: 我听说现在比较缺小鲜肉，是不是？如果你现在交男朋友，假如啦，你现在交男朋友，你希望男朋友的年纪是几岁？
1: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要交男朋友，通常就是都是离过婚，或者是有小孩，还是已经对
0: 方不在。上偶
1: 的，对。
0: 你是西某，要不离婚的啦，要不都渣两个囡仔还种样。
1: 对，你说要单身的真的蛮少的，但我不介意是姐弟，他不能差太多。我不介意姐弟恋，但是不能差太多了。
4: 几岁才叫差太多？
1: 十岁以上就差太多了。哦，
0: 这一专门的，这一专门的哦。
4: 哪有？
0: 一专门的。
4: 没有。
0: 他刚才我专门找这种啊。
4: 没有。
0: 差十几岁。
1: 真的。
4: 无啦。
0: 无。
4: 几年年。
0: 一款身体该用了。
4: 可以。
0: 看奶超。对啊，你嘛，你袂使交一个上老的，交一个上老，等下还佫顾，是讲还顾老人，对吧？还佫上去上轮椅去晒太阳。
1: 对啊，
0: 就是姐姐差不多啦。
1: 对啊，差不多。
3: 弟弟比较会疼冷。
0: 条件就很难讲，因为就像你讲的嘛，就是现在，比如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他应该如果现在都还是单身，
1: 对，
0: 也很奇怪。啊不，你这一辈子前半段你在干嘛？
1: 对
0: 对，那一定可能是有过一段感情，一段婚姻，然后可能到一个阶段的，然后一对怨偶分开了，然后各自生活。这个时候遇到，反而他会更珍惜啊这个得来不易的感情。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
1: 对，
0: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当爱情来的时候，这些想都没有用了啦。他就自然而然会走到那个位置去。
2: 缘分。
0: 其实不过讲，咱希望讲你也当尽量固定啦。
4: 固定。
1: 我有说固定吗？啊。
0: 对啊，我看你最近哪里换来换去啊？
4: 哦，他是说。

0: 跟这个唱念的跟那个
1: 唱
2: 哦，换来换去安尼好啊，就尝试新的口味，新的小鲜肉啊，对不对？
0: 我看我
2: 还会有火花。
0: 这次女神你没有使用到？
3: 没有，
4: 还没。
0: 女神
4: 排队，
0: 你要使用女神，要女神使用手册，你要去阅读，知道吗？在翁立友大哥那里哈，
3: 我知道，我记得去跟他领。
4: 听说这次的对象哇，淑萍姐知道的时候很开心哦。
2: 对，
4: 这位也是很会疼人的小鲜肉哦，
3: 很温暖。
0: 谁呀？
2: 这个主打歌沈建豪。哦，
0: 你跟沈建豪，
2: 对，
0: 沈建豪是暖男，
4: 对，他就是，
0: 听说很暖，是不是？
4: 真的很暖，因为像
3: 很暖呐，
4: 真的很暖。你喜欢有时候我
0: 一点都不硬，对不对？
3: 很暖，
4: 不是暖，
3: 不是软。
4: 我会把这一段截起来给建豪哥看。
2: 暖男，
0: 但是希望你可以找固定的对象啊，比较安全呐，不要不那边写的。他们写说你都喜欢找不固定的，这一次是谁了？
2: 这一次是建豪嘛？
0: 还有只有建豪而已嘛？
2: 然后
4: 对，就建豪，
2: 对，
4: 建豪
0: 只用一个吗？这一张只用一个？
2: 对。
0: 啊，别人的你有去吗？
2: 别人的有去。
0: 对嘛，我就说嘛。
2: 别人的我也有去。那我搞不好他们也觉得，哎，我不错呀，用我的不错啊，对不对？
4: 荣哥听到这句话会很开心。
3: 现在淑萍姐已经放开了，
0: 慢慢被打开了。
3: 对，
0: 都想要去用啊！
3: 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就有讲到说，哎，我们最近在用来用去，什么这样讲，我很生气。现在他自己讲，
0: 为什么拢你介绍？现在基本拢无安排我介绍，因无甲我问你，我之间我要唱。哎，哦，
4: 所以现在是哎，
3: 阿尼
0: 他们没有问我，因为那首歌我会唱。
4: 哦，对，
0: 你基本上制作单位
5: 没有安排，
0: 计划一饼啊，基本拢无啥做电话，伊唔知我女神来，然后无安排是调我啊，你知不知啊？
4: 吃醋了，
0: 太贵了。
3: 你个看，哇，
0: 我把钱来，我见人白白付啊，怕以为心情蛮不好了哈。来听陈淑萍跟吴永斌都来这首新歌《精神》，我欠你。

0: 哎呀，好听好听啊！
1: 谢谢。
0: 精髓我欠你哈，
2: 精髓。
0: 所以你今天算来行我的对了。
2: 来行销啊！
0: 哇，行完了哈，今天来宣传这新歌，有三首新歌，跟咱的观众朋友来分享，哪首歌最好听？
3: 对，我听得好过瘾。
0: 人生了水吼，啊，歌够够唱，身材够好，这款也无错，等于做新妇起来足无错。啊，那有需要再卡一下。
1: 大家好。
0: 有想要给无啦？
1: 无啦，
0: 无啊，
1: 随缘啦，
0: 随缘啦哈，意思有固定的就好啦哈。精神，我欠你哈，你的专辑啊，马兰呢啊，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啊，多多感支持啊，这个 YouTube 另外来多点阅啊，用上紧的速度啊，把这个歌炮红起来啊，应该变偌久都应该当去排行榜。可以，应该很快就会到我们点歌排行榜的第二名了哈。
3: 哦，因为第一名
2: 是第二名，
3: 因为第一名啊，第一名是哪一首歌？
0: 第一名叫《火刷咖》嘛，第一名都目前都是火刷。
2: 屌屌啊！
0: 你应该很快就会到第二名了，大家超过第一名比较不容易。
1: 对对，不可能不可能。
0: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火刷咖》，不支持。
2: 精
0: 神
2: 我
0: 靠你，阿妈非常啊，感谢今日苏萍来啦，咱来台湾请客，
1: 谢谢荣哥，
0: 唱歌来听，再说一下继续唱歌，咱后段精彩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故故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哎，一晨，哦，咱听完这个嘉莹演唱这首《龙珠》的忏悔，安怎？你有想要忏悔一个无？
2: 啊，老师，当然嘛有。我要来忏悔，这个节目做这久，我哪会拢无甲你致敬过？
0: 你假致敬？你写的安怎？哎，我拍摄，我拍摄，你唔免。
2: 但是老师，你有发现无？咱这个单元介绍的人物，有一挂人拢已经无伫了。
0: 喂，你什么意思啊？哈？
2: 无啦无啦，老师，我的意思讲吼，咱今嘛吼，卖单个人拢已经无伫了，才要致敬遐大师啦。所以老师爱较紧做的啦。
0: 好啦，你嘛讲较紧的安尼，吼，我错一个。
2: 所以啊，今日咱们致敬的就是民谣。
0: 喂喂喂，你是安怎啦？好，卖。
2: 去啦！今日的主题人物真正够厉害，来要写歌，搁会晓作曲，搁会晓编曲，搁会晓制作，搁会教人唱歌，搁会晓讲评，搁会晓讲笑话。
0: 你若讲制作唱歌，我有法度啦，你莫甲我学到甲安尼啦。我也无塞钱给制作单位，你莫安尼好无啦？甲嗨，
2: 老师，拍摄。目睭细蕊啦，我检看一字，今日跟你无关系啦。
0: 哈，今麦到底是安尼讲个清楚哦。嘿，
2: 今日吼要致敬的是纪明阳，不是李明阳啊。拍摄。
0: 我哪会感觉你敢那是故意的哦？你这个梗铺了很久。
2: 没有。啊，真的。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台语歌坛教父。纪明阳，
3: 你敢知影？纪明阳为了一个半暝做这件代志，经常硬到透早五点，精彩内容一集转来甲你讲。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6: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工上节目

0: 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拢啉诺丽果。
1: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哈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0: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果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2: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3: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4: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哎，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晕，阁要吐。徛起来，我就会安尼晕晕晕晕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啊，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真努力，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5: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6: 小肿块，
5: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6: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7: 有啊，我吃足久啊。
6: 吃足久啊？
7: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6: 是是是，吃吃袂
7: 来外地啊？
6: 来外地哦，这地震吃吃拢袂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8: 去超停药够好，去超。我睇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个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因为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这只车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啦，一上有生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吃起嘛是拢好个呢。恢复会上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个。
7: 你拼一届一罐拢甲食好5天尔。安
6: 尼哦，啊食咧安怎？
7: 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6: 尿酸食了。
7: 我就甲买较济予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予食啊。
9: 我前回有甲伊订两组吼，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啊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唔检查，就算降到准时，哦，降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个。
8: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只头毛毛拢吃腻吼，啊，拢会伊迄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哇哦，今麦食这食那吼完全改善，咱吼咱会排便吼变足顺嘞，皮肤吼皮肤嘛变足。
6: 恁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观众朋友，你可能食足侪项诶。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吼，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嘛爱水落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即诺丽果王啊，伊就是有印，有印，人家讲说有印。你食什么骨头啊，人家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

不免来食较无啊。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你欠一个药瘾。你这个药瘾呐，吃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加足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食努力吼，你也唔知伊的这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瘾。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的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里里里，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和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佫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食入去啊，食入去爱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落会爱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咧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啊听咱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无爱开刀，哦，结果拄看你袂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寡就哎呀，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来看食什么物件，外地也好，都消脂丸吗？唔是，食加速伊个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吼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吼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这阿妈滚的砍头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爱扫啦，个而且吼这个胸坎的白斑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啊未阁扫啊，即个嘴上的郑妈妈即摆足特别的，这是七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体会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体会检查拢总正常吼、哦。本来吼、哦、想讲连迄、那个会烫皮迄个香港卡嘛怎好诶？红丸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反正伊赞袂掉，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哦，而且伊连医生都耳朵讲哇，这身体在进步遮济，这是神华的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哎、啊，伊家己本身的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的，啊，这尿酸管的食好的，啊，过来这是这個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個、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敌的癌症，为什么？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什么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唔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遮个问题，目睭无好个啦，鼻啊过敏个，气管歹个啦，搞感冒个，啊，着糖分控制袂好个啦，水肿啦，痛风啦，即、這个做扑卡筋个啦，皮肤打摇啦，啊，是生头发尾生斑个啦，生瘤个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个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个人甲我问讲，即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觉，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唔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落啊，麦偷者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每个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啦，逐工都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8点钟，甲歹物啊，甲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抬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都干研究努力尔。哦，你若看你食努力的话啦吼，你今仔听完我讲过了，哎，今仔拄好你做活动吼，买1000个送100，足侪人拢一摆拢买几啊组。我讲今仔日我特别做这个优惠吼，本来这礼拜是爱起价，这礼拜爱起价，但是因为这个活动当中我不爱甲恁起，而且买1000个送100，所以你啊今仔日买佫兼拍高一个意思，所以你等下若买无到，你莫讲我无甲你通知哈。哦，努力加剩这摆上大机会尔吼。SOD 哦 ，SOD 就是这个这。咱就讲啊，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 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给你排掉，这条证吼，伊经过
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诶，加数啊，这种掺糖，咱这。

0: 不参糖诶，会当甲你啊提高你诶即个身体当中诶足侪能力，包括互你好困，互你诶抵抗力好，血糖好，互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诶即个腹内诶物件，拢总会甲你斗清除，平衡着你诶即个身体当中诶即个叫做即个代谢，互你体内净化，甲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互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诶胃溃疡诶，会降低你胃溃疡诶即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腰酸痛风食一组过了，甲你保证，你去体位检查，腰酸绝对降100%，甲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人情拢伫遮，所有人情拢伫遮吼。内底就是加四种俩，无掺半地糖的吼。努力乌做红石榴、卡姆果，毋捌食过面，一罐互你食，得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15天，食15天过了。你这皮肤要上啦，一寡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破啦、破头毛叫、泥头长的一寡诶无名的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嫌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哦，先接嘛，再下起来。今仔我哦，30个人去倒哦，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若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哦，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哦，3罐算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 000 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1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因为这个广告吼，这侪年以来就对啦吼，今仔日这栋广告你来买就是上俗的，有史以来上俗的，因为今仔日买1000阁送100，买3000阁送300。等于你今仔是开3000是安那，是买到6罐，啊，搁等于是开2700块尔。而且呢，这30个人客，0800 000 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袂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互你炸7罐倒转去，3000多。电话吼，食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
0: 欸，
1: 买一组。
0: 你买一组，你食偌久先？这你食偌久啊？
1: 我应该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办法食。买久有嘛？
0: 好。
1: 老兄十个毛。
0: 谢谢哈、啊，来钟太太来，再来，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尼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诺尼果哈。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娘你好，免努力吼。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食看麦啊。来，你金玉啊，你好，免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车生的，食看麦来，许大哥你好。
3: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坐来，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2: 嘿，
0: 免努力吼。来，电话摇好，来，那个八线68线甲接一下来。徐昭姐你好，免努力吼。等我一下，免一组吼，你等我一下。食好，甲斗小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下一个51线、51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4: 嘿嘿，
0: 免努力哦，
4: 嘿，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5: 买一桌啊，
0: 哦，咱认识几年
5: 啊？啊，真足久的啦，我这二就买一桌啊，食到剩3罐，
0: 食到剩三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哈，
5: 我一工食20碗嘞啦，
0: 安尼哦，你一工食20碗，你食啊重哦，哦，你这谢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多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未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期产品我讲，伊100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6: 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内行人会晓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7: 喂，你好。
0: 买诺丽吼。
7: 对。
0: 好，等你加好啊，57线。

0: 下者我去转来，来咧，宝莲姐，你宝莲姐，
1: 哎，
0: 要弄你过吼，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迄努力的高接吼，迄唔是努力啦，迄是高接啦，即叫做加速，即叫做浓缩的，知无？即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天姐你好。
2: 好，
0: 要努力吼、哦。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你今日买种的好个哈，今日买搁送300块了嘿。来，你苗姐啊，
3: 这一段啦。
0: 好，等我一下，这苗姐这看几年啊？来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你今日买吼3000块，我搁送300块，甲你寄伫个你的会员的口座内底。7月7日，你今日，听我今日我写过，我有签几啊张单吼，一摆拢买吼，拢买。后买10株金软骨素的，后买5株努力果，因为即摆买上的好，你即摆来。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厝边头尾，大家做伙来，因这吼，有做团购的，今仔日买上的好，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就上济，上俗上俗，搁俗到大底，就是7罐3000上俗。下摆我嘛无予你7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6罐，6罐3000。今仔定讲主文的，这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10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排便顺顺顺，暗时还佫好困，皮肤也袂佫焦焦，也袂佫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佫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甚物毛病啊，你无爱互你一个机会，互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互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2: 哎，
0: 别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别努力吼，来你，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金玉啊你好，别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车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4: 你甲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30波伊玲姐你好，
2: 嘿，
0: 免努力吼，来电话摇来来，那个8线6/8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免努力吼，等我一下，免一组吼，你等我一下，食好甲我斗相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来，你再个登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下一个51线、51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5: 哎，
0: 免努力吼，
5: 哎，我要叫你说，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6: 买一刀，
0: 哦，咱认识几年啊？
6: 啊，真足久的啦，我这二就买一刀啊，食到剩3罐，
0: 然后剩3罐，一天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哈，
6: 我一天食20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天食20碗，你食得重哦，哦，你这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这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5: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伊100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接上。
7: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台语歌坛教父纪明阳。
8: 拜托我串一个，你较认真，你较正经的好不啦？
7: 是的，师傅，纪明阳的人生哦，真正足精彩
8: 哦。
7: 为当着囡仔、乐队学生、舞厅的乐师、海军教唱军歌，一路做到台语歌坛教父，而且重点是。伊毋是一出社会就进那个录音室呢，伊是为酒店、歌厅、西餐厅、舞厅、广播电台、军中，伊拢总待过。
8: 哦，伊的经历真丰富哦。
7: 等等，乐乐等。
8: 莫怪写出来歌这有江湖味。
7: 嗯。
8: 讲到这纪明阳老师，我感觉吼，伊上夸张的所在就是伊细汉的时阵吼，就一个足顽皮。阿妈唔是做普通的囡仔咁款。
7: 哦，对，人吼，喺小学咧耍咧红阿飘啊，
8: 嘿，
7: 伊吼咧耍萨克斯风、小喇叭，阿个拍鼓，而且伊爸爸是迄基层的警察， 所以哦，自细汉哦，伊就堆出来在安尼，只搬只搬。后来啊，季明阳老师哦，读迄东石中学时阵哦，佮加入迄种百鸟乐团参加演出呢。
8: 他走得很前卫呢，吼。
7: 哎，唔干那是安尼尔。后来啊，伊转学去

0: 初中，伊加入学校的乐队呢。既然哦，搁伫训导主任的授权之下，一边做学生，一边帮忙训练乐队。
1: 真的假的啦？学生，兼这个教官呢吼，厉害厉害。
0: 而且哦，伊初中三年下学期的时阵哦，伊就去个正声嘉义台。迄个乐团兼职去分迄萨克斯风。
1: 哦，你甲看诶，人国中就咧兼职啊，啊，我国中，搁咧帮人写情书。
0: 哎呀，
1: 安尼那也差侪啦。
0: 人迄吼季明阳老师哦，后来哦，伫个十九岁时阵哦，去迄园林新月餐厅做乐师兼领班呢。哦。开始练迄编曲，然后伫1970年去。海军总司令部海军一队训练，阁教唱军歌哦，所以啊，这样后来啊，做专辑拢足厉害。
1: 对，
0: 因为哦，伊毋是干那有灵感尔，伊阁有纪律。退伍了，伊本来哦去个贸易公司上班，想讲哦，人生是不是要转个跑道啊？
1: 哦，是不是拄了啥物困难，公司倒呀，对不？
0: 老师，你哪知？
1: 啊，无奈。
0: 你哪知？哈，你那厉害。
1: 真正我有对哦。嗯，
0: 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啊。所以啊，季明阳老师啊，要是回去做音乐，回到他最熟悉的地方，伊伫金龙酒店、大光明歌厅，啊，佮有奥林西餐厅，这些所在拢演奏过。
1: 哦，这段我相信是对伊来讲足关键，因为伊不只是会晓写谱，伊佫累积了很多的现场演奏的经验。
0: 所以啊，伊足捌迄种台语内底迄种江湖开口啊，浓滋味啊，啊佫有酒国的味啊。哦，
1: 也难怪开场歌啊，就唱这首叫做《浓滋的
0: 忏悔》。哦，冇对，而且哦，阿吉拉大哥本来哦。就足够唱这种人生的歌嘛。嗯嗯嗯。季明阳老师哦，上知影要哪抓这个味啊。刷来哦，这首歌更加袂当无讲。嘿。黄以玲的《水破落地歹收回》。
1: 这首歌真正是街头巷尾都在唱。
0: 对啊。哦。而且哦，啊个这首哦，佮牵着季明阳老师一家三口的音乐故事。哦。因为这首很经典的，后来哦，叫因儿子季家松改编成《水破落地歹收回》2009。这首歌哦是1989年由季明阳老师制作、词曲创作，是用因太太的名哦蔡素慧来发表的。季明阳老师哦，伊做这作品拢用因太太的名来做笔名嘛，
1: 这真正是吼夫妻同心，一个人写歌，两个人拢挂名做伙弹哦。
0: 老师，你以后吼，我建议啊，你讲你敢要甲迄夏欣姐啊同齐啊主持？
1: 卖，这样以后我会身败名裂，伊会甲一寡无需要讲我拢讲出来。
0: 哎呀，老师，你也会怕哦？
1: 我惊啥？我男子汉大丈夫，做啥物代志拢敢担当，互你讲嘛不要紧。
0: 水破落地歹收回啊，讲出去就袂当收回啊。
1: 好啦好啦，你卖吼，你要不要先介绍咱继续是要唱对一条歌？哦，好
0: 啦。季明阳老师哦，家己有讲过，这首歌曾经蝉联排行榜16周冠军，
1: 真的很好。
0: 迄卡大卖34万张啊！老师佫补一句。这不是我最好的成绩，我最好的成绩是卖107万张。哎，
1: 这真正有符合伊的个性，真正有臭屁的。季老师，
0: 真正。哎，而且哦，上好笑的是哦，季家松后来改编这首歌了，伊家己啊偷偷用，啊唔敢成为阿爸仔呢。结果哦，试听会的现场吼。季明阳老师一上台哦，直接把因囝闹开啊！哇！
1: 季明阳老师听讲，本来因囝算好伫因囝的这个口中，就是非常严肃的爸爸。
0: 对。
1: 结果变成综艺咖。
0: 而且伊阁讲哦，这首歌哦，若是新曲会听到，伊绝对会去阻止这个搞死因啊！ 竟然哦，这个狗屎囡仔，甲因老爸秘密拢写写出来。以后哈，季家松的歌哦，一定爱经过季明阳严格把关。嗯，啊若无哦，万一啊，迄甲迄因爸甲因母爱伫个眠床顶的故事拢写写出来，这也值。
1: 你知影是安怎我不爱甲夏新主持的原因啊吼？哎、欸，我跟你讲、欸，
0: 老师啊，老师，可是我们想听呢。
1: 好啦，你先来，来来来，付个钱，付费啊！来来来，
0: 那算了，我们等夏新杰写歌，改编你的歌，这一定做有看头的。
1: 哎、欸，我听讲哦，季家松这首歌哈、哦、有抄袭的嫌疑。哦有一首歌你也超过八小节，哎，这想法钱的呢？
0: 但是因为哦，伊其实真希望因囝会当做出家己的物件啦，买当超越自己，所以哦，这首歌唔那是经典，嘛是一家人的音乐传承呐。
1: 那讲到季明远老师呢，真济人拢会讲一句话：红袂起来歌手。你著找季明远老师做专辑就对了啦。
0: 对啦，南部以前真。真有这种团酸呢，
1: 无唔对。
0: 但是哦，季明阳老师讲这不完全对啦。嗯，伊讲哦，新生人主人福啦。哦，歌手本身也是爱有本质啦。老师搁较厉害，嘛袂当甲木瓜雕作是钢琴啦。啊，毋过哦，有一挂歌手真正就是拄到季明阳老师了哦，迄规个命运拢拍开啊呢。
1: 哇，你讲呢？有一个例子。就是咱龙千羽龙姐真的是这样，
0: 对，心挂已无路用，有没有很代表性的一首
1: 代表作？
0: 而且咱龙姐家己毛讲过，季明阳老师写这首给伊的时阵吼，伊想着伊家己为家人甲台北一路打拼，
1: 所以呢，龙姐唱这首唔只是这个失恋哦，伊个唱着伊的人伫外地去打拼，艰苦日子，心内。有足侪唔甘，嘛足侪生活上的这个无奈的感觉。
0: 对，而且这首哦，按个什么程度，老师你也不知。嘿，龙姐讲哦，伊有一届去夜市啊。哦。哎，是哦，去听到迄摊贩哦，提这首歌咧做背景卖物件咧。伊当阵哦，才真正感觉，哦，这首歌红。红啊。而且哦，龙姐哦，佮讲哦，季明阳老师对伊足有耐心的呢，大概拢是一字一句咧帮伊修呢。
1: 哦，这真重要啦，因为有一挂制作人哦，嘿，迄真正无耐心，而且差不多啊，就好通过。
0: 对，老师，你咧讲啥？我大概知影，可能是李制作人，也就是迄周制作人。
1: 哎，你知影做者秘密哦？哎、欸，那是周制作不唔对啊，阿、啊、不，唔是。我一般来较正经的来介绍。
0: 人迄季明阳老师是吼，这个字再来一次，这个尾音再收一次，这个句子情绪不够。
1: 所以吼、哦，歌唱了都得真正是敢那都得严师，吼严师出高徒嘛，这真正是咱的桂林。
0: 对啦，摸唔到，说来哦，咱先到阵来欣赏最破落地歹收回，心挂意无路用。

0: 读到天后季明阳老师呢，也创造了天王，像咱的叶启田大哥的甘愿哦。
1: 哇，这里哦就要讲到季明阳老师的一个习惯，他很硬。
0: 喂，你怎么会知道啦？
1: 这个是歌坛公开的秘密啊，而且啊，他可以从半夜十二点一直撑到凌晨五点呢。
0: 这你也知？嗯啊。哦，安尼足久呢，我甘拜下风哦。啊，你是？你哪会知啊？是啊。
1: 老师，我甲你请教。嘿。那你可以撑多久啊？
0: 你甲正经，咱这是哦普遍节节目，你妈呢？我咧甲惊死。
1: 老师，我是讲你工作可以撑多久？
0: 你要唔啊想食甲菠萝到顶？那你讲这不讲较正经的，要错一个。
1: 人个季明阳老师家己有讲过，伊帮叶启田录音哦，炸得惯死啊，为半暝啊十二点做甲凌晨五点，这是素常的代志。
0: 惊死人！那这样，我也跟他一样。撑很久，
1: 你们这个都不是正常人的作息。这嘛代表哦，那季明阳老师哦，很懂那个歌坛那个年代的工作节奏。
0: 其实哦，真侪歌手伊去是爱上通告，
1: 对，
0: 暗时爱个录音，嗯，制作人拢爱陪到底啊。有当时啊吼，啊个状况若无好，先爱个啉一下咖啡，讲一下故事，听拢陪到天光呢。啊，哎，
1: 老师。这样不公平。嘿，那你怎么都没有跟我喝咖啡，然后聊到天亮呢？
0: 你是要叫我那接的？没有。季明阳老师吼，加一首《甘愿》和叶启田大哥啊。我如果那跟你啉咖啡吼，啉到天亮，啊，一下就变我唔甘愿啊啦。对哦。
1: 那好吧，为了这样，我乖乖的回去吧。但是呢。季明阳老师哦，要给我一个很趣味的所在哦。其实哦，伊足权威，嗯，可是又很好笑。
0: 对，
1: 伊做过五等奖，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嗯，

0: 广播金钟奖，还去中国做足济歌唱比赛的评审。
1: 嗯，对，伊甚至吼，应该是近几年还常常被找去当我们这个金曲奖的评审老师。嗯，
0: 对对对对，然后哦，康哥讲哦，有一届哦，看到伊哦，想讲老师哪会那么骄傲？哦，哎呀，看到我哦，竟然歪插我，直接冲入去电梯。
1: 哦，那安尼。
0: 结果唔是，根本都唔是，是因为评审期间不能乱讲话，不能接触人，不能互动。上届好笑的是，季明阳老师讲，因为以前有发生早泄事件。
1: 啊，这个他也要跟别人分享吗？这不适合吧？
0: 不是不是不是啦，是提早泄露名单呐，哎呦。
1: 哎，这竟然也幽默感，这个有梗，有梗。
0: 所以哦，你不要看他儿子以前说他爸爸很严肃，他平常时吼板着脸，大家拢会惊呢。
1: 但是哦，季家松伊唔是讲小时候爸爸根本不用打他，光迄个面啊变起来，伊就感觉足恐怖
0: 啊。对对对对，因为季家松讲哦，因为早起七点就爱起来练琴啊。
1: 这家伙啊，实在真正是一个音乐世家，而且很有纪律。
0: 但是啊，季明阳嘛，唔是死守的老派呢。然后这几年啊，伊佫甲因儿子季家松合作，甲作曲啊，吼，诶，理论、实作，甚至电脑音乐软体，全部拢甲结合起来呢。
1: 这就是吼，老师吼，令我们敬佩的地方。啊，他不会说啊，即卖少年人的物件我听无啦，反而一直在学，一直在吸收，一直在改变。
0: 对啊，所以啊，在2025年啊，季明阳老师啊，还拿到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的终身成就奖。
1: 我有印象哦，真正领奖红，感觉实至名归。
0: 伊家己啊上台佫讲啊，闽南语歌声九百外首。哦。编曲作品7000多首啦！
1: 哇，这么多！难怪会被叫台语的歌坛教父。
0: 而且啊，他自己也讲过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嘿，嘿，如果自己没有玩音乐，一生可能会如同行尸走肉。
1: 我相信，
0: 因为音乐对不是工作，是活着的方法。
1: 哇，这太感动了，
0: 所以啊，说来这首《乡车路口》，我感觉嘛，最适合季明阳老师家己的啦。
1: 嘿呀，因为季明阳老师的一生其实一直拢伫个乡车路口。啊，到底是不是要继续读册？
0: 是。
1: 啊，是不是要搁倒转来做音乐？啊，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啊乐师的生涯？哎呀，啊，是要入来这个唱片圈？
0: 是。
1: 或者是要死守的传统，哎呀，要不要学新的东西？
0: 哇，每一次伊拢选咧比较困难的迄条路呢，但是拢足坚持。嘿，啊，佮有最后一首，好，绝情风风。哦，你看伊哦，自细汉学乐器，国中哦，佮做个乐队老师，去电台兼差，19岁做餐厅的乐师，佮去军中，佮去做贸易公司，公司倒去了，佮回头倒来做音乐。最后阁变成一代制作人，一路走来真正足济风雨的啦。
1: 哎呀，但是讲起来，我感觉伊从来没有离开音乐的领域啊，是不？
0: 哎，对，我觉得季明阳老师最厉害的，不只是写几首那个 hit 的歌而已，是哦，把他音乐人的样子传给下一代。最后，咱就用甘愿乡车路口。绝情风雨，送给这位台语歌坛教父季

0: 江湖一点关，
1: 广播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
1: 哎，今天你要来讲啥？
0: 最近呢、啊，这一两年呢、啊，在全世界啊，疯狂在讨论一个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就是维他命家族里面一个我们大家经常遗忘掉的。它跟今天我们桌上这些金球有关系。等一下，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保健达人啊，来跟大家做一个啊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欢迎我们的安琪拉。
2: 欢迎小琪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知道吗？维生素 A 吃什么？刚刚讲 A B C D
1: 过目睭啊
2: ，A 美白哦，维生素 A 过目睭，胡萝卜家族，
1: 对，
2: 你要美白要吃啥？
1: 美白吃硒
2: 哦，对，美白不是吃美白，是吃硒，因为维他命 C 抗氧化，对吧？
1: 对。
2: 那你讲小嘉荣哥，有你搞只应酬不
0: ？B 群，
2: 答对了，做这人搞工，
1: 啊，
2: 做这人搞工，啊，那边的交际应酬该零 B 度，所以你要代谢好嘛，
1: 对，
2: 所以 B 就要进来，就都要讲的哦，加的。维生素家族都有接收器，所以接收器就是 B 群对肝上好，对不？啊 ，C 对咱皮肤上好，对不？每一个维他命都有它的接收器，但是唯独只有维他命 D， 它全身都有接收器，所以表示我你造人的时候，真的上帝在造人，他就留给你，你的所有的器官都需要维他命 D， 所以基本上连小朋友刚出生的小朋友，卫福部都建议他要补充维他命 D 了哈。但是你缺乏的时候，心血管疾病因为基本的嘛，你身上的血液在运输养分嘛，你。血管会硬化，为什么？跟维他命 D 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基本你无补充，你去补充就是什么糖化了诶，无好。
1: 再来，
2: 小朋友的角色你看对人体的健康不是一种维他命而已哦。我下面写荷尔蒙，你知道荷尔蒙叫做什么？腺体，那种腺体，那种淋巴排毒哈，啊有肌肉一旦运作，骨骼一旦加咯，但是那腺体上面从那个中国体呀、啊，一直到这个甲状腺呐、啊，女生的什么？胸腺啊，还有女生的卵巢跟男生的什么睾丸，这个叫做腺体。所以你老公长青春痘啊，是发育不良、困眠不好、更年期障碍，弄丢了荷尔蒙不足，叫做内分泌失调。
1: 对，
2: 荷尔蒙统称荷尔蒙。所以一对
0: 有关系，
2: 有关系哦。所以那个全身的受气都跟维他命 D 有关系哦。所以已经变成一种荷尔蒙了哦。那你看再来，我们看到维他命 D 哈，它如果它跟全身的疾病死亡率都有关系。我刚刚讲的，它容易变成癌症体质、心血管。不良，甚至连自律神经都跟维他命 D 有关系。
0: 大家比较会遗忘掉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前面有几个，大家平常常听到的 A、B、C 啊，还有 E 啊，但这个 D， 大家都以为它是附属在这个保健食品里面够骨头这个部分，其实不是，一是全身性的。听说啊，连这个癌症跟那个。跟 D 三都有关系啊，
2: 维他命 D 哈，也当修复你的 DNA 啊，所以那块那些细胞都很活化，所以你就不容易变成癌细胞，变不容易发炎嘛。所以我觉得哈，你老公不管你吃什么保健食品，你上基本的一定要顾到，可是维他命 D。再来还有另外一个，降低大肠癌的风险，这在美国都有研究，
0: 很重要，
2: 非常重要。为什么降低大肠癌？大肠癌跟你食物有很大的关系，你排毒能力啦、分解能力啦不足，其实就容易卡在绒毛。啊，维他命 D 哈，很容易。把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脏污垢给带掉，所以维他命 D 在连大肠癌啊、身体的整个癌细胞然后抑制血管新生都有抗发炎都有很大的作用。啊，个对乳癌，对那女性的乳癌哈，我有一个很好朋友的医生哦，他就是从事妇产科，你跟我这类女孩子啊，不更年期障碍啊，不安诺啊，结果你知道吗？她也没癌症体质，但是一打肝贵病哦，异位性皮肤炎呐，她吃什么都不会好，医生就把她抽血检查，就跟她说，你喜安诺啊，那一毫升里面卫福部公告要32单位的这个 D 以上哦，在血液里面，你怎么只有10？不到1/3，因为阿伯的气矿嘛，甲基低啊，他吃完之后啊，全身的过敏都好了。十几档的贵病呢？他说莫名其妙。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全身性的癌症的好发跟维他命 D 有非常大的关系。我要跟大家讲哦，人体吼上重要的是讲这个叫阳光维生素啦，它已经是荷尔蒙的嘛，荷尔蒙的嘛，它跟刚刚讲的肿瘤有很大的关系，不管是前列腺男孩子的，或者是大肠癌呀、淋巴排毒的，跟乳癌、贵病我都有共归嘛，异位性皮炎啊，那找不出原因，因为维他命 D 太少，内分

0: 失调都要讲，已经归类在荷尔蒙里面，甚至哈，你刚才精神科医师发现，忧郁的人也缺乏维他命 D 耶，也缺乏维他命 D， 哺乳的时候更要了，因为你要从母奶里面给小朋友，你不可能零岁个上去晒太阳嘛，对不？你发育的时候骨骼在发育，一定要维他命 D， 好，然后再还有。学习力就国小啊国中啊，那个卫福部也公告严重不足，哎，严重不足，这些小朋友也严重不足，因为旁边头的时间太少，好，啊，跟我妈妈朋友你若停经了，而且步入五十岁以上六十岁，这样老人家你运动吼怕骨折吼怕骨质疏松，你可不要晒太阳，我跟你讲你的骨头绝对是缩起的，啊，很多牙龈萎缩，那你嘴齿吼嘴齿旁越来越大，啊，这个是维他命 D 缺乏，哦，
1: 你爱吃，
2: 照你安尼讲的话，都大家拢爱吃，
0: 对，啊，我讲伊是上基本的，全身从你的精神到我们全身的器官都有它的接收器，
2: 没，因为我们接触保健食品这么多年了，就是还没有一个经验告诉我们说，可以专程去补充维他命 D。
1: 对啊，
2: 今天是跟他其他聊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现在全世界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医学研究，就是把维他命 D 把它称为单一的一种营养的补充剂。
0: 对，也不是附属品啊。
2: 啊，可是哦，这根据调查哦，这个还是真的台湾人都缺乏的。
0: 98%高达8%的人是维他命 D 不足。
1: 哇，好高哦。
0: 对啊。好，维他命 D 不足，有66%的台湾人哈，发现缺乏维他命 D， 为什么？因为那去抽血检查看看，你可以去抽血，几千块呢啦，哎，诊所都有抽出来料，我们一 cc 的血里面要有32单位的这维他命 D 以上，好，33是最好的，很多人抽出来不到10，哎，三分之一都没搞，哎，啊，所以这维他命 D 哦，你要不打钢补充，一个是打钢流失嘛，
2: 所以讲维生素 D 哦，你的取得大概就是要靠这晒太阳，但是晒太阳，你讲讲较早。以前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头是晒很多，现在人的
3: 办公室
2: 你看什么人最没晒的，印尼的都整个晒都没晒，哦，对不对？
0: 我多的嘛都没晒，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现在我还在的，我八公一公都97岁，98岁，一公八公阿公，我阿公活到97岁，我阿公要过往的时候就早上跟我的佣人说，你帮我身躯洗洗，精神很好，也没有忧郁，97岁又洗洗了，中午吃这些睡就去了，那所以从精神到骨骼到肌肉都很发达，因为半夜三点就起床，晚上八九点睡，三点起床去打孙，然后都要跟我关庙打孙，三点起床了，七点回来，所以人家他早上六七点都会晒到太阳，
2: 对
0: 对对，啊，伊个哩作息，作息哩骨头才会吸收钙嘛，所以基本你讲你一直去晒太阳，我告诉你，你也是不会吸收，所以基本让它变成要精准吸收嘛，
2: 对，
0: 你只需要从食物来补充了啦，
2: 有办法从食物里面去萃取出 D3。
0: 你若讲7、8年前，我跟美国那条现在朴素跟遐医生哩研究的时阵哦，确实他没有办法精准，因为伊直接从舌下从胃就吸收了嘛，基本上不敢哦，被研究了，因为太多疾病找不出原因，他们发现维他命家族里面的维他命 D3属于荷尔蒙这一群呢，竟然要从小肠吸收，小肠吸收你也不敢包喝水，胃酸。那么酸跟盐酸一样，是不是就溶掉了？所以一定要从小肠吸收，所以必须要能够通过胃酸胆碱之后，我连肠道里面马上崩解。
2: 所以要选择啊，因为基本上 D3外面市面上好像也慢慢开始有一些人在做一些宣传哦，比如说他有的是做定剂啊，有的做滴剂啊，有的做胶囊，但这些都已经被证实。他没有办法让身体好的精准的吸收，
0: 对，
2: 所以这个你看他们日本人研究的哈，
0: 是，
2: 哎，这个这么小一颗，这里面有多少单位啊？
0: 几粒哈？因为那卫福部，
1: 人爱吃我这，
0: 卫福部有公告，成人800IU，800单位，
1: 几颗？
0: 哎，一个几粒，就是800，
1: 一颗，
0: 所以你看这就是精准到连剂量、剂型全部通通都给你定量了，
2: 我家就吃50粒嘛呢，
1: 一天吃一粒，
0: 重症哦，你吃2粒，你像更年期啦，妈妈你已经骨质疏松会负三那一种，无你一定爱，你听到那个声吗？
2: 我先关了做实习吼，做先日本关了吼，
0: 是日本关了，对。所以有人讲的吼，这个技术只有日本富士集团、富士药厂才做得到，因为吼日本第一粒的胶囊，这种肠溶型一折出来，现在全日本都因荷尔蒙，
2: 所以这个一天一颗还好，
0: 一天一颗，对，
2: 所以你看精准补充的话，
0: 然后他们坐在胃液里面，冷点睛完全不溶解一粒。然后到肠道里面8分钟马上溶解，才能推到你的血液，推到你的骨骼里面去。
2: 那现在的生物科技这么进步到可以把这个D3做到这么小的一个精油球里面。

0: 要求，对，
1: 这么小，
0: 对。
1: 而且这里面呢、啊，竟然有我们人体一天所需要的800IU 的这个 D3，
0: 对
1: 啊，以下一个其他，可它又保证能够吸收，因为它是在胃里面2个小时也不会溶解，嗯、
0: 对，
1: 要到肠里面它才会崩解。它所以呢，它是这肠溶型的这种叫做金额球。它是真正能够保证把 D3 送到你身体里面的，
0: 是，
1: 一天够几点呢？

0: 冲康记。
1: 因为其实这次烟王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后来有去深入去了解过了。我们有几个消息，就最有可能是这样，他是比较喜欢多人运动啊。那多人运动当中，他又表现得不好，所以这种情形，人家可能就认为他这个不够尽心尽力啊，所以就
2: 男女关系很
1: 早的把你们洗干净啊，
3: 怎么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4: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蔡秋凤个性单纯可爱，竟然在正人的面头前开黄腔。
5: 所以这个我感觉吼，秋凤啊有一个所在足古锥的。
2: 嘿，老师，你是讲伊个阿公啊？
5: 不懂问你。我咧讲哦，伊这真正不是假的哦。哟，他真的是很单纯、很天真。
2: 有一届哦，伫后台伊看漫画，啊，一阵头家哦，伫迄边咧甲闹咧，讲一挂伊完全听无的话啊。
5: 他还会很认真的回应你哦，你来讲哦。
2: 哎，对，上经典的哦，就是大家甲闹啊，伊一只大声问讲。在现场哦，大家直接笑到变鬼啦！所以啊，后来啊，伊去用叫阿公。
4: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剧团，
4: 一定爱看哦！

0: 有一个男生哦，又交一个女朋友，伊是结婚的人，啊，伊佫交一个女朋友，安尼种行为是唔对的哦，是咪这么好？这种行为是唔对哦。结果有一天哦，伊就安尼，伊就甲伊迄个女朋友讲哦，我想要跟我老婆离婚，然后来跟你结婚，
1: 这么不好。
0: 啊、这个小三啊，等等，你太好了，嫁给你要不要洗衣服啊？要啊，要啊。我嫁给你要不要洗碗呢、啊？要不要洗碗啊？啊，要啊，要啊。可是我会帮忙哦，我会帮忙。这个女生说，那还是不要离婚了、啊，我继续当小三，负责洗澡就好。

0: 到现在创作几首歌曲？
1: 创作了七首歌曲。
0: 他以前几乎没有创作哦，
1: 特别为阿嬷写一首歌，所以我就去研究人家怎么去创作。
0: 新作者，
2: 哎，唱得不错。若屁股的话，再夹紧一点，高音的亮度会更漂亮。
0: 坦白说，我回去有试着夹，就觉得容易走音呢。
3: 你的造型。有啊，那呢眼睛画个亮晶晶啊，那样
4: 好甜蜜哦，我的心呢、啊、都跟着在冒那个粉红色泡泡。
5: 赫赫老师关起来是对的，激发出哦，我们是共同在一条船唱一首歌的感觉。
3: 如果不是听你底下的唱哦，还继续的放 CD 啊，
6: 你有让我感受到你内心深处的那一块，我很感动。
0: 欢迎收看
7: 《歌唱大联盟》。
0: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8: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9: 大家好，我是教官郑美。
0: 哎呦，很快很快，每一周呢，我们都很期待《歌唱大联盟》的播出哈。
8: 对啊，
0: 这也是讲，哎，主顾你个近你看哦，我们每次哦，有时候会在各大的这个网络平台也好，还有表演的场合。哎，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手哎，
8: 对啊，
0: 真的是，这是怎样歌唱大联盟哦，最希望看到的。
8: 对，是的，
0: 因为他在这个舞台上呢，经过我们给他的一个成果发表，嗯、然后他们又回去之后，老师给奖评，
8: 对，哇，
0: 进步之后，他们非常有信心，就开始去比赛，接场探级。
8: 啊，对嘞。
0: 所以呢，希望咱全国的，而且爱唱的朋友哦，继续。

0: 光，谢谢谢谢。继续，咱来介绍咱的哦最厉害的这个评审团哦。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是发烧金曲创作大师洪金生老师。来，继续请问的是音乐谱语鉴定师哦，我们周伟杰老师。来，介绍这一位呢，是咱的综艺天王，我们伯乐老师。
1: 还有琴键上的舞者文松老师。
0: 哇，你看老师呢都在幕后，但是适时的会给我们的音乐的感受，
2: 有
0: 好，然后还有这个两位教官哦，好，哎哎，最近都是你呢哦，嘿，
2: 最近都我呢，嘿，没办法，我终于有机会来亮相节。
0: 好 ，OK， 还有阿关哦，他们两个都会带这个两支队伍来哈，然后呢，我们就分为乐龄组。然后呢，对唱组还有高手组，
3: 是的，哦，
0: 啊，大家表演真好，不管咱怎弄，奖金会当退回去哦， yeah. 欢迎你大家来报名，
1: 开心。
0: 好，今仔日吼，就是刚刚讲，哎，我们从今年开始哦，都有一些发片歌手来我们这个地方，那我们尽量希望能够找一些新人哦。嘿呀，那歌唱大联盟的时候，歌手比赛还是爱这个舞台，来这所在成果发表。但是咱嘛是要有新人来这所在成果发表。
1: 啊，当然当然，
2: 因为他们那么好。
0: 因为新人，我说真的，我你怎么管新人的时阵，要上一个节目，我跟你讲，你出道刚出来根本上不去。
1: 很困难。
0: 歌唱大联盟就是欢迎这些新人来。今天这位特别来宾呢，我们邀请了伊都一个，算是这个暖身三姐，因为伊是住伫南部，屏东迄个地区。
1: 山顶吗？
2: 是。
0: 嘿，啊，所以讲咱等下要好好来听伊个歌声。伊个名叫做陈妍霖，他今天带来这首歌是《乱世枭雄》，我们来欣赏。

0: 就不见。
1: 哇，我觉得你唱歌真的是脱胎换骨了呢，大家都看到你的努力。謝謝，好，从我第一章哦，这个伟杰老师介绍给我说，哎，我有一个演领哦，我就想要给他写一条歌，然后你来帮他制作好不好？从那时候我们在录音室不是两个人在想说，哎，这句要怎么唱，怎样要？
0: 对对对。
1: 哇，到今天你完全是脱胎换骨，
0: 真的都是老师的指导，真的非常开心。
1: 谢谢谢谢，那首歌
0: 对我影响很大。
1: 对，
0: 无过火的落单。
1: 伟杰老师写那个现在。有时候在演出的场合，像前几天又有人传给我说，哎，这首歌周鹤天，但他也不知道我制作的哦，也不知道是你唱的哦。那刚好传给我，那我就传给你听。所以这也是我对我们这个艺人的一个鼓励啦，哈。
0: 那
1: 我过会罗丹是在什么时候？几年你还记得吗？好像2022吧。
0: 哎，对。
1: 那你到现在创作几首歌了？
0: 我自己创作了七首歌曲，
1: 七首，
0: 对，
1: 七首，而且哦，是从他以前几乎没有创作哦，
0: 没有，完全都没有。
1: 你看这个企图心，
2: 哦，那真的不容易哦。
1: 那时候我就很看好你，就是说，包括拍 MV， 第一次拍起来不满意，然后就请伟杰老师，哎，就我们就是在那边研究 MV 怎么拍嘛。
3: 对啊，第一次看到那个闫宁那个 MV 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说，哦，唔唐安呢，唔唐安呢。
1: 对对，
3: 因为很多歌曲哦 ，MV 是要帮助这首歌的印象跟它的起承转合嘛。啊，如果一个亚雄博后的时阵哈，这个对你来说，因为它漂漂亮亮的、啊。
0: 謝謝，
3: 对对，身材又好又落落大方，
1: 对，
3: 所以我干嘛讲一安内也西尊哦，会有点浪费啦。后来呢，哎，他很聪明哦，很厉害哦，
1: 对，
3: 他就自己找了团队，
1: 对，
3: 然后打扮好，选好服装，他就跟我要棚内，
0: 还要对，还要跟老师说，哎、啊，这一套可不可以这样？
3: 对对对，他穿给我看哦，他就赖给我，赖给我以后呢，他问我说要棚内还棚外，我说你到棚内就好了。然后他就自己弄完了所有的，然后导完了所有的哦，突然间他说。老师，啊，抖音我要写什么名啊？我你写你自己啊！伊讲唔好啦，唔好啦，哎，不要叫什么呀？
0: 艾丽，老对老师说你有没有英文名字这样子？
3: 他说他叫艾丽，我说那导演就是艾丽。
0: 对，真的是那个很特别的那个老师协助我也非常的多，很有耐心。
1: 对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看到他努力的宋金妮老师。
3: 对，
1: 有一次就在一个演唱会里面，指定闫宁一定要跟他对唱，指定哦。
3: 是 是, 是，我觉得闫宁除了他自己的这个才华以外，我看他在这个路上，他非常的认真，啊，这个认真是真的很好的态度啦，啊，所以祝福你哦，
0: 谢谢啦，
3: 越来越好，越来越
0: 好，谢谢。
1: 希望你继续创作，因为我好像听说你创作的这一种，或是歌坛的这一些动力是阿嬷是吧？
0: 对，只是会创作是因为阿嬷的关系，然后我想要就是帮特别为阿嬷写一首歌，所以我就去研究 人家怎么

0: 去创作，哦，我去研，哦，自己研究这样
1: 的，
0: 对啊，
2: 星座侪啦，
3: 算自学就对了，
2: 星座侪几年啦，啊，你看我多一直出，因为毕竟你要买歌啊，这方面我说真的要花钱，
3: 没错。
2: 当时在我的这个挑战网里面，我就看到严宁很努力，不管在影片各方面做什么。都是很认真，希望你继续保持这种态度，好不好？
0: 好，谢谢。哦，
2: 要突破，嗯，没过会罗丹再突破，好不好？哦，
0: 这首歌真的很多人喜欢唱，真的啊，没过，谢谢，谢谢伟杰老师今天。
2: 到时候伟杰老师啊，金生老师啊，其他大家拢会，伯乐
0: 全
2: 大家拢会当，
0: 好好
2: 可以，
0: 可以
2: 哦，邀歌，好不好？
0: 可以，可以，哦，可以。
2: 好，那今天谢谢你啊，接受我们这个节目的专访，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
0: 两位美丽的主持人，谢谢，
2: 来，谢谢，谢谢。哇，这个看到我们的这一些新人的成长哦，也是给我们一些鼓励跟动力，嗯，希望说哎，不管怎样，我们的选手也是迈向这个目标。有当时啊，刚刚讲楚艺过，哎，如果偶尔可以让自己圆梦，
3: 嗯，
2: 出个单曲，都可以找我们伟杰老师啊，还有我们这个评审老师，
3: 对对
2: 啊，来帮你们量身定做，
3: 一条龙制作。
2: 对对对，好，接下来呢，给那一位进入。别讲紧张嘛，嘛做紧张
3: 的啦，喔。
2: 因为今天这两队要挑选一队出来，
3: 没错，进到
2: 16强，哇，
4: 16强，
3: 没错没错。
2: 好，阿关，那你先派出你的队伍来。
3: 来，阿关这边派出来自台中星韵歌唱研习社，由咱的蔡新作老师带领的队伍，乐龄组陈自聪，对唱组胡英能、游芷琪。高手组黄子凡，
2: 好的，那接下来呢？苏静这一组呢？哦，
4: 哇，你讲有我们的南投的哼哈哈响鹤音乐家，由张赫赫老师带领的乐龄组石前真，对唱组简国雄、朱翠菊。高手组张振林，
2: 两队都介绍你们的选手了哈。我相信现在双手开始在准备啊，那我们第一位要邀请出来，还是先乐龄组好一样，好不好？
3: 当然，
2: 乐龄组先后打给金桑姐来，阿冠来派出你选手。
3: 星韵歌唱研习社乐龄组学员陈志聪带来好听的歌曲《秋烟花》。

0: 嗨，志聪大哥，哇，邱彦辉，
1: 主持人好，
0: 听你手机电话，我知道游泳好啊。
2: 有，伊即届较紧，伊即届较袂紧张，因为上尾迄句够歹唱，
0: 不好唱啊，
2: 真的有够难唱的。
0: 小五哥每次在唱这首歌，后面伊嘛家己作注意的，
2: 这个无说你就破呀。
0: 对，但证明你游泳好啊，
1: 拢无问题。
0: 真若无用丹田，真的很难 hold 得住。把声音要抛得很远、所以讲，我听讲吼，你安尼学唱歌的时间大概安尼头几年啊？
1: 差不多六年七年。
0: 哦，六七年的时间。
1: 嘿，是。
0: 哦，那六七年的时间嘛足厉害，但是你也未去学进前，你就足爱唱啊吧？
1: 爱唱，但是唱不下来啊。哦，也要嗨，也要唱，但是跟不上节拍，上面反而就五音不全。
2: 啊，没有，
0: 是哦。
2: 那这样子六七年能到这样子不容易，
0: 不容易，
2: 蛮厉害的哦。
0: 真的是
1: 老师搞噶，老师
0: 不，因为这样的歌曲，有当下也一不够嘛。他只要听那个和弦，那真的是不容易的。啊，听讲你蛮有歌迷啊，你吼。哦。
1: 我们家有两个超级歌迷哦，
3: 是什么人？
1: 两个孙女，
0: 做西中的哦。因是安尼也对你唱吗？
1: 因为爱唱歌，有当时啊，伊两个啊微信了啊，抱囡仔就开始唱歌哦听，然后他开始的时候也要唱麦克哦。
0: 开始唱麦克啊，嘿，
1: 梦心歌哦，他很喜欢唱
0: 梦心歌，今夜好听。滴滴答答，
2: 啊！你敢确定歌迷是你的歌迷？
3: 对啊，我
2: 应该是。
3: 啊，你听起来是林老师
2: 的，你听起来
1: 就对啦。
0: 我跟你讲哦，足多人知我的歌，不是不一定是听我唱的，都听挑战王，真的。但是不要紧，我感觉嘛不要紧啊，反正我们是觉得把好歌做给大家唱。
3: 对啊，传承出去比较重要。
0: 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好，那今天听老师讲评，好不好？来，赫赫老师。
4: 哎，志聪大哥您好。
1: 老师好。
4: 我发现啊，您的声音齁挑这一首邱恩辉齁恰恰好。这个表达非常的顺畅。听起来的声音呢是很有温度的，很让人感动的。但是齁，刚刚我们有讲到一个重点哦，这首歌的技巧性很强。对，尤其是蔡小虎老师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感情很浓，妹妹嘎嘎，但是呢我们听起来的感觉就是一个很舒服的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棒的，给予肯定，谢谢。
1: 谢谢老师。
0: 好的，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5: 志聪大哥唱这条歌从头到尾表现就是说，应该怎么说，除了柔软度啦，比较差一丝丝啦，不过我感觉唱的是真好，

0: 尤其是上尾迄句对吧？人讲迄句足歹唱，
1: 足歹唱啊，真诶，
0: 对吧？为虾米？因为他收在 A 嘛 ，A 唱歌观念先拿哦，迄个会变呀，会变去，所以本来 A 底个高档，搁要震动的话，就较困难。但是你的表现未歹啊，所以讲这方面你搁将分数搁补倒转来，安尼，所以你头拄唱这首歌整体表现对我来讲，我感觉是未歹，真好。
2: 啊，谢谢老师。
3: 你昨够食咸？
1: 啊，
3: 食咸无吼？哦，爱食爱食咸，
1: 这个有关系吗？
4: 吗？什么关系？
3: 爱食咸，
1: 为什么？
3: 你爱食咸吼，迄哪哦，你个刺激吼。也处理迄个，但因为你唱高音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喉咙要把声音抓住。
1: 对。
3: 啊，你若伤硬棍吼，有当时啊抓不住，就会变声会那，就是会 hold 不住了。
1: 哎，有不同论调呢。
3: 其实有些高音吼，那是声带跟肚子的
1: 合作。
3: 对。啊，你若加 hold 不住，所以喉咙为什么很重要？有时候你要稍微刺激它一下子，所以做些人工。唱歌袂使用到喉咙，其实喉咙有用到它20%-20%。
1: 哦、oh, ，对。
3: 你若拢无用到的声乐啊，
1: 对。
3: 秋烟花，变这个感觉。Oh. 跟秋烟花，弄 A 去就会有一个 K 住的那个抓住、oh, 抓地力，
1: 对对对，
3: 那个感觉，
1: 再推出去的感觉，
3: 对对，不一样。
1: 真、oh. 真的。
3: 你哪无掌声啊？
1: 来宾，请疯狂的掌声鼓励。
2: 我来这个有一步啊，
3: 开玩笑。哎、欸，这不是我在讲，那我来也不是奖品，那哪敢讲这？那是拍谁拍谁？
1: 我头二姐嘛，袂歹啊，放假功夫哎哈。
5: 真正姐也没有。
3: 真的啦。
1: 我嘛就怀疑，因为小时候老师都讲鬼
3: 山啊，非亲就不能哦，非亲不能吃辣哦。哦，
1: 我也不太敢吃辣。
3: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1: 所以他比较容易滑倒，就对
3: 了。对，他就会滑，会滑。哎、欸，真的啦，
1: 滑音较水都对啦。
3: 观众朋友，你拢动作，我咧讲生笑，这我研究30年
1: 啊，真的啦，
3: 来，
5: 来疯狂掌声鼓励。好了，自从我觉得今天再次的听你唱歌，我觉得还是蛮享受的。今天，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啦，因为这首歌哈。音程要做层次不容易，然后又要内心又是高音，哦，我当下这个越慢的歌哈，气息要越顺哈。我只有觉得你刚进歌那一刹那的时候呢，还不够，就是说放松还是不够放松。如果你一开始进歌放松的话，像第二编歌这样的话，哇，那就会更好，好不好？今天其实听你唱歌，我觉得还蛮享受的啦，嗯。
2: 好，谢谢老师，
3: 谢谢谢谢，我马上享受诶，真的好听，我们在讲你喉咙好啊，来伯乐老师，哎
6: 哎哎，我是刚刚讲，你俩讲我让不敢吃辣，对吧？那怎么办？有个办法，找个辣妹在旁边听，嚯，一个 Q 诶，高八度，
1: 我以为你要说不要吃辣，但是我们找辣妹，然后亲辣妹就有办法传递了。
6: 我没干那啦，没干那，那是后边的代志。是我可是讲，我以我这90%观众的看法哈，嘿，头前你讲铁，我刚刚不是迄在做层次，一个是第一点，唔知要过几枚。嘿，一般的外行听就是讲好像卡住，其实是讲伊的心里那个坎。那坎过不了，吼、哦，欲言又止，还卡离他遐，真难过，这种尴尬，我听起来是安尼啦，吼、哦，所以真够真有层次感，尤其最后迄个收的，有影叫水啊，对啦，好、哦，所以讲吼，真够哈，站在90%的观众朋友觉得，哎，整体还算不错啊啊，跟你加油，掌声鼓励。
3: 接下来，你有几台的老师给你奖品无？
2: 爱
3: 爱吼，
2: 一定爱
3: 哦，老师。奖品级的来，
7: 有看这一集的观众朋友赚到了，因为那明阳老师不藏私，哦，歌唱技巧教学，今天有看到都赚到了，然后啊，志聪大哥其实他今天选的这一首刚中带柔的一首歌，真的不好唱，按他的音色浑厚，啊，唱歌是中规中矩的，啊，那个尤其唱那一句红红雾雾喜灰灰那个地方，他闭着眼睛唱很有画面，哈，更显现出他的深情。可是最后那一句秋烟灰那一句。真的不好唱，哎，唱得不错。可是如果屁股的话，再夹紧一点，哦，那个高音的亮度会更漂亮。嗯，好，谢谢，
2: 谢谢老师。
3: 对对对，以前我都听主持人讲屁股夹紧，我到今麦也唔知变哪夹。
1: 所以你都没有在夹，他不用夹就已经那么高了，
3: 坦白说，
1: 夹上去怎么办？

0: 我坦白说，我回去有试着夹过，
1: 结果嘞，
2: 你都夹前面，你要夹后面。
0: 我夹下去就居然会走音呢。我因为我觉得有些方式真的要适合自己。
1: 对啊，对，找出自己适合的方式，
0: 对，
3: 比较重要。
1: 反正 Kitty 的喝啊，
0: 你回去再夹夹看，好不好？
4: 好，
0: 来稍作休息一下。
4: 谢谢老师，谢谢。
0: 来来来来，
1: 公主，我把调过垫脚尖呐。
0: 垫脚尖，
1: 唱高音垫脚尖，我有听过这个啦。
0: 那是，那是齐秦呐。那是齐秦，
1: 真的真的。
0: 不要说什么分离。
1: 他们说什么垫脚尖，你那个力道会好像有点分散它，然后你要支撑脚的时候，你就会在你的核心的地方用力啦。嗯，我有听过这个啦。
0: 就是啊，你刚刚你公公，我带来些围起来的底下，
3: 还是垫脚尖
1: 呢？你那去观音的。
0: 好了。使劲，
3: 好，好劲嘞！来
0: 来，
3: 今天那那哼哈哈响贺音乐家，我们的乐龄组的学员石前真带来好听的歌曲《听见音辉》。

0: 嗨，浅真姐你好，
1: 你好，哇，
0: 这首歌就好听呢，
1: 谢谢。
2: 第一届跟这摆，
1: 我真的都很用心在打造。
0: 所以超，我刚才选酒呀呢，
1: 不灵不灵，谢谢。
0: 对呀、啊、对呀、啊，整个这个在这个地方，你也干嘛唱歌做享受的呗？
1: 对，有
0: 很快乐，对不对？
1: 对，很快乐。
0: 但是你唱遐好，还干嘛个耳唱歌？
1: 还是要，因为台语还是不行哦，咬字还是不行。
0: 台语我给你教得好啊。
2: 啊、老师，你今麦在唱学生啊，对不对？
0: 没有啦，绝对是老师教得好，也想要继续精进自己。
2: 对啊，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样学好几年了吼？
1: 跟老师学了几年，对啊，学了好几年的台语。
0: 继续二，
1: 因为本来要打退堂鼓了，不想学了。
0: 啊、为什么？
1: 听都听不懂台语，哦、就也不知道，而且五音又不全。
0: 不会，不会，
2: 不会啊。不会啊，
0: 五音不全不会啦。
1: 那后来老师就慢慢的很有耐心的慢慢教，教到哎，慢慢有点信心。
0: 没错、嗯，我们老师都很有耐心。
1: 对，
0: 我觉得有时候老师在教你们也是一种陪伴，然后当然在有一些你们要精进，他们会继续教你很多的歌唱技巧。我感觉这很好，好啊，再继续跟老师学，好不好？
1: 好，
0: 好，
1: 谢谢。
0: 那我们来听老师讲评哦，来，金盛老师。
3: 哎，浅真姐跟上次同款。你的造型哦，嘛是我安尼眼睛安尼看甲亮晶晶安尼啊。
1: 谢谢。
3: 哎、欸，真用心嘛，真诶真诶。虽然讲你即个有较忝，吼、哦，也是讲睏无好势，吼、哦，所以这音准有差小垮安尼。不过整体来讲，我感觉表现还阁是真好啦。希望阁继续加油哦，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来，伟杰老师。
4: 好，浅真姐。来。说真的啦，台语哈，我真的音不好嘎啦哈，所以其实，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知道你很努力，但是我觉得一首歌哈，可能是不够熟，我觉得要把它熟透。熟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句它的音准你要确定。你会唱，可是你好像不太确定那个音到底是咪还是
0: 熟，就是咬字。
4: 对对对，就是
0: 咬字会比较没有字。
4: 你那扣一点嘎字哈，那个音就出来了耶。
0: 对。
4: 有的时候你是用咬字去补那个音的感觉哦，哎，你要气矿玛雅，我该气矿玛雅，搞不好你咬那个字哈、哦，哎，多念几次，那个音会跑出来，也许就会有帮助，好不好？
1: 好的，
4: 好，我觉得今天在那个画面上很美，而且我其实喜欢你唱歌那种很自在，然后很投入的感觉，
0: 快乐，
1: 谢谢，谢谢，
4: 很棒。
0: 没关系，老师讲的，接下来这一位讲的会不一样，每个特色不同，来。伯乐老师，来，
5: 我站在90%的观众观点，我决然发现一个重大的问题。
0: 对嘛，我就知道
5: 这首歌是国语台语轮着翻来翻去嘛，对吧？一下国语，一下台语，一下国语，一下台语。哦，上盖重要，我们这个伴唱机你应该注明国或台嘛，它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它会错乱掉嘛，所以我现在。一种一种，不搞不清楚嘛？
0: 他没有分辨那个，
5: 都要写清楚，
2: 没有标示清楚啦。
5: 前面写台或是国嘛？
2: 那
5: 你唱歌了，我们在怎样？干不起来嘛？对不？所以我们终究这个原因就是伴唱机的问题啊。
2: 那我们等一下请伴唱机跟那个浅真姐姐，对不起，
5: 这一首歌
2: 乐队的问题
5: 啊，应该我们要建议他改一下，前面要写国或
0: 标注一下，
5: 对，人家会搞不清楚啊。
1: 对，
5: 特别是从北平来的，对不对？那您听片子这个对这国台语不熟，对，不熟悉，是吧？哎，我帮你讲话了啊，我会稍微跟这个伴唱机的老板说一声啊，行吗？行，感谢你哈，感谢你的参与，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啊！你讲了，我想你搁咧表演。
5: 好，还搁讲了，搁会想等下买好啊。
0: 好，来，我们接下来新仲老师来。
6: 好，那个浅真姐姐，哎，她是参加乐龄组，
0: 对
2: 对啊，
6: 可是外表真的看不出她的年纪。
0: 是哈，
6: 今天因为资料上有写呢，
0: 对，
6: 真的她这个年纪音色还真的很漂亮，
0: 对，
6: 真的不简单哈。还搁看你对来唱歌。画面很漂亮，笑眯眯眯眯在唱完，真的真的。啊，其实我们比赛是台语歌啦，啊，所以对他来讲是比较吃亏，也比较吃力哈。啊，其实看得出来还是有点小紧张，所以有点拍子有点不稳哈。还有最后那一句 keep 底瓜先对那个有点小音准，好，相信台语歌在加强各方面就会唱的。

0: 很好。好，谢谢，
1: 谢谢，
2: 谢谢，来，
1: 谢谢，
2: 我们欢迎赫赫老师。
3: 好，我是觉得说没有关系啦，哈，人生七十才开始，七十二岁嘛，对不对？七十岁才开始认真的在学台语，那当然我们就会比较吃力一点啦。好啊，没有关系，好，慢慢来。那第二次来到这个舞台，对不对？
2: 对，
3: 也跟我们的男神校长站在一起，开不开心？
1: 开心。
3: 哦，此生真的无憾了啦，哈，啊，希望你好好的练习，未来有机会再来 PK， 再来挑战啊，哈。
1: 好的。
2: 我刚刚看你站在这个地方，然后很专注的唱歌，我觉得带给我们很感动，也很快乐，在那个画面的感觉哈。不管怎样，那继续给唱就对了
1: 哈。
2: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我们要投票了。好，我们现在要开票了。
1: 开票。
2: 来，红队、蓝队、
1: 蓝队、
2: 来，
1: 蓝队、
2: 蓝队、
4: 红队、
2: 红队。红队，红队，邱烟辉，来，
1: 来了，
4: 蓝队，
2: 来，
1: 红队，红
4: 队，蓝队，
1: 蓝队，
4: 蓝队，
2: 蓝队，
1: 哎呦，
2: 好，来，接下来观众评论，你干嘛是红队啊？
4: 蓝队，
2: 红队，红队，红队，红队，来，来哦，
1: 接下来蓝队，
4: 蓝队，
1: 蓝队，
4: 红队。
2: 红队，红队，红队，来，这林组最后一颗还是要抽出来，一二三，红队，好，没关系，
1: 没关系，
2: 不管怎样，我们唱歌开心最重要。有足侪人要来这个舞台，要个无法躲起来，
1: 啊，
2: 你无法躲起来已经很厉害了，好不好？哈，好，那请稍作休息，谢谢，来。啊，来休困一下吼，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对唱组的部分
1: 哦。
2: 来，阿关，马上派出你的双手来。
1: 来自台中星韵歌唱研习社对唱组学员胡英能、游芷琪带来好听的歌曲《I Love You》。

0: 子琪，恭喜你们进阶到这个阶段。就这条光，你们两个这样的互动的感觉 ，I love you 的感觉很好、欸，
1: 夫妻的感觉、啊，
2: 而且他们今天的造型感觉就很样啊，很年轻、啊。
0: 而且恁都没尴尬嘞，吼，恁没干嘛拍怪怪啊，喏、
3: 啊，
0: 昂
3: 阿伯，昂
2: 阿伯被怪死、欸。
0: 有一些会、啊，我们以前来比，有一些个拍摄款，昂阿伯那个拍摄款也是有呢。
1: 啊，没有，嗯，
3: 暗皮面啦。
1: 你讲拍
2: 戴面具哦，
1: 我被你摆啊！
2: 他刚才形容懵，
0: 暗时啊，顶会关起来的。好啦好啦，开玩笑啦哈。来，伟杰老师，
4: 來好来，英能跟子琪哈，我觉得看你们两个表演就知道，你们其实、欸、小草小草应该是蛮甜蜜的啦哈。嗯、欸，真的，因为你们设计的桥段很多呢，丁盖马西亚口白啦哈，阿七盖，你看中间的桥段不是他只有走位呢，最后还有一朵花送出来、欸哦，就是那种 I love you 那种爱老虎油的感觉哈。我觉得今天子琪不错哦、喔，哎、
1: 欸，谢谢，
4: 嗯，你有扳回一城哦、喔，我不得输你哦、喔、哈，
1: 只有忘词
4: 哦，忘一句啦哈，对不对？因为他唱的太好听了。
1: 不是我太投入，跳得太投入了。哦，
4: 对，人有时候会这样哦，演戏也是一样哦，投入就会忘词哈、哦。好，今天我觉得那个自在的感觉哈、哦，你要保留下来。你们今天真的比较自在，然后整个就是有点像在表演，不是在比赛。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棒，鼓励。嗯，
3: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伯乐老师，
5: 有啊，今天这一首歌你们那个比较俏皮、活泼那种情境哦，有把它展现出来，还有在跳舞的时候，哎，其实忘词你不要讲，你的观众我不知道啊，有时候一忘词对不对？你会突然间停下来，后面都乱掉，但是你没有啊，你无缝接轨啊，对啊，一般观众不知情的，九成的观众以为那可能是麦克风收音的问题，跟你无关。但是你要提出来讲的，当然啦、啊，这是，但是就是说，很多人就临危不乱啦、啊，有时候会因为前面的一个字唱错了，你会担心，结果影响后面一整串的，这样子就，与其你把这个就忘掉，跳过、浪过，就稳定的。演出相信、哦我们老师都是专业，他是看整体的，不是看那一点小小的缺点、啊、所以也给你一个建议、哦哎、以后就是没掉这样的掉动作不会先、哎、包括人家讲的时候也没有说没有没有没有，你掉单出来你看没有没有，
3: 你就是高爷，我懂，
5: 是高爷，你就是盖你就是盖盖爷高爷后边啊、哦哎，我觉得不错了，很好很好，很
0: 很，我觉得伯乐老师当一个这个给选手台阶下的老师也不错，
1: 哎、欸，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新宙老师，
6: 好，我们伯乐老师给佛心来的啦，嗯，因为都是只是公公在叫你骗，对啊，因为。这个那个小两个小歌词不影响分数，
0: 对，
6: 也就是说接得很漂亮哈。嗯，那个英能跟子琪今天选了一首很轻快的歌曲，而且两个在演唱的时候那种打情骂俏啊，谈情说爱有那种恋爱的感觉，真的是爱老虎油哈。然后就是说在跳舞的方面，英能很看内向，查甫人拢高，我嘛是智障，跳舞的肢体障碍
3: 也是他教我的。
6: 子琪这方面就比较放，两个今天整体。整体表现，而且最后那个 ND pose 设计的不错，希望有好成绩。
1: 谢

0: 谢，来赫赫老师为我们讲评。
1: 好，英能跟志祺的哈，我觉得你们两位今天给我的感觉是好甜蜜哦，嗯，真的感觉画面是很舒服的，我的心呢、啊、都跟着在冒那个粉红色泡泡，真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俏皮活泼，很年轻化，整体性的表现还是非常的棒的，值得肯定。
0: 谢谢，谢谢老师。来，洪金生老师，
2: 主人呐、啊，应该讲就是金主人。画面真好看，跳起来感觉讲，哎，这两个真正是哦，热恋中的情侣也好，还是讲真正感情最好的翁仔某也好，就是有迄个感觉啊。而且你们两个之间呐、啊，迄、那个肢体动作有无？哎，设计到真好哦。上尾啊，迄蕊花安尼亮出来的时阵哦，佫较有迄个画面的感觉。我是感觉讲，即届表现比顶届来讲，佫较有一种说服力，说服即个裁判讲，哎，我们表现得不错。阿爸嘛，现在加油了哈！
3: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不管怎样，哇，我觉得整体性在画面真的很漂亮，嗯，这是给人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哈。好，那两位稍作休息，谢谢谢谢。来，我们下一组呢，苏庆派出来的双手，
4: 来，来哼哈哈响和音乐家对唱组的学员简国雄、朱翠菊带来好听的歌曲，哇，是为着你。

0: 国雄、翠菊，你们好。
1: 嗨，老师好。
2: 老师好。
0: 我是为着你。
1: 明阳老师的歌，
0: 唱得很好。那个默契，因为其实这个歌哈，这个歌其实很有互动性。你如果没有互动，会觉得很怪。其实这首歌我跟朱海君唱，我们也很少一起唱。
1: 可是老师唱得很好听哦，
0: 这个哈，
1: 真的。
0: 啊哈过，跟西门过去。这个是张恩清老师的口气、啊、我不会这样唱。这条歌第一件，你给录都不好、哦、他就把我叫到餐厅骂三个钟头。真的，我就抓真的。你在唱什么歌啊？你要脱离那个舞力的声气啦！啊哈，我坚信我痴心的勇气。我安尼唱嘛，最好听，伊讲这袂听一啦。所以他才会查甫囝啊哈，我坚信我痴心的勇气，哪知我是为着你。我才开始一直变，一直变我的唱法。
1: 唱法
0: 对。所以咱人吼，就是爱人骂啦，我咧讲。没有，我也很感谢张恩清老师，对他改变我很多唱歌的观念。但你们能够唱这样，真的非常好听。
1: 谢谢老师，
0: 好不好？咱听老师讲评，好不？好，老师。吴乐老师来，
3: 这届真正是吼，两个吼渐入佳境啊。头一届时，迄个卡波算咧唔对，进场的时阵，一个进一个歹。这届吼，偌厉害呢，背对背，个我都算个足准的，迄时间弹音算个足准的呢，越来越有默契的。而且最主要是呢，我们的男主角吼，那个心情吼放开了，吼放开了，没有像上次刚刚没有那五位讲师的坚持。啊，是讲哦，对对舞台诶，无熟悉我唔知啦哈。但是这次他整个就放得很开，而且两个在合唱的时候，那个协调度，我觉得是相当的完美的哈。这是我代表九成观众哎的心声，谢谢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新作老师。
4: 好，那个国雄大哥跟翠菊姐，那个今天选了一首那个由明阳老师跟朱海君所主唱的这一首有难度的歌曲。好，那个其实这首歌，那个国雄大哥，那个就像那个明阳老师刚示范那个啊过跟心过那个有唱出的口气，这句唱的唱真的唱得很好。就是说老师那个又是一个歌唱技巧的分享。那个明阳老师说，每一首歌一慢呢，虽然是慢呢，嘛是要有开口的所在，啊，不然唱了伤嫩都无迄个根基吗？
0: 对，
4: 所以这句唱得很漂亮。那个女生温柔情色一些慢吼，她用那个气声。把那这句唱得很好，
1: 谢谢
2: 老师。
0: 好，来我们请赫赫老师。
5: 好，国雄哥还有翠菊姐哈，哇，我今天真的是觉得有点刮目相看。

0: 很棒，所以真正欠的，明阳老师讲的无唔对，你讲每三点钟对唔对？这条歌的情人跟阮打练习，我多每一点钟。
1: 真的哈、
0: 哦，我讲哈，这条话是为着你，到底是在表达什么？两个人就是如胶似。

0: 舞台上的磨练，对，要多多上舞台，因为我为了让他们 PK， 然后来到这个舞台，我们大概唱了将近有20多个地方，去磨练那个夫妻之间感情。
1: 难怪，
0: 对，我觉得很棒，真的是值得嘉奖。两位今天真的是让老师很欣慰，我觉得我花时间陪你们唱歌，真的是好开心，很棒的事情，很棒。给你们拍拍手哦，
2: 谢谢老师。
1: 真的被骂过真的是不一样，真的。好，金森老师来。
3: 歌吼，我感觉主要是歌经了对啦。这届歌吼，予迄个国雄有发挥的机会，伊的开口啊，真正比顶届进步有够多啦，判若两人呐。真的，顶届来敢是恁哥哥？哦，你本人就对啦吼。
4: 真的，
3: 真的，真的。啊，这个萃取的音色实在是无话讲，有够。嗯。哎，伊个甜甜的感觉，真正唱歌足水的。光你的音色就加很多分啦。
5: 谢谢老师。
3: 所以讲真的唱了真好，表演了真好，比顶个来讲判若两队了，好像是另外一个高手来。好，谢谢你们。
4: 谢谢
5: 谢谢。
1: 我用情色比，哦，那个画面就真的很好听。
5: 谢谢。
1: 来，伟杰老师，哎。
6: 你们两个没有那种抢的问题，就是说整个会哎好把那个音量都弄得刚刚好，然后做一个收尾，我觉得这个不容易耶。有当下好狼哈那庆光哈会很想要唱自己，所以啊赫赫老师关起来是对的，真的啊，你就是有激发出哦，我们是共同要去在一条船上要去唱一首歌的感觉。安娜伯维希呢就会变得说哦，歌唱歌的说哎。上次有点点没那么协调，这次真的有进入状况哈，恭喜！
5: 谢谢老师，
1: 好的好的，让老师他们开始投票好不好？
5: 好，
1: 好来，我们进入投票。好，我们要开票喽，来，
7: 到底是红队还是蓝队呢？
5: 蓝队，
1: 蓝队，耶、
5: yeah, ，蓝队，蓝队加油！
1: 红队要有信心，好不好？
7: 可以的，红队。
1: 一二三，红队，
5: 红队，
1: 对，红队，红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哦、
1: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天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掉全身一百外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七十公里连续走一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3: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田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4: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5: 哦，好好好。
4: 啊，有给你，我给你买，今麦吃了，今麦你爱管啦。
5: 我今麦会当牙去哦。

0: 三日即久的，
1: 啊，我
0: 未到爬袂起来，安尼吼，嘿，啊，搁山路吼，要爬去四楼爬袂去哦，
1: 嘿，
0: 我即摆有法度去哩，搁有法度落来啊，
1: 安尼哦，
0: 啊，搁会跍的，搁爬会起来，
1: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0: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1: 好，妈妈谢谢。
2: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两阿伯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唔
3: 免食止痛药，
2: 我拢食这尔啦，
3: 唔好无赞哦。
4: 你用知影嘛吼，啊，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按哪未方便啊，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3: 继续轻松个
4: 吼，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5: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个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个吼，啊，即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个啦，无所不至。只要若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个效果。哦，即个产品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别人我嘛有伫卖啊，是啊，咱也是啊，足济人伫食，因为吼无人像咱。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即、這个香茸做哩起来，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去找啦。咱即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佫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真作硬的，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吃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吃鸵鸟精吃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嘞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嘛足好诶。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

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這个这個，比如阿妈棍筋啦、龙骨啦、即、這个大骨轮吼、喔，即、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喔，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肩膀僵硬的，你有这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足明显的痛，即吼，即你。食三工过就知影，关节硬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食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食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的已经到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顶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质卖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鸵鸟，哦，即鸵鸟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则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这个有这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啥物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个，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士大，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这个咱拄好在做这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这个活动。买1000块，佮有送100块，哦，啊，7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已经欠几啊百块，或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予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嘞，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盒1组，哦，3盒1组，即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讲出门，即三盒我送你偌济，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见面，30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盒3000，家用佫加3盒给你，给你扎6盒倒转去。
一摆炸六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

0: 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给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还佫送你300块哦！七月初以后，你佫有加300块通好用，买啥物拢会使。啊，不过是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5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 999 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哎、
0: 欸，
1: 大
0: 组。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
0: 了未歹
1: 啊。
0: 食了未
1: 歹哦。哎呀，真好啊。
0: 哦，食好到手薄哦，啊，你5000块，改减500吼，吼，你七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到手薄，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大两斤
2: 哦。哎、
0: 欸，要四组。好，四组3700哈，3700无，今仔日有七盒哦。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
0: 哦，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下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还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好，你好。
0: 要大两斤哦，要大组小组的。
4: 小
0: 组。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0: 要大两斤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我
0: 四组。好，四组我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6: 3800。
0: 好，来6800，大组的加组的，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7: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小组的，
9: 小组，
0: 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你好小
0: 齐
11: 你好，
0: 李荣姐，
11: 喂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10: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着再搁顶卡哈，来，迄个高雄3民窟的，来，银雀姐你好。
12: 好，
0: 要大两斤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来，特别也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啊，伊也当作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啊，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3: 鸵鸟
0: 咧。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3: 这个
0: 拜大组的。好来，等下也好来，这个57线给我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4: 哎，我来
0: 给你。好来，都，我来讲，大组是今仔日才有尔，你也拜拜拜大组是无啊？哎，今仔母亲节做活动才有卖大组的。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鸵鸟精哦。
14: 嘿。
0: 好，等下也好哈，连金门都卡在买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12组尔，12组卖。玩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啊，好卖你哈！来，连娇姐你好。
15: 三块。
0: 好，四组就是3700，好，四组3700。大组一摆炸13盒转去，你甲算看下，135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384块炸13盒转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啊！今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16: 哎、
0: 欸，你要鸵鸟精哦。
16: 要。哎、欸，要小组。
0: 好，小组的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7: 大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下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

0: 肯吃，我拢吃，互你试吃。食食阿敏也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 喂，你好。
0: 要多两斤吼。
1: 嘿。
0: 要多多些做诶。
1: 多。
0: 好，来三千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1: 嘿。
0: 要多两斤吼。
1: 多两斤。
0: 哦，多多些做，甲小姐讲来65元，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2: 哎，
0: 先生。好，先生，来三千块，甲小姐讲者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2: 大
0: 多。好，大多哦，你啊只要关只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3: 哎，
0: 要大桌先坐诶，
3: 大桌
0: 好来来，六百算大桌，大桌加做个好，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算69先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桌先坐诶，
2: 我要先坐，
0: 好先坐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咧，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会揪脚筋咧。一组过了吼，互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诶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2: 好，
0: 大桌先坐诶，好来哦，来先坐得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4: 来你好，
0: 大桌先坐诶，好来52元，搁一桌先坐，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5: 哎
0: 哎，要大桌先坐诶，
5: 好
0: 来53元，先坐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6: 你好小
0: 齐你好，李荣姐，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5: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5: 吃好，
0: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桌先走，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着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7: 好，
0: 要鸵鸟精哦。
7: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先走，甲小姐讲哈。
7: 好。
0: 来，特别吃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会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8: 啊，你好。
0: 哎，

0: 红队。
1: 真的不一样哎！哟，来，
0: 蓝队，
2: 红队，
0: 蓝队，
1: 蓝队，好，蓝队，来，
2: 最后一颗球了，红队还
1: 是要比出个结果，
0: 蓝队，
1: 能不能继续？
0: 蓝队，
1: 哇，两队伯仲之间都唱得非常好。好不好？好，两队稍作休息，我们看等一下呢高手组的比赛，好不好？好，谢谢
0: ，哇，谢谢。
1: 来，阿冠，给你来，
2: 来自台中星韵歌唱研习社高手组学员黄芷凡带来好听的歌曲《空中的那只鸟》。

0: 安，哇，
1: 空中的垃圾非常好听呢。
2: 对，
1: 哎，你之前有没有去过，比如北部啊，参加电视台的比赛？
3: 没
1: 有，也都没有，为什么呢？
3: 不敢，不敢，
1: 不敢。但是有人鼓励过你吗？
3: 哎，对，但我怕输。哦，我怕那时候觉得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批评。哦，对，但现在不一样，
1: 现在不一样，对不对？
3: 很开心。
1: 有时候那个不是批评，那是说恨铁不成钢。
2: 对，
1: 你明明可以更好。
2: 对，
1: 对不对？
2: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舞台多站哦，我觉得吸收很多的经验。
1: 对对对。
2: 而且我都要出来，其实你看哦，你看那荧幕上面的他哦。
1: 对。
2: 哎，雄雄，我好像一种阿妹的那种感觉耶。
1: 对对对。
2: 台语的阿妹，哎，我觉得你可以哦。
1: 因为你的造型各方面，我相信你自己也很有想法，
4: 很有欣慰。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我能够有一天的话开那个什么唱会的，有想过吗？
3: 其实有哦，我想要开一个演唱会，而且是夸下海口说我要在小巨蛋的那一种。哦，但我那时候是想说，不是说单纯唱歌，
1: 对，
3: 我想要把我的经历，哦，我人生的经历，传递给更多的人知道。
1: 人生的歌，
5: 故事，
1: 好，人生的故事。好，
3: 谢谢。
1: 那我们请老师来讲评好不好？来，星座老师。
6: 好，子凡本身他的条件就很好，那今天选的这一首歌哈。风中的蜡烛，我们就知道蜡烛最怕什么？最怕风。对，所以你看那个歌词，尤其是秋风，所以他有唱出那个女人的那种心酸，
1: 对，
6: 心酸、无奈，还有那个渴望。所以就只是说他现在比较欠缺，就是那个 power， 那个量力度，后面跟那个 B 段的那个亮度跟强度。所以刚明阳老师有讲得很好，其实我们参加歌唱比赛就是要那个心理准备，就是要接受那个评审老师给我们的建议，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就因为我们要有缺点，才会进步，才会让自己唱得更好。好，预祝你今天有好成绩。
3: 谢谢，谢谢老师。
1: 你放心，你有这么好的老师，绝对没问题，好不好？继续努力，来，赫赫老师。
7: 好，子凡你好，
3: 老师好。
7: 我觉得你很棒，而且你今天整个行头站在舞台上。

0: 上面闪闪发光，我仿佛在小巨蛋已经看到你在台上了，整个感觉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棒。然后整个后面的感觉，真的我感觉出来你是用生命在唱歌，非常的棒。
1: 太棒了，太棒了。好，金森老师，
2: 我对子凡的看法跟顶届拢同款啊，就是讲伊的中音频足水，真的好耐听哦。真的。但是这届跟顶届阁无同款，这届高音也亮起来了，比顶届较好听。顶届高音部分无发挥到，这届发挥了足好诶。嘿，但是伫个中音这个部分，哦，我真正是对你赞不绝口。哦，那个听的感觉真的是很舒麻，我感觉那个声很厚，然后很吸引人，那就是你的优点的所在。唱歌就是这样啦，不一定说一定要飙高音，我们在我们音色最漂亮的所在做最好的表演，那才是一个最好的歌者。谢谢，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4: 好，来子凡，今天我们一个很好的缘分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不想要跟你讨论唱歌，我要跟你讨论你将来要开演唱会的人气，所以你可以去参加很多不同的比赛来争取你有人气接触人的机会，越多人注意到你，给你很多集气的力量，那个人气会奠定我们要办一场活动的这个基础。
3: 好，
4: 对吧？
3: 好，
4: 你把人气聚足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因缘聚足会比，而且你要分享那么多故事给那么多人，对不对？哈，所以像明阳老师讲，去比赛，去接触人群，去让人家更喜欢你，然后更疼惜这样的一个心念，好不好？
3: 好的，
4: 好，加油。
1: 对，就是让你的声音、你的人被看到，好不好？好，好，来，伯乐老师。
5: 哎，哎呀，哎，这个唱得不错哈。请问一下，你的行头都是在哪边自装或怎么样？
3: 哎，有的就是在一般的服饰店，那回去会自己改一下。
5: 服饰店有这样子的服装
3: 啊？有有有有有。
5: 哦，真的？那因为我问这个，是因为你演唱会嘉宾的时候，你今天你会安排在礼拜几？我礼拜六比较有空，礼拜六。
3: 好。
5: 我怕说到时候，因为同一个一场嘛，对不对？那个服装要相近，看哪边自装的，我要在那边行头跟你差不多，免得落差太大，就整个就会有缺失啊。我是在考虑这一点啊。我觉得这一首歌哈，应该有唱出你的心声啊。
3: 对，
5: 哦，你种的是没有人疼惜的一种心情。女孩子再怎么坚强，还是需要有一个这种温柔的、体贴的，让她靠着。哦，我觉得你有让我感受到你内心深处的那一块，我很感动。哎，演唱会我可以让你靠啊。OK，
3: 谢谢老师。
1: 好啦，哎，大家你暗算一位哦，你做主持好不？好好好啊，那我们就欢迎你先稍作休息一下哈。啊，你这么感动哦，哎，
6: 他可能有讲到他的心声啦。我觉得
5: 我不是随便哈拉的，我真的有感受到他。
6: 不是跟你都没有关系，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人生过程好辛苦。
5: 不是啦，因为他这首歌有展现到他想要那种一种心情
6: 啦，
5: 一种一种释放出来了。
1: 对，
3: 所以我主要办演唱会也是想要把我的信仰传递出去。哇，谢谢老师。
5: 好，我免费免费。
3: 谢谢。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愿望，还有你这个发这个愿，我相信一定会达成。
7: 可以的。
1: 我也是免费了，好不好？好，对对对，绝对是免费哈。加油加油。OK。好，那请稍作休息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对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正能量我们都应该去帮忙跟传递，
6: 老师把它散发出去。对，大家都免费啊，阿伯我嘛免费啦，我嘛做中华嘛，好不好？
1: 你不是，
6: 我在参彼得啦，伯乐哥咱做伙主持啦，好不好？
5: 不是中华的小巨蛋嘞，
6: 你我紧啦，小巨蛋，我就是讲白白中华人啦，
1: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那么大的场合，只要有演唱会，我们都要支持他，好不好？
6: 好好
1: 好，来，苏静得力。
6: 哎呦，好哦，我心情还没有办法平复，
1: 对，
6: 但是
1: 很感动。
6: 蓝队嘛，比赛，南投的哼哈哈响赫音乐家高手组的学员张振林带来好听的歌曲《死呀有命呀》。

0: 嗨，郑宁。嗨，
1: 明阳老师好，
2: 老师好。
0: 郑宁，你挑这首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 这首歌，我爸爸，
0: 爸爸
1: 走的时候，
0: 对，
1: 他在家门口的50公尺，他自己跌到水沟里面。然后是我去把他抱起来的。那当初的情形就像这个样，救护车来，就跟着他一起上救护车，很无奈，还是没有办法把他救活。
0: 他是自己没小心想，
1: 对，要回来了，要回家了，就剩50公尺而已。
0: 所以爸爸那阵啊，拢游泳的，
1: 游泳，还会骑梯背，
0: 骑梯背安尼，真的是明仔载变的话，真的是很难讲。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要活在当下这样子。都讲呢。红队哇表现得很好，你有压力不？你算沙场老将啊？
1: 讲无压力是骗人，
0: 骗人吼。个个我有经验嘛，是有压力吼。
1: 对，
0: 不要紧，你定定比赛有迄个经验，压力来没有关系，我们承担起来。听老师奖品，好不？
1: 谢谢，
0: 听你的老师，呵呵，老师，
1: 好，谢谢老师，谢谢。
3: 好，郑宁大哥好，
1: 老师好。
3: 今天这一首《喜呀温呀喵呀》。我听到眼眶泛泪，为什么？因为这首歌也唱到我的心坎里。我妈妈在去年的6月也是心脏衰竭，瞬间就休克，在高铁站差点上全国新闻。
0: 是哦，
3: 我差点失去了我妈妈。所以我在听第一句的时候，咿呀又有抱你行，我就画面就出现了我的妈妈。对，所以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哦，我内心好纠结哦。我觉得他这首歌唱的真的很感动人心，很温暖。对了，没有错，一个歌者就是要唱到跟台下产生共鸣的感觉，这样就对了。恭喜你，我觉得你今天超棒的。
0: 对，
3: 谢谢
0: 老师，不是只有你流泪，很多人听到都很有感受。
3: 对，很有感的一首歌，谢谢你，谢谢。
0: 对对，来，金森老师，
4: 老师好。郑宁吼，实在是有够好唱啊！真的，如果不是听你底下咧唱哦，会继续咧放 CD 啊，以为是在放唱片这样，嘿，真好听。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唱起来拢同款，实在是真好唱。有你家己个人的风味，有你家己独特的技巧，嘿，包括真侪换气哦，真侪转音，真正一直咧挑毛病也挑不到啦。就是讲。你应该是练到炉火纯青，你才敢出来唱这首歌。哦，那无就是讲你已经千锤百炼，练到足好呀，今仔日才要跳出来唱，表示讲真正真认真的一个歌者。哦，多谢你，多谢你丰富这个舞台，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来，伟杰老师，
5: 好，郑宁
1: 老师好。好，
5: 有时候我们面对人生，总是会要往前看啊。所以凡事我们都一起加油啊！今天听你唱歌很享受，为什么？因为西亚温雅米亚哈，我经常唱这首歌的时候会过度，过度就会有点煽情。可是我觉得你今天有 hold 住，没有让它过了头啊，就是那种感觉，尤其是淡桃啦，那个感觉，我觉得你真的是表现的就是刚刚好的位置啊。那是你是一个很聪明的歌手，你知道自己的声音可以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张力，你懂得放，你又会收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我看过这么多选手里面算是唱功非常纯熟的。今天是很好听的歌，恭喜你，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6: 尤其是听了我们张大哥一些这些故事呢，哈，让这首歌更加有味道，而且，当然啦，这首歌起来的时候，只有四个字，无懈可击了，哈，加上你的唱功，在情绪的表达，哈，整个真的是相当的完美，哈，感谢心的，刚刚哄哈那种，就像伟杰老师讲的，不是在那哭天抢地，而是已经年过半百的心啊。是啊，阮也免啊，都是安尼啦吼，都是照安尼照天安排落去行。但是你不怨天又不尤人，不卑不亢那种，你有把那种情绪吼啊带入，但是又不会太过火啊，所以觉得表现得相当的好。
1: 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新宙老师。
7: 好，那个张振林大哥哈，不陌生，也在赛场上见过很多次。你刚刚选的这一首歌，我本身很喜欢。 我前两个礼拜来录音有示范唱这一首歌，这首歌也是让我想到我去年三月份刚离开。

0: 的妈妈，好像有那种亲情的感觉。其实张振麟大哥他是一位很会唱的一个高手，节拍音准都没有问题，他把每一句每一次都唱得很好，很好。
1: 谢谢，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哇，老师的每个人都对你是好评，
1: 嗯，好，谢谢。
2: 那有一点小小的建议，我觉得这个，到底是什么人要赢，这个真的很难讲，现在猜不出来，好不好？
3: 好可怕，
2: 让老师他们伤脑筋。好，来，我们进入投票。哇，两队都唱得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结果。来，我们开始开票咯。哦，要有信心哦，好不好？
3: 好，
2: 不管怎样，我都觉得你们两个是赢家。
3: 蓝队来，对，加油！啊，
2: 蓝队，喂，蓝队哦，来，一二三，哇，哎，蓝队，
3: 哇，耶，哎呀，
2: 还有三颗，不用担心。来，二三，
3: 红队
2: ，哎。
4: 毛巾
2: 来，一二三，
3: 哎，红队，
2: 红队，
3: 哎呦，
2: 哎呦，
4: 现在平手，
3: 哎呦，小妹几点？
5: 最后一颗球会是红色还是蓝色？哎呦，
3: 蓝队，
2: 观众朋友，你觉得是红还是蓝？真的太精彩了，我真的不敢看，
3: 我也是有点不敢看。
2: 一二三，什么队？
3: 红队。
2: 不管怎样，我要恭喜两位在歌艺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精彩。
3: 对，
2: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进入的是颁奖典礼，
3: 我们邀请校长明扬颁发哼哈哈响贺音乐家奖状，恭喜！以及奖学金3000元，呼呼，哦，恭喜！
2: 是跟咱啊，这个学员鼓励一下，
3: 对，
6: 好，好的，
2: 对对对。
6: 首先呢，我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大力电视台，今天真的是高手过招，大家都很努力，都很用心。那希望呢，未来还有机会，我们回家哈，摩拳擦掌，未来有机会再继续来挑战。那也祝福我们的节目哦，那个蒸蒸日上，我们桃李满天下，粉丝越来越多，谢谢，
2: 谢谢，谢谢各位同学的表现呢，我相信让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3: 好，
2: 谢谢你们的用心，谢谢，
3: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有机会一定要再来哦，来，
3: 一定要回来哦，
2: 老师，哇，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伟杰老师为我们颁发幸运歌唱研习社。奖金3000元，
3: 恭喜
4: 恭喜，
3: 恭喜
4: 恭喜！
2: 来，我们请老师呢发表一下。
0: 好，谢谢，还有让我的学员能下一次再来参加，希望我们再努力，下次带来更精彩、更好的表现。谢谢，
2: 谢谢，谢谢。
7: 可是听说哦。你的乐龄组诶，这个陈志聪大哥，哎，跟五任的匾额被送，咱这个歌唱大联盟哎，
2: 有匾额啊，
7: 对，
0: 哇，他这他亲手他亲手做的哦，
2: 是，哇，你也真厉害啦，谢谢你的礼物哦，
0: 那这个节目哈，佳慧歌友就是那爱唱歌的一个，
2: 哇，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哇，真的献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哦，那恭喜幸运歌唱研习社呢进入16强，
0: 谢谢，
2: 非常不容易哦，同时呢取得这个挑战资格哦，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8: 歌唱大联盟，耶，
3: 下课咯，
2: 加油加油，恭喜佳慧歌友，谢谢谢谢。

0: 当五一点半，
1: 讲破有价值，欢迎收看。
0: 看完你就吧，我们赶快来欢迎养生达人，
1: 我们的肖登凯师傅，
0: 欢迎，谢谢，
2: 你好。
3: 所以今天就来跟你分享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要安那为上基础的这个煮三顿来讲吼，顾着你的健康。煮菜过程讲吼，上重要，咱咧讲的健康上条就是油，
1: 对。
3: 咱若煮菜无油。

0: 袂香，
1: 无油营养分袂出来。
2: 啊，煎鱼啊，若无一寡油吼，袂吃，
1: 袂吃。
3: 有一些是脂溶性的。
1: 对，养生上重要第一步，吃好油。咱虽然下足侪油吼，落去煎，一般咱的厝啊，若是安尼大火咧煎吼，你若用了唔对的油，你甲适合凉拌的油摕来安尼煎吼，你会发现规拢油烟。
3: 哎，对呢。起码你的公猫在外面没有油烟
1: 呢。对啊，啊，那一般哈，咱讲妈妈为着煮三顿够健康，佮煮个几个专油烟的熏吼，煮个落来哈，你讲煮些两年三年，咱就安尼。我大概看下，妈妈小姐太太，你要知道你的鱼是哪一边哈？我来讲，有些所在看得到。
3: 对，
1: 你的灶卡，你也感觉你的灶卡请你卡油烟吼，黏黏洗袂起来，安尼就表示你是这。领导的灶卡那是清清气气的，所以烟机拢无啥物卡垃圾，你就是健康的。哦，啊，搞一种原因，你煮菜用的油对唔对？该蒸的、该煎的、该炒爱用什么油？该凉拌的吼，该这种水煮的爱拌什么油？这就是一个美感。
3: 咱厝内底大大细细，食嘛爱食健康，啊，搁再来生命安全嘛真重要。大家来研究一下哦。啊，打是要选什么油较理想？
1: 咱要料理要选油，爱选着油。第一点，咱来主要就是讲油吼，有一个发烟点。
3: 对。
1: 哎，发烟点就是讲，你家加热的时阵吼，伊油呛噶，开始呛烟的时阵，就是伊开始发烟啦。啊，发烟点真重要。那开始呛烟就表示油
2: 变质。
3: 那一般你看足侪人啊，咱咧路边啊是啥物啊，咱咧买东买西哦，你看伊咧钱，迄是油烟呛呛滚呢，
2: 硬蓬蓬嘞，硬蓬蓬。
3: 啊，你迄度。无健康啊吼！
1: 所以遐个人，你有发现讲做侪讲什么职业妇，迄个住家家庭主妇啊，搁做德记的啊，因个胃啊，脾拢无好，健康都无好，
3: 拢吸了油烟，
1: 吸了油烟。个就是讲吼，咱若厝个油咧用吼，你买倒是无可能马上用完嘛，所以你容器嘛要算起吼，上好是算这个深色玻璃瓶的。而且塑胶罐啊，重点就是讲吼，伊油会溶出这个塑化剂，所以保存时间较短。好啊，所以讲你也尽量用掉哈。啊，再来就是讲吼，用掉油吼，比你用更加少油更加重要。油一定爱好食入去咱体内哈，身体运作较正常哈。再来就是做饱和程度啦哈，就是讲这个油啊哈，有的人感觉讲，哎，这油真好哦，啊，不过是不是食入去伤侪这个饱和脂肪酸，对咱胆固醇增加并无好。啊，多咱咧炒菜的时阵吼，刚用片的，你刚知影什么油？像安尼片块咧炒，
3: 没有，
1: 片无哈，
3: 没有味道。好，一般你也讲。什么椰子油啦，还是什么油，还是芝麻油，可能就会有芝麻的香味，还是公鸡
2: 的椰子的香味，
3: 它多拢无，
1: 拢无，完全无必要吼，来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叫做玄米油，咱米啊，
2: 哦米
1: 切啊有无？切啊，咱是咪去这个碾米厂拍了了，咱这个切啊壳，
3: 叫啦，黄色的壳，黑
1: 壳叫米坑。
2: 米坑，
1: 米坑，即摆可能拢摕来做饲料啦，做啥？其实米坑内底营养真济，啊，较早较善食吼，会用这来转油，啊，即摆较少，你知有啥物无？
3: 用啥？
1: 因为吼，即摆较无人咧用米坑来做油，就讲伊足厚工啊，
2: 厚工，
1: 嘿，伊150公斤的米坑哦，较转一粒的油1公斤，
2: 150公斤已经也蓬蓬松松，伊足轻轻的咧，
3: 唔是米哦，150公斤爱偌济啊咧？
1: 观众朋友，唔是150公斤的米哦，是米坑哦，米坑一包啊，见轻蓬蓬哦，见规厝间拢煎甜啊吼，做一罐油，啊，安尼介好，
3: 那也好，那也好啦，你头我
1: 头。啊，这个玄米哦，其实伊是全部世界卫生组织吼评选上介好的油吼，而且日本吼，中小学生的指定用油就是玄米油，伊上介好，伊都啦无味，完全无味哦，你煮啥都啥物味造出来，
3: 对，刚刚都没有味道。
1: 再来伊的发烟点真高，咱都要讲到吼，你啊。油达到发烟点吼，1000块油拢变零元啦。简单比较一下吼，咱咧食用油来有一几种吼。第一个爱算的就是咱的发烟点。
2: 发烟点。好，
1: 所以咱咧看下第二家发烟点吼，较悬的就是苦茶油、葡萄籽油、甲玄米油。问题是苦茶油、甲葡萄籽油弄一点味。
3: 对，
2: 有它特殊的那个味道，
1: 气味，所以讲哦，你煮食有两个没关系，所以较少，吼，所以玄米油是目前料理来讲上佳好的选择。
3: 那咧日本哦，中小学生指定用油就是玄米油，因为那咧中小学生他正在成长，也表示说这个油应该是有它的营养成分存在，才指定用油。那我想请问的是，讲伊有甚物种营养素？
1: 玄米油上佳厉害的是有一种哦，所谓油咯较无的，伊这米油做好。较特殊，这三个字有老舌，叫做壳维素。
3: 壳维素，
1: 壳维素哦，伊是一个统称。 伊毋是一种元素尔，伊是讲伊这米糠内底好诶物件太侪，就咱像咱诶人参、当归内底好物件足侪嘛，伊统称。啊，伊有一个最好诶好处就抗氧化，所以

0: 那煮食的时阵，温度搁较悬，湿度搁较悬，
1: 拢袂。所以它温定。
0: 对，过来就是一抗氧化油会当坑。嗯嗯，一般咱油啊买到，等下无洗哩就臭油歪啊，会变质去，变质的油千万莫用。啊，伊抗氧化，所以伊拢袂败害。过来就是有这个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另外伊就讲你家己的胆固醇挂出来。对，咱即摆来讲，惊食油就惊胆固醇嘛。
1: 对对。
0: 对啊，啊，咱植物固醇另外卡位，位卡掉了吼，你的胆固醇就袂吸收啊。哦，啊，迄摆胆固醇慢慢叫植物固醇赶出来，过来伊就有这个维他命 E， 天然的抗氧化剂，东西咱抗氧化哈，过来就有这个伊脂肪酸也较丰富，是1:1:1耶，所以伊的均衡吼营养搁较好，好，那来讲伊有的油吼，伊的单一项比较高，某一样比较少，哦，啊，咱咧占到。吃一项啊，这个连根个吃一项，连根个吃补一撮，
1: 所以它是平均的。
0: 玄米油伊是上平均的，所以目前吼玄米油都分两种，一种是有可维素甲植物固醇的，一种是无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会无咧？
2: 哎，敢那听讲是迄落强抽筋。
0: 对，伊即马植物固醇啊可维素伊非常好，所以做侪即个生技厂拢改抽来做保健食品。哦。啊，抽来了，即个以为当用嘛，买当用啊，只是无营养尔。哦。啊，伊嘛是赶快过会当卖咧，吼你去用啊。所以做侪餐饮业者啊，哦，啊就是外口的这些业者，伊讲伊用玄米油，啊是讲你会当去外口买着，足俗的玄米油，都是差伫遮。
1: 哦哟，哎，那拢唔知，连牛奶抽精嘞。
0: 好，植物固醇，咱伫咱的体内内底吼，伊甲这胆固醇拢挂挂出来。过来吼，这可维素内底，佮这种做者升温吼，也修复肠黏膜。
1: 这就厉害了，因为一般的人，即卖人会肠啊吼，食东食西，食烧烟，有诶无诶，肠啊拢足烂诶。
0: 对，所以讲吼，为虾米讲你若讲日常生活煮菜用油，用玄米油上好，因咱只食食吼，保护咱诶肠啊胃，肠啊胃也好，吸收就好，抵抗力就好啊。而且你若有一寡迄个便秘的人，长期便秘，伊安那拢处理袂掉的吼。你煮饭的时阵，玄米油你加减加寡，咱用较侪油去炒，你去家里发现你就顺。好，所以即摆我研究你来看，即摆上新呢，心血管疾病救星。好，降胆固醇抗酸化。好，植物固醇健康新救星。咱即摆惊食即个无好油，咱就甲好油加食一寡。顶刚吼，妈妈，你也想要落只猪脚？煮食控吧，咱用玄米油来甲煸一下，来甲蒸一下，甲这个猪油蒸掉，佮老好的玄米油伫内底，佮香佮好食。哦，
1: 这个方法袂歹，这个方法。
0: 咱等下来试一下物件，咱来测一下油温。
1: 好，
0: 今仔日看到几度？
2: 今麦已经175度啊。
0: 一般咱的厝咧用的油吼，150度才是清烟啦。
2: 还是清烟啦。
0: 所以讲，为什么这些人唔敢伫厝的煮物件？第一个就油温足大，
1: 强强滚。
0: 好，强强滚。第二个来讲，这油煮了了，这油你嘛唔敢用啊。
1: 淡掉啊。
0: 好啊。这有一汤油哦，嘛倒掉心疼，你知啊？啊，更唔知道要倒倒位。咱今日看这玄米油上介好的好处，就是伊发烟点甲240度。哦。所以讲，等下你要看到伊清烟吼，都爱超过240度。所以一般咱料理无甲迄个温度。
1: 大概像炸东西也大概170左右。
0: 嘿，咱来下落去啊，试看，像这咱鸡块有无？你看，哎，嘣嘣嘣嘣，油烟无？作品进入哇，你也感觉哎，这物件来再优雅。
1: 一般这放落去是怎啊，规个烟怎穿起来呢？
0: 对啊，啊一般咱买着，咱这吃这鸡块薯条，简单好示范，好恁看一下
2: 哈。好夸张哦，都没。
0: 咱一般这是冷冻的落去哈，然后咱落去哈，伊是毋是进物件是哦？你看，无抽油烟机，好，这拢无什么油烟，就安尼简单。咱来靠近闻，有没有味道？
1: 没有。
0: 玄米油搁一个上大的好处就是哈。一波任何味
2: 哦，阿拿呢就不会抢到食材的这个味道，
1: 不会不影响风味。
0: 玄米油一概上盖喝，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的是有这个植物固醇，有可维素，你上就要4000 ppm 以上。好，阿咱即马咧算的用是两个拢10000 ppm， 这种才是真正玄米油。你也可以算那种。植物固醇抽掉去做保健食品，可维素抽掉去做保健食品，迄就是抽精的油，迄油就一种营养价值拢无啊。
1: 今天咱的阿凯斯来跟侬分享咱的玄米油啊，对于玄米油，我相信咱的好朋友有进一步这个了解，但是如何慎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今天咱看完你的吧，感谢咱阿凯斯，谢谢，麦高在咱电视机头前，咱的好朋友跟咱做收看，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才有跟我讲哦，讲善用手边的资源，
1: 对，
0: 增进夫妻间的互动，但我有做呢。
1: 未歹，啊你拢安那做？
0: 啊我就吼看迄个韩剧啊，哦，学迄个男女主角讲一寡甜言蜜语，我就用赖甲传互伊。
1: 哎呦，真的哦，嗯，用这个言语来增加生活情调，未歹。啊你拢传啥物互恁翁？
0: 啊，讲着这就。

0: 要跟你牵手一辈子，我要跟你共同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哇，赞赞赞赞赞！啊，重点，恁翁甲你做啥物回复啊？
0: 看到这边气死人，我替你看，吼、哦，真正严死你啊！你也看，你也看会搞回安啦，你搞我看嘞。
1: 哈？恁爸你放屎，你爱我传啥物给你？哪样啊？

0: 陈汉某人呢也创造这个曾经进入五强已经不容易，对不对？
1: 真拼啊！
0: 今天这关来过，吃到百二回，我方俊杰们拼到安尼，真正鬼拢拼出来。你头家唔来听人嘛？嘉东老师，嘉东老师感觉这两位男士表现如何？
2: 好，来这听方顺吉唱歌吼，啊，这不是一天两天吼，这算起来我算啊，听伊的歌大汉的嘛吼。是，其实他就是出戏来唱歌呀，对来讲，出戏来唱歌，伊唱歌实在是，我们就在看，正在看他很多场秀其中的一场，哦，只是说他这一场不是唱《跳卡连追秋》。哦，不是唱那个他那个让人家啊，你小时候童年印象的方顺吉，因为他已经长大了嘛，哦，他也有家庭，也有他的人生的压力，也有他的负担，哦，所以他现在唱的歌跟以前的歌真的就不一样。不过我觉得他应该很感谢他以前的啊小时候奠定下来的基础，不然就。伊可能是真正是就像他的头衔一样，是天才童星嘛，哦，他就是出戏来唱歌，哦，但是我认为啦，这首《短论堆》吼，我觉得他真的把他唱到，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挑剔他。因为如果说要真的要挑的话，可能是唱了把这个歌的难度唱得太高了，唱到人家不知道，如果照他这个版本唱，人家别人要怎么唱？这条歌变他

0: 没啦，唱这当，你张燕青唱嘛，无法度唱安尼啊。这是张燕青家己写家己唱的嘛，伊这条唱完你就倒啊，伊就，你话真的啊？明阳老师讲啊，讲伊唱一条啊，不要无法度唱啊。阿未唱完，你就无爱唱啊。张燕青家己唱，唱第一趴唱完就故意无声，对吧？那照你安尼唱，你是唱升 D 麦吗？
1: 哦，不，他原 key 原 key
0: 原 key 嘛，吼，
1: 原 key 原 key。
0: 对吧？我这条歌实在是不好唱啊，但是伊要经过的时候，你有跟他讨论要唱这一条。我觉得这首歌是真的可以发挥他的唱功。他那个这首歌本身难度很高，而且这个他很厚实，跟那个很扎实的那个声音跟那个基本功哦，把这首歌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我没有给到满，没有给到满分呐，就是大概接近满分呐，啊，接近满分。
1: 谢谢。
0: 但是我搁听陈汉唱这首歌哦，当然陈汉你的年纪可能比阿吉大哦，但是唱歌的资历，我们是搞不好要离他很远哦，因为能底下舞台上面的经验跟资历哦，所以基本上来讲，阿布这首歌也很好听，但阿布这首歌跟短尾两首歌，如果拿到一个天平上去比较，当然有时候歌很难这样比较啦。你袂当讲对条歌难度较悬，对条歌难度较低，但是那以唱歌的人来讲吼，平平安尼唱的话，这短尾女人要唱甲唱方顺子这个程度的话，迄是真正是无简单哦啊。当然阿布这首歌你嘛甲唱甲足有故事，足有画面，唱甲吼靠一边啦。

0: 因为明雅老师，因为他妈妈刚过世嘛，那彭丽老师也他妈妈也是在这一两年才往生，所以他真的唱到人家的心里面去哦。那我跟志峰老师没有哭，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妈妈都还，我们妈妈现在都很健康。
1: 我妈妈身体啊，现在
0: 对很健康，
1: 对对对，所以
0: 对，
1: 我不能哭啊。
0: 所以，但是我有去深刻的去咀嚼这首歌的那个意境，它跟我的心境是很像。里面包括吼，虽然那我唔是一种做歹囝，但是咱细汉时阵真正有时大人欢乐过。哦，咱出国的时阵，有当时啊，甚至吼，曾经我讲过这个事情，曾经过年吼，大年除夕啊，身上剩下500多块。没有办法买来回的车票回斗南，自己一个人站在台北那个中正桥头，看着台北市，从永和看到台北市去，去想说我们来台北干嘛？来了这么多年，然后什么都没有，混到身上剩下500多块，没有办法回去。所以当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又回想到说以前每次一回家，然后要离开家门的时候，看到不敢回头看妈妈。唔敢回头转去看妈妈，看咱离开厝迄种表情，哦，会当去体会，就是讲，陈汉无听到你有即个歌，有你的故事底下，可以看得出来你的那个铁汉柔情的感觉。但是我依照我自己的感受，然后我去评我的分数，就是说你也很感动我，你唱歌也唱得很诚恳。但是就这两首歌的难易度，还有你们两个人对于歌唱能力上面的这个表现。我还是有做出一点区别，但是我觉得陈汉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谢谢。
2: 谢谢老师，
3: 好，评语都蛮好的，有请彭丽老师。
4: 两首歌我觉得都唱得非常棒，那我们先来讲顺吉吧。顺吉一样，就是我们大家都认识他啊，也知道他的新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但是从这首歌你可以听得出来。一个人内在的力量激起的那样的一个情绪，用这样的感受来唱歌，那个续航力是非常持久的哦。真的很难去挑剔，因为他把这首歌的情感唱得非常到位，非常圆满。我一直期待说他会不会吐槽，会不会吐槽，因为这个比赛实在是太危险。其实今天很多魔王都非常非常强哈。那不过真的是他表现的。太好了，而且看到他的自信，那个舞台就是他的哈，所以这个站在台上演出，其实选手必须跟舞台谈恋爱，这个很重要，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自信就加分了。然后当然他自己的这个演唱的经历，还有他今天的表现，整个加起来，我觉得其实没话说。那其实，在陈汉唱到第一句阿布啊的时阵，我哪想到我阿布。因为，昨天晚上我才梦见我妈妈哈，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就有阿布情节，就有一些感受啊。那或许吧，就是有阿布情节，听到这样的歌特别感动，也掉眼泪哈。但是我锁住了我的眼泪，忍住了。那没想到，我以为没有人看到我了哈。我低头往右一看，天哪，这两个男人哭得抱成一团。那我想，过去我们听到陈汉唱歌，唱过很多不同的歌路，但这首歌是袁小迪主唱，小迪哥主唱，本身他的声音其实有点像那个刷刷的味道，其实我很喜欢，我不会觉得那个是闷啊或是缺点，我很喜欢这样的刷刷的感觉。当他唱到副歌的时候，我觉得后面他越唱越好，越唱越好。当然有几个地方。小小的在音准上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就一滴滴的这种不太准确，但是我觉得整首歌下来哈，那个情感越来越满，越来越满，所以我没有特别去挑剔它其他的一些状况，因为我觉得在情感流露的时候，肯定可以，就是它肯定是有故事的。我自己唱歌，尤其是在情感流露的时候，可能跟平常状况很好的时候唱的。不一样，但是情感肯定是特别流畅的，所以这两首歌其实都表现得很好。但是陈汉在表现上，我可以看到他进步很多，但每次陈汉唱歌，我都觉得他有一个问题，就是 前奏就第一遍歌的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比较不稳。
1: 请你原谅今日的不好。
4: 好，所以这个是陈汉的问题，但今天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然后让两位男生在这里落泪，应该要请明阳来说说他的感觉，真的。
2: 谢谢老师。
5: 我相信不是只有我感动，像刚刚我有点否定这个嘉荣老师讲上面，是因为我妈妈呢，其实是我是想到贺一航贺大哥了，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我从瞬间在唱我的感动啊，我感动点在哪里？是他的那种精神。你要看，一场比赛哦，是常胜军哦，而且又是百万销售的那种专辑。可是你看，我们这几次来哦，他一直接受挑战。这比赛，我你感觉是足恐怖的，那种你的态度如果没有归零，你要站在那个所在是不可能有这个信心的。所以我从顺吉在唱的时候，他一直在挑战他的极限，一直那高音一直紧一直紧，就像刚彭丽讲的，要破伊啊。

是我感觉就是迄种味上好听。你刚刚讲，你太完美又不好听，有点要快要撕裂掉的那种，快要爆炸的那个声音是最好听的。所以我在那个地方我就很感动了。然后又直到这个陈汉跟请伟勋，因为陈汉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因为这几年来，因为他在有台比赛的时候，就我的天，一直在讲妈妈，所以刚那个画面，就是像我从台北，我们回到高雄，看妈妈看看了，你知道我们车子开着要离开回去，哎，从那个后视镜看，那妈妈搁在后边啊，搁底下谈啊谈，搁惊我看到，那我就哎车子又开回去，妈妈讲来讲，你。您紧登去，紧登去，我不要紧，我目屎流一下就好。哦，你听下这位，他刚刚陈汉他唱这一句，真的是，还有我又想到这个陈汉的孝心，那整个歌的感觉，我觉得说，真正我感觉讲，有时候因为妈妈最近走也是觉得一直，我到现在，我以前只有放假，我有一个目标就是登一处，没走出来，我的目标很明显，可是。自从妈妈离开之后，我感觉我的目标

0: 金嘛，我到现在有时候有一两天没事，我唔知要去对，感觉是像忧郁症的感觉，唔知要去对，我咪也处诶。然后当然会找朋友，但是那种目标跟以前真是差很多了。所以今天这两位的比赛太好看了，我感觉足精彩诶。哦，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1: 接下来邀请惠山老师为我们讲评。
2: 老师哦，今天真的是看了这个节目，真的是满满的感动啊哈。我们先，老师先就那个顺吉这边来讲一下哈。顺吉老师今天听你唱，今天这样的唱功真的是，不为共，唱的真的太好了哈。那我们来检视一下，你有没有发现你小时候的声音，你跟现在声音有点不太一样，而且落差很大。有哈，老师建议你鼻子是不是比较会过敏，是不是？所以哈，你要注意，你刚才在唱的时候，我是建议哈，你已经唱得很好，不是不好唱得不好，你的头声共鸣如果可以练出来，那就更棒了，那个穿透力比刚才还吓人，哦，真的是唱得很棒。哦，这是老师小小的建议啊，哦，让你的鼻子可以通，然后你的头声共鸣会更棒，你的亮度就会更亮，这首歌的张力就会更大。好，我现在就讲那个陈汉的部分哦，有一点点失控，抱歉，因为太感动了哦。陈汉老师，听了你，其实你一开嘴的时候的有没有动没掉了哈？啊，真的唱得很好。但是老师会在就这个，我们回到我们唱歌的这个层面来讲一下，一首歌一定要有开端、发展、变化、结束，就是一般讲的起承转合。老师可以建议你哦，在前面这边的时候，你稍微再注意一下歌词的意思。你看，请你原谅今日的不好，这句的时阵，你要讲来进前，是不是你头前？你看他的歌词哦，阮当初少年的时阵有无？未晓想有无？今日黑暗的江湖路。

0: 所以你要前奏下来就要培养情绪，要有这种画面，就开始的哎，我干嘛的？掐你一管凉瓜，你的对象是直接跟着妈对着妈妈讲，这首歌这样，如果来这样的话，真的是太完美了。今天非常谢谢你们了哈，给老师这么多感动，谢谢，加油，
1: 谢谢。嗯嗯。
2: 评价都很高了，嗯，所以这越管越麻烦，你靠在家里都不知道怎么做，
3: 对啊，
2: 家里也不知道怎么做，嗯，所以你身负重任 ，OK，
3: 是的，
2: 好来，方顺吉的分数，来个看麦，这个高难度的歌，请给他是93.70。
3: 93.7，
2: 尽管的分数哈，嗯，如果再加个0.2，那还得了？哎呦，好来，陈汉有没有办法加0.2？请看，来哦，93.7，五够七无五归，哇呀，93.42，好吧，哇，对，好，英雄是英雄，
3: 是的。谢谢。
2: 肩背差右背，肩背头毛较侪。
4: 嗯。啊。当然，他唱歌一直在进化当中啦，越来越厉害，这对。啊。每个魔王我都很紧张。对。因为第一个阶段分数还没有很好，所以对，都比较紧张一点。啊，在诠释歌曲的部分，他有比较，可能是长大之后有社会经历之后，他整个的情感都发挥得很好，我都有在注意他的专辑。
5: 后面这一首的感觉还挺好的，因为这一首我有感动到我自己，对啊，虽然分数。不尽理想，但是可以接受。
2: 阿彪，跳出来。
3: 陈嘉玲。
2: 陈嘉玲，然后找一个人来。

0: 小女孩。
1: 哎、欸，行好，
0: 小心，小心，
1: 你拔到就好笑哦，嗯。有抽过签吗？
2: 有啊。
1: 去哪里抽？
0: 庙宇。
2: 每集都有在抽。
0: 啊？
2: 每集都有在抽啊。
0: 每集。
2: 对啊，就是要唱歌之前都会在抽。
0: 哦哦，我想说每集是。
2: 现在抽。
1: 不，明天抽。自己开了哈，看你对手是谁。
0: 交唱天后，
1: 交唱天后，
0: 哎呦，
1: 这有两种解释，
0: 对，
1: 一种是交唱界交唱歌就厉害老师，
0: 嗯，
1: 一种是交天后唱歌的老师，
0: 哎呦，
1: 那到底是哪一种？
2: 很会交唱歌的天后老师，
1: 哎，你囡仔无戆咧，讲到解释得很好，会怕吗？
2: 怕也没有用啊，
0: 所以还是豁出去的意思吗？
1: 真的，
2: 就是唱唱而已。
1: 好吧，对，交唱天后嘛，你自己要声好不好？

0: 小杂波。猜得出来是谁吗？
1: 应该很熟悉哦。
2: 应该。
1: 嘉玲应该很熟悉。嗯。
0: 好，有请这位魔王歌手请出场。
2: 哇。哇。鲍哥好。
0: 看到你。
2: 你就好。
0: 好想唱一首歌。
1: 哦、什么歌？
0: 飞呀飞呀，
2: 笑
0: 飞
2: 笑。笑
0: 四号真真，还是二号铁熊，一号铁熊啊？
2: 我今天可能要当魔王跟天使合在一起。
0: 是是 是, 是、哎，所谓天使就是，大家有熟悉了哈，都要坐你头前。
1: 是的。
0: 就也当评审，嘛是做教学生，现在有个做魔王，
1: 对，
0: 这三重身份。
2: 好多重，又要录影，然后又要带他们。过关，
0: 是，
2: 然后又要想自己要唱的歌，好挣扎，
1: 很忙哎。
0: 那么，自我介绍者，
2: 大家好，我是大力宏歌手评审老师杨慧杰。
0: 评审老师直接做魔王，所以下一位选手有可能是彭丽老师直接
1: 上台来演，
0: 后面起来
1: 有，对，跟他拼了。
0: 而且唔知啊，哦，
2: 那面具没拆开。就报自己的名字 ，OK 哈？
0: 当然 OK，
1: 当然可以。你的名字现在可以猜了。
0: 遐水看袂了，你觉得我戴这个面具有用吗？没有用。
2: 啊，还是知道是你。啊，
0: 对，好吧，那这个拼搏手下留情哎，好不好？好不好？哎，嘉玲，
2: 不挂好。
0: 对对，老师 OK 哈？嗯，
3: 老师好。
0: 忘记师生的感觉，好不好？
1: 嗨，
0: 直接。
3: 我尽量
1: 全力以赴啦，
0: 直接拼了。老师，
2: 好，
0: 麻烦你先唱。
2: 好，
0: 歌名。
2: 你是不是爱用起来？
1: 来，老师，
0: 当然用起来了。
2: 歌名，嗯，《流浪之歌》。
0: 一条哒啦哩啦的，一条。
2: 哎，都是哒哩啦，一条。
0: 一条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妖兽难唱。
2: 唱完不知去流浪无哦。
0: 我来。流浪之歌，破声来了。

0: 接下来陈嘉玲带来的歌曲是《Go 乱挥》。
1: 天哪！可是没有关系啦。不可以说输得，心甘情愿。这个输是一定的。哎，哪里有学生赢过老师的道理，对不对？

0: 这是一个
1: 很奇妙的组合，
0: 对，惨痛，惨不忍睹，嗯，
1: 对，
0: 可怕，恶劣，
1: 坏坏
0: 的组合。你用抽考的是安怎？因为遐拄好，
1: 对啊，
0: 老师抽到学生，
1: 师生相残，
2: 真的是，我想台语，
1: 哎塞，有
2: 无？
3: 跳舞。
2: 其实我挣扎的原因是在于，到昨天我还在帮他听这首歌。嗯哼。他一定是不知道他的魔王要对抗到谁，
0: 谁也不知道。
2: 那我昨天还是很稳的帮他慢慢听，你这个要怎样怎样。然后我在想，我可怜也抽到我，
0: 阿弥陀佛。
3: 其实我也有这个预感，
2: 我也是哎。哇，
1: 哎，这么巧。
0: 世间，目油水上世间呐，世间的代志是这么巧妙。
2: 真正，我昨就是感觉我会，伊会抽到我，不是我抽伊嘛，是伊爱抽我，我就感觉伊会抽到我。
0: 所以咱台语在讲串惊串到。
1: 对啊。
0: 哎，那无想要丢，爱就丢。这个评审席议论纷纷呐，哈，恐怕会有一番讨论。我们要请明阳老师，请您先说明看看，派人我你走。
4: 哦，这真正非常好看。但是很难评万中，今天有告拍品哎，哦，哎呀，喂，老师，慧杰老师，你有放水哦？
2: 你讲安尼，我你今天要做天使的对吗？啊
4: 嘿，我感觉你有放水，但是放水嘛是无影得一定输哦。哈哈，哦，其实整体上，我觉得说。我一开始是在脸书认识这个慧杰老师啊，哦，你的自弹自唱很厉害，那我就在，就看了几次之后，我就变成他的，就是会跟他留言说啊，为什么唱片公司没有发现这个慧杰老师，应该可以把他签下来当旗下艺人去出唱片，对，一直干嘛讲，哎，有机会的话也很想帮他推荐一下这样子。啊，给那个啊，终于在这个舞台上哦，呈现他这个非常厉害的整个曲风的那个掌握，可能跟他从小到大音乐的那种天赋，还有练习整个乐理各方面，还有一直在教学生的各方面的经验，整体上宫崎那样，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挑剔，就是好听呢，啊，
2: 谢谢，
4: 好不好？好，哦，就是好听，谢谢你，谢谢，
2: 谢谢。
4: 然后呢，嘉玲
3: 老师。
4: 会紧张吗？对到老师会紧张吗？
3: 其实已经不会了。其实我反而有一种比较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4: 对，哎，对我就是听到这种感觉，就是哎，感觉上好像这首歌比上一首歌好，就觉得哎，你很享受在这个旋律里面，就是那个整个，因为当然这个国銮辉他演奏的方式不像传统，所以他演奏的这个方式很适合你来表现。但是我觉得说，老师给你一个镇定剂的感觉，哎，他唱在你前面嘛，那个整个气氛，你会跟他整个气氛走，被他带着走。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就除了。

0: 对歌词的那种，可能是因为你是来自马来西亚，那这些老歌我们从小就这样熏陶，这样听过来，所以我们对它很有一股很浓厚的情感在里面。可是就是那种，可能那种我们长期以来听的这种台语的文化，就少了这种氛围而已。其他我觉得真的很棒，有你这样年轻的这年纪这么轻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歌曲，我觉得也很棒的，我也给你一个不错的分数
1: 啊，
0: 谢谢你，谢谢。
2: 好，有请江志凤老师。
1: 老师的脸怎么？
2: 阿仔，
3: 没有，因为本是同根生嘛，相煎何太急？对，那师徒对决，其实不可能平手了，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打到小数点五位以下了，所以要平手的几率蛮难的哈。只是，我觉得，因为我平常私底下就有听慧杰老师唱歌，所以慧杰老师的功力其实我也蛮清楚的。那今天这个，对，说真的，老师你有放水，而且放得很明显，但是放水跟过水是不一样。对，你只是放水，并不代表你过水。好，然后，所以老师的我就不用讲明老师了，我直接对你的学生好不好 ？OK， 嘉玲，你懂这首歌的意思吗？
4: 就是我有问我的老师，他是说就是
3: okay, 是旁边这位老师吗？
4: 老师都有问。
3: 是是是，所以你稍微懂一点他的意思啊。
4: 就是我懂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等一个人。
3: 嗯嗯 ，OK。那因为这首歌原唱秀兰玛雅他唱的有点比较 R&B 的感觉的东西。那坦白说，你不一定要像他这样唱，你必须唱在自己的感情、自己的音里面，就是可以做一些在和弦里面的东西。这个是表情的部分。那如果以你理解的程度，来唱这首歌，其实我觉得你会诠释得更好，你懂吗？所以我的想法是，我认为你对这一首歌来说，你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不是一昧的只是模仿可能秀兰玛雅的唱法。如果你唱出自己的味道，我相信会更棒。为什么？因为我非常喜欢你的平铺直述的方式，就是你每一个字的穿透力都很够。而且每一个字的情感你都会尽量把它做到位，那个不是每一个歌手都做得到的，但是你却有办法慢慢摸索出这个东西，所以潜力这方面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实际上比赛还是要看分数，好不好？
5: 接下来邀请志峰老师为我们讲评。
2: 很难讲哦。
6: 当然很难讲了我们的慧杰老师当然功力很不错了当老师，而且每天都在唱然后这个刚刚唱这个老歌然后加一些这个自由发挥的很不错那情感到位然后技术也很好。那有一点不解的话，就是为什么只有唱两段？
1: 这个版本就是一个变奏版，所以我想说纯粹的两段
6: 啊，两段就好了，
1: 唱出来这样。
6: 后天的歌没想等啊，跌跌都搞啊，然后那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了第一次在台下给这个慧杰老师当评审觉得好像很奇妙啊嘉玲嘉玲的声音技术都很不错那这个这首郭兰辉当然有比较老的版本，那你唱的是秀兰玛雅 R&B 蓝调的版本唱得很好，那技术也不错那可能如果你唱这个版本的话稍微慵懒一点可能就更完美一点以上加油。
4: 谢谢老师。
2: 好，这是一个残酷的时候师生一起来面对事实那就来喽，
5: 来喽，
2: 来慧杰老师的分数会不会给学生造成很大的压力？来，快来！慧杰老师的分数是93.66好吉祥的数字，93.66，关系着以学生我都进前三名。好，来嘉玲的分数。

0: 会不会超越93.66？地球郭銮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唱法，93.哦，93.36。啊，个人作业，个人担，个人的弯修，个人补。嗯，你知道那个结果哈？好，把老师不落去，来，老师妈，您带着学生，好吧？你们自己解决。先不来边啊出游嘛。
1: 不过你安尼看背影是一个做温馨的画面啊，刚刚那一幕。
2: 但是跟平常不一样，就是听到老师更加原本就有的，怎样说？真的很太强了啦，太强了，第四吧，希望最少还可以拿第四是最好啦。刚刚的分数都那么低了，对，平平咯，就是平平淡淡。我觉得我唱的是蛮享受的，那这样就够了。对，
0: 来，
1: 还是温馨的，好不好？
0: 来，接着来，
1: 最后一棒，朱伟成。
0: 来，伟成，
3: 峰哥好，俊杰好，
1: 你好。
0: 那个今天有抓那个鬼团来哦，休的休的。
1: 加油团哦，来，我要跟咱的伟成精神喊话一下不？哦。
0: 是有亲友团的鼓励哈，
1: 对，
0: 来抽姐，
1: 慢慢抽啊，最后一张就他的了。
0: 公平嘛，现在拉的，
1: 老被拉了。
3: 哦，红人榜
0: 最强女
1: 歌手，
0: 红人榜最强女歌手。
1: 哎呦，
0: 红人榜最强女歌手。红人榜造就过很多女歌手，
1: 是的，
0: 红人榜过关的也很多，
1: 对啊，
0: 最强女歌手，你猜得到吗？
1: 你
0: 或者是请出声音之后
1: 来，
0: 这位最强女歌手，红人榜

0: 哎呦，
1: 我知道了。
0: 知道了，
1: 我知道了，
0: 听声辨人的，对呀、
1: 啊，这个很好认啊，哎，就是我的指导老师啊，
0: 有够是家己的指导老师，
2: 小蛋，拄啊，迄个嘉玲推
0: 林
2: 老师，你嘛去推林老师，哎，我的林老师的呀、啊，
0: 这是哪一招？
1: 资深对杀，
0: 对啊，
1: 对，
2: 是他吗？
1: 是他，
0: 你为什么什么是他吗？这样念起来很奇怪呢。碰嘛，你不可以这样子啦！
2: 是你老师吗？
1: 温老师啊，
2: 林老师又下来，这魔王先请上台来了。
1: 老师好，
2: 确定吗？
3: 哎呀，命运的安排啊！
2: 谢谢
1: 老师好。
3: 你真正看得出我是像吗？
1: 我知，很水的。
3: 安尼就对了。
2: 这老师在故作轻松。
0: 对啊。
2: 老师，你家己卖介绍，你家己叫做魔王。
3: 大家好，我是。一站的一层，
2: 好。平常时啊，坐伫台下，平常时啊，甲学生啊，甲唱歌。今仔日甲学生甲你吃饼，有什么话呀？啊，你先提起来好啦。
0: 来，
3: 好啦。
2: 先拔开，先拔开，不，先拔开啦。
1: 先拔开。
2: 哎，嘿啦，这些比赛进行哦，我很怕这种师生对决啦，什么咧亲情咧决斗啦，这款是上恐怖，这款是上啊，无法度命运安排，抽到抽到啊。老师有要甲学生交代什么，还是心理战，
0: 还是要精神喊话都可以。
3: 谢谢鹏哥给我机会。嗯，伟成
1: 是
3: 老师要甲你讲过。
1: 有讲啥？
3: 魔鬼藏在细节里。哎呦，你有记得我这句话？
1: 你给我的评语。
3: 老师今日就是来做迄个
1: 魔鬼。哎呦，
3: 加油！
2: 好的，
1: 是你的细节。
3: 啊？你在撩我吗？
1: 藏在细节里啊！
3: 好，
2: 魔鬼藏在细节里。OK， 好，老师，嘛是你爱先唱，我都
3: 好。
2: 规则起见，你应该听到个地方不会讲，歌名叫做《小兰》。对啊，伊讲老师讲你是跪罪啊，放罪。老师又讲，你今天你准备要跪罪啊，要放罪？
3: 我拄只个讲魔鬼藏在细节里，我希望今日大力红歌手会当予伟成进步。
2: 所以你要跪罪。
3: 既然抽到我，老师嘛无可能
1: 放手，
2: 所以你要唱放手。
3: 啊不不，不是啦，啊我要唱因西宫的歌曲。
0: 西宫，
3: 李明阳老师的歌曲《思念你的风》，拿起。
2: 来破相。

0: 接下来朱伟成带来的歌曲是《心碎呀心碎》。
1: 其实我当下知道我的魔王呢是我的指导老师陈一成，其实有一种说亲切吗，但是我觉得又有点残酷耶，因为一个是 很认识的一位老师，可是没想到是 在那个比赛场要厮杀的。对，那些其实真的很煎熬，也不知道那种感觉就很无法言喻的。

0: 谢谢。
1: 哎，这是一个困难加上为难两难的。
2: 是的。
1: 非常好。像苏像呀。
2: 安怎讲？
3: 因为有状元学生，绝对无状元老师。
1: 你意思讲你已经
4: 老师，
1: 有头头放水的。
2: 不过我发现咱的一晨老师有严重明显犯规加放水。
1: 真的哈、哦，这是这是咱感觉啊。
2: 对，
1: 往前面一点点哈，慢慢讲。因为平时老师这节哈打出来的分数会怎么样？哦，来迄、那个这个时刻，哎，嘉荣老师你先。
5: 这些那是宿命的安排了哈，因为其实用抽签的哈，谁抽到谁真的也不知道啊。这个刚一开始前面第一个是千童嘛哈，千童抽到谁？唱完忘了。
3: 嘉玲。
5: 潘佩丽，哎，就觉得还没有感觉到后面会演变成两对师徒的对决，那个时候还没有感觉哦。哎，到第二个的时候就觉得，哎，我这两个老师都没去用抽到呢。哎呀、啊，就是刚那阵的开机，刚刚
6: 七上八下，
5: 非常有可能到最后会这样子，果真是这样哈。那当然，老师毕竟是老师啊哈，老师一定是有一定的实力在啊。但是我其实我说实在话哦，一晨是紧张的哦，麦给他骗讲你袂紧张，你反正比你红人榜唱歌较紧张，都正唱这条是
2: 哦是
5: 啊，有没有我不知道，你自己心里清楚。但其实我知道，但是你因为你的底子太厚实了。虽然你紧张那个气，其实那个气哈，其实已经没有很足够的把整个句子唱完，可是你还能用技巧，然后用口气把它带过去，然后就哎，准鬼醉无魂，听主人听不上出来，但其实听不上出来嘛是听得出来了，但是还是很好听的，对了哈，这尤其这 A 段的地方哈，但是我觉得第二段哈，我觉得第二段你吹伤雄。你看他第二 part 准备要死，一种感觉，要叫伊卖过出来唱啊！

第二段了、啊，因为你第二段太用力了，我都很担心你的第三段会不会。但是你的真的底子太厚了，我怕你第三段会破呢。你第二段唱法做出来了呢，我怕你第三段会破，哦，吓死人了。还好你的力气大刀伤紧夹出来，哦，太早拿出来。不过基本上还是实力雄厚的歌手哈、哦。那伟成，我就稍微要跟你讨论一下，因为这首歌哈、哦。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当天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 夏梅姐，你夏梅姐，
3: 我嘛正好要跟你报
1: 的。来，你讲。
3: 因为我吼，

指甲吼，指甲迄个鼻切嘛吼，啊鼻甲拢足疼，啊我拢揢着就老火，揢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

0: 皮哇，都碰碰起来。
1: 安尼啊？
0: 嘿，
1: 本来摸落摸碰起来。
0: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撩撩对唔对？
1: 哦哦哦，
0: 对，伊个洗了诶皮肤会安尼。
1: 摸落对。
0: 嘿摸，啊结果我食洗身就拢袂啊。
1: 安尼吼。
0: 就拢安尼碰碰，安尼水水啊。
2: 嘿，爸爸会发。
3: 爸爸也会
2: 发。哎，我爸爸没有美。
4: 哦，伊个。倒脚伊手术两届，伊跋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未疼，
1: 拢未疼，
4: 拢未疼。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是八十岁左右，
4: 嘿嘿嘿，八十，
1: 啊，即摆食了加卡加落加好势吼。
4: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
2: 唔系啊，要多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2: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2: 好，食你拢未歹，你又看我人个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乌。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2: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1: 哦，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2: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1: 啊，即马拢未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等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等来买。伊毋是家己，伊毋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嘞，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是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早餐你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影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毋拿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敢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多，本来脚手会怎样，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都没效，竟然吃我们胶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肤的问题。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头毛增加，我们这吃头毛跟增加很厉害，那有的查人的头毛都很烦，还有增加的鼻子，蛋加那种，吃我们的增加的鼻鼻，头毛还没辣，皮肤还漂亮，还没有油分。除了这个，还有这个，这是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啊。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年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口口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揣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 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体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

0: 观察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呐，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才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跟毛类差别是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胶胶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有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佫加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会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指甲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底的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雷塔啊？格雷塔，德国的格雷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让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个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哪有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800，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做文好朋友，5盒早都转去。4000给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了，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无你食无钱的哈，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你落，指甲若搁你变。苦嘞，爬起来，搁起起曲曲，钢管也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高压刀，食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看我好，看我食，他得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的，送2盒无内行。 送三盒，一摆炸十三盒倒转去，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人甲接个，来你好，我加赢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哦，哎、欸，我来你讲吼，嘿、欸，你做好啊，
0: 好，等我姐三千，你等我姐，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欸。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
0: 持要改啊。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2: 哎、
0: 欸，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吼。
2: 欸、
0: 好，来等我姐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2: 哎、欸、你好，
0: 一组，
2: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2: 好，
0: 胶原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主文总会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先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5: 喂，
0: 哎、欸、买一组吼。
5: 胶原蛋白
0: 多 ，OK， 来，2线，甲下者来，你要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5: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好，包菜啊，
4: 喂，
0: 一组吼，
4: 我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4: 有，
0: 哎，买一组吼，好，来5线，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5: 哎，
0: 6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6、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6: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6: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6: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7: 哎，来一组，
0: 来一组啦，来52线，搁下者来，苏金啊，你好，
8: 哎，你好，
0: 一组吼，
8: 哎，
0: 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9: 来
0: 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0: 雷，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0: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10: 喂，
0: 买一组哈。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1: 哎。
0: 买一组哈。
11: 买一组。
0: 好，来6、2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下者来，你要来秋兰啊，你好。
12: 喂，你
0: 加赢了！哎，要一组
12: 哦。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手人来，甲接者，手人来，手轻啊，手轻啊。
13: 嗯，你好。
0: 要一组哦。
13: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4线卡手较紧的，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4: 你好。
0: 哎，要一组哦。
14: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5: 哎，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后摆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后摆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后摆唔好找我摕13号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16: 谢谢苏
0: 晴。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姊妹。
17: 嗯。
0: 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8: 哎，
0: 来
18: 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8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8: 哎，
0: 买一组胶原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30包。
19: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9: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更加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予你。本来100条，今仔予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提条，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毋是原底就13盒无？本来就是10盒3000，食有效你才阁继续食哈。来，小管你啊，小管。
3: 哎，
0: 哎，叫你蛋白吼。来，给我再计算52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4: 哎、欸，我要一组大组。
0: 好，等我姐来，给小姐来。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 哎、欸，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等我姐，等我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嘿。好，来58线啊，今仔定岗主文总会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3: 嘉莹，
0: 嘿，
13: 先
0: 去做
13: 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5: 喂，
0: 哎，没几张哦。

0: 校园代表一周。
1: OK， 来大家预算，啊，下姐来，你要我改，你要不要一周哈？
0: 要一周。
1: 来一周来，各位下姐来，你要保彩，你要一周哈。保彩啊！
2: 喂，
1: 一周哈。
2: 那你看
1: 我。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2: 有。
1: 哎，要一周哈。我来过来，我算紧接一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周哈。
3: 哎。
1: 来来，算过一周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
2: 好，
1: 来等我一下，来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4: 喂，
1: 嘿，我嘉颖，你要一组吼，
4: 喂，
1: 嘿，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啦，九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4: 喂，
1: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5: 哎，
1: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来，你好，
4: 哎，你好，
1: 一组吼，
4: 哎，
1: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出梅，你要出梅。
6: 来几
1: 组？来，等我一下，我四串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7: 雷，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五十五串，买两组啊，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7: 喂，买几组？
1: 好，一组哈。
7: 喂，
1: 买几组哈？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8: 哎。
1: 买几组？
8: 要
1: 买几组？好，来，来一串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来一串，甲下者来，你好，来秋来，你好。
9: 喂，你
1: 加油！哎，要一组吼，
9: 我一组。
1: 好，来五十七串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9: 哎，你好。
1: 要一组吼，
9: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0: 你好。
1: 哎，要一组吼。
10: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1: 万一组大组
1: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自动公告完了。
12: 那伟成，我就稍微要跟你讨论一下，因为这首歌哈，第一个这首歌你拿来在这个五强总决赛比。这首歌第一个大家熟悉度不够，还有这首歌的它的润举，就是它整个的旋律的走法是比较平的。你看我跟林老师拖轮规，你要跟这条，哇！哎，林老师纯版被我的戏，啊，对，就是因为你，而且你唱的又比较黏一点，较黏。如果平，如果黏，这条歌吼，都变作都没有那个张力啊。这整首歌里面大概只有一个那个什么。尴尬芭比啊，这个芭比这两个字是一个比较亮点。那其他中间的，我们不是说比较低的歌就不好听哦，不是这样哦。其实低音的歌要唱得好，要唱得厚实、有生命力也不容易哦。那因为这首歌它的整个旋律的走法，如果是拿来比赛了，如果在家里面听，也许睡前听一听，觉得哇气氛不错，会比较好睡觉。但是如果说拿来比赛来唱的话，我干嘛你是？自己在浪费分数，我认为是这样的哈，不能只有两个高音，然后其他就是比较平的，然后用就算说你想要用比较口语式的表达，这首歌也没有太多的故事在里面，伊嘛无做一个故事好你讲，唔是像讲啊，伫细汉的时阵，阮阿妈对我想那种感觉是，你可以讲一个故事出来，而这首歌里面也不会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所以基本上，你以后就是一个经验呐，尤其是今天是这么重要的这一首歌，可能决定你能不能进前三强。那你选这首歌拿不到分数，而刚刚上一段又有稍微的落后，我觉得当初我因为我没有听过这首歌，所以你们选的时候我也没有给什么意见啊，只是我因为你第一首歌那个音刚刚是因为唱错词，要不然的话你的分数真的有可能进三强。那现在这一首歌我就不知道其他老师的看法是怎么样，哦，
13: 好哦，
12: 以上，
13: 以上有请伟杰老师得力。
14: 哎呀，人生就是宿命一场啦，哈，人家说墨菲定律，你知道，越是不想碰上了，就越会碰上。本来老师可能听你说，哦，要唱这首歌，因为他不一定会对上你嘛，哈，他把人抬好戏，无要紧，结果想袂到，哈。就碰到了这个伊诚对上了伟诚，伊诚，我先讲一下哈。
15: 好，
14: 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在现场 live 听啊，尽情弄了跨点席，安娜伯的席也上次的对唱嘛哈。那我觉得真的你在那个高音的处理啊，那个亮度跟那。

0: 力度哦，哇，唱得好好听哦。
1: 谢谢、
0: 啊。所以整个第二遍歌哦，很完整，就是那个完整度会让我觉得，哎，原来女生可以有无限可能的感觉。因为这男歌女唱非常的困难，你敢知嘛哈、哦嗯？那个高音要做成假音，而且还有达到那个共鸣，又有点像演歌，又不是演歌的味道。哦，我够厉害，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今天会为之惊艳的感觉。那前面那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状况都在第一遍歌了哈，大部分每一个选手都差不多在第一遍歌，所以前面我就不讲了。哦、我希望这个部分呢、以后如果有一些学生可以把你的技巧学起来，我感觉就厉害、哦、尤其是女生。那说到了伟成，
2: 老师好，
0: 伟成
2: 是
0: 学个经验好了、哦，人生就是不断的往前进、哦、我感觉其实成绩，我们一直常常在讲成绩，成绩，你说没计较还是不在意是骗人的、哦、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把这个经验学到了。就可能是刚刚嘉荣老师在讲的那个技巧，你经过的那个机卡哈，你头脑爱有，就是你耳朵爱开啦，就是你在选歌的时候，你去想你今天这个歌太低了，那你会什么？你为了迎合那个最高那个转音的漂亮的转音，所以你看你前面低，那低的时候怎么办呢？低到哈，就是你的情绪想放。他歌词其实也有一点意境啦，比如说抗白离不了离记啊，哈，抗白可不了离记，不会话几米贵几米，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可以表达，但是因为过低嘛，那我们要唱低音的时候，哦啊，真的真的就是功力了。

0: 给音不好处理啦。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一直为着那个最高的那个高音，然后你失去了前面的机会。我觉得你这个歌再升一个 key， 然后你把前面的机会低音 hold 住那个中低的漂亮的时候，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些韵味可以跑得出来。就是在最后的决定那个 key 的时候，不要太小心，好不好？给自己学一个经验。但是因为碰到老师实在太强了，所以一切的一切一切都是天意了。老师，我现在是还没看分数哦，显然你可能待会要稍微安慰他一下，加油。
1: 接下来邀请明忠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2: 好 ，OK， 咱台语有一句话叫做“歹得出好顺”哦，这句话爱改啊，爱改好得出好顺。有依晨这么优秀的老师，能够教出这么优秀的那个伟成，哦，真的很棒，两位都很棒哈，哦。先给你们一个鼓励一下，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说像那个依晨老师哈，哦，你可以唱这首歌曲，让我可以欣赏到男版李老师的歌曲跟女版你怎么去诠释，哎，有另外一种空间，是一种享受哈，哦。那再来，老师，你最后一句那个心挂念的东西有没有拉高？那个位置很漂亮。

0: 真的哈，老师，其实我一直听，闭着眼睛在聆听你、欣赏你的歌，其实整个都非常好，就一个小小缺点，而且是最大的缺点。注意听哦，因为你唱得比我好，这是你最大的缺点哈，其他都很完美了。
1: 谢谢老师。
0: 对哈，啊，其实伟成哈，其实我觉得你唱歌的功力一直在进步。一点的进步哈，那像今天我也是觉得选歌方面你可以稍微再想一下，比较有点强烈的那种企图心，哎，季宏明，再来或者觉得说你的共鸣很漂亮，你家己怎样？你共鸣很美，而且很浑厚，但是呢，你那个呐喊呐、外放啊、狂野那个物件，你可以再多一点点练习一下 rock 的部分，有没有？那个物件高音啊，那个物件那个。胖缺物件，你多多体会一下。再来，你的 key 啊，个 key 要较悬的，练习一下高音的那个头腔共鸣，可能会补一些你可能没有的那些能量，骂声了，好不好？两位都很棒，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老师。嗯，哎呀，
3: 无论如何，一切东西听注定了。每一个人都面对，我觉得人生都是安尼，不是你赢我输我赢，你输就是安尼，为什么？好来，先来看老

0: 师的分数会不会影响到学生？来，奕晨老师，这首歌得到的分数是多少？奕晨老师得到的分数是93.49，算高的。嗯，这位关系的伟成哈，加油团或者想要跳过吗？来，伟成的分数有没有办法超越93.49？看一下，伟成的分数有没有办法超越93.49？我们来看看，到底得到几分？93.4！哎呀呀呀，是，我的呀！啊啊，不过可能到九啊，这么哎啊啊！啊啊他快不会吧嘛？
1: 谢老师，
0: 嗯，无啥也要省吼，我看，嗯，老师。你家己先去后台面壁思过好了。
2: 好，我甲拖转来。
0: 你甲，无要拖转去。
2: 是是。
0: 现场就马上要当下立判，好不？
2: 系。
0: 我今日伫台顶流目屎。
2: 冻袂掉。
3: 系。
0: 下场，伟成留着，伟成留着。好，五位选手都比赛完毕，对不对？
2: 对。
0: 成绩加总结束了没有？来，嗯，五位选手请都到台上来。
4: 太强了，就是我觉得魔王让我说学到蛮多，就是收放的防。收放的那个，还有就是他的张力，对，张力让我觉得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男生的歌，然后他就是一个女生可以唱出男生的歌是不容易，因为在 range 上其实是非常大的。
0: 来，我们要来看看成绩到底是如何，请看。我们的第五名是朱鬼城186.28，请往前走一步。第四名是陈嘉玲的186.78。
2: 七八，嗯。
0: 我看321就不用报了啦哈，321的分数不用报，因为这已经到了小数点。第二位，
3: 小
0: 数点二位
3: 要报呢。那第三名是咱的罗成汉186.82。
0: OK。
3: 目前来第二名是谢千彤186.85。今嘛来第一名是咱的林嘉南187.28。
0: 好，这是。目前排名的前面三名当然是晋级总冠军战，但是现在第四名、第五名也已经产生出来了。第四名是嘉玲，嘉玲有话要跟我们说吗？
5: 谢谢，就是在场所有人，包括乐手老师，然后评审老师、主持人，还有慧杰老师，还有我的妈咪，就是大家。对我的支持，然后可能就是今天才是我从应该是11月比到现在吧，7个月的时间，可能就是这个才是我真正的成绩吧，就是可能前面几场的分数都是假的，对，然后就是其实我今天拿到这个成绩呢，我其实是不觉得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妈妈，因为就是不应该叫她来，感觉很让她很丢脸。
3: 不会啦，其实讲真的呢，被进来到这前五强，拿到这个分数真的很不容易。想看嘛，咱海选的好几百人，
0: 对对，
3: 对啊，所以这个真的很厉害了。
0: 好，伟成，
4: 首先我要感谢就是嘉荣哥。他就是办这么大的一个舞台，然后也非常很用心的在经营这个歌唱比赛，然后在这个几个月的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我进步很多，说真的，然后也没想到会有这一步，就是走到这一步，但是我很感谢就是评审老师，还有碰哥，然后娟姐，还有。各个的客座老师，还有我的指导老师，没有他们，其实

0: 我没办法很快速成长，而且我很感谢今天来帮我加油的加油团，谢谢你们。
1: 好，其实今天五强已经不容易了，现在我们有请嘉东老师上台颁奖，欢迎嘉东老师。首先要，来，你别先恭维嘛，讲讲讲讲。
2: 谢谢，不要哭哦。是这个各位现场的来宾，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啊，所有的老师，还有所有参赛的选手，今天是我们的总决赛。总决赛我们五强啊，经过了大概将近8个月的时间产生了这个第4名跟第5名。但是我们常常讲说名次是因为这个必须要按照比赛的那个章程去颁奖。其实你们都已经是非常棒的歌手。都是大力红歌手，那当然，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期待会不一样。你像伟成，他觉得他能够唱到5强，对他来讲，他觉得是一个dream come true 那种感觉，然后就像美梦成真一样。那可能嘉玲对自己的信心啊，对自己的期待，对自己的期许要来得更高一些。尤其是他觉得妈妈在场，他想要表现最好的给妈妈看。但是因为毕竟。比赛不是一个人去决定这个比赛的成绩，你看现场有这么多的老师，而且都是我们国内这么专业的老师，所以我们都希望给选手最好的建议。这个舞台是为选手搭建的，不是为了要评比说谁比较会唱歌，谁唱第一名，谁唱第二名，而是希望让所有爱唱歌的选手都能够借由这个舞台，把他对歌唱的热情展现给全国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为什么从五等奖到现在，歌唱比赛的节目永远都会受到一群这个爱好唱歌的观众的喜爱？就是因为大家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节目，大家教学相长。其实我们评审老师也一直在学习，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在这段时间的表现，我们真的深受感动。尤其是今天决赛当天，其实千童今天在那个第一首歌那个。独尊女王的时候，他准备的醒狮团跟那个三太柱，本来我就想说，我就跟节目部交代，我们请，你知道吗，千总，其实你还没请醒狮团的时候，我们已经找好了狮团，我们也找好了鼓阵，而且我们要请大力电视台的董事长亲自帮你打鼓，结果你找好了鼓团，所以我们就没有找，这个事情是没有人知道，我们自己去找了鼓阵，请董事长去学鼓，要帮你打鼓，要帮让你这首歌的伴奏，所以很多事情是我们在做，但是我们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感受到，我们真的想要贡献给这个社会一个正面的一个力量。所以今天不管伟成你的第5名，或者嘉玲的第4名，这个名次都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从今天这个脚步跨出去之后，你们的心打开了。未来唱歌，你们会把真心诚意，还有对歌唱的热情，把它贡献出去。每一场的比赛，你就不会再有得失心，不要一定说每一场都要拿冠军，因为冠军永远只有一个嘛，对不对？每一场比赛都拿冠军的话，那你去报名，那一场人家就不要报了，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这个用最快乐的心情，用最开心的态度去唱每一首歌，也希望你们都加油。以后未来有更多的比赛，大家踊跃去参加，让更多的人来能够借由唱歌交到更多的好朋友。谢谢，
1: 谢谢嘉龙老师，来有请嘉龙老师颁奖，颁发奖杯以及奖金，来第五名可以获得奖杯以及奖金15000元。恭喜伟成获得大力红歌手第2届的第5名，
2: 恭喜。
1: 好，接下来我们颁发第4名，陈嘉玲选手奖杯以及奖金20000元，也恭喜第4名、第5名，
2: 加油！
1: 这个成功的开始，也谢谢大家。那晋级3位的朋友，准备马上进入冠军战喽，拜拜。
0: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能够学到收放。因为我之前在唱歌的时候比较不会注重，不会注意到收放的这一部分，还有就是，其实老师就是黄明洲老师，其实都会跟我讲说要去开发头腔共鸣，因为头腔共鸣其实对我来讲是一种还在开发的一个共鸣，因为 因为我的音域呢比较是中高音，

0: 但是如果能够再冲上去，那可能会更多的一个精彩，就是会更多的那个不一样的我。我觉得是，合唱，就是合作挑战赛，然后再来是魔王 PK， 对这几个。因为合作其实我觉得两个人要合作一首歌其实不容易，第一个默契要够，所以如果没有默契呢，其实一首歌就很难呈现完美，就会有一点就是各有各的唱法。但是我觉得合作当中其实会让彼此之间学到欠缺的东西。然后魔王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选手，都还在求进步，那如果今天有一个魔王对我们是 就是用 PK 的方式来跟我们挑战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学到我们选手还没到达的那个境界，所学的会比较多。我希望在未来的我是能够把就是老师给的评那些给我的建议把它吸收，然后赶快学到，这是最重要的。
1: 学到就是咬字方面啊，然后自己的那个歌路可以再广一点，就是被拍到那首指定曲的时候呢，今天结束之后才知道说原来我也是能唱那种类型的歌。然后还有就是不要把比赛看得那么重，平常心，对，然后得失心也不要那么重，对。最印象深刻的阶段就是今天咯，就是指定曲这个环节。因为从知道自己被指定什么歌曲之后呢，每一天不管是走路去上学的时候啊，还是晚上睡觉前啊， 有时甚至听那首指定曲听到睡觉，然后就是很印象深刻啦。我也没想过我会唱这样的歌，对，说真的我在这个比赛我是学到了很多唱曲风的就是不同曲风的方面，我相信我之后慢慢会更好去掌握每一个曲风。还有平常是一直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咬字，就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所以从小也不是说闽南语，所以那个咬字方面也就是让人家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一定会对症下药，然后去把它弄得更好。对，还有我还要说一句，我真的很谢谢杨慧杰老师，就是他真的帮了我很多很多很多。因为我在台湾我并没有就是一个，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都会固定每个星期都会去练歌，可是我在台湾呢是没办法的，如果要跟老师练歌也只能打一个岳阳电话回去，通过电话上面这样跟老师练歌。然后呢慧杰老师每次我要比赛的时候他都为我很担心，去帮我改正我的那个咬字的问题呀，我的情感方面这一句该怎么发挥，他都帮了我很多很多。所以我真的是要跟杨慧杰老师说谢谢，他真的是最厉害的老师。
2: 王者争霸最后一战，

0: 刚刚比赛的时候唱的比你彩排的时候好很多，
1: 因为我们评审会有一定的那个集聚嘛，我真的已经集聚到接近满分了呢。
2: 我跟Bingo跟你都是同业，哎，都是广播主持人哦，哎，我们这

0: 在坐在这里是比你会讲一点而已哈，但是我们不见得会唱得比你好，所以以你为荣。
1: 大力宏歌手最后冠军会是他，是他，还是他？谁能登上王者宝座呢？
2: 江湖点关，
3: 公布解答，
2: 欢喜看，
3: 看完你就白。我是小齐，
2: 我是嘉莹。即马这个时间算起来算，人那讲较学术，我说后疫情时代。
3: 哦，当然，
2: 有的人是伊会好起来，伊他会好起来哈。嗯，但是伫个感染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嘛捌掉过，我嘛捌掉过，咱拢伫个这个疫情当中，我们都没有幸免过。啊，但是每一个人得到症状的一个状况
3: 不同，
2: 不太一样。有的人是烧到要死，有的人我听人讲的啦，有的讲啥，讲尖，然后像尖在擦同款啦，有的人爬瓜爬热，有的是真正足痛苦的。有的人甚至到即阵为止感染年外，还佫带一个爸母伫遐。
3: 足侪呢，阮朋友哦，伊钓钓了，想奇怪，伊来找我泡茶嘛，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你是好啊，袂讲我好啊，我好啊。唔，你若一直扫去检查一下，结果讲伊就纤维化。
2: 安尼，恁朋友卖出来，我也帮你试。纤维化了哈。其实我们不要针对 COVID-19， 咱今天要针对的可能是整个上呼吸道，甚至于整个呼吸道的问题。我们要用比较科学的方式啊，来邀请到我们专业的营养师。来跟大家讲怎么样可以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这个细胞，把你的呼吸道照顾好，让你面对着不管是 COVID-19、COVID-20、COVID-21、23，不管什么物件来，你都有法度会当啊从容去应
3: 对。OK。
2: 好，来欢迎咱的非常可爱的营养师，咱的邱婉婷。
4: 你好，
3: 可爱哟。
4: 大家好，我是邱婉婷营养师。
2: 到底肺部的纤维化它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逆转？
4: 它现在其实能治疗的话，它只能用肺移植来说。那如果要恢复的话，就要看身体有没有一定的能力。那就像我们身体里面要有一些材料啊，房子你要有砖头、水泥啊才能盖回来。所以呢，我们要靠一些营养素把我们的身体发炎的地方盖回来，就是可以恢复它的纤维化。
3: 所以是会好的就对了啦。
2: 那你肺部的那就几根柱赶快，你个靠派。你较后摆，你要已经中古的厝，你要甲重新甲装修，但是问题你也无阿摩托，阿摩砖啊，阿摩啥物，这怎么可能会装修的？
3: 是啊是。
2: 但如果有，那就有可能可以稍微，它可能没有办法恢复像新建的那么好。可是可能稍微可以好一点，
4: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我们要有一定的营养，然后来帮助我们的肺的细胞重新成长，它就可以有逆转的可能性。
2: 肺部的纤维化到底有哪些症状我们要去注意的？
4: 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到医院照了 X 光，发现肺灰灰的，医生才会告诉你是肺部纤维化。但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靠你就是可能经常干咳啊，或者是莫名的疲劳，或者是你有一些胸闷、呼吸困难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注意说是不是有这个困扰。这时候就要去看医生。那平常像我们 COVID-19 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要做一些血氧机监测。
3: 对，
4: 那如果血氧低的话，其实也有可能是肺部纤维化的一个风险哦。
2: 那肺部纤维化跟肺的浸润有没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
4: 肺浸润是初期，纤维化是后期，它就会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变成菜瓜布肺一样。浸润是刚开始一点点的发炎，这时候会赶快营养素恢复的话会更好。纤维化就是它已经开始已经变成硬硬的，就像我们的木头一样了。所以这时候要提供它更多的营养素，才有办法逆转。
2: 其他学术上理论说啊，肺部大片的浸润，浸润就是在发炎了。啊，不过浸润里底是要注意的哦，伊是痰真多，里底有足侪感染。你的白血球等你跟这个病毒在做抵抗，在做在打仗，在打仗的过程当中，最后我们的身体输了，我们白血球输了，这个时候那个整个肺部被攻占了，这个时候就变菜龟包。
3: 菜龟包，
2: 来了解一下哈。那接下来我要再问一下营养师，就是说，是其实 COVID-19 现在已经慢慢被定位成另外一种感冒。那是不是所有的感冒都有可能会引起肺部纤维化？
4: 应该是说不止只有感冒会引起肺部纤维化，生活中还有很多危险因子需要我们去注意。像现在大家都知道空气中很多 PM2.5， 那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子，会引起我们的肺部纤维化。那像我们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二手烟啊，或者有些抽烟，那或者是我们长期就是疲劳咳嗽的人，他也会因为这样的状况造成我们肺部纤维化。
3: 营养师，我看你还有一个胃食道逆流，也造成肺部的 纤维化、哦、
4: 没错，因为胃食道逆流，我们的食道的胃液如果反出来会到我们的嘴巴，那其实它也会经过我们的肺部、嗯、那事实上它也会造成我们肺

0: 部的发炎的一个状况。
1: 哦，对，因为哈，大家有一点不了解，就是说消化系统跟呼吸系统，它是两个系统，但问题是他们有交汇的地方。嗯，他们在咽喉这个地方，他们有一些交汇。有的时候你的胃酸出来的时候，它会在你的咽喉的地方有一部分，它会跑到往气管的地方去，那就有可能会伤到你的肺部的部分。所以这个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哈。
0: 还有一些要补充的，就是我们平常家庭主妇在家里面的一些常用的清洁剂，你在使用的时候，其实里面有一些刺激物质也会造成我们的肺部的纤维化的产生，然后还有一些空气中的病毒也会产生我们的肺部纤维化。
1: 所以你看我们营养师很专业吧？你看
2: 超专业的，
1: 长得可爱很营养，他今天穿的是我们大江生意的那个制服。
2: 难道这跟营养有关系吗？
1: 这是专业嘛？专业，因为大江生意本来就是我们国内非常有高度的一个生
2: 计。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啊，邀请我们的专业营养师来，也是观众的一个福气哈。
2: 是是。
1: 那给大家一个正确的知识，大家也比较不会有一些错误的一些判断。那就你们营养师的研究里面，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物质，它是可以特别来帮助我们，就算平常预防未来再可能发生的其他的一些病毒感染的一些自我的防护，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在你们的这个领域里面？
0: 当然有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来预防我们的肺部纤维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LPO， 它是一种氧化酶，它具有抗病毒的活性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可以降低我们流感病毒引起的肺炎的症状哦。还有呢，再来是我们的柑橘柚果，大家平常都会吃碰柑，大家都知道里面很多的维生素 C。那我们的柑橘柚果就是它小的时候维生素 C 的含量会特别的高，里面含有 1.5 克的柠檬哦。那它主要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免疫系统的强化，预防白血球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伤害。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疗肺草跟紫花香茅，它还可以预防我们的呼吸道发炎，同时还可以修复我们的肺部上皮细胞，帮助我们的修复能力提升。
1: 这边有一张是紫花香茅的实验证明，它可以提升我们肺部的修复力啊。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紫花香茅的一个研究。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张图呢，它就是去看我们肺部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我们的实验的时候呢，它可以去修复我们的细胞，然后帮助我们修复能力提高达到 30% 哦。
1: 还有一个到 60% 的是什么？上
0: 这个是我们的肺上皮细胞的发炎反应。刚刚前面有说到肺浸润啊、纤维化都是一个发炎反应的产生，所以如果可以抑制我们的发炎反应，那就是不会产生疾病的症状。
1: 让大家看到发炎跟使用过紫花香茅之后，让它的发炎的症状可以减低下来的一个现象给大家看到。
2: 对，
1: 还有疗肺草的实验，疗肺草的实验它也是包括到改善肺部的损伤。这个东西很特别哦，它就叫疗肺草。它不是我们帮它取的名字，是它本身的植物界，它就叫疗肺草。
0: 没错，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它好像就告诉你，就是说你肺部不好就吃这个的意思。
0: 对
1: 啊，它是有什么特别的成分吗？
0: 它里面具有一个所谓的 RA， 它叫做中文叫做迷迭香的一个成分。那这个东西呢，大家植物里面都有很多香味，它其实就是具有一些抗发炎啊、抗过敏，那它也可以舒缓我们肺部的一个压力。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指标，就是在疗肺草里面这个迷迭香特别的高，
1: 而且它对那个肺部的急性的损伤啊，还有肺部的一些水肿的现象都有帮助。
0: 对，
1: 邀请专业营养师来是告诉大家，其实身体健康是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做预防的。今天营养师带来了这个最新的最新的有 LPO 的小小
2: 的很香耶，味道好好哦，
0: 它就是草药的味道。
2: 清香，
1: 这一杯喝下去啊，
2: 这个所向无敌，
1: 就是有一个防护罩了。真的好喝耶，
2: 好喝，
1: 甘甘甜甜。这囡仔嘛爱吃，恁家的囡仔若咧感冒，若咧无爽快，吃药痛苦对吧？叫伊啉这個，当然是爱该看医生还是爱看医生啊。不过这就是一种预防，平常就是要预防，让小朋友能够这个免疫力可以提升啊，肺部的功能会比较好。
2: 有迄柠檬的香味，柠檬感觉。
1: 那是柑橘柚果。
2: 对，袂甜呢，袂甜。有的人哦，讲哦，爱吃迄个看起来足甜，袂甜足好啉的。
1: 不错，老生常谈了。好，现在预防医学很盛行，很兴起，对不对？哈，所以预防胜于治疗，但是保养又更胜于预防。
2: 是的，没错。
1: 预防可能是你要做一些什么，那保养就是你这个
2: 平常
1: 养你不养生，以后就养医生啊。今天我们特别谈到这个 LPO 这种东西，它就是让病毒进不来，就有时候是进来再把

0: 把他杀掉，你就直接在门口不让他进不来，所以他可能第一个进不来之后，你要感染的机会比较少，好，然后再来后面还有什么？还有柑橘柚果杀他，还有疗肺草，还有紫花香茅，让你降低发炎，提升修复能力，减少你肺部的这个纤维化的可能的机会，就缩短你的病程，病程就是比如说感冒几天了、啊、你也不然呢、啊，几礼拜再后冷刚的后啊，这样多好
1: 哈。好的，
0: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啊非常专业的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肺部保养的一些新知识，也谢谢大家的收看，矿好绿的白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0: 你是否会常常在紧张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就习惯耸肩呢？或者是常常在做事情滑手机的时候，不自觉的就把你的下巴挺出来了，然后驼背？这时候长期这样子的姿势，或者是看电脑，长期下来造成这边的肩颈酸痛，而且有一些人这个地方也特别的肥厚，一抓下去就是痛的。那你知道这些原因都是出在哪里吗？长期久坐，还有你长期的姿势不良、驼背，这些已经严重的造成你这块肌肉的紧绷感了。当它发炎的时候呢，你就会造成你有时候会头痛，甚至于双手麻，或者是你要转头的时候，其实是有困难或是疼痛的。这个时候提醒你，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做一些颈部的运动，来让我们这边更舒适，才不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哦。肩颈部呢有很多块肌肉影响着我们的这个酸痛情形，那我们今天先介绍的是最表层的这一块最大面的肌肉，大家一定都听过，它叫做斜方肌。它为什么叫斜方肌呢？你注意看，它就是长得像一个三角形这样很大片的，在我们的颈部，从我们的枕部这边一直延伸到背面这边。它中间连接在脊椎的部分有筋膜包覆着，所以呢，当我们任何一处发炎状况的时候呢，都有可能连着这个筋膜呢到整片这个地方都会感觉不舒适。所以有时候你好像感觉说，哎，我只是好像肩膀酸痛而已，怎么感觉好像头也觉得不太舒服，或者是怎么觉得手好像有点麻麻的，或者是背也不舒服，因为这块肌肉在我们背面的表层太大块的面积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放松这块肌肉，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在家里自己也能做伸展，让自己这个地方能放松的话，那我们的头可能就不痛了。那也有可能你常不会这块肌肉这么容易僵硬，捏起来是痛痛的，或者是搞不好你的手麻情形就改善了。我们先来教上斜方肌的动作，如果你们要做以前觉得真的是很紧的话，可以先稍微先热敷一下再来做这个动作。好，第一个动作，我们记得我们如果现在要放松我们右边的这块上斜方肌的话，将我们的左手去辅助我们的头，把它压到斜前方45度的地方，不可以这样耸肩，这样子就没有拉到的效果了。记得要有向下放松的感觉，可以停留个10秒钟。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要用桌子来当拉的施力点的话，也可以，就是一样，这个是向这边拉的。这边是这样子拉过去的感觉，这样才有牵引到这块肌肉。一样可以停留10秒钟、20秒钟。做完以后，头部回正，回正之后我们再换边，一样停留10秒到20秒，再回正。这个动作很简单。也希望你们随时在家里的时候就能够做，一天做几次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做的这个动作呢，希望能够练到我们的中斜方肌还有下斜方肌。我们配合着呼吸做几秒钟哦。好，来，吸气，好，吐气。如果可以的人，再把你的手背向外侧这样子紧紧的紧紧的，让你的肩胛骨有紧紧的感觉。可以的人就多做几次，或者是这个动作停留久一点。如果不可以的人呢，直接这样子让背后肩胛骨有紧紧夹紧的感觉，再放松就好了。刚刚呢，初阶版是坐着来做这个动作，我们现在如果可以的人呢，站起来做，哈，一样，来，双手合十，吸气，吐气，成 W 型，记得不要耸肩哦，
1: 然后要感觉你的肩胛骨向内紧紧的夹紧，好，放松，好，这个可以做大概10次左右。可以的人呢，再加强我们的下盘的力量，吸气的时候直接出去，吐气的时候，我们张开的时候，我们的双膝也跟着一起蹲下来，可以吗？好，来跟着做一次哦，吸气，吐气，跟着下蹲，回来，然后放松。我们刚刚有提到，有一种人常常都是驼背、耸肩、下巴凸出来，这个姿势长久以来是会造成你的斜方肌紧绷。我们现在要教你的是，每天去罚站10分钟，注意自己下巴是不是有收回来，肩膀是不是有顶到你的背。每天想到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你就来罚站，然后做姿势矫正，核心强化。
0: 以上这些动作你都学会了吗？在家里一定要多多利用时间，不管是看电视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事情的时候，随时注意自己的姿势，收下巴，记得不要驼背哦，多动一动，越来越健康。我们下次见。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这部一开始来安排一首吴永斌加啊，这叫做什么呀？向慧玲啊，向慧玲所合唱的歌曲《思念成香》，这是咱带的新歌，黄佳佳小姐所为咱点播的歌曲，感谢，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哈。这我听看一挂影片吼，最近做流行一种影片哦，做短视频啦吼，短剧，短剧就是讲你啊，这个这个，伊足紧的，只要一分钟就一集安尼吼，啊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哇，迄种看到很热的。
1: 哎，
0: 这嘛 AI 喎，用 AI 做，拢唔免人拍。
1: 真的哦，哎，红啊，画到有够水，
0: 对啊，
1: 大家拢逼真诶。
0: 啊，不过人换来换去，拢迄几个人头安尼。
1: 真的，迄面老啊无？
0: 面老感
1: 觉。迄个眼神啊，差不多即个面啊，即个因老爸啊，不过即个面。
0: 哎，差不多。啊，那做田的拢做田的面吼，做官的面，啊，但
1: 有面。荒野啊，荒地都不拢即个面安尼。
0: 啊，但是伊问题是伊故事啦，伊即摆写这故事吼，写来互你入迷，你知道？比如讲即摆。哦，咱台湾嘛有即款状况啦，吼，比如讲啊，都三个囝啦，吼，啊，三个囝即摆是大人要分财产啦，吼，啊，要分财产，啊，结果无两个后生一个查囝啦，啊，平常时啊拢带查囝遐啦，两个老拢带查囝遐，啊，要分财产的时拢分了两个后生安尼
1: 啦。安尼袂使啦。
0: 不是会使袂使，即摆问题是迄查囝听到了讲，哈，什么？伫我遮食十外年，带十外年，啊，结果。除袂掉，要分财产。
1: 无咧，啊有一个感冒，一个拍卡像的，拢伊咧送病院咧。
0: 啊对啊，就是安尼，都顾拢查囝咧顾，啊结果吼，要分财产，啊查囝仔无咧分财产，查囝嫁出去别人个吼，那分了后生了对啊。啊查囝，剧情拢安尼写嘛，啊查囝就啊，唔分咩安怎？嗯。啊唔分
1: 咩？总是
0: 家己是大人。唔分了，啊都总是家己个是大人，你啊饲都饲去啊，十几年都该当有效都有效去啊吼。啊但是。诶，心肝总是未得过嘛，心肝总是未得过的时阵，到这个时阵赢掉啊，气掉啊，要安怎？要安怎？即摆就啊无就时间到了，就叫鸡仔讲吼要出门啊吼，鸡仔讲啊无先去大兄遐大两家，啊去大两家了吼，唔接断啊，哦，两个，诶，这查囝查囝婿怎两个怎？怎消失啦？消失去吼都怎？啊啊！即个这饲大人的根部啊，无咧垃圾啦吼，啥物嘛拢甲停起来啦，啊嘛无厝拢无人，两个怎出去佚佗啦？
1: 安尼你数数看啊，你数数看
0: 啊。哎，怎结果？因咧做兄弟即嘛啥物？我想住一两工尔，我这加减无住啥物，第住超过第三工尔，四界找人啊，小妹走一对，小妹走一对，啊，找这条这平常时啊咧带的人啊咧，你看，讲啊这，该你唔去住找大兄，你我是。我是甲你讲，讲是二兄先带你去啊！即摆啦，即个做你若嫌妈妈烦，嫌爸爸烦，无你就去带大兄遐，对无？啊，伫我遮就带十外年啊，对唔对？带十几年啊！啊，该当分的拢恁分呢，对无？啊，该当开拢我开伊，啊，即再到有迄道理，佫继续住啊！啊嘛，唔是讲这查囡无爱友好，这查囡进前十几年嘛拢无，嘛拢无怨言啊。
1: 我当下是有起毛子啦，因为伊嘛唔是讲要爱迄个钱啊，是讲你是大人一
0: 点。啊，无你嘛意思。
1: 你偏心，你的生活来无我，我见人家友好，你见人无我，是这个起毛子。
0: 是啊。对对。无你嘛讲三万三千一，对不对？
1: 哎，输人胖未？胖未过？
0: 你三个，你卖讲啥？我饲的我开较济，哇，我开较济，大人其他拢无开着，无要紧。啊，不过你若要分的时候，无嘛讲说300万，我一人分100万啦。哦，啊，我嘛虽然我开较济去，但是我嘛感觉讲，哎，哇，这时段嘛真公平。虽然大样个，啊，唔是，做老表啊，你查囡仔尔，啊，而且你嫁了嘛未歹，你哪只嘛未歹个，大兄爱
1: 住爱住，爱住。一码归一码，迄无关系。
0: 啊，但是重点就是
1: 啊，这起码
0: 这都是现实的问题嘛。哦，那拄着这款剧情就对啦，吼，做事人讲，哇，我这边啦，这边啦，讨回公道就对啦，吼，啊嘛有像。这是属于家庭的迄种家庭的方面的这个剧情，啊，嘛有定拄到迄种叫做，迄种公家生理的，公家生理的这种，比如讲啊，我都
1: 一方共怪去，
0: 无啦，毋是怪，伊是安尼啊，伊比如讲一开始讲，比如讲啊，你都甲我咱两个公家生理，啊，一开始的时阵讲话，啊，你都我都无钱，啊，你出钱，啊，你出钱，啊，但是问题是吼，你出钱，啊，我出来我会晓嘛，啊，你未晓，啊，我来做，啊，赚的吼，啊，是够。公家安尼对啦吼，啊，但是哦，钱你得管咱嘞，啊，结果即摆趁钱趁大了，时间到啊就，啊，比如讲一年到啊要破晓，叫，比如讲趁100万讲啊，啊，你都100万，不管2万互你，啊，98万你退安尼，
1: 什么？
0: 啊，你唔是讲迄个这时间趁钱赚一半，
1: 对啊，赚50万啊，
0: 钱我出嘞啊，厝我的对不对？
1: 啊，
0: 是，
1: 无，啊，你讲好一个出钱，一个出那是公平的嘛？
0: 对吧？啊，而且我讲你也无做啥，你对不？你都安尼呀？
1: 哎，啊，若无安尼，是要倒来
0: 一百万？伊就开始屁笑讲啊，人的价值无到遐啦，吼，啊，就2万块，你过年啊就好个啊。啊，结果这个人就又就这剧情就变到这，伊就

0: 爽啊，起码几万啊，无好啊，
1: 无。
0: 无，慢慢讲辞职啊，无我家己做嘛，啊，我家己做，我你我两万，我两万，我就家己小小啊做。但一个离开了后，哎，这个无人好做，就都
1: 规个，
0: 什么拢无帮派啊，都袂晓啊，
1: 对啊，
0: 伊都无法度做啊嘛，
1: 哦，
0: 你因为你一开始讲话无算话嘛，
1: 哎，
0: 你刚讲安尼就应该安尼吼，
1: 所以，
0: 即马目前社会上真流行这种剧情，我是认为讲吼，即个剧情拢有一款一种社会教化意义，哦，就讲安尼咱那种。做事大人诶，哦，对囡仔诶部分就对啦吼，咱嘛一定爱
1: 啦，
0: 尽量做公平，哦，卖大细心，哦，你讲手心手背都是肉嘛，对不？啊，你讲啊，这个当然囡仔有诶是较友好，较友好，咱加互伊一束啊，这是合理嘛。
1: 对。
0: 啊，你讲啊，这个囡仔都规年冬天也毋捌看伊人，对不？啊，时到月到诶时阵，才要倒转来分财产，当然这咱爱做一个考虑嘛，吼，爱知影讲啊，这你无爱互伊嘛，是你诶自由。啊，做囡仔是谁人嘛？爱有一个观念，咪说财产是父母一世人努力拼来，嘛不是你的啊。
1: 是假哦，是假。哦，
0: 那有好利，叫做啥？叫做主印啦。
1: 嗯。
0: 祖公啊，这叫做诶地印哦，主印嘛。啊，那无就表示讲啊，你可能是你顶世人啊，这个福分无够，所以你这世人得到的这个主印啊，祖公啊善啦，哦，祖公啊善都较无啊，较无的话，你都爱更加认真打拼。哦，咱应该是安尼。咱若假设讲咱。哇！咧，这个世间一世人虽然无介长啦吼，但是咱来讲尽量做迄个手心向下的给予的，咱要给人诶，唔是干一干干要共讨诶，要共摕吼。咱安尼诶话吼，咱会做了，尽量会当给人啥物，咱尽量给人啥物。
1: 对，
0: 卖讲靠袂着我，我要甲你摕啥，要甲你摕啥。
1: 嗯。手心向下，不要向上。
0: 对，咱尽量做一种啊，这个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多付出，多给予。那呢，这个社会哦，大家都会较袂遐侪纷争。
1: 因为给予的人是有福报的。
0: 哦，对了，哦，施比受更有福，咱都阿唔是讲嘛吼，啊，所以咱这个当然这是最近这段时间吼，那我发现就讲，在伫个这个网络顶管，网络吼，啊，这坦白讲，咱看电视的朋友吼，我嘛足希望讲吼，咱这电视台吼，会有这款类似的这种节目吼，会当让观众朋友安尼会当看了入迷啦。但是即卖人快速，你知道嗎？就赶紧，你来演上长，伊看袂下。
1: 我因为即卖个安那第一个景气阁无好啦，啊，即卖诶人诶即个收视习惯又改变。你有当下你要拍一个短剧无？
0: 短剧啊，短剧啦，短剧，你是做无？拍一个短剧啦。
1: 爱浪费人。
0: 啊，即卖 AI 做老个啊，即卖AI 搞到啥物？你知道嗎？AI 你若甲问啥物，拢会甲你应啦。比如讲，要问讲，啊，即像即组人啊，65岁啊，拢无嫁人，啊，拢无嫁人，啊，像安尼吼，啊，有啥性格起来，啊，像即个咱要安怎甲伊相处，哎 ，AI 就甲你教一遍啊，啊，即就是吼，组人就是经年期过了吼，体内雌激素会无够了，影响到伊的情绪，啊，像即款情的话，咱会当平常时啊，会当互伊食一寡啥物物件，对着伊的情绪改善都有帮助。
1: 但是你问的即个人，伊敢那无
0: 安尼哦，你是无别人用。比如安尼讲，我是这是。
1: 你嘛，甲你算命啦！
0: 你若有在用手机啊吼，当然坦白讲啦，以我较自私的心态，我会认为讲，恁尽量莫去看迄个网络，因为你看网络，你会叫网络迷去啊！你就较袂爱看完这個，你知无？哦，这是真的啦。咱讲一个上自私的，就是你若一旦会用网络，会用看遐物件话吼，你会慢慢啊吼，会吸收遐物件。啊，不过这坦白讲，台湾做袂到。台湾咱即摆做这吼，拢无像人大陆迄边啊咧做这吼。做甲足专业诶，哦，所以真侪人拢会看诶，就啊政府会足惊大陆迄个什么抖音有无吼，会侵入台湾，啊，咱袂当人别人若讲啊，这做会好，咱就讲咱拢甲禁起来，啊，咱家己当做好嘛，咱嘛会当用这啥，用咱诶厉害诶所在，只是讲因哩兵买封起来，因哩啊弄防火墙，咱诶物件去啊拢因拢看袂着。
1: 嗯，爱翻墙，
0: 一旦翻墙，啊，当然翻墙多不多？很多啦，
1: 很多，一个六七个或者钱都拢够。
0: 你偷偷看，拢看得到啦。你只要偷偷看，暗暗看，但看完卖讲就好啊。你卖搁出去喊讲，阮兜拢在看台湾的节目，一时到，人阿强那边就去催你啊啦，对不？这就是社会形态无同款，啊，社会形态无同款，咱爱去吼提升咱家己的好。哦，安尼嘛是看到别人的优点，
1: 对，
0: 别人优点那是讲啊，都咱特地来学习的，咱来个学习起来吼。人讲他山之错可以攻，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哦，那别人的优点，咱来让佮捡起来吼，啊，做咱家己的这个优点学习起来。
1: 金不是办法啦。
0: 对， 啊，这个世间上盖讲的就是这闭门造车啊，啊，那门关起来，盖底下盖做，啊，咱唔知啊别人的世界已经进步。

0: 爱门开柜去学习啊。
1: 是。
0: 你看别人这么好，无你突破嘛？突破比别人更加好嘛？
1: 没有什么突破。
0: 就是讲看是什么呀、啊哦？看什么？该当什么突破？就是什么去突破？啊，
1: 你最近有突破吗？
0: 无。我
1: 有进步，
0: 你是无啦，
1: 拢无突破。
0: 无啦，你莫问遐啦，
1: 我唔是问遐啦，我是讲你的生活诶空间有突破无啦？
0: 突破即马就是
1: 讲，讲有交到啥物新朋友无啦？有学习啥物新
0: 咧？邻居很好，
1: 学习啥物新的技能啊？哦，会当甲咱观众去分享的啊。
0: 种菜啦，
1: 种菜哦，即马种菜有突破，本来种拢种袂活，即马有滴话种有收成啊。
0: 我讲收成拢有收成，伊进前拢是请人，
1: 啊，你有下？
0: 诶，我。我本来是要买菜给你，我怕你给我气嫌，我都不敢买
1: 啦。不用，我自己去买就好。
0: 我就
1: 不是啊，当然，咱有很多，像我的员工家里有时段有种这个做种植的，都也会拿一些，有种蚕的拿蚕的来，种土豆的拿土豆来，都很好啦，都很好，因为现在人比较少煮。
0: 沒有，現在你種的那些都沒有在用農藥的。
1: 都沒有，你這裡就沒有，你都放菜就好。拢用
0: 无浇水而已。
1: 啊水啊水啊，拢无肥是会大呢。
0: 无啊，定期吼，定期。
1: 啊，你水肥啊？
0: 无定期。
1: 肥水不漏。
0: 定期迄个吼，园艺的迄个整理，迄个伊会用什么养分？嗯
1: 哦，有啦，其实吼，做者
0: 养分。
1: 你也看，你也看吼，这个网络顶块做者知识的，咱来教。比如讲，你要吼。要让这些植物的生根呢，爱用什么钾肥？
0: 生根水。
1: 爱用什么氮肥？爱用什么叫做磷肥？吼，你哎肥料做侪种的啦。
0: 对啊，绣球花爱什么红色的？爱用什么种的？哪些用什么
1: 种？对啦，要种植吼，无遐简单啦。你当做田人做简单啦。即马精致农业吼，想要种出好的这农作物，无遐尼啊简单啦。咱的农作物台湾的农作物足厉害，哦，唔是干所在尔哦。因為台湾有得天独厚的波多的这个这气候甲环境，咱已经赢人真济啊！啊，过来就是咱的农民啊，真认真咧研究，哦，研究这个这农诶这水果的改良啦，吼，植物的改良吼，而且蔬菜的改良，所以咱的物件实在是真厉害。也毋过国外嘛，毋是讲拢无厉害啦，咱台湾嘛，甲国外进足济农作物的啊，哦，但是爱咱国外若要进口农作物的时候，一定爱考量到。比如讲，咱若要种土豆，就最近不是咧炒土豆的
0: 代志。有当时破坏到咱家己本身。
1: 你要种土豆，咱去考虑讲，咱台湾有偌济人种土豆啊？因的土豆伫咱台湾的需求量有偌济？市占率有偌济？
0: 啊，
1: 然后假如讲因种的都无够好，台湾人家己消费，这时咱再进一寡来哦，来哦，咱其他无同款的这种通路，然后可能来买到土豆。
0: 都拢过剩啊！你个人。
1: 啊，你啊，已经
0: 无
1: 因家己都卖不掉啊！哦，啊，当然农民安尼。农民，咱来种好的物件，咱唔知要家己买，对不对？啊，你讲啊，我政府包收购的，安尼我都凊彩种种的，安尼嘛袂使。所以一定拢有一个机制，物件好，啊，然后有消费者就有通路嘛。
0: 哦，
1: 这同款意思，甲电视台、甲所有生意拢同款。哦，这电视台有观众，哦，都观众拢伫遐，但是问题伊要伊会转台袂？
0: 会啊，
1: 会转台啊，这遥控器伫手头啊，伊是爱要转台，因为你也无好看。你无看，你讲的无道理啊！你个未下听，伊会转台啊！啊，转台，伊转台了，别人较介，伊就留伫啊。但是问题，伊又搁转到倒来，有可能啊。比如讲，伊转去遐时，伊搁发现着，伊头前迄股讲了未啊，后壁这股讲了无，你就搁转台啊。所以选择拢伫个选择的人身上，哦，就是伫个消费者身上。咱要安怎让消费者满意，就是咱家己本身爱研究，爱严格要求家己，爱把咱家己本身做好，哦，这是。应该是种各行各业拢同款啦，
0: 哦，若要
1: 伫个这个社会吼，甲人生存，哦，你若要甲人徛起，哦，你若无面对你家己的这内心嘛，你若无认真无打拼，哦，你若拢总无做天顶也袂得金仔降落来，哦，一定是你有付出嘛，有努力嘛，啊，然后人才看到你的价值，哦，这是我的个人的感觉啦，吼。张登英妈妈遐吼，我妈妈88岁，坦白讲，我妈即摆吼，走路拢爱举四脚拄啊，哦，啊，长伫啊，等于厝的时阵，伫边床伫听，哦，啊，就家扶起来，哎，是伊就家己吼，对伊举四脚拄啊吼，啊，伫个，
0: 行行咧，出来外口，
1: 伊家己行两步时阵，伊就甲我讲，差了，然后叫我差了，哦，好啦，伊话行，伊也行半道，伊也行半道，我差，啊，就等于。啊，就拄好，因为我拄好对日本，等下日本咧，迄个鸡卵糕，然后食嘛。
0: 长期。

0: 唔是唔是，我咧气死迄种诶，哦神父诶神父，我咧家饲迄个鸡卵糕，啊切鸡卵糕吼，啊一嘴一嘴家饲，啊因为足食久啊，伊拢食物件，因为即摆也无啥物喙齿啊吼，啊食迄个油，
1: 啊迄种
0: 感冒都油起，感冒都油起啊吼，哇食了真欢喜，啊看到妈妈的笑容哦，咱就感觉。啊，这个母亲节，咱就过了，就更加充实哦。这是咱个人的感觉了吼。啊，当然看完这个这个、妈妈了，就看到母嘛，哦，看到关心一下到母的这个啊这个状况。这个、做事实咱让做是讲尽量啦吼。啊，但是，比方我家己，俺家己太太嘛是妈妈嘛，对不对？太太嘛，哦，咱囡仔母亲节拢无甲妈妈讲母亲节快乐，提莫吃就歹啊，你安怎吼？
1: 未惊啊，
0: 未惊啊，未惊啊，就。小可淡薄仔无，
1: 你有甲变样养一个
0: 无？无啊，我都爱家己仔教育嘛，讲今仔是母亲节，对不对吼？你爱养啊，孝顺妈妈吼，啊囡仔有啊较少会哦。当然，会养想的囡仔，还是会养想啊。我是感觉吼，足济物件拢是天生的啦吼。那有诶物件唔免教，时间到你自然就会养。啊，只是讲什么款的环境，互你学着什么款的这道理，学着什么款的这礼貌，这是真有可能。因为讲，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吼，近朱者赤哦，
1: 近墨者黑，
0: 食你黑啦，食黑，哈，近墨者乌，
1: 哦，食乌啦乌啦，唔是黑啦，
0: 近墨者乌哈。过来这个巴赖顺子进入岛，要甲你讲什么故事嘞哈？小聚会。哎，爸爸，明仔学校有一个小聚会，需要你来参加。小聚会有多小？就我跟你还有训导主任。
1: 这么小，那都是训导主任叫爸爸来呀啦。
0: 明天叫家长来啊，
1: 小聚会，
0: 同小聚会哈，啊，这囡仔拢安，囡仔拢会大事化小，因为我即摆嘛有感受着，阮兜囡仔嘛，安
1: 尼哦，
0: 阮兜囡仔叠好啊，这啊做一挂这比较较含的代志，有吗？没有啊，我觉得还好哎。来，咱听着，咱跟我做好没有？没有，没怎样，就是因为大事化小，然后尽量哦，这个这报喜不报忧啦，哦，说没事没事，拢讲无代志呢。这是一种的友好啦，给咱玩乐嘛，给咱玩乐，
1: 善意的
0: 善意的谎言哈。好，来每天抖一下。

0: 你打给打分跟我理论吗？你以为没有人要我把我惹我了，我马上在这里找个人嫁了。
1: 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
2: 没驾驶，那就小气公我呗。哎，刚做行李耶，阿三。
3: 大家拢看者，头拢到我二十外岁啊，你好无？看，惊时间走。人是讲迄个管区，无得讲，因是出国去要佚佗的。意思是讲要足紧的安尼对吧？
2: 就会心一笑啊！啊，我来唱三明区的这个玉珍姐寿点播，这个北酒厂啊，谢谢。
4: 我足久无唱摇滚歌，耳拢看袂。

0: 一语为天下，素人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如美咯。
1: 来，老师，老师，
0: 阿拉，哎，
1: 外面哦是炖迄种迄落八只石火啊，哎，规炖拢咧烧拍拍拍规炖，哪个可怕啊？老师，那给你门闯起来，门闯起来，给你，
2: 八戒咯。我若无生气吼，拢当作我是白鸟，竟然伤着我的心。
0: 一面大，你是安怎？你牙刀要怎？
2: 我跟你讲哦，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阿丽啊，独细汉对我长大，然后咱做伙偷玩具，做伙去互老师讲，啊，做伙翘课，搁做伙去互头家洗头咯。
1: 哎，那拢无好个呐。
2: 嗯，啊，患难见真情啊。
0: 阿丽怎么？
2: 我差多咧家己约啦，家己约无，阿丽有看到无？
1: 哎，那你为什么干嘛要追杀他？
2: 啊，他就伤了我的心嘛！
0: 啊，难道你们两个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
2: 我跟你讲，伊真正有病啊！伊竟然就安尼给我插进去，
1: 哎，
2: 我直接安尼泄气，哦，我真正是鬼把刀毁了。
1: 你等你，你爱报警啦！哦，拜托，迄关系你一世人的幸福，你消息拢无去，是安怎？要安怎？要安怎？
0: 啊，你现在还好吗？会不会痛？
2: 我今麦心都疼的啦！你看嘛，哇，这个气球。哦，拢消风去啊呢！我这个爱心都消风了。我这吼本来是要送给我的妻啦，做那个情人节的礼物呢。哦，像大家身边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明明就是日久擦人心。
0: 这边都还是这，你看这，我拄仔听到讲他把你插进去，我以为那么刺激哈。嗯，但是我讲，你今摆讲这吼，真正有这个故事，历史上真有这个故事，就叫做路遥。就这玛丽，这是真正有两个人。哎，我就这机会多，先做给你上一课。路遥知马力，伫个生意的艺术来讲哦，就是描写咱人心的善恶，伊需要时间的考验才能证明。哦，路遥跟马力，这两个人的名，路遥一个，马力，因两个做伙读书，啊，感情足好，啊，有当时啊互相创意啦，甲对方误解，哎。转眼之间，路遥甲马丽拢中大成人，马龙一直到谈婚论嫁的这个时间，但是路遥因刀是好个，马丽因刀散屁屁，所以咧马丽散，所以一直拢无人去甲提亲，为此吼，伊非常的这个苦恼，哦，真。

0: 是想要结婚的。突然间有一天，有人去玛丽因家讲亲戚，哦，玛丽真欢喜，但不过女方变彩礼啊，彩礼就骗金啦吼。这时玛丽就惨了，啊，无法度，佮去拜托女爷。啊，女爷知影讲这个，袂歹呢，你可够人要，够人要嫁你，艳福不浅呢，够人说，唔知你是顶世人收来好运，吼，但是钱借你会使，有条件，就是吼，这个结婚入洞房进前，前三天我来处理。啊，但是人家讲吼，朋友妻不可欺。
1: 是啊。
0: 玛丽听了讲，哦。
1: 对咩？
0: 啊，咱两个感情真好，啊，你甲你借一个钱，啥物我某爱想互你用三工。
1: 对啊，
0: 我讲吼，但是尾来想，三工尔咧，我总袂使讲，因为安尼怎拢无娶某啊？人讲不好忧伤，无忧无待啊，啊，结果吼，大声哭着咧开。好啦，先互你用三工啦，啊，结果两单结婚的工，玛丽咪伫咧边啊，目睭金金看路遥，揣某啊，有一动作。啊！伫个外，拢一直洞房外口等三天，但是吼，三天以后换轮到伊啊，换伊要洞房啊，结果吼，哦，天一个暗暝，伊就入去甲洞房内底被盖着要困啊。
1: 你要等啊，要等。哎，
0: 新娘讲，哎呦，相公啊，啊你这穿衫的，拢伫遐坐咧读册读通宵，啊啥今仔倒着要困？嗯。结果玛丽就讲，啊，原来路遥是你甲伊开玩笑，路遥根本就无甲伊冒困。所以玛丽就心肝就五味杂陈，讲哎，我这个朋友真正是，哦要气死，但是佫足感谢伊吼。啊，尾想吼，玛丽嘛因为安尼吼，怎奋奋努力，认真读册，啊真无简单啦，啊考取着功名。所以虽然讲路遥是一个性情豪放、侠肝义胆的人，不过开一个玩笑而已。不过一看玛丽安尼无某困扰，所以叫媒人去甲玛丽提亲，一直拢是伊私底下咧做这代，两个兄弟的感情。是真，是真诶，是真实的感情。
1: 对啊，对啊，你像你甲你诶迄个阿丽哦，迄兄弟啊，感情久久长长啊，莫用为着一个小小块块诶代志，就破坏感情嘛。
0: 对，我不来。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哦，
2: 出来佚佗吼，就是咧讲义气啦吼。俗话咧讲啊，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啦。啊无吼，我就去改吹出来。该讲一下好啊，
0: 对，讲，
1: 悄悄嘞，悄悄的，
0: 讲几条啊，
1: 讲几条，对，朋友感情的原则啊，吼。
0: 好，有啊，这个就咱们大家讲开哦，卖囥个心肝来哈。好，接下来听三首歌，红丸的丽香姐，红丽香大姐要听这个这，这条这啥鸭叫哦，鸭叫红丸的哈，啊，过来这里。新埔陈建林要听啊，春秋王心肝，孤山夜闻要听，也是咱的名，来今日甲吹落去。

叶启田先生的声调够高，听我是台语界的林俊杰啦。你看他少年寻那单人家做人，今嘛马家里啊，就长在南宝石歌厅作秀，够有。

哦，你作笑唱这個，你的气质唱这款歌作笑，真的啦，你唱这款歌太适合，不怪人家拢会爱点一点。

今天来刚我站的时候。嘿 ，disco 呀！Come on, baby.

0: 好好，谢谢。这首歌是陈百潭老师吼，这个付出了第一首歌曲吼，伊嘛咧勉励家己，因为大家拢知影讲伊写爱拼这样吼，也真出名，对不对？嗯、但是问题是，伊所得到的名尔啦，钱拢无赚
1: 到。我得到利润。好，
0: 因为吼，伊条歌卖掉卖两万五尔嘛，啊，所有钱是卖较侪，得唱片拢唱片公司赚的嘛。嗯。啊，来做秀拢是这个叶启田大哥伊的这个收入嘛，伊个人是拢无嘛。啊，因为迄不是伊唱的歌，伊写的，吼、
1: 啊，所以这個，哎、欸，
0: 所以唔只家己讲爱向前看，向前看，哎，无时间去玩文明，都无着时嘛。本来一条歌写出来嘛，无人要爱呢。哦。啊，一条歌是概念的宣泄，迄阵要做拼爱拼这样，这拼袂当用呢。迄阵我是禁歌呢，无爱唱呢。哦，这无讲恁听，你阁唔知这个故事呢，吼。好来，来接着做来进行咱的点歌的时间哈、欸，要听歌的朋友来。23379592338033啊，看要听对首歌，甲我讲我来甲恁安排哈。好，接着这雪梅姐你好，
2: 哎，加油，小齐、啊哦，
0: 雪梅姐好。
2: 刚刚听你们唱这个歌真棒，我可以点一首那个，
0: 哪个？
2: 你跟小齐合唱啊，叫做那个字怎么念？安波星啊。
0: 哦，安波星哦，可以啊，可以啊。
2: 好听啊！我听那天听嘉荣唱的。
0: 哦，安莫心，好啊好啊，再给你安排哈。好，谢谢哈。
2: 哦，
0: 谢谢啊，慢哈。哦，来过来是咱的这个台中，这是你是国关的哦。
1: 雪儿姐。
0: 是国关吗？
3: 哎，听得
0: 到。哦，你好，雪儿，哎，外公啊，你好。
3: 你好，
0: 新在故乡。哦，新在故乡哦，哦，新在故乡，那个后日拜，该该安排哈。
3: 哦，好，
0: 谢谢哈，
3: 好，
1: 拜拜。
0: 好，来这个南阿溪李红啊，你好哈。
4: 李凤姐，
1: 老板你好。
0: 老板你好，老板娘你好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5: 你帮我唱老爷。
0: 老爷哦。哦，你要唱我恁老爷听呢。
5: 嘿，
0: 就是你。好啊。我唱完曲，你要叫恁老爷来听哈。好，OK。好，谢谢啊。哦，再见啊。
1: 谢。
0: 台南的淑珍你好。
1: 淑珍好。
0: 你好，淑珍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5: 这六月
0: 挂彩。哦，六月挂彩，小心
6: 哦。这里是
0: 六月挂彩，给有心来，后礼拜给你唱哈。好，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来接下这小琴隔壁来，这家人的哦，这高梅姐。
7: 高梅。
0: 叶高梅小姐。
7: 伊拢该接电话，拍拍去遐人迄边。
0: 好，高美，你要听什么歌？
8: 我要听《虚空》。
0: 星空。
7: 虚空。
0: 哦，哟，虚哦，无数啦，哈。哦，无数，还有这个男子的心声一点哈。好 ，OK， 再给你拜哈。好，你拜来唱嘿。啊，谢谢你啊，来过来说一句秋秋。真的，欢迎的秋秋姐。
9: 秋秋好。哎，思念都未等啊。
0: 哦，刚刚有人唱这条歌哦，这条歌什么人唱的？你知吗？
9: 不知
0: 道，我嘛未记得，这有一阵仔做正人点的，思念叫未叫未，
9: 哦，张耀文
0: 追不回来哦，张耀文的哦，哦，追，
9: 广告前间笑
0: 好吧？哦，广告前哦，好，广告前，哦，你爱煮饭哦，好 ，OK， 无问题啊，尽量配合你的需要哈，再见啊，来，我来西里故乡的来，这阿姨啊，你好啊，
10: 阿元好，
0: 阿姨啊，西里梁大姐，
10: 喂，
0: 你好。喂，
10: 我要听听你，你好，你的歌，你有迄录歌最好听。
0: 对调。
10: 你敢唱？有哦，你即马含迄个什么？
0: 陈依晨了。哦，刷卡是无？
10: 跟戴佩如的，还是跟谁？不是。
0: 跟陈依晨的，好刷卡是无？
10: 什么歌名、啊？对，我给你点哦，我给你加油，我给你点迄个，为着10万块好无？
0: 好、哦，哎，你唔是讲要点多少嘞？为着10万块，好啊，我紧啊哈。
10: 想跳上轨，
0: 想
10: 跳
0: 要
10: 唱。
0: 为着
10: 拜一啦，
0: 后日拜一啦，
10: 拜一啦，
0: 后日拜一啦，吼，再见，好，拜拜。
10: 哎，
0: 还无合唱的嘞，吼，来，李大个要听歌呢。
11: 是。哎呦，我要听歌。
0: 你要听啥？
11: 叫桂金花。小肉粽
0: 哦，肉粽这边搞啊哈，小肉粽啊，后礼拜改唱啊，
11: 谢谢啊，
0: 好，谢谢来，合唱还没点了，合唱来。

0: 哎呀，这哎呀，这黄山关林女朋友来。
1: 少兰啊，
0: 少兰啊，你好。
2: 你好。
0: 少兰啊，你好。哎，少兰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放袂离的梦，嘿，黄莺莺的哦。
3: 放
0: 袂离的梦哦。
3: 哎，
0: 这条我都唔捌听过，黄莺莺的歌红的遐济，你来点这条。
2: 我唔知要点。
0: 放袂离哦，放袂离的梦，一梦哦。
2: 嘿嘿，黄
0: 义良
2: 的啦。
0: 我看有这条歌无放袂离的梦。
2: 这句歌、啊。
0: 离开的离啦，放袂离的梦。
2: 这真老的歌、
0: 啊。真老的歌，黄义良的吼、哦。好啦，我给你写起来啊，后礼拜来听哈、啊。好，再见，拜拜。
2: 对对
0: 好，最后一条爱点合唱的哦，无合唱的嘛袂当哦。嘿，来刘北京了。
1: 北京爱点合唱的哦，合唱的。
0: 哎，合唱。
4: 网中的
0: 精微，哦，网中的小微好，
1: 刚刚好。
0: 网中的小微哈，
1: 精微啦，
0: 要精微啦，好，OK， 再给你安排，后礼拜第一条哈，再见，拜拜，好，谢谢哦，这赶车时间真赶啦，吼，这广告时间袂当，你拢准时爱进广告，啊，今仔点无到，就后礼拜再过来哈。
1: 好嘞，
0: 好 ，OK， 后礼拜歌较平均啦，吼。
5: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0: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0: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不正常？推荐给您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Omega 369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91.39%， 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 7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4: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甲你量才86呢。
7: 86，啊你原本偌济咧？
4: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减了10公斤了。
7: 体重也减了10公斤？
8: 感觉袂歹啊，我顶架吼，边仔有当只乌乌，啊进前有一支吼是安凹凹凸凸啦。啊，不过我食一阵啊了，啊拢白起来痛起来，都袂歹呢。
9: 我分享给大家知影一个，我已经分享给三个人，拢食了袂歹。尤其是胆固醇，他们都不是要减肥哦，他们是降胆固醇跟那个血脂肪，他的脂肪肝已经消了，
10: 肌红瓜拢消去啊。
9: 嘿，对
10: 哦，安尼
9: 哦，跟大家朋友分享一下，我本来是自己吃而已啊，后来都拿给隔壁人吃啊。
10: 谢谢苏姐妈妈，
11: 我大做诶，
0: 大做诶吼，
11: 这个食袂歹。
0: 这吃袂，安怎袂歹？
11: 哦，我特别，我本来胃，我昨天我就来讲啊，胃哦，我最近啊就带胃病啊，啊拢腰都疼，我都爱食饭，食出啊物件都胃较会好。我先食滴蒸有无？哦，滴蒸真正咧袂歹，对胃袂歹呢。
12: 我本来有血糖，那个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0: 你吃偌久啊？
12: 一个月，现在我吃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13: 邮寄的机手完不能超标，阿金妈
12: 了，就没了没了没了，很正常。
0: 钟老师，
12: 呀，最好了，哦，又是我还有。

0: 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沙棘油，只有印加果油。
1: 只有印加。
2: 那个我都是吃印加果油蛋的。
1: 你啊？
2: 啊哦，最主要哦，人我哩菜市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打算哪地？他心就毛病，我讲唔是哦，因为我今麦哦，我最近冇成婚啦哦，他们说哦，食这都成婚买工，
1: 买工啦。
2: 重点就是贵蛋诶。
1: 安尼哦。
2: 啊，因为哦，我本来是94、96啊。
1: 啊，今麦准备。
2: 啊，今麦哦。今麦就
1: 82年，
3: 吼。烧焦好，
1: 是烧焦好，
3: 安怎好？
0: 哎，这吃落巴肚油拢消去，
3: 真正巴肚油拢消去吼。
0: 消去，真好，真好，
3: 真好哦。
0: 哎，烧焦好。然后大主的一组，因为我去年就吃了，在直销的那个买哦。哦。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哦，上5万。然后要10000以上。
3: 要10000以上哦。
0: 对，七盒。
4: 干嘛这一家果油没卖啦？
3: 啊，那没卖，最后你干嘛？
4: 主要是我巴肚汤啊，有无？
1: 所以讲，闽南应该拢看会出我最近较瘦吼。当然，我瘦唔是因为即个加单纯食一项物件，即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唔是讲叫恁买因家果，就一定爱摕去做减肥。因为这个产品我会使甲你讲哦，即真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瘦，食外口拢食啊油汤汤哦，食啊即个一挂即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哦，咱即摆重点是介绍这个物件，你食是要你食健康，甲你体内一挂垃圾甲你排掉，甲你一挂放来一挂垃圾油甲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附加价值。然后咱人大块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但大块人基本上是较无遐健康。所以为着安尼，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侪啊，吼，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个身体的状况，对这个这小朋友一直到这个100岁拢都会当食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这个做添加物，无任何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总会使食。即卖即人真侪人吼，会强调什么？强调我可能身体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什么会使食？什么袂使食？我来讲，即人人拢会当食。不但人人拢会当食，而且我来讲，人人拢应该食，食这食少尔。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食一粒两粒。你若是讲有三高的人啊，你著会当早暗食两粒。即对你的身体来讲是有100项好，有1项歹。本来有足侪油，要安怎甲这个歹油吼？你像这咱印加果油倒入去猪油内底，猪油溶的哦，然后将这猪油溶去了吼，咱将这个歹油甲代谢出来，哦，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369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歹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甲咱的油脂啊，佮有这个肺内的胆固醇，咱的足侪观众朋友啊。以前食印加果油时，拢无去关心着讲家己的这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伫讲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食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字拢都无了了，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啊、肝激素啦、啊、饭前血糖啦、啊、糖化血色素啦、啊，以前拢红字的，结果食印加果油食一项了，一天食两粒了，叫食3个月过了去抽血检查，逐项红字拢都变乌字的，逐项拢变好。神奇，但我这个物件才神奇哦！这你看，这咱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看，这有这个啊，这是肝指数啦吼，哦，这有这啊，佮这有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肝指数99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阮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中华红丸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的药啊，食足重的，即马一天食2粒，即马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即胆固醇125，即马200以下，即是73公斤食到剩65公斤，即食一年33公斤。即然后即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喘，即马食因只个手袂喘。钟大姐是6年前中风了闭结，即食2粒因只个了吼，无到2个月，本来爱食2粒两片药啊，即马。食两片药啊，食来漏塞，尾啊食两片药啊，减少了，即摆一天半粒就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律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些。

又过过敏，看到因家过一天两条，即摆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美陈大姐吼，即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肉，即摆拢未啊，血压嘛足稳定诶。即吴大哥食因家过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嘉义当区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因家过了吼，好诶胆固醇提升。三酸甘油脂170变剩110。

0: 可能啊啦，诶中风啦，诶心肌梗塞啦，吼，诶即个这腰椎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会麻啦，会痹啦，吼，啊即个这甚至有呾走路会安尼摆咧摆咧，即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咱今日甲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上好的一支。印加果油加上这沙棘油哦，沙棘油有啥物效果？我等下讲给恁听。伊会当甲你修复你的黏膜、口腔啦、肠胃、皮肤啦吼，啊，这打湿这部分，目睭打啦、目睭涩这种个这哦，目睭潮潮呢，胃肠无好、皮肤无好个，啊，过来代谢无好、糖分高个啦，这个关节是肿个啦吼，皮肤较歹个，啊，这个这会当甲你降血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这心中上惊，这天气冷啊，连绵冷，连绵寒，连绵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该注意的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真好，但是问题是唔知影要怎食。Omega 三跟六的比例应该是要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发炎，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哦，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家当作是太阳之子，哦，伊的 omega 三跟六比例是接近1:1，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100%冷压初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催促。是秘鲁百年的大厂，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 ，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的成分，无基因改造的成分。秘鲁永续经营，啊，佮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加上讲这支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佮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七是达到42.5%。Omega 七是全世界干两种植物内底有尔，沙棘油是其中一种，也通降低着这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抑制脂肪的形成，让咱的血油正常，而且呢，让咱代谢正常。沙棘油可以让甲你改善胃溃疡。拄则咱有一个观众朋友见证，讲伊自己咱带胃病，对不对？食咱的这印加果加沙棘油了，胃病怎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和你三天排成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白油，14天降低你的体重，30天让你来越来越苗条。所以咱要吃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物件，不是化学的物件。这拢有爱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袂当有这任何的这毒性。一盒60粒，1980块，1980哈。电话卡通0800-00919，买一盒直接送一盒，两盒早都等于，赶快给你算1980，一盒剩990块。只要你电话卡通，我阁加一盒予你试食，食一盒吼，食完了后，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底，若无法度予你的身体变健康，那安尼你两盒还我，一盒的空盒仔先做还我，我原金退还予你，三盒优待你，1980块，一盒剩66块，一粒剩11块，开会落去无？开会落去的，今仔电话金卡50组尔，50组尔，但是咧。过去长期间你甲咱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甲咱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啦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阁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五盒扎倒转去，五盒偌济？五盒爱3300对唔对？600五盒3300对，唔免，五盒算你3000就好，300卖甲你收，五盒又带你3000块就好。0800也请接电话吼，伊这是30组尔，未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过阿摆嘛无哦，听阿讲，加今仔去了，加今仔了。以前大组上济就是5-3000，对不对？今仔定江主文，搁加一盒互你来，一摆赚6盒倒转去，3000就好，只剩500，30个了。以前唔捌，阿摆嘛无，加今仔去了。0800-00919吼，30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个手软啊。
1: 嘿、hey, hey, ，我要你因家
0: 过。好，来等我一下，我买3000的6盒哈，啊，那19803盒，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1: 哎，我要因家过。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吃好，给他倒小补哈，吃好倒小补哈。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 哎、欸，要印加果油哦。哎、
1: 欸，
0: 好，等我一下哈。今仔定价就稳六啊三千，较早上济就是五啊啦，今仔就是六啊。来，金玉姐你好。
1: 哎，
0: 印加果油哦。
1: 啊。
0: 好，等我一下，来，我七十串啊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
2: 对。
0: 印加果油哈。
2: 三千。
0: 好，来三千啊，三千，今仔六啊。

0: 较早我阿妹啊，佩如你好。
1: 你好。
0: 佩如。佩如。
1: 好。
0: 喂。因家过油吼，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串，甲小姐来你好，严大哥。哎。我嘉莹你好。
2: 好好。
0: 因家过油吼。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三串，紧的，脚手较紧的，三十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
3: 嘿，
0: 因家过油哦，啊，等我一下，大组，搁是组大组，我四串啊，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4: 我变三分了，
0: 好，三千，甲小姐三千，啊，你这样，
3: 嗯，
0: 买因家过油哦，
3: 嘿，
0: 来，电来夹，电来夹，来五十八串，五十八串，甲小姐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5: 哎，这三千
0: 啊，三千还好，等我一下，电来夹好哈。啊，一定要有小姐给你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又在三十组了，卖完就无啊哈，卖完就无啊！来，那个千惠，你好，千惠，千惠，应家果油哦，来，等我姐六十串，跟小姐来，徐仁大哥，
6: 你好，
0: 应家果油哦，
6: 大
0: 厨，大厨的来，六十一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应家果油哦，
7: 哎，
0: 来，等我姐来六十二串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应家果油哦，好，等我姐来啦，三串，小姐来，三田大哥，你好，应家果油哦，好，来拉四串，跟小姐拉四串。开始有较紧嘞，三十组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计数，阿伯就是五啊三千啊。你好来，蔡学姐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买因只果油来，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五啊三千就足俗的啊，吼，唔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歹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莫塞掉的上重要。来，你好郭，喂，你妈妈你好。
8: 嘿，
0: 买因只果油吼。
8: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呐，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仔定岗注文的吼，当时收会到。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拜六吼，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牙哈。红色大姐你好。
9: 嘿。
0: 哎，要等哎，我做要应家过哟吼。
9: 嘿。
0: 等我一下，这拢老朋友啊吼，来，阮的这吴妈妈。
9: 我买一道。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也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随在你啊，都饭前饭后拢无要紧来清米啊，你好。
9: 哎，
0: 因家过哟吼。
9: 我要甲你讲地址啦，我
0: 好，等我一下，七十串甲加加地址一下，你好，明昌大哥，你好。
10: 好，你好。
0: 因家过哟吼。好，等我一下，等下也好，来，你好，来，这英文姐，你好，英文姐。
11: 哎。
0: 因家过哟吼。
11: 哎。
0: 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这我老朋友啦，清凯大哥。
12: 哎，大周。
0: 我大周，你我买这买几年啊？
12: 我嘛唔知，最近开始买较紧啦。
0: 安尼啊，你来看吼，而且啊，拢你咧食是恁饲
12: 的。我厝的人。
0: 厝的人咧食。
12: 哎，对。
0: 食了安那，你就当甲我分享一下。
12: 袂歹啦。
0: 啊，
12: 袂歹啦。
0: 真正袂歹吼。
12: 嗯。
0: 好东西啊，吼，跟老朋友分享吼。等我一下，这买足侪年啊。我的物件吼，你要讲我较早是毋是毋捌卖过六盒三千？你家己讲落啊，捌卖过人，我敢捌卖过六盒三千，我从来毋捌卖过。今仔日第一摆，啊嘛是一摆尔吼。你食好，甲我斗小补，开言我伫遮做广告，安知无？0800009119，来你好，来富比啊，你好。
13: 哦，你好。
0: 因家果油吼。好，等我一下来。
13: 哎，我要因家果油。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啊，食好斗小补啊。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要应家果油吼，好，等我一下哈。今仔定岗注文六盒三千，较早上济就是五盒啦，今仔就是六盒就对啊。来，金玉姐你好，
14: 哎，
0: 应家果油吼，好，等我一下来，我七十串啊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应家果油吼，
15: 三千，
0: 好来三千个，三千个今仔六盒嘛，较早五盒尔，佩如你好，佩如，佩如，应家果油吼，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串，甲小姐来，你好，严大哥。哎，我嘉莹你好，因家过油吼，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三串，紧的，脚手较紧的，三十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因家过油吼，啊等我一下，大组搁是组大组，五啊四串啊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4: 我变三分了，
0: 好三千个甲小姐三千，啊你这样，买因家过油吼，来电来夹，电来夹来五十八串，五啊八串甲小姐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5: 这三千个，
0: 三千个好，等我一下，电来夹好哈。啊，一定要有小姐给你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又在三十组了，卖完就无啊哈，卖完就无啊！来，那个千惠，你好，千惠，千惠，应家果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串，甲小姐来，徐仁大哥，
16: 你好，
0: 应家果油哦，
16: 大厨，
0: 大厨的来，六十一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应家果油哦，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二串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应家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三串，小姐来，三田大哥，你好，应家果油哦，好来，六十四串，甲小姐来，四串。开始有较紧嘞，三十组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计数，阿伯就是五盒三千啊。你好来，蔡学姐你好。
17: 喂，你好。
0: 哎，买因只果油来，等我一下，等下也好啊。五盒三千就足俗的啊，唔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歹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莫塞掉的上重要啊。来，你好郭，喂，你妈妈你好。

0: 嘿，不要因家国用哦。
1: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呐，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仔定港主文的吼，当时收会到。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拜六吼，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牙哈。红色大姐你好。哎，要等哎，我做要因家国用吼。等我一下，这拢老朋友啊吼，来，我的这吴妈妈。
2: 我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吃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
3: 当初运动一下，今麦咧看电视的运动一下哦，摇嘞摇嘞。

好，接下来听妈妈的邀请啊，这个音空蔡春田大哥大嫂所点播的歌曲哈。妈妈的邀请拢是超凡咱的家己事实。

AI 模特去下这种歌，你下面出一款属于台湾人这种台语歌的这个感情，甲伊的这个开口。

0: 江湖点关，
1: 公婆解答，
0: 反手看，
1: 看完你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即、這个咱的生活当中哦，即卖目前，尤其是阮伫台中感受上较明显啦吼。即、這個、台中即卖发展真好嘛吼，啊发展真好，建设就真济嘛。嗯。啊，建设在听讲啊，即台积电要搁伫中科吼，啊要搁收一大片的土地，啊要搁起一个新的工厂嘛。啊，即工厂啊新啊起落了吼，啊阮台中伊六期延宕吼，啊就会愈烧愈大工嘛。啊，愈烧愈大工的时阵哦。当然，你风会吹啦，吼，袂拢伫留伫台中啦，会可能会去
1: 啊
0: 彰化迄边啦，吼，去云林迄边啦，
1: 会去恁遐。
0: 大家爱共同去承受这个啊科技进步的艰苦，这就是咱讲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污染哦。你想，咱的生活当中，四界拢是危机啊，这个 PM2.5 啊，空气中的粉尘造成台湾的肺腺癌的比例啊大幅度的增加，哦，这是咱会使讲。

0: 足困扰的问题，足侪妇女朋友讲，啊，我无咧食薰啦，无咧创啊，但系你，但系无代无自己钓这款物件，就是顶世人做啥物，迄种家无管迄种环境，哦，这尤其是吼，啊，佫有啥物呢？佫有咱的，咱台湾的学倒摆的排气啊，汽车有无吼？足侪人，足侪国家有拢使电车，咱台湾的这个电车可能爱到2035年以后看我都普遍无。啊，还佫有一挂厨房的油烟啦，吼，空气无好，你像。我有一挂朋友做油漆的啦，吼，做迄种做烤漆的迄种，迄个，迄个长期间伫迄种环境当中做装潢的啦，啊，做装潢是毋是做一年纪有无吼？嗯。你规个装潢完了，规个空气当中拢是甲醛
1: 的。对，没错。
0: 那还有就我们常讲的二手烟嘛，二手烟是最经常发现的。嗯嗯。然后最近这几年，嗯，自从这个新冠肺炎发生之后，
1: 最严重的
0: 啊，最严重的。当然，病毒滤过性病毒的感染所引起的感冒啦、A 流感、B 流感，这都已经是很久了。现在又加一个新冠肺炎，又加一个综合性的这个病毒哈，有这个感染，让我们的肺啊，一天到晚要承受了这么多的可能的污染的来源。所以现在很多人气更拢无
1: 解。对，其实现在的这个咳嗽啦，还是什么做歹好的呢？嗯，你想要好，伊安那食药啊都袂好。
0: 咱伫厝内底空气若无好，咱会当买一台啥？买台空气清净机，当来清净。就算你家里面你可以清干净，外面的空气你清得干净吗？哦，这就是咱爱探讨的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咱的健康管理师阿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用吃的空气清净机。
2: 啊，龙哥好，七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今天真正有炸来一个用吃的空气清净机，而且它是用植物萃取的精油，做成的清净机哈。哎，乍底5000年开始哈，人类就开始使用精油在生活的各个层面。穿越5000年的精油之旅，精油是由芳香植物所萃取出来的精油作为媒介，并以按摩、泡澡、熏香的方式，经由呼吸或皮肤直接吸收进到我们的体内，达到预防身心灵疾病保健的功效。所以说哦，芳香疗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预防医学，像古埃及哈，用于宗教仪式跟治疗哈，比如说木乃伊的保存，其实就是用精油哦。再来欧洲，那个皇室的家庭的秘方世代相传，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他们也有他们特殊自己做成的精油，哦，因为来做防水啦，哇，你生活当中做使用啊，而且哈，以前那个。瘟疫跟黑死病的时代哈，一群无油啊糖衣，嘛是用靠这种精油来对抗，当成仙丹在使用了。
1: 哦，抗病。
0: 啊、所以讲，你今天要甲大家讲啊，这个精油跟空这个吃的空气精油，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2: 龙哥跟琪姐可以先试试看。哦，它是这样小小的一颗，但是它是高浓度的精油。
0: 哦，精油哎，
2: 你们先吃，然后它的。特点哦，大概在5到10分钟以后，你就会慢慢的感受哈。它有几个特色哈，第一嘞，哦，也当开心理解哦，啊下热气，底下也当利肺气，哦，让你提的气哦，呼吸比较顺畅，而且还可以利鼻气，让你鼻的气，然后除口臭，让我们的空气，让我们的口气比较新鲜，而且可以改善呼吸道哈，让我们的。呼吸空气的时候比较清新，它可以帮助缓解感冒，而且甚至那种痰比较多的啦，引起咳嗽症状的问题，容易当改善。而且它可以芳香健胃，帮助消化，还可以舒缓情绪，提振精神。哦，现在头昏昏、脑顿顿，虚空，但你若要塞车、要做工课，无精神，你甲吞两粒吧。好，包括它可以镇痛、消炎、消毒、抗菌，而且可以净化空气，调整我们的呼吸。
0: 嗯，哦，这个哈。这个吃起来大概在进到胃里面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它就溶解。
2: 对，
0: 溶解之后，它里面的精油的味道就会透过你的肠胃道，然后来到你的口腔。嗯，哦，所以你也足紧的时间也刚刚，哦，规个咽喉都舒爽哎。
2: 对啊，然
0: 后口气会很清新。
2: 没错，
0: 所以用取搭取购取潮的人对吧？哦，一定爱吃这啦，因为那周围这个口腔的问题，口腔的味道。当然，除了牙周病、牙齿的问题以外，就是从肠胃道来的。
2: 对，
0: 然后弄胃肠来，让吊肠啊烫卡撑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爱好这胃啊，爱有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这对胃嘛较好，啊对气更嘛较好吼。所以吃起来凉凉啊，轻松轻松。
1: 到底
0: 是什么？来这是什么精油？
1: 五香味呢？
2: 哦，因为它里面有薄荷哈，薄荷的是强效抗菌天然的选择哈。古埃及人、罗马人希腊人 伊拢在用薄荷，薄荷有消毒抗菌的功能。嗯、而且罗马人在宴席上，他们会顶着薄荷叶变成头冠，哦、嗯，那就是一种象征。

0: 而且可以制造薄荷酒，它提神醒脑的妙用很多。第一个，它可以提振精神，安抚情绪，包括它可以治疗消化系统的症状，还可以消炎止痛，还可以抗病毒，还有抗菌的效果。
1: 哇，好棒哦！
2: 它不是只有单一的薄荷，它还特别添加不同的复方。
0: 没错，又特别添加了这个呼吸道与肺部的专家自然能量。桉叶油精，桉叶油精能够帮助呼吸道的顺畅，缓解黏膜的不适，哦，让呼吸道内底有会黏稠啦，啊，有当时啊想的较少，想的卡物件，哦，你就无爽快，所以它可以清除积痰，舒缓这种急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包括鼻窦炎，预防以及改善气喘，还有慢性阻塞的性肺炎。慢性阻塞性的肺炎，就讲我也假昏呐，慢性肺阻塞啦。而且我刚刚发现哦，像有的人很容易过敏，皮炎过敏，我们是皮油细细多啦，啊不就规皮炎塌嘞吼，你甲吞两粒吧，然后十至十五分钟皮炎就通啊，
2: 水通哦，
0: 水通，
2: 最厉害哦，小朋友过敏的那种哎哦，直接就好了哦。
0: 对，
2: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0: 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杜松子，一起古老的抗菌传奇哦。最早埃及人来改动作天然的消毒剂，罗马人也用来正于做抗菌，甚至做烹饪使用，然后希腊人跟西藏人又来烧杜松子油来防止流行性的疾病的传染，
2: 这么厉害啊！
0: 对，是也当抗毒、抗病菌的地方。而且相关研究这个杜松子含有丰富的铁类跟酚类，其中它的酚类可以帮助对抗金黄色葡萄球菌，而且可以预防有害菌对身体造成的感染，控菌。
2: 这个基本上来讲就是一种这个抗菌的让我们体内产生一些抵抗的能力，然后把不好的东西带出去的，尤其在呼吸道这个部分啊。那三明郎来讲，这些想说呢，
0: 这些人都需要第一个。常常有积痰咳不出来哦，
2: 就老痰不出来
0: 哦。嘿，有阿妈讲，迄泡老痰已经二三十年啊，拢卡伫咧心肝头。
2: 我食两粒啊，配出来偌爽快咧。
0: 阿妈唔知唔敢哦。哦，再来就是呼吸道比较不顺畅的人哦，甚至呼吸道不顺畅的人，有人要喘气就袂话棒，
2: 对啦，
0: 哦，走路就较喘咧，哦，一口气吸袂起来，哦，这个都要来补充。再来。气喘、鼻窦炎、慢性支气管炎的人，你一定要多补充，因为细菌、病毒最容易从这些地方，你的支气管把它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就造成发烧不舒服哦。在精神不佳、免疫力下降的人，你也要来吃这个精油，对我们身体非常好。
2: 提神哈，所以这个其实讲一讲哦，就是中观它整个的对身体的帮助哈，它除了对消化道。胃肠内底较清新嘛吼，啊，过来就讲，伊这个在咱的胃肠内底分解掉了之后呢，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清新，让你的整个呼吸道啦、口腔啦、还有黏膜啦各方面哦，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防御的功能。
1: 没错。
2: 啊，你哪有一种痰扫不配不出来，一种还卡掉，一种哎呀，一般蛮好，你
1: 的那
2: 气管里面的绒毛的运动啊，的效果会更好，它就比较容易帮助你排痰，尤其是当你在感冒。当你在咳嗽，当你在这陷入到病毒感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新冠啊，或者是长新冠的问题啊，
1: 慢性咳嗽，
2: 或者是你即摆有个感冒对吧？流感感对吧？这个时阵啊，本来一天吃两粒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一天啊早暗加吃两粒吧，效果会更加好，因为西药毕竟是安尼，西药你拢知西药做来嘛，西药愈吃愈稀嘛，所以来当个位多喝开水。多吃这个精油，对身体的帮助就非常大，
1: 非常棒
2: 所以精油锭就是让你吞进去的，一天吃两颗，对你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哈。啊，今天来跨立者班为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介绍咱的高阳路顶的秀金，秀金嘛，秀金嘛，一半心酸，一半醉哈。啊，拄只吼，我介绍的吼，伊真正足好，真正你若食一摆你就调咧，真正有够好，对身体有。

好，谢谢。继续来听最后这条歌是《千里眼》，我们今天第一条嘛，吴永斌的，上尾一条嘛，吴永斌的。最上的林和顺大哥，这条歌算吴永斌出道的第一块专辑吼，因为就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块专辑的歌拢真好听吼，懂懂的男儿啊，《千里眼》啊，吼，还有夜来香啊，等等，拢就。

0: 味料理水煮，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解暑好料理》。我是小七，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3: 七巧，
4: 小刚好，大家好，
1: 我是海的女儿哈，出生在海边，看到鱼兴奋。
0: 特别的开心，
1: 没错，
0: 而且吃鱼又对身体非常的好，
1: 没错。家门给那里做
2: 个
1: 戏，
2: 我们做一个比较特别的，
1: 叫汤，
2: 珊瑚鲈鱼。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珊瑚鲈鱼，所需要的食材有鲈鱼、洋葱、香菜、芦笋，还有香菇。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番茄酱、酱油、醋、糖、太白粉、米酒、油炸油、黑芝麻，还有白芝麻。
1: 珊瑚在哪里？
0: 珊瑚对，我等开门。珊瑚在哪里？
2: 记得我们以前在过年的时候有做过一道菜，叫做松鼠黄鱼。这一道菜一样是取决于它的形。我们要把它做个有点立体感这样。
0: 珊瑚
2: 鲈鱼片呢，现在很方便都可以买到这种鲈鱼。第一步先检查看有没有鱼鳞。腹部这一块呢，它的肉比较少，所以我们先把它取下来。切的时候，我们顺着它的纹路，它这里有一个裂缝，把它切开。到皮不要断，然后大概切0.5公分的厚度，接下来把它打横的哈，
1: 打横的，哦，安利西搞起来一颗一颗啦，
2: 对，打横那，稍微长度拉长一点，片开，一样片到鱼皮的部分，
0: 欸，有没有在卖这种切好的？
2: 来找我好了，
1: 切好我可能靠我刀，哇，这刀难度哎，
0: 片好花的有没有？
1: 所以大家早餐想吃什么？午餐想吃什么？晚
0: 餐？早餐起来你目睭是偏开，你就一个迄种盘下面的面层啊，你头拢甲你全部拢看好势啊。
1: 一般咱厝内底妈妈哦，咱的技术也无够遐尼好吼，咱可能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用哦，奥利库加
1: 哦。啊，这么艺术，咱要落去杀哦？
0: 不，咱就是要杀蔬菜料，先把一些香菇啊，
1: 配料，
0: 是配料先给它杀一下，
1: 给它杀一下。
0: 芦笋，对，皮的部分呢、啊，我们加一点酒，去腥。以往我们在炸东西会放地瓜粉、太白粉跟面粉，对，那今天因为我们要让它的效果不要那么的蓬松，我们要让它脆硬就好，所以我们就是放太白粉，
2: 像这样看到，然后多余的粉我就把它抖掉。
1: 我注意了，
3: 我们要远离一点，反正啊，让它这个鱼肉掉垂下来，
2: 对，
3: 这个有回潮过的就不会让那太白鬼。有呢，其实老师现在这样在炸的过程中，隐隐约约看得出一些珊瑚的样子。
2: 对，
3: 跟我们刚才的妹妹画的珊瑚好像有那么一点像。那这个大概要炸多久？
2: 炸大概3到5分钟。鱼肉熟是很快，但是我们要让它去酥脆，站得住。
1: 你也不是要注意规定当中一个几秒？
3: 不是要注意，我主要就注意耶。
1: 你有注意哟，我那个注意过。
4: 我主要是看我这熊子，看到有。
1: lucky，
4: 哈哈，这是
1: 七点正哎呦，
4: 我有看到，一只 lucky 的，一只，我都，你看，这里还，其实这全部里面就看到一只呢。
2: 好，刚刚锅子有热度，有油 ，OK， 番茄酱进来，把它炒，炒完需要加糖，糖可以重一点，因为我们待会的番茄酱、白醋都是酸的。
3: 老师最后面加的这个是什么？
1: 蚝油。
2: 酱油、蚝油都可以。
3: 我们现在调的这个颜色哈，就是为了要让它看起来像珊瑚。
2: 加点水进来。
1: 呀，你都像珊瑚啊啦，一亮亮那
3: 个。谈到我们这个可爱的妹妹哈，在还没做这道料理之前哈，她要画这个我们那个打板的嘛哈。我一开始还跟她说，好像不是很像哎，不知道在画什么。但想不到她有这个远见哎。
1: 可爱到碰上的仙女，你好，你会通灵。
2: 来，刚我白醋加进来了，然后白醋下就赶快勾芡了，把我们的蔬菜料摆上来，酱就给它上来。
3: 来喽，珊瑚鲈鱼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了。
1: 请人客嘛好看哈，啊去吃嘛好吃，真的遐钱也最好吃。
2: 来，最后上面黑白芝麻，小心菜把它顶上来。
1: 珊瑚上面有海草
3: 碎起来，
2: 那我们这一道珊瑚鲈鱼就做好了，
3: 赞哦。

0: 太小啊！
1: 终于这个吃美食之前哦，都是相机要先吃。
2: 对对对，
1: 他终于换我们。
0: 这真贵啊，脆脆到底等啊！这个酱刚好不酸不甜，刚刚好。
3: 口感很好吃哎。嗯，
0: 这鱼好好吃哦。
2: 因为我们放的是太白粉，所以放久啊，它还是会脆。
3: 而且现在这个鱼吃起来是这样，外酥内嫩，外面就像酥酥的。我感觉鱼吧，刚刚好，完全不黑起啊，
2: 完全没有。
3: 因为你去买那个当天就合在叫千八嘛，
2: 对，
3: 鲈鱼的这个青肉做起来好吃呢。哦，
0: 老师，这个名字叫做
2: 珊瑚鲈鱼，
0: 好吃。
1: 赞哦！所以刚好我们这个底下有我们的王子，赶快把它学起来。这底下外面吼，哎，可能耳膜上会掉哦。嗯，
0: 这是高难度的哦，喝起来更喝垮，请人可以跟一下龙灰玉熊的香港结束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4: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5: 《祖先有智慧》。
6: 好歹人是命，我会认真来行。好啊，真啊唱起来，迄个阿吉啊，若爬起来行，迄个真正好歹人是命。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7: 大家做伙来用心，
8: 好多文化底唔记。
6: 不对吼，啊，咱今日要讨论的主题是学歹啦吼。
7: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学好三年，学歹三对时，迄是啥意思啊？啊，
6: 这吼。
7: 哎呦，我知啦，学过要歹三点钟啊，三小时都歹去啊。
6: 吼，我讲你菜头粿较紧歹，你拜托咧，吼，你坑啥？哎呀，我咧讲吼，讲到恁爸喙须都好怕干啦吼。啊，来讲这个学啊，来文音嘛，文学无学学文，啊是教学会，像恁拢唔系咧教学会对唔对？啊，那白话音哦，讲咧入学哦，入学啊，入学哦，还是讲啊，散学就是放学哦。好，啊，这个。

0: 派哈，鼻尾音呢，好派，
1: 好派
0: 啊，好派拢是拢是一个人哦。
1: 对
0: 啊，啊，你怕派。怕歹名声，哦，啊，像我咧讲咧冤家，歹面相看有啊，哦，啊，那有诶囡仔吼，会较早讲歹腰气，
1: 哦，有哦，有哦，
0: 啊，所以凊彩号一个名，蒙腰啊，蒙腰啊，蒙啥咧，诶，
1: 蒙气，安尼真正较好气吗？
0: 较早人是安尼讲啊，你名或者伤贵气，
1: 哦，
0: 变做歹腰气，啊，都很多鸡屎，很多焦屎，有啊，真济咧，哦，啊，一只沙吼。啊，文音是不三不四，
1: 哇、哦嗯
0: 啊、不三时，都要创啥要创啥、嗯哦，不三时，啊，或是三不五时，
1: 三不五时，
0: 不三时是定定的，
1: 对啦，
0: 啊，三不五是偶
1: 尔，偶尔，
0: 哦，迄无共咧，所以这台语哦，是啥，啊，可能三不定，人吼、哦、三不定啦，就很多哈参差不齐的吼、哦，啊啦，白话音啊，五四三，建国拢讲个五四三，对不对？啊！伊三甲人经，哎，说明迄是外挂。但伊五四三，啊，三甲人经，哦，那敢那敢那痞子逛大街，哦，啊，拢先拜托个啊，央沙托市，啊，拜托来做些亲戚，
1: 几回
0: 啊，拢嫁未出去。好，啊，你这对吼，讲反对，
1: 哦，反对，
0: 那个硬的，哥那安尼就要安呢。
1: 反对，
0: 哎，你免反对，
1: 反对。
0: 啊，这个米哈，这个世上无绝对。世上没有绝对，这句话绝对是绝对，
1: 绝对是真的。哎呀，
0: 绝对是绝对。哎，对面啊，到底对面哦，啊，对面跟面对的无同款啦哈。到底对面啊，面是面对面，
1: 哦，
0: 都无同哈。好，最主要是讲吼，学好三年，学歹三对时啊。啊，一句的意思吼，是讲哦，
2: 老伯，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安尼啊，啊，不然做回来，哎，互恁看。
3: 啊！你是咧创的啦？
4: 我咧甲同学开讲啊。
3: 啊！你功课敢做好啊？是无啦？
4: 为什么要做功课？
3: 嘿，你是学生呢，你的工课就是要把你的功课做好，对不对？
4: 啊！但是阮同学讲，我读册嘛无啥物路用啊。
3: 嗯。啊！为什么没有路用？
4: 啊！因爸爸吼嘛无读啥物册啊，但是即马赚足侪钱呢。
3: 啊！因爸爸是咧做啥物工课？是安那我就赚啊侪钱。
4: 啊！因爸爸吼啊，逐工吼啊，就只要讲。人客打电话来，啊，讲电话，啊，开讲，安尼就会当赚钱啊呢。
3: 嗯，啊是咧开什么讲头，我都赚啊侪钱。
4: 阿姨就问因讲吼，啊，你要签几个，啊，要签偌侪钱，安尼就会当赚钱啊。
3: 古贵波，啊，你就是咧讲哦，因老爸咧做猪头对不对？
4: 啊，猪头，猪头是啥？啊，会当赚钱，唔是足好。
3: 猪头哦，就是咧用签牌啦，虽然会当赚真侪钱，无唔对啦，但是这是违法的呢。唔呐，讲是违法，佫会害人哦，倾家荡产呢。
4: 啊，但是会当赚足侪钱呢。
3: 哦，君子爱财，取之于有道啦。啊，小人爱财哦，无顾道义啦。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哦，学好三年，学歹吼三对时啦。你哦，以后上好哦，莫含这同学哦，学一挂五四三转来啦，有听到无？
4: 啊唔过，
3: 啊唔过，啥物啦？啊唔过，
4: 啊唔过，伊爸爸讲，阿公嘛是伊家的大客户呢。
3: 哦，哎呦，
0: 人讲学好吼三当半，啊嘛迄学歹吼，你背门怎，就背起就好啊，对不对？
1: 学歹啊！
0: 哎，较早啦，你做迄个迄学徒啊，学啥三年四个月，哎，拢。啊，无咧领钱啊，无咧食安尼
1: 尔。哦，
0: 迄种较早学西训练吼，才会出西吼。所以讲学好咧三当半，就是三年半意思。啊，若学歹哦，真紧咧背门穿坐安尼尔吼。所以做歹代志较紧，安尼知影无？
2: 知。所以阮老师有讲啊，学好千日，学坏一时。从善如登，从恶如奔。
0: 哦，对。
2: 这个意思。
0: 要学好哦，是久咧爬壁啦。啊，若要学歹吼，水咧崩山啦，吼，安尼知影无？
2: 知。

0: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我当机。

0: 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

0: 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天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维粉胶囊。
0: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通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啊，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桑黄是无在了，像咱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桑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能知道竹科就是在做半导体的，在做电子业的，但是在这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里面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观察，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在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啊，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的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有诶，拢有诶安尼，吼西模化甲所有的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桑黄啊，伊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泽、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诶科技诶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桑黄诶？以前你若捌听过桑黄，你知影食桑黄的好，那呢今仔这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桑黄的物件，唔知影讲桑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即个毛病，你若无想要有即个物件困扰诶，你只要一工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倒，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倒，即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诶桑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即内底是100%诶纯桑黄，500ml，即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到，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诶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哦，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当，互咱观众朋友买到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动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款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还是注意导数，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即拢是你值得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工一工甲食两粒诶物件，即一工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唔是台湾俩，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外甲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这咱台湾政府甲咱这辅导的， 泰国的马其顿大学，在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

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个这三环萃取的共同研究，跟美国的纳米材料、纳米技术学院啊，跟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纳米的这个三环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在珍贵食用药真菌三环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你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我们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我们的高效稳定的三环栽培，是我们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里面 萃取这个三环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说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不说可以接受到这么观战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吼，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做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这个女岛顶管大，这个癌症的康，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那个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筋骨内有种叫三铁类，咱的三黄内底嘛有足济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ng， 而且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主动细菌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有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96.7%，灵芝才77%哦，灵芝的抑制力才76.4%尔。这灵芝这是从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96.7%。所以咧，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哦、你一定要去两一天两粒，你这世人跟歹物仔都无缘分啦，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孵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 的三黄来，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径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哦、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食素食的人，你最放心个食，培养186天，才会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l，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钱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甲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搞，这支产品是我大力甲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甲我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ng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只刚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

0: 你即马食做一个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得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佮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都是甲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啊、捌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调这种的，无大这一定爱食。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咧，即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咧，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各位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对肝脏带来保护。啊，搁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白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是无，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来卖到6000啦，一罐来卖6000。但是我来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嘛？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三，这等于一罐人的3罐粒，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00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甲听到，迄阵甲这号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就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俗无？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济啦，捌甲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报人来食，搁一罐互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互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60。3960块，规罐让你试吃，90粒让你试吃，吃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让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给你消了了，让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日定岗在新接啊，30元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日定岗主文3960，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送你3600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1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行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真少你好。
1: 嘿，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的，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阿你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粒，你一粒存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
2: 嘿，
0: 三黄对不？
2: 嘿，
0: 来，你若有在食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11线来，甲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啦，啊，秀恩姐，
3: 你好，
0: 哦，你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食，一天食2粒嘛哈，好来等我一下来，那个30接一下来，30组尔，穿衣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内行的来，让大家三黄，来佩如姐，你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来来，我刷65线三黄，感谢谢新一大哥来连连这个灯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一下，来，那个七线接一下来，我你我改，你有国和大哥，
4: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4: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食完了，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和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和你未过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嘛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啊物件。哦，你若只要歹物啊，谁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要三黄对不对？三黄

0: 啊、姐，蛋黄姐来，有听到，有听到，来，还有这个蔡大哥，你撒谎对不对？哎，蛋黄姐，捌听过撒谎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的动作有甲因骗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伯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技啊，去跟他讨论，去跟他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伫遮哈，100%纯的三黄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1: 对，
0: 哎、欸，要三黄对不对？
1: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食看卖啊！来，李大哥你好。
2: 哎，我三行
0: 好，等我一下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时大人长辈，吼、哦，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耳朵讲到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甲你好。喂，来，这个柯小姐。
1: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1: 你啊。哎，
0: 一天吃两颗啊，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1: 饭前啊、
0: 哦，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1: 好，
0: 来，一天两粒就好哈，透早饭前吃就好啊。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啊，食三粒，吼、哦，若有在护管的，有在追踪的，食三粒，赞赞吼。来，赶紧落去。来，你我家人，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
3: 啊，大声一点，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3: 对。
0: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3000俩，一罐1000块，一粒13块俩，来，国文大哥你好。
4: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4: 嗯。
0: 好，等我一下。要三黄吼。好，等我一下。3000啦，270粒，你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三要三黄对无？来，你若有在食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十一姐来甲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5: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5: 要。
0: 哦，你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食，一天食2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黄接一下来，30块尔，千二啊，你好。
6: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再来一个，来一个，来让大家三个，来佩如姐，你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大家给我刷65线的三黄，来下者新一大哥来，这个顶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蛋黄姐，蛋黄姐，来那个七爽接姐来，我另外改，你有国和大哥，
6: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6: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啦，您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给他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突然给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给你清掉，让你未个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即马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啊物件，吼！你只要歹物啊，谁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7: 啊，要
0: 上网对不？蛋黄姐，蛋黄姐来，有听到有听到来，还有这蔡大哥，要上网对不？蛋黄姐。捌听过三黄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的动作有甲因骗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伯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技啊，去跟他讨论，去跟他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让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伫遮哈，100%纯的三黄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1: 对，
0: 哎、欸，要三黄对不对？
1: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食看卖啊！来，李大哥，你好。
2: 我三行
0: 好，等我一下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时大人长辈，吼、哦，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耳朵讲到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甲你好。来，这个柯小姐。
1: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0: 迎继续收看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
0: 来，我是伯乐。
1: 哎、欸，我是正妹嘛，是苏静。
0: 是哩、欸，啊，叫伯乐买啥哩哈？欢喜就好。哎、啊，每礼拜六吼，咱今嘛庆祝大力电视台成立七周年，头一届跟200多名，较早拢杨秀惠在徛呢
1: 吼。是啊，
0: 嘉莹在徛呢吼，今嘛我哩徛。哎、
1: 欸，阿哥有啊，明阳老师嘛是伫遮啊。
0: 明阳老师嘛伫遮。
1: 对啊，咱的这个。摄影棚啊，
0: 欸、
1: 啊对，是很棒。
0: 车嘛是徛遮尔，
1: 拢伫遮，拢伫遮，而且你敢知头前几支摄影机？
0: 是，
1: 部机、哎，你就知影偌专业就好啊。
0: 真正专业的舞台，
1: 灯
0: 光美，
1: 你看这灯光，哦，

0: 你要唱歌吗？
1: 这个灯光是三立。
0: 妈，你拜托、啊、我青菜口吗？一百多立是不是三立？
1: 我是讲三立电视台装。
0: 咱这是大立出大料的，我写了出大料的。哎、
1: 欸，这灯光嘛，拢爱专业来调整的呢，所以我们的舞台非常非常的棒
0: 哈。对，
1: 阿哥给你翕出来，我跟你讲画质什么拢足水的。
0: 咪咪咪，哦，是这样，软胖胖个 Q 弟。
1: 人乐哥看了烟斗干安尼。
0: 准备太多，
1: 对啊，你看也无缘投遐。
0: 你看我了，怎讲又给拢缘投？这拜得我都一个这水的啊，阿你欢喜无？
1: 我拿观众做欢喜，不是跟我欢喜，我是爱有观众欢喜啦。
0: 你哪欢喜就好，好，不要紧，大家来这欢欢喜喜来唱歌啊，以歌会友啊，那个刀票和刺猬，安尼就好。
1: 啊，所以电视机头前的这些观众朋友哦，你们也可以来呢。
0: 当然咯。
1: 五首歌曲，而且无限什么语言哦？
0: 没有，国语、台语、客语、印尼
1: 语、日语、英语，只要你想要唱的歌哦，
0: 通通可以。
1: 咱的卡拉 OK 里底有就使啊。
0: 对啦，对啦，啊，无清唱嘛，较歹听啦吼。
1: 嘿，咱无啊多，搁请乐队啊啦。
0: 无啦，
1: 请乐队足贵的呢。
0: 你要家己请，我嘛唔肯。
1: 唔是，啊，搁有当时啊吼，迄个。对，甲唱甲对较紧张，
0: 安尼哦，
1: 你也对袂到啊。
0: 你是讲老师会紧张啊？
1: 老师
0: 对袂到。
1: 老师会想讲，哎，你唱了伤紧，老师来走较紧的，即马，哎，你这向后慢去，哎，佫退咧慢，哦，老师嘛足辛苦的。
0: 比唱歌佫较紧张，
1: 佫较麻烦。
0: 啊，是要对啊，你袂紧，袂紧，袂慢，哦，嘿，外烦。
1: 一旦来到时阵，佫爱加钱费去，
0: 卖造成大家困扰吼，用班长机，
1: 班长机，大家拢有咧练啦，所以你唔免烦恼。
0: 好啦，来。来邀请两位队长上台，
1: 来哦，红队的队长，
0: 红队跟白队队长来请上台，
1: 好，红队站那边，
0: 对，红队，好，来，
1: 红队要白队来，哦哟，哦，
0: 哎，徛来队，来队，哦，
1: 我真啊天使呢，哎呦，哦，那叫水啦，
2: 主持人，哎，哦，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好，
3: 来，两位主持人好，
0: 哎，自我介绍一下，
1: 来，要对到这边开始介绍，
0: 白队先，
1: 白队好，后来白队来，
2: 大家好，嗯，
1: 哎，你是。
2: 我是来自美魔女歌后队的林之瑜。
1: 哎呦，美魔女，美魔女哦，你哪队装扮美魔女对不？
2: 当然啊，
1: 他都要跳舞诶，一团对不？
2: 对，没错。哇，
1: 所以你是专门弄咧跳舞？
0: 无，
2: 我们有一群，我们来自台中七期。哎呦，我们都在七期里面来练舞。
1: 七期，你敢知啊？七期，那无住伫台中，你可能无了解。
0: 伊是伫七期，我靠，无眼光，光伫北七。
1: 北七路，北七路哟，七旗迄种好家人咧大
0: 呢，嘿啊，就国说，
1: 嘿啊，啊，但是话唔知啊，
0: 嘿啊，
1: 哦，所以
0: 台中七旗有啦，唔知吗？来跳出来，唔知卡电话起来拍房啊，
1: 即马水卡，
0: 好啦，
1: 哎呀，
0: 啊，真正看伊警察了，
1: 真
0: 啊，
1: 真的呢，哎，拢遮水，哎，所以嘛爱美魔女招多，
0: 对啊，
1: 大豪宅呢，
0: 哎呀哈，我倒嘛豪宅，嘿嘿，好来，啊，就一米都往里，哎。
3: 两位主持人大家好，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好。
0: 是的，
3: 我是我们来自云彰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同学们，这个队是我们云林县的歌唱班的精英团队。哦，
1: 是你老师吗？名是什么？全名？
3: 星云音乐学院。我是曹星云，我知道老师就是我，
1: 哦，所以是你成立的，
3: 我记得好像我们好像是
0: 有交流过的，
1: 哦，应该是，
0: 哎呀，哎，你忘了吗？我是你脸书好友啊，
1: 我也，
0: 你自己来，
1: 但是我就认不出你呀，
0: 哎呀，我这个人比较本人比那个照片好看，说你很显然会认不出来，
1: 啊，你忘了，
3: 我们今天有就是我们的团体班，还有进阶班，还有师资班的学员一起来，
1: 所以你们是就是专门在就是唱
3: 对。
1: 是合唱团吗？还是
3: 不是？我们就单一般的
1: 歌唱班。
3: 那我们有自弹自唱，因为我本身是 keyboard。
0: 哎呦，自弹自唱哦。
3: 是是。
0: 哇，好犀利！
3: 那改天如果没有
1: 乐队的话，你自己
0: 可以来。
3: 是是是，没有问题。
1: 哎，你不要来。
3: 键盘就是乐团。
1: 哎，有嘞，然后你有键盘。
0: 我有键盘，让你键一下好了
1: 哈。那你不是啊啊，他
0: 提照起
1: 来，乌了
0: 乌了乌了。
3: 那也很荣幸呢，是由你们制作单位呢邀请我们来。
0: 是。
3: 那我们临时接到通知就赶快把我们的学员带过来了。
1: 哎，所以你有参加过我们的那个歌唱大联盟吗？
3: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是你们的团队邀请我
0: 有加入我们的大力的那个
1: 哦，可能有听到咱阿公，您这团可能嘛真高唱哦，
0: 是不是？ 之前有报过其他 的要来唱歌的
1: 有吗？
3: 完全没有，是由你们制作单位邀请我们的。
1: 真的哦，
3: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次参加，也是来体验。
0: 安内好。

0: 真的
1: 带学员来体验。
2: 啊，你以前知道我们这家电视台吗？
1: 不好意思，没有。
2: 很显然不知道。
0: 不要紧，不要紧，那那
1: 都了解的，
0: 今天就知道了。对，今天知道还不晚呢。
2: 对，大力119119台，不要问在哪里，全国
1: 是的，是的，
2: 全国台澎金马都是119。
1: 大力比三力大
2: 啊，对，对，
1: 因为有一个大。
2: 哎，你厉害了，我跟你讲。大力我们的副董事长也是创办人啊，这边哈，他就是要大过三力，所以取大力。
1: 哎呀，是是是，
2: 开档的银好生啊，你知道？哎，林坤海他儿子的，哎哎，所以现在林坤海已经做行了，所以他最大了。好，谢谢你们来参加。好，待会要绕狼哦，记得要绕狼哦。
3: 好，
0: 你来准备去考狼啊，然后你的学员要出来唱歌嘛，
2: 哈。是的，
1: 是是，
2: 好不好？
0: 啊，那你要。被底下来介绍吗？
2: 欸、
0: 第一组
2: 啊，
0: 第一组的红队的第一，
2: 红队先，
0: 对红队的、你们的
1: 师资班的，
0: 师资班的，所以也是老师吗？
1: 是是，
0: 哦，派老师出来呢，
2: 老师教老师啊，
0: 哎呦，因师资班的老师啊，
2: 会不会一底师啊？
1: 我是大师
2: 哦，大师
0: 哦、啊，
1: 跟你们一样大力，我们是大师
0: 哦。他、啊、带来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
1: 啊、来。
2: 卡素爷吧，
0: 卡素爷吧，
1: 是的，
2: 好，杨凤玉大师，
0: 好，来哦，来哦，定位马甲卡起来，控诉李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0: 投票专线五分钟哦，来定位给他卡起来哦。

0: 不愧是大师级
1: 的，真
0: 的
1: 哦，大师级的。
2: 谢谢
1: 老师的音色很漂亮。
0: 他讲的大师级的意义是怎么样？
1: 就是都是你在教的哟。你在
2: 曹老师，曹老师
1: 哦，是曹老师啊，所以你嘛是
2: 我就是助教
0: 哦，助教了，
2: 对，
0: 一般纯因为是班长啊哈，你有班
1: 啊，我是有班长，嘿，我是有班长
0: 啊，所以
1: 有可能就是
0: 助教也是站着吗？
1: 帮忙在教吗？
0: 还是坐着？
2: 老师，其实老师站着，我坐着嘞。
0: 哎呦，你比老师地位还要崇高，老师都没办法坐，你还有位置可以坐？
2: 对呀，我嘛是感觉安尼真歹势。安尼
0: 啊。啊，助教，我讲者较尴尬。助教要不要缴钱？
2: 这个再说。
0: 再说再研究就对了。
1: 啊，所以你要帮忙老师指导其他的学生，
2: 对，他们有问题会来问我。
0: 哦。哎呀，
1: 好特别，你们所以你们是那种像咱一般那种歌唱班吗？
2: 对。哦。歌唱班。
1: 哦，你们这团较无同款。
0: 政府有补助无啊？
2: 政府嘛。
0: 没有。
2: 爱问老师啦，
0: 无
2: 啦，
0: 无补助，
2: 老师讲无，
0: 无补助。一般哦，教会自弹自唱的话，那又进阶一点
2: 哈，是啊，是啊，
0: 来讲了，
2: 对，所以我们有成立那个进阶班，是老师全部的过程都是用 keyboard 来做音乐的，不做那个无像这种红音的伴唱，
0: 是，
2: 就是我们要去听老师的 keyboard， 下歌啊，节奏，
0: 练意思讲。您那咧老师咧用的时，不是看变色的就对啦。
2: 系啦，不看变色。哎，
0: 一二三，嘿，开始唱啊那样。
2: 哦，我唔变啦。
0: 啊，有当时啊，迄个电视啊，冲了唔对，嘿，骂你呢。
2: 系啊。
0: 你叫迄个都打牌啊。
1: 对啦，对对对。哦。
2: 啊，跟着老师音乐就不会啊。
1: 哦。就是听久了变成咱唱歌的拢用听音乐，拍子会比较准，音感是会比较准
2: 啦。是的。
1: 对，
2: 没错。
0: 所以唱歌啦，要准你要听节奏啦。
1: 听节奏，对
0: 啦。要听节奏啦。
2: 没错。
0: 不要。光是看那个变色，嘿，有迄无够专业。
1: 嘿，变色，嘿是安那变，你知无？
0: 安那，
1: 嘿是一个人，淡仔饲，你知无？
0: 系啊。
1: 啊，迄个人若精神无好，度孤去，还是饲心情无好，饲伤紧，所以有当时啊拢对袂准。
2: 系啊系啊。
0: 啊，有当时啊心情好，对这条怪就无熟啊。
1: 我袂饲安尼啊。
0: 对哇。
2: 都不无都不啊，哎下个。
1: 对啦对，有时候因为那个是冷在暗的
0: 啊。系啊
2: 是啊是啊。
0: 所以讲哦，这个要较专业的才有法度啦哈。拢在斗六吗？
2: 对，我们在斗六。其实老师不止斗六有班哦，我们还有西罗。
0: 西罗。
2: 对，虎尾也有。
0: 哦。对，浊水溪
1: 以南的。
2: 即卖要改一座落水溪，搁来到台中都要甲客
0: 气。要上北啊哈。
2: 系对。
0: 我咧讲，落水溪伊徛伫咧溪头，
2: 要甲你讲。我爱甲拜码头。
0: 哎，注意者，系啊。
2: 注意者。
1: 无事，我因为吼。中华老师比较较济啦，
0: 哎呦，
2: 真的，
1: 很多，所以要进来有时候，嗯，就是很难哦。
0: 我知影八卦山那边是比较较济咧。
1: 哎呦，迄个不是伫迄个什么高雄寿山吗？
0: 哦对，寿山，
1: 寿山的高雄济啊，
0: 专搞聊聊。哦，不要进来，唱歌的是火兄啊，
1: 开心啦，哎呀，有时候
0: 教学相长。
1: 对对对对对，其实
2: 是这样子，
1: 其实不会啦，有时候就交流啦，是真的很不错。就你，嘿呀，你那里，所以你们很少。出来歌唱比赛，
2: 我是参加比赛。
0: 哎呦，
1: 你有在歌唱比赛哦？
2: 会常常去台中彰化、高雄、台南。
1: 啊，那有我五月十八号去丢，你有来播？你知道？
0: 哎呦，
1: 啊，你有来播吗？
2: 去那个园林那边刚比赛完。
1: 哦，真的哦。
2: 对对对，所以老师，我有看到老师
1: 来啦，来播节啦，
2: 对对对，
1: 五月十八号来播。
0: 你跟着职业毕业了，
1: 职业比赛。其实我跟你讲，你看他唱歌的台风真的很稳。
0: 对啊，
2: 谢谢谢谢。
1: 那种有常常在站舞台吼，这跟完全人家第一次上台真的会。紧张不一样啊！
0: 我一看他。

0: 让它这个比赫伯台风还要大，
1: 还要
0: 比赫伯台风的威力还要大啊！
1: 谢谢，
2: 谢谢，
3: 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风雨。
0: 来，下一位是你们
3: 有王白队，美魔女的歌后团，
0: 七级的，
3: 林之宇，咱的队长哦，来继续好听的歌曲，《千里共婵娟》，控诉李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3: 电话赶快给卡起来哦，来哦。

0: 哦，哎呦，
1: 谢谢哇！
0: 单点五啦喽，
1: 那个是国语的
0: 国台语，
1: 不是他的哎歌词，不是那个歌名要念国语的，没错了哈。
2: 对，千里
1: 千里共婵娟，
0: 因为一千里共婵娟，伊嘛是唱国语啊，对吧？在歌里面，
2: 前面国语，
1: 国语后面是台语，但是台对我无听到千里共婵娟，
0: 有啦。

0: 对，有有
1: 有有有。
2: 我想这几字，伊伫咧歌词内底嘛是唱国语嘛，对不对？
1: 对
2: 对对，对不对？
0: 啊，台语名来讲。
2: 啊，千里共相关，共相，哎，雕神啊，神呐，雕神的神，啊，共相关，哎，
0: 哎呀，要念台语有哪袂歹，歹就歹念的，
2: 不好念啦，不好念啦，哎呀，哦，啊，这本身你是伫嘛讲番，哎，
1: 我们是一群能歌善舞的魔女，所以进来我们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美魔女。
2: 可是人家不是女的可以吗？
1: 不是女的可以假扮成女的，
2: 可以留长头发呢。
0: 那个你要先进行宫刑之后就可以。
2: 那还要去泰国很麻烦。
0: 那现在看看台湾有没有做这个手术？
2: 我要听说韩国做的比较漂亮。
1: 对。
2: 啊，所以您普通时要练习的时间拢差不多当时。
1: 我们都礼拜一、礼拜三的下午。
0: 哦，哎，所以你的造型也是世界老师弄的吗？还是你们都自己弄？
1: 有时候是世界老师，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会。
2: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 style 了。哦，
1: 因为我们也要精通啊，所以在我们常常会出来
0: 去表演，
1: 唱歌或者跳舞这样子。
2: 啊，有指导老师之类的吗？
1: 他就是
0: 指导，所以你较早是在有跳舞的对吗？
1: 小时候就有学芭蕾舞了。
0: 哦，不怪不怪，也体态足好呀。
1: 哎呦，有一点走样了。
0: 没有啦，你看那个叫走样。
2: 对呀。你这样走样，我是不是叫走中了吗？
0: 你已经走中那么久了，你都不知道吗？
2: 回来回来，其实那个其实练芭蕾舞那个气质看起来是
0: 很好哦，对哦，
1: 对啊，会就是小时候就引发你的兴趣啊，开启你的那个智慧。
2: 可是哈，像那个芭蕾舞啊，很多的舞蹈都是跟人体工学是相违背的。哦，跳舞也不是符合人体工学的，
1: 没错，
0: 是哦，是真的。
1: 我只有学到国小而已啊，所以没有被违背到啊。
0: 哦，所以人嘛是够做到位啦。
2: 对啊，有一些会比如说会脊椎侧弯啊，或什么
0: 会吗？会这样
1: 受伤？
0: 真的
1: 多多少少跳舞都会受
2: 伤。有可能是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没有热身啊，或什么之类的啊，很多都是会伤到。
0: 那爱跳什么？卡呗。跳韵律，
1: 跳排舞很
0: 跳排舞的，
1: 排舞简单呐、啊，
0: 比较不会伤到。
2: 国标舞会伤到吗？
1: 会，国标也会哦，
2: 也会啊，
1: 伤膝盖。
0: 很伤膝盖哟。
1: 哎好，
2: 所以也是每一种运动都会有伤害。
0: 伤害哈，
2: 要先热身，
1: 对，
2: 要找好的老师来指导。
0: 对，
1: 没错。
2: 好，感谢你们带这团那么厉害的人，
1: 谢谢
0: 。大家看到了赏心悦目。
2: 是的，所以讲哦，不投票都很难，好吧？
0: 对呀、啊，
2: 赶紧加油嘞哦！来，咱这个红队第二组是曾鹏宇啊，这是荣哈，
0: 曾鹏荣
2: 啊，曾鹏荣，
0: 还有林信芬，
2: 哎，
0: 要带来这个好听的歌曲。
2: 担惊出来，已经迫不及待，
0: 毕竟出来啊！
2: 准备出来担惊出来，
0: 嘛系啊！
2: 阿公话迫不及待，
0: 来讲一个，
2: 控诉2338，
0: 控三，赶快那个投票哦，来电话已经给我卡里来哦。

0: 哦，
1: 是哦，是哦，
0: 明阳老师的歌呢，哦，马上就会了呢，
1: 真的哦，来来来，哦，你对明阳老师是哎新歌，
0: 是新歌啊，哦，很新啊，来麦克风爱提起来哦，
2: 黄英刚这个月刚哦，
0: 哎，就谁拢会晓啊，
1: 很高干呢，可能是
0: 拢有在练，
1: 可能是要在练啊，
0: 一直在听的对吧？
2: 对，明阳老师的歌嘿
0: 很喜欢哦，
1: 安尼哦，哦，啊两位，
0: 你女生的唱的是啥？
3: 一
1: 零哦，两位是
3: 夫妻，
0: 哎呦，
1: 这看了怎样？你看，两个拢地婆啊，你看嘛，
0: 对啊，地婆啊，就是夫妻哦。啊，
1: 头发白了不要紧啊，这叫做白头偕老啊，对吧？这个好现象，
0: 有啊，
1: 对吧？哦，明白明白，那两个是互唱互水。
0: 对啊，你两个颜色刚好搭配，
1: 你敢管？
0: 啊，
2: 不太搭是吧？
1: 是内底搭，外靠搭。
0: 无内心有搭。
1: 外靠搭，内底淡淡。那会使无？
0: 我听到嘴中搭起来。
2: 外靠咧如
1: 何？外靠咧。哦，你内底外靠拢淡呀哈。哦，你是伊内底淡过外靠去安尼哈？
2: 我唔知
1: 呢。你唔知？
0: 未啦，即吹恁去应该是未老歌啦。爱紧张无？
3: 还好。
0: 第一次吗？
3: 对，
0: 你们第一次，
2: 他也是第一期来参加而已。
1: 第一期
0: 来参加是
2: 第一期
0: 哦，啊，你就随个出来，才表演就对啊。
1: 无水惊人唔知啊，哎呀，等者，对啊，
2: 带孙子了，再带孙子，那孙子现在是回女儿带回去，就是刚好今天有空就带他来。
1: 啊，来哦，连刚孙子嘛个出来，恁后生早间那个出来，对不对？拍到刀票嘛？
0: 叫恁孙仔坐伫遐，甲伊拍抱啊，讲阿公阿妈感情才好，伫遮唱歌。
1: 哎呀，哎
2: 呀，怕他冲过来，
1: 冲过来没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啊，
1: 多一票啊。
0: 哎呀，
1: 嘿，有诶是，今日看到孙啊高追拍电话刀票，
0: 有的会看到迄孙啊足可爱，迄观众朋友等位，哎呦，这孙啊高追。
1: 对啊，你只要方顺子也红，就是囡仔高追嘛，大汉了嘛是有红啦，嘿。对吧？囡仔高，囡仔就高追啊！
0: 对，哦，
1: 啊，你较早咧耍，哎，耍脚车，
2: 杀手，
0: 哎，看袂出来呢。
2: 马路的杀手。
1: 哦，不简单嘞！你安尼卡，迄个档杆大对，

0: 现在都是 power 的那个，哦，很轻松，
1: 哦，挂 power 呀，啊。
0: 去应征的时候，老板叫我开一次给他看，
1: 哎，因为
0: 不相信我是开
1: 砂石车。
2: 对呀，啊，你的型看会不？
0: 他说要吃槟榔。
2: 对啊，砂石车看起来，
1: 看起来不像砂石车，啊，他像林木车。对吧？喂，砂石车那我霸气的，
2: 对呀，啊，
1: 对吧？因为出来对吧？那讲找到在对，啊啦，人啊，啊，嗯，啊啊，哎，欸，我大，啊，对吧？对吧？你一气势，哎，也一边一鬼啊，对吧？
2: 无啊，因咩来讲？
0: 那个现在都口腔癌，真的。
2: 不是啦，伊安尼吼，伊讲安怎，我刷酒啊，全部流落来，
1: 哎呦，
2: 大家拢卖贵，
1: 流落来。你个叫迄个脚头去砍嘞，要老了，要用个东西，拜托嘞。
2: 我都大佬卖贵，要冤家啊！
1: 好啦，感谢你哈，连刚才欠刷条在给你掉哈。
2: 你即马退休啊啦？
1: 退休你冇熟悉啊？你熟悉刷条啊场啊？对吧？你乌刷条的啊？
2: 啊，安尼你唔要叫刷条啊卡定位。
1: 好，谢谢哈，谢谢你们那个
2: 哦，
1: 今日想货阿伯来哈，
2: 呼
1: 唱覆水，
2: 对啊，
1: 阿贵结婚啊，哎，看大力电视台，安尼挂。哇，温馨嘞，哈！
2: 咱这吼是啥物普遍级的，
1: 是
2: 大大细细拢会当看。
1: 你若讲我做信息，咱这
2: 普遍，
1: 干别说你限制级。
2: 常常看到你的面，有当时你会讲一点仔限制级的话题啊。我相信咱应该听无啦。
1: 安尼啊，
2: 对啦，
1: 听有就听无去困，哈。
2: 安尼，早上就要叫伊去困，
1: 是，
2: 即马就毋是暗时。
1: 困中岛。
2: 后来咱的排队吼，我的美魔女歌后团，
1: 对，
2: 哦，刘。燕凤，你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
1: 就是老燕人林秀梅
2: 啊，安尼哦，哦，啊，带来这首《岁月的河》，过盘步，
1: 过盘步嘞，
2: 过盘步哦，哎，邓威，
1: 控诉
2: 23380
1: 嘞吼，
2: 拜托哎，
1: 有钱每只买个拍
2: 真正哎，哎呀，伊拢甲你传的呢，真的这么用心哦，来，
1: 好，
2: 控三控三，邓威卡起来哦。

0: 哇，仙女下凡，你这样感觉哦，哇，哎、好漂亮啊！你看，谢谢，很用心哦、啊，好棒，好棒，谢谢你们增添我们节目的光彩，
1: 真的哦。
0: 阿林姐，你爱搭配不？爱练习不？
2: 要，
0: 讲话要拿麦克风，
2: 要
0: 哈、
2: 哦。我以为只有唱歌才要。
0: 哦，老师没有教讲话也要
2: 哈？
0: 没有哎。哦，这么样，这练多久啊，老师呢？
3: 到现在就是两个礼拜，
1: 哎呦，两个礼拜啦，
3: 两首哦，
0: 两首两个礼拜，
1: 哦，那很快呢、哦，
0: 可能是大家都很驾轻就熟，
1: 对啊，平常练习，
3: 从世界老师跟我们讲之后，就是到现在就刚好两个礼拜
1: 哦，练舞很快呢、
3: 啊，
0: 那你本身也会跳吗？
2: 不会跳，所以我唱。
0: 哦，哎，但刚刚好像有会唱，老师会唱又会跳，对不对？
1: 有啦，那个也是啊，那老婆。
0: 哦，
1: 这些都会唱 啊，所以啊，你那拢无唱，卡
3: 等
1: 下，
3: 等一下，
1: 下次
3: 他们唱了。
1: 哦，下次的对的，
0: 轮来轮去，
1: 袂使做一届拢真顶啊。
0: 啊，佮下一次，
1: 够机会佮来啊。
0: 要跳，要对不对？吞剑跳火圈，运动
1: 运动。没有，下次要穿3.4的来跳啊。
0: 哎，阿奶上马赛克哦，
1: 3.4呢，没有漏啊，3.不漏啊，
0: 可以哈，
1: 可以吧？
0: 啊，是普遍级的，
1: 普遍级呀，哎呀，哎，阿奶奶看迄有诶海边啊，穿3.4啊，那嘛等新闻嘛，不咧打马赛克，
0: 我拢不咧看海边咧。我直接看看，喂，你敢关他这？我看房间呢。哎，好了，谢谢了哈。哇，啊、这个你本身是做食材
1: 哦，食材呢？
0: 没有，
2: 进口食材
1: 哦。哦，哎、
0: 欸，啊，进口的、哦。
2: 对 对。
1: 哦，哎、欸，到底欧里咱家隔壁啊？你啊？
0: 哎呦，我隔壁啊，
2: 赶紧掉了。
1: 真的哦。
0: 啊，没有。
1: 哎。哦啊，伊个啥？你即届安尼地震、食材安尼敢有受伤着、哦？
2: 还好，还好，
1: 还好，
0: 还好。
1: 花莲那边受伤足严重诶。
0: 迄是安怎？
1: 拢倒去啊！
2: 他那个
0: 没有摆好，还是说
2: 地震太大？
0: 地震太大了，
1: 啊，拢倒落去破去。
0: 像我瓷砖啦、啊，还是迄、那个、迄个叫做什么？什么大理石啊？
1: 九宅啊，九宅。
0: 那、啊、你们进的食材都是从
1: 国外
0: 哪个地方？
2: 欧洲
1: 贵哦，贵呢！
0: 哇，哎、欸，那个那么重，运费可能没救啊，
2: 蛮多的。
1: 哦、所以你知影一个电视墙用一个迄个食材迄种饼，好不好？足贵的哦。
0: 哦，
1: 哎、欸，对不对？
2: 还好啦，
1: 还好吗？
2: 还好，
1: 真的吗？
2: 因为它是一劳永逸嘛。那如果你是别的材质，可能就是要替换。那食材它就是
0: 对了，
2: 一直都是。
0: 所以讲，恁这一劳在，二劳都未在啊。

0: 楼用意，二楼今日落来啦，拢爱伫一楼遐装。
1: 哦，爱规栋拢是。
0: 哦，规栋，我是讲，伊原来一楼才会当装，惊伤悬的落来。哦，这个安尼，啊，嘛要粘的，我看伊咧粘哦，伊这个水泥，安尼我都较高较重，伊那我都粘哩啊，是爱个落空啊，是啊。
1: 爱落空，爱个加不锈钢。
2: 哦，加不锈
0: 哦，
1: 不锈钢的钉子

0: 规片落来有啊，迄条啊落来内底是红贡，有啊，真的是安尼啊。好了，谢谢，我们算长了学问了。
1: 对啦，
0: 谢谢，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来下一个，哇，你
1: 白，哇，你红队啊，哦，你都，你安尼心拢去哦，安尼，哎，美女拢飞去啊，这阮的美女，阮的啊。
0: 所以今麦这都袂啊，
1: 恁这边，
0: 因为这是帅哥的。
1: 无恁这堆，恁这堆哦，今麦在唱的这些男生呐，
0: 帅哥啦，
1: 帅哥了，
0: 好啦，阮红队的吼，
1: 哦，恁红队，
0: 许崇曲啦，曲啦，曲到的曲啦，
1: 哈，哎，
0: 这是张学友好听的歌曲，掏掏掏心嘛，
1: 掏掏掏心
0: 啊，是吗？
1: 咁咪台语的吧？
0: 咁台语，
1: 台语啦，台语，
0: 台语掏心啦，哈。
1: 电话卡起来哟，控诉
0: 哦，338-0303，赶快打电话，投票，
1: 五分钟，
0: 五分钟。

0: 对对。
1: 哦，哎呦，是哟、哦、是哟、哦。哦。哎呦，哎呦，哎呦，
2: 你来这，所以你冇男生吼、哦，我叫你讲拢女生。
0: 有，
2: 会很多吗？
0: 男女生都有。
1: 为什么？
2: 没有，想
1: 说你以为？
2: 我以为我想讲也弄女生呐、
1: 啊，你是说
2: 我感觉啦，我想说这个是不是不知道谁的老公来这边监督，你知道不？
1: 对啊，
2: 想讲伊嘿，
1: 你这个瓜，你这对也不是美魔女啊？
0: 不是，我们是传演戏音乐学院的
2: 老，
0: 对
2: 啊，
0: 学员
2: 哦，嘿嘿
1: 学应该嘛是弄男生女生，你来讲美魔女，那对就较歹讲，较歹到底。
2: 啊，就美魔女弄查甫，
1: 对啊，歪查甫来，
0: 我们男生女生都有，
2: 都哦，
1: 按、啊、男生居多还是女生居多？
0: 嗯，那差不多啦。
2: 差不多
1: 啊，
0: 哦、欸，女生都差不多。
2: 不是因为伊卡多啊，吼，拢咪底下一直偷看，偷看头前个咧唱，我就是讲是像迄个卡多啊，是恁某，啊，你惊讲，哎呦，
1: 监督啦，
2: 惊去用嘿监督，我以为他在监督、欸啊，你知道吗？
1: 他看伊底下咧看谁有掌声鼓掌举起来呢？
2: 安尼哦，
1: 哎呀、啊，
2: 哎呦，
1: 对我某有意思啊，那一种。
2: 可是我们电话号码跟他铺头前甲后边中拢无，所以嘛查袂出来是像。
1: 去庙里逼啊，逼看，
2: 搁逼签诗安尼哦。
1: 看麦啊嘞，
2: 啊你第一次。是啦，表演嘛，吼，是不是？
0: 第一次上电视节目，
2: 上电视节目啊，有在歌唱比赛吗？
0: 哦，有一两次，
2: 哦，也有就对了，
1: 哦。啊，刚刚来这，刚刚安喏，
0: 哇，不错，气氛很好，
1: 气氛
2: 呢，
0: 比外面比赛还好，
1: 比外面的外面有时候会下雨，我们这边不会下雨，
2: 不会啊，这里差的呀，
1: 还有冷气呀，
2: 外面嘛不摄有啦，外面是手机在录啦，咱这是摄影机哦，
1: 灯光美，气氛佳，
2: 真的啊，
1: 200几平，
2: 喂，我这拢是专业迄个舞台哦，真的，
1: 龙泉嘛徛在这呢，
2: 对啊，
1: 对哦，
2: 翁立友来，
1: 翁立友嘛徛这呢，
2: 对啊，谁来都站在这里，都站在这个地方哦，
1: 徛在这，
2: 弄徛在，乖打叉哦，比较有一个打叉哦，弄徛在这哦，
1: 因为伊若徛在后边就翕袂到，
2: 对啊，翕袂到，唔是徛在后边边的乌去，
1: 徛在后台入面拢无去，
2: 都无去，
1: 哎，导演，安尼算厉害啦，
2: 对啦，
1: 谢谢，有空常来，
2: 好，谢谢，
1: 来，帅弟，
2: 我美魔女哎。搁要来这个带来好听的歌，歌给我们的董秋怡带来这首《七夜雪》。
1: 第一页哦，是不？
2: 七
1: 对啦，七夜雪，
2: 刷到
1: 青菜，
2: 控诉你338，
1: 控三控三，这开
2: 刀票哦，爱个卡起来哦。
1: 来哦

0: 谢谢。
1: 哇，多专业，你看哈，从头到尾一个 ending 啊。
2: 哇，哎，这真的嘛美魔女呢，
1: 开玩笑，
2: 而且很有型，
0: 谢谢。
2: 哎，她很有型呢，
1: 是带路。个人的 style，
2: 对，很有特色，
1: 而且长得很有自信，
2: 对，
0: 长得谢谢，
2: 身材就好诶啦，
1: 对啊，
2: 啊个水都卡出来都有自信啊，
1: 真的啊，
2: 哎，真的，
1: 而且这个歌唱的技巧也
2: 很不错哦，
0: 哎，谢谢，
1: 哎，又学多久了哈？
0: 学多久？
1: 打从娘胎开始，
0: 没有没有，就喜欢唱歌就这样学这样唱。
1: 哦，一般都是在浴室还是厕所开始学唱歌的？
0: 哎，一般哦，就从高中就开始学这样。
1: 高中
2: 哦，
0: 对，
1: 哦，一开始
0: 学校学校在学校学的。
1: 哦，你是说
0: 我在青年高中学的
1: 哥哥爸爸等我哒，那开始学了。
2: 人高中就不能唱哥哥爸爸啦。
1: 青年高中难怪科班的啦。
2: 哦，不怪。
1: 我上次有碰到一个青年高中，好会唱哦。我说你哪一个科？哎，汽修科的。
2: 人伊那修理车那唱歌嘛，也是啊。
1: 对对对对，你是本身是什么科的？
0: 影视科，
1: 哎呦，
2: 那个影视科，
1: 那个大牛啊，金素梅啊，
0: 学姐，
1: 都是你学长嘛。
2: 啊，你那不要跟我讲一条路不？
0: 没有，
2: 没有，
1: 所以
2: 就最用怕伊的款，对不？
0: 没有没有，
1: 会那个后悔那么早嫁吗？
0: 不会啊，
1: 不会，
2: 你为什么要后悔？人家过得很幸福啊。
1: 搞不好没有嫁进就是对不对？大红大紫，对不对？
2: 有可能哦。
1: 哎呀，对，有可能他的条件很好，
2: 条件很好，对啊。
1: 对啊，
2: 出社会没有走这一条路就对了，
0: 没有，
2: 没有哦，为什么？
1: 因为太复杂了，
2: 太复杂，
1: 这一圈
2: 北部欢怼，
0: 老师说不适合我，
2: 啊，不适合你哦，为什么？
1: 比较耿直的，不是？
0: 我比较人比较
1: 卡卡定啦，一些个性啊，哎呀哎呀，你比较适合从政啊，像金素梅这样子啊。
0: 也不适合，
1: 是
2: 不会啦，现在说不定适合哦，现在。

0: 就喜欢紫的啦。哎呀、
1: 啊，好，哦、好了、谢谢，
0: 好了，谢谢，谢谢。
1: 哎，好好，谢谢，谢谢。来，来，我们现在哈、哦、要看一下，我们到底啊、三
0: 两队。
1: 哎，
0: 三组了
1: ，三组了，三哎、
0: 欸，
1: 两队的三组，
0: 对，好、
1: 哦，那基本上累积的票数来了，老师麻烦请看一下，现在到底是几比几嘞？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红队闹狼闹个这严重了，
0: 对呢，
1: 哎呦，哎呦，哎呦，
0: 这么比数有一点点落差、
1: 有一点落差，
0: 对呀、啊，
1: 哦，白队麻烦一下哈、
0: 哦，奇怪，白队就水耶啊，我知影。有时候
1: 太过斯文了，
0: 太水，
1: 拍摄叫人来卡，
0: 不是有的太水，人就没想要投、
1: 欸、
0: 长得比我漂亮、啊哎呦
1: 欸、
0: 我可能不爱投，
1: 万度
0: 要、欸、好感觉我没这个
1: 困难，你这个意思是说红队是怎样？没
0: 啦，
1: 你这样生命的家庭片、
0: 没啦，我是说、啊、红队的美魔女咩、哦啊、
1: 红队不是
0: 白队啦，白队美魔女
1: 啦, 啦, 啦、
0: 啊、红队的秋瓜、啊、音乐学院的嘛，
1: 哦，这样好、欸，这样听起来怪怪的，
0: 没有，好啦，人嘛是足水的啦，嘿啦。
1: 反正这是一个啊，开玩笑，就是
0: 嘿啦，大家欢喜就好啊。啊不，后边还有机会啊。
1: 对啊，对啊。
0: 后边还有。
1: 哎，咱公布不几票不好报呢？
0: 我是刚卖个公布出来，哎，卖个公布出来哦，好啦。
1: 要超过几票？
0: 好啦，阿你即马来红队，你来。
1: 红队是试一试
0: 啊，
1: 气泡买下来
0: 啊。白队是249，
1: 我试了很久。
0: 你嘿二是气筋骨，所以卖个气啊，电话个气落去就歹去啊。你爱甲电话夹起来卡，
1: 哎呦，
0: 爱紧闹人来
1: 的哦，嘿
0: 啊。
1: 各队哈，哎，支持的哈，麻烦些04-2338
0: 0303。
1: 哎呀，闹人就从落歌开始，就开始算啊、哦，
0: 五分钟。
1: 唱完你唔好停哦，唱完够机会，反正是五分钟，
0: 五分钟，
1: 包括访问我们也算。你只要看了侧标，看了04-2338-0303，你就点一个牙签那个卡去，安尼就算一票啊，好不好？
0: 对，侧面啊，哥有咧照跑马灯，哥咧照是哥会当投票，
1: 是
0: 哦，所以你那个紧赶快，哥个票哥个吹出来者。
1: 对，啊，咱即卖上界重要诶，就是讲吼啊，咱这个节目要互伊安尼长长又久久，
0: 是，
1: 互咱的粉丝可以到我们大力电视台的这么漂亮的摄影棚来，好。一展你的歌喉，
0: 哎，
1: 武艺嘛也是，大家在表演，欢迎大家哈、哦。希望这节目能做咕咕等等。上个重要的是领一票，还投我两个啊，领一票啊，领一票还投我两个啊，对不对？
0: 哎呀，
1: 对吧？
0: 等你吼，等你足精彩。
1: 是啊，甲
0: 看啊，唔好不要离开哦，因为后面因阿哥继续，佮要佮佮比落去。
1: 对啊。
0: 但是等你这个重要时间段，
1: 哎呀，
0: 对阮两个。很重要的，
1: 对啊，对我两个重要，对所有爱来表演
0: 唱歌的人，
1: 爱看唱歌的更加重要，
0: 是、
1: 哦、啊，那稍微多啊，长长久久，永续经营，一滴滴，好、哦，感谢大家支持，
0: 是
1: 啊，感谢大家加油，有恁的加油，咱稍微多向前行，
0: 是哦，找一个气力来，一直甲冲起吼，
1: 对啊。对，让这个节目能够永续经营，
0: 对，
1: 买在荷兰够卡济的观众朋友来大力电视台参观这样啊豪华的这个综艺。
0: 哎、欸，其实你讲起嘛，被安尼吼全台湾省的人来唱歌哈、
1: 嗯，是，
0: 哎、欸，这种舞台不多呢，
1: 不多，
0: 而且咱即马是开放国语、台语、日语、英语，
1: 嗯。
0: 好，只要咱的机啊来得有，你都可以来唱。
1: 对，
0: 哦，所以讲，其实全台湾省爱唱歌的人一定足多，但是咱这个舞台，伊也唔知道，而且你来遮拢唔免开半身呢。
1: 是啊，
0: 哎呦，
1: 听伊讲哦，真系一个欧米亚嘅。
0: 哎、欸，对哦，也有拢有哦，啊，有来参加嘛，
1: 有哦，
0: 有来参加拢有哦，拢有歌、欸、哦，
1: 就是、小礼物会有。
0: 对对对，好、哦，所以讲啦，爱唱歌的好朋友，哎、欸，真正一个报一个。
1: 哎呀、啊。然后爱唱歌、嗯，你爱跳舞嘛会使的呀。你唱歌，哎、欸，就
0: 跳舞的
1: 探戈，哎、欸，跳探戈。
0: 就爱跳舞的来后边，给你跨步，哎、啊欸，真正嘛足好看的，对不、
1: 啊？哎、欸、真正、啊，大家哈、哦、以歌会友啦，
0: 对、哦、
1: 啊，让大力所有的好朋友好像一家人这样子，
0: 对
1: 啊、哦，好，来，上来去继续第四组，
0: 红队的，红队的哦，
1: 曾鹏荣大哥，
0: 哦、欸，
1: 唱这个好听的歌曲，我想你，
0: 哎呦，投票专线04-2338-0303，五分钟时间，甲电话甲卡起来哦。
1: 是哦，伊想你哦。

0: 谢谢。
1: 哦，
2: 请问你到底是倒位咧上啊？我上啊上啊上啊！是面顶上还是迄个？是内底上还是外口上？
1: 皮肤上，吃这个也痒。
0: 未使讲的秘密，
1: 未使讲的秘密，
2: 未使讲的秘密，真正吗？哦。这你爱找皮肤科？
1: 哎、欸，伊卡拄我阁有压手呢。
2: 哎呦，
0: 助手，
1: 你想要、啊、你想要你想要有这个动作？
0: 我看明阳老师嘛，妈妈助手。
1: 你敢、啊、你敢知影啥呐？这个动作对得来，你知吗？
2: 对得来，
1: 我来的。
2: 哎呦，阿哪讲？
0: 你嘛有助手？
1: 不是，他的这一首歌我是第一个帮他唱的。
2: 嘿，
1: 啊是伫个节目顶唱。啊，明阳老师拄好看节目，啊我拄好唱到迄个所在。我助手。
2: 安尼啊。
1: 压起来讲好。所以开始，大家都要传唱，拢手一定要举起来，我助手。
2: 但是我咧

0: 唱的时拢袂赢，我早拢袂赢。
1: 因为你是改编唱嘛，我唱啊唱啊唱，对不？我煞唔知。
0: 对啊，哦，
1: 够厉害。唱真久，我煞唔知。哎
0: 呀、啊，哦，啊这这条歌呢，我那真红呢，吼、
1: 哦。哦，就红的破百万呢。
0: 安尼哦，
1: 已经破百万啊。
0: 来高价呢啦。
1: 无啊，杜明老师今麦足唱的，歌有够唱的。
0: 可见市面上会唱的人足济。
1: 王健啊，心内咧想，啊行为卖想，卖乌白来就好啊。心内咧想，你嘛管不着啊。
0: 想也无做啊，对。
1: 对啦，想嘛无做。
0: 你那那种避讳，你免避讳啊，对。免免那个啊，那个。
1: 哎，某来，你安
0: 尼。啊，你某来。
1: 某来，你有看无？
0: 你讲我想我某就好啊，你这对不对？哎呀，大家话，亲爱的，亲爱的，其实心中个亲爱的，并并唔知多一个嘛，唔知。
2: 嘴较无遐甜啦，
0: 安尼哦，安
1: 尼哦，
0: 安尼你放心，
2: 拢讲话拢袂晓讲白话。
0: 你像安尼个人加偌好咧，食老以后吼，免惊讲会糖分压悬啊，嘴无甜嘛，对无？免惊有这个问题啊。
2: 甲我问讲，我煮的菜好食无？嘿，拢唔捌甲饿咯。
1: 啊不，安尼我即马甲你问者，你某煮的菜好食无？
2: 好。啊，看我的身材就知道
0: 了。安尼，哎，
1: 安尼是啥物意思？
0: 啊、健康。做个物件健康，
1: 安尼吼，
0: 健康啦嘿，拢伊拢个特别个调整过啊，不爱会食伤肥，
1: 对啦，对啦，控制，唔是，迄两组传到嘟嘟好，
0: 嘟嘟啊，
1: 哎呦，足好食，要搁食鸡食一嘴，
0: 无啊，
1: 嘿，安尼，
0: 对
1: 无，啊，就搁笑脸熬一顿，
0: 想啊想啊想，
1: 嘿，一直想，嘿，
0: 啊你有想恁某过无？恁某水无？安尼讲，水无啦，我伫问你咧，是这
2: 水，
0: 你爱水要讲出嘴，爱就要说出口。
1: 对，
0: 啊，我当初你是安那求婚的，你讲。
2: 真正要讲吗？
0: 哎、你讲。
2: 我来讲，因同学甲阮同学咧
0: 行。哎、欸，你行。
2: 阮同学去拍因同学
0: 啊。啊，你叫刷机拍着哈？
2: 不是，伊阮某拢做电灯泡啊。
0: 哎呦。
2: 哎，阮较早阮的同学，阮拢有迄种革命情感。
0: 革命情感。
2: 阮、同学甲我讲，
0: 安
2: 那。你迄个拢电灯泡哦。你甲刷啥？
0: 哦，你是有阶段性任务了，对啦。
2: 结果因两个无结婚呢。结果我
1: 你甲电灯泡刷走，你当我刷电灯泡了，对
0: 啦。你这是讲公亲变叔叔的概念吗？你是搁讲？
2: 无，我是看阮某人真正心地善良，所以咱
0: 哦，
2: 我也蛮无法度嘛。
0: 啊，你讲。国家的人，你大家 say goodbye 时，无看到伊吼，你就知影有问题出一堆啊，用拍摄出来，真够变恶
2: 嘞。我讲的是真嘞，真正阮同学去。
0: 好啦好啦，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1: 好啦，人都白啦，有啦，人伊个未讲白差。我们是相信你呢，我们没有不相信你呢。
0: 谢谢你，
1: 你起码是还得你扣恁某拍啦。
0: 对啦，好，谢谢你，谢谢你哈，
1: 做
0: 好
1: 各位
0: 哈，来，所以我们第四组这个是
1: 美魔女，何不来呀？哈，来这个罗美玲哦。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刻心魂哦。
0: 来，
1: 投票专线
0: 04233803303，
1: 等我给卡起来哦。
0: 西里。

0: 一些骑车的知影讲，一级团叫做美魔女。
1: 真的呢，那你想连身高都要有这个限制吗？
0: 连身高嘛要有限制
1: 啊？大家拢安尼的，哎呀，那这是安那劲哎？
0: 是为基本来心的，哎，
1: 身高、身体重拢爱限制的对
0: 吧？
1: 那我控制吗？
0: 有挑选过，
1: 真的挑选过哟。
0: 就看了知影啦。
1: 哎呀，那我想讲，那水到这脚的啦。
0: 啊，你本身会
1: 来麦克风
0: 会跳吗？
1: 哎，你刚才有下去跳吗？你刚才有下去跳吗？
0: 好像有啊，
1: 有吗？
0: 有啊，
1: 乌了哈。
0: 第一场的时候嘛。哦。对呀，对呀，因为我之前有
1: 美女，你都特别来记耶，
0: 不是？
1: 在之前我拢没听。
0: 不是的，之前有在
1: 有接触过，
0: 认识啊，有认识啊。我说哎啊，很久没有联络了。
1: 想讲我呀，卡等下好热歌音不？
0: 对啊。
1: 不要共结。
0: 不是英语太水，那唔敢继续交往。啊，
1: 继续交往，你也在交往？
0: 我是用联络了。哦。搁现在广播会误会啊，对啊。想过那例行广播就袂误会啊。因为你有安啊。
1: 嘿啦，我安。
0: 对吧？所以哦，哎，这个真是缘分的。哎呀，对，好久不见这样子，哎呀。
1: 后来你也在看哇呀，我给你机会啦。
0: 我给人误会。
1: 卖假啦，你得拍电话不乐少，叫伊等时爱给你看，好不好？
0: 对的，一定会随时
1: 啊，随时在监控
0: 哟。是啊。所以你们这个都是固定每个礼拜几练？
1: 你们是
2: 三都会固定在练习。
1: 练是练跳舞。
2: 对，练舞。
1: 啊，练歌呢？
2: 啊，练歌的话，
1: 自己练还是？
2: 都有。
1: 对，就是唱完再跳舞吗？还是？
2: 我们会不一定啊。
0: 哦，随性啊。
2: 礼拜三是固定上课时间，
1: 就是跳舞的时间。
2: 我们的体育老师他都有编舞，帮我编舞，对。哦。当时运动这样子。哦。
0: 类似
2: 好姐妹一起过来。
0: 类似排舞的概念呐。
2: 对。
0: 哦，啊，都是以这

0: 种闽南语歌吗？因为像广场舞，跳大陆的，跳什么那些，那你们的有挑歌吗？还是挑你们
1: 也要挑歌
0: 挑你们爱唱的歌来编舞吗？就是说，他这个
1: 都有，
0: 舞
1: 都有，
0: 蹈
1: 都有。
0: 其
1: 现
0: 实
1: 在是
0: 是
1: 看
0: 为，
1: 舞蹈老师。
0: 对，我的意思说，这个舞蹈是为了你们唱歌来练的，是吗？也不一
1: 有
0: 定。
1: 某一些歌曲是，
0: 好好
2: 可
0: 好。
2: 能然后表演呢，像他都要有表演，有无？
1: 对对对。
2: 在专讲，伊猛两礼拜嘛，
0: 集训就对
2: 集训嘛。
0: 了。
2: 啊，平常现在应该是跳的、就是广场舞的，可能就是现在流行什么的都会跳嘛。
0: 有
2: 哎呀，今嘛我们学
1: 没有，
2: 有那个最新的，
1: 他会去编，
0: 会去编哦。
1: 对，他会去编个某一首舞，
2: 啊
1: 像我们最近他们在学白虎，
2: 白什么舞？
1: 白虎，
2: 白
0: 白虎
2: 虎
0: 哦。
1: 哦，他这首舞。也变得很棒哦，
0: 是大陆歌对不对？
2: 对，应该
1: 白
2: 是
1: 虎是
2: 吧？
1: 大陆歌，
0: 哦，
2: 我就是讲迄个迄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山嘿有无？
0: 科目三，
2: 科目三嘿啦，我就是讲我在跳
1: 之前也有，
2: 猫跳过哟，
0: 也有练一下，
2: 没有真的，
0: 好玩
2: 怎么跳？
0: 好玩呐，
1: 这个我没学到，
2: 你没有学到，
1: 要请我们自己老师。
2: 好，当然要叫你跳起来哈，当然跳起来。
0: 反正就是大家哈在一起唱歌跳舞，心情很
2: 对啦，真的
1: 当运动了，
2: 当运动
1: 姐妹联谊这样
2: 啊，我就是都没在跳了，
0: 才长高哈，
2: 没有办法长高的。
0: 我是小时候没有去打篮球，才会长不高的。好了，谢谢你，
2: 好了，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0: 好，哎 ，sorry， 去瓦林白，哎，
2: 瓦林红队啊，
0: 瓦林红队，我弄灰爷，
2: 我说唔知，你今日要叫我们白队出来，美魔女的安尼，你心拢偏来阮这边啊啦，
0: 哎，这就唱过了吼，两个
2: 哦，
0: 再合唱一下，
2: 对，
0: 许崇，哎，许崇曲，啊，过来，杨凤玉带来好听的歌曲 ，N 分 B 抓播，
2: 投票专线。
0: 04-2338-0303
2: 电话给卡起来哦，
0: 好，我们今天的投票。

0: 谢。
1: 哦，厉害了哦，
0: 不错。
1: 结果
0: 越来越稳哦。
1: 结果
0: 你看别紧张啊，
1: 你们老师没有表演就对了。
2: 他4月20号。
0: 哦哦，分开就对了，
2: 对，4月20号。
1: 我想这老师安尼吼，
0: 机
1: 会都让我练安尼啦。听讲是小龙龙介绍的哈。
2: 是的。
1: 哦，你可惜
0: 啦。不怪我，才有看到伊咧拍扑拍扑啊，伊咧甲恁投票。
1: 本地是伊要来的。
0: 哦。
1: 不要讲啊，安怎都安怎都安怎。你知影小龙龙啦？
2: 我知道。
1: 就是阮节目底迄个第八届，你知道？
0: 伊敢有介绍伊是第八届？哎
1: 呀，
0: 伊敢有介绍？
2: 当然嘛无。哦。
1: 免介绍，大家嘛知影对。
0: 伊拢 M 猪八戒啦。
1: 系啦。
0: 系啊，我 M 蜘蛛精啦。
1: 系啊。
0: 系啦。
1: 阮有一个叫做周先武地灰啦。
0: 系啦。
1: 还是我们的里面的固定的班底的。
2: 是，
1: 所以我那出个演，我那出爱演的
0: 哦，就爱演啊。但是伊会演到真清嘞，啊去演什么广播剧啊，去演电视
1: 啊。有啊，冇迄大爱啊，冇小爱啊，冇做
0: 哎、欸、
1: 做人的道理嘛，要演。拢有啊，哎呀，而且我那真趣味啦哈。
0: 对啊。
1: 不过也看你咧拍婆啊，嘿。
0: 我就想讲奇怪，伊那形容来拍婆啊。哦，原来是这样，你给恁投票啦。
1: 是讲诶。我制作，但我是无咧。我起码4月份已经爆满了哦，过来5月份嘛，差不多要额满了。所以讲哦，要爱唱歌，爱表演，老师带学生啊来这舞台表演，
2: 是，
1: 啊是讲哦，诸位带迄个委员来表演哈，啊是里长带里民来表演，啊是议长带议员来表演，通通可以哈。
2: 拢会使，
0: 诶，拢会使。
1: 是啊。
0: 我们不一定要老师带队，只要有一个队长，你们只要选出一个队长，
1: 对，
0: 啊，然后你们就是自己组一队，就是五首歌曲就好啊。
1: 哎。
0: 哦，然后五首歌也可以重复嘛，就是看
2: 对，
0: 一个人唱独唱，然后再找两个人合唱都可以。就是爱唱五首歌，然后分数总计下来安尼
1: 样，
2: 是。
1: 啊，那是老师分袂平，你就是五首歌拢合唱诶，一届来十个，啊，十个有粉丝来投票，阮就阮赢啊，
2: 对
1: 吧？
0: 哦，对对对，
2: 嘿
0: 啊，对
1: 对
0: 对，
2: 那袂袂歹，
0: 对对对对，
2: 不错。
1: 最主要就是你们回去以后，帮我们多宣传啦哈。
2: 对。
1: 大力19其实它的质感都不错哦，阮做这部你可以看一下哈，真正。那种陪伴经济的哈，可是不会放咱家的许多长辈，有时候哈啊，很多独居老人哈，他心情不好，看看我们的电视，真正大力119，保证给恁大家欢喜滴滴笑哦。
2: 会回去一定会大力宣传，
1: 一定要的哦，一定要的，好不好？感谢您，
2: 谢
0: 谢谢
2: 谢，
1: 欢迎再来了，
2: 好，
1: 来刷来去啊！
0: 哎呦，我呢。今天的上尾一组啦吼，咱的美魔女对，这个陈白梅，都来一个好听的歌曲《舅舅大》，
1: 给你
0: 投票专线
1: 04-2338-0303，
0: 5分钟的时间电话给你个卡。

0: 哎，我要金仔啊！
1: 吓，什么
0: 金仔啊？
1: 仔啊，什么？
0: 金仔啊，系爱问伊啊！
1: 啊，
0: 系咩意思？
1: 系啊，金仔啊！金仔啊，
0: 阿娜！我话斋，你后边你唱金仔
1: 啊！
2: 哦，我有唱这样吗？
0: 哎呦，
1: 唱过吗？什么一句是啥物？
2: 亲爱的人啊！
0: 哎呦，阿、啊、不，我刚才听到叫什么金仔啊，金仔啊！干嘛？要调台出来看？
1: 哎、欸，咱在现场直播
0: 啊，拍掉咧，
1: 跟他无法度掉。
0: 好啦，
1: 对啊，
0: 感谢啦，感谢啦，吼、哦，咱这团咧吼，
1: 大家都哎，
0: 佼佼咧，
1: 真的，
0: 吼、哦，啊，你们的妆啊，什么都是自己都，
2: 哎、应该说没有这么厉害啦，
0: 啊，
2: 因为来大力，所以一定要慎重的，
0: 哎呦，
2: 对，所以那个都是请人家彩妆的，
0: 来，怪哦，
1: 手工
2: 的，因为来大力绝对是不一样的。
0: 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尊重。
1: 今天你看这衣服有没有？哦，这个是时装的，很漂亮。
0: 就是搭配的整体这样子，真的
1: 很搭哈。
0: 哦，
1: 对啊，
0: 真搭了哈，无淡淡的咧，哎，真搭了。哎、欸，你是幼教老师哦？
2: 对，
1: 哦，
0: 哎呦，
1: 哎、欸，要做幼教老师不简单呢。
2: 哎、欸，对。
0: 可是听你讲话不会很幼稚啊？

0: 因为不是某某台的。哦，
1: 哎，所以如果你上课的时候会吗？
0: 上课的时候应该也不用这样嗲嗲的吧？
1: 啊，不然跟小朋友讲话的时候呢，你会怎么叫他们？
2: 各位好，我是巴拉哥哥。
0: 对，当然就会像巴拉哥哥一样啊。大家好。
2: 哦，幼教大概是几岁左右？
1: 哎，幼稚园吗？
0: 幼稚园、幼儿园现在的话，其实都在那个五岁嘛。哎，对，哦，所以那其实现在都有补助，所以其实很早就可以去上学了。
2: 补助的意思是？哦，公费。
0: 对，公费。
2: 啊，对，现在鼓励生小孩嘛。
1: 对哦，对哦。
2: 但是现在的孩子生的少，少子化，囡仔会较歹教无？有当时啊，你个教。许多啊，没欢迎我，也是哎，怎么会很多意见？
0: 就应该说，在这个幼儿园的期间，小孩是最可爱的哦。对，长大才不可爱哦。
2: 没有这个问题就对了啦。
0: 对，没有这个问题。哦，
2: 那还好啊。
1: 我这个是有爱心的啦。
2: 对了，哎呀，
1: 跟顶届迄无同款哦。啊，虐童案迄无？哎呦，迄像也是个无。
2: 那个是保姆。
1: 那个是保姆，对，
2: 不一样。
1: 托育的。
2: 那是保姆，伊在做惊。一拿过几个哦，他雇好几个哦。
0: 对，一般大概有25个以上。啊，
1: 幼儿园
2: ，
1: 幼儿园哎、欸，哦，
2: 好，辛苦了，辛苦了，
1: 对，
2: 好，
0: 谢谢。
2: 好，来好，我们现在请所有的来一起来，
1: 队长啊，所有的团员，
2: 哎，然
1: 后一起来，哇。今嘛要来准备来看这票数了吼，
2: 票数
1: 会不会紧张？
2: 票数是参考
1: 的
3: 啊，不会啊，我们自在参加。
1: 对，哦，
2: 对啊，这个是最主要是帮我们宣传，
1: 对，
2: 因为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大力电视台，
3: 对，好，
2: 那希望
1: 其实嘛，顺刷帮您宣传呐，大家互利
3: 互
1: 利啦，嘿，
2: 互相
1: 啦，
3: 对，
1: 麦克风提起来要调声嘿，
2: 哦，哎呀，啊，你有字调呀哈。有声啊，无声
1: 啊？有啦，有啊，有。
2: 到底有没有声音？那个气孔吗？
4: 是有的。
2: 哦，有的哈，好，来啊，来参加这个好玩的，觉得怎么样？
4: 是刚好也给学员这样子的舞台，当然让我们呢借此然后认识了你们大力电视台，很谢谢你们今天给的这个机会，我们也谢谢小蓉蓉邀请我们一起来参加，有小蓉蓉我们才知道原来有大力电视台。
2: 哎，我跟你讲，你也不用谢谢他。本来是他要来，你说啊，不能够，我不习惯。
4: 不是他要跟我合唱吗？
1: 哦，本来是他要跟你合唱的。哦，
2: 对呀、啊。
1: 就是這個、啊，你不要再唱了，对
4: 不
1: 对？
4: 不是，是你们时间的安排，所以我们才挪到下月的时
1: 候。哦，所以你们又分另外一队就对了。啊，下一次他就要来唱就对了。
2: 对啊。
1: 所以是跟你合唱。
2: 就是那个猪八戒，介绍你们来的。哦。你有看过他演猪八戒吗？
4: 是、
1: 有看过吗？
2: 你恭维哎杨麦克风老师，
4: 好，来，我还没有看过，所以呢，有没有影片可以让我看？
1: 哦，YouTube 搜寻周深吴地辉，
4: 哦是哈，
1: 好，对，当然，
2: 当然有啦，而且他演的比猪八戒好，
4: 更像吗？
1: 应该你会觉得应该猪八戒大概就长那样。
2: 我的意思是说，你看
4: 看到就是哦，原来
1: 对你一看你就会觉得他就是猪八戒啊。
2: 你看完之后会觉得他当人太可惜了
1: 哈。哎，而且我跟你说哦，你们可以看到伊家多好，让你打个马赛克，打在这里。
4: 为什么？
1: 因为伊多坐咧时阵吼，让你开开。哎呦！可是其实没有什么东西跑出来，是巴肚造出来。
2: 对呀。
1: 啊，可是因为他坐着那个位置很尴尬，佮打一个叉叉背书，跟他讲
2: 马赛克
1: 足奇怪，
2: 唔知佮是啥物，
1: 佮是啥物造出来，
4: 太小了，尺寸太小了。
2: 好，来，后面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
1: 觉得今天来参加、
2: 来来。
1: 队长马伯恭维啊！啊，白队要被恭嘞。
3: 我们谢谢主持人啊，我们这一次也很高兴来参加大力电视台的比赛。嘿，借这一次可以让我们美魔女的舞姿还有歌声让大家听得到，让电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都听得到，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
2: 但是如果要参加美魔女，有没有什么条件呢、啊？比如说要我们长得像美魔女，
3: 对，像我们这样子就可以
2: 了。哦，这样就可以哦。
1: 他那条件真的还蛮严苛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样子，你们回去会觉得更有一个目标跟动力，对不对？练歌跟跳舞会更有动力，也有一个舞台，然后让你们来啊。
2: 全国看呢？
1: 对哦，我们这是全国的。
2: 我们这个很厉害哦，哈，大力是119，然后 MOD 是332，哦啊，如果没第四台嘛，可以。 看那个飞来讯那个无线台的、中视精彩台、中视经典台，我们有留连那个六个小时。
1: 对，阿哪都看无，
3: 感谢我们
1: 手机。

0: 直播那个 打大力电视台直播了，所以都看得到，马上现场直播，
1: 连出国都可以看得到。
0: 对，是叫网络的这样看。
1: 不要说你们家没有装， 你一定可以看得到，
2: 手机一定有。
0: 对对，手机一定可以看得到。
1: 也希望大家哈，继续给咱支持哈。哎，给你哦，咱红白交流站哈是开放给我们所有爱唱歌、爱表演，各上班老师也让带队，啊是讲哦，这个庙呢的主委嘛，叫我带队，啊是里长，里长带里民来，
0: 嘛会使啊，领导副长嘛会使啊，规家伙拢做高唱的啊，副长带队嘛，对吧？
1: 对对
0: 对，
1: 對啊、没错。啊，里长吼，凡事啊，你若来咧带队来吼，后一改变开钱就算着啊，真正人气太好。
0: 哎、欸，对，有可能然后请起来，
1: 啊啊、
0: 因为你们可以录下来啊，网路一直po出去嘛，一直分享，对不？
1: 而且你来还可以宣传讲啊，你今天有什么好耍的、好佚佗的哈、
0: 哦，
1: 人文，我们都可以哈、哦、来做一个宣传哈、
0: 哦，
1: 在地的文化嘛，希望讲咱这个电视台会让替咱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服务了哈、哦。那这个做一些人家啊没有在做的，因为这不是什么商机嘛，
0: 对，
1: 但是我们愿意，比如说在地的，比如说美魔女诶。他们定期的在那边、啊、有聚会，
0: 大家嘛，是跟我表演的、
1: 啊。
0: 林刚无定邀请伊表演的，
1: 好，
0: 哎、欸，进来来票、欸，哎呦，票数出来、啊，
1: 哎呦，哎呦，你看，哎呦，哎呦，这哦，你搞老人啊，
0: 真正呢、
1: 哦，
0: 哦，
1: 这个看，
0: 而且因人拢无什么老掉呢，人就老来啊，
1: 免老人，
0: 嘿，
1: 免老先看我的老，
0: 免老嘿，哎呀，哪有？告诉来，
1: 红队是672票，
0: 光白队408票，其实也是很高啦。
1: 是的，
0: 就是引到卡侪人啊，你啦。
1: 再不送就来不及，就、
0: 啊、
1: 就这集就省下来了哈、
0: 哎。
1: 好，谢谢你们，好，也希望，哎，谢谢，谢谢我们美魔女的承让啦，
0: 谢谢，对啊，
1: 哎，谢谢，好，下次等那个猪八戒来的时候哈。一起来，我想今天老师无唱歌，原来要等那个。
0: 要单场猪八戒合唱。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维粉胶囊。
1: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啊，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对嘛，你无法度控制。哦，诶，桑黄是无材料像安尼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桑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道竹科就是在做半导体的，在做电子业的，但是在这么多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里面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晚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在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啊，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的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位，拢有的

有诶安尼，吼生魔法甲所有生化每一点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生化啊，伊每一点拢共款。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升温啦，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

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诶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这毛病，你若无想要有这物件困扰诶，你只要一工吼，像我安尼吼，两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就好。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的三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的纯三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到，干那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到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个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讲吼，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互咱观众朋友买到上届。上界优惠，上界上的介绍，让恁开始来吃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这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这个肠道的这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动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的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这种问题。啊，阁有就是哦，这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摆你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还是注意导数，你今日看这段广告的话啊，这拢是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工一工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工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唔是台湾俩，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外甲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哦，即咱台湾政府甲咱即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伫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即这个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纳米材料、纳米技术学院啊，甲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纳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的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培养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咱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着咱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咱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内底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讲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唔捌讲会当接受到这么啊关键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哦，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做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内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的这个癌症的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20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的免疫调节，让 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筋骨内底有种做三铁类，咱的三黄内底嘛有足侪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哦，叫 Hisprong， 哎，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啊，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光用这有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96.7%，零基才77%哦，零基的抑制力才77%，六个细胞尔。
这零基这是用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环有96.7%，所以呢，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

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哦，你一定爱去两一工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环啊，这500 mini 的三环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网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网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也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吃素食的人，你最放心个吃，培养186天，才会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网。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 mg，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小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甲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搞，这个产品是我大力给恁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给他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这口腔癌，这真正拢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一天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吃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现在吃这些高蛋白的东西，但是不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如果有在吃三黄，你吃这个牛奶也好啦，吃肉也好啦，它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再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很重要的，尤其它可以帮助你怎样，这个要求的这个 Alpha 淀粉酶可以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还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很多，我们的注疫苗了这就新冠过了一些长新冠的症候群，啊，还有你如果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给你做一个、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如果有这个黄疸、肚子痛、食欲不振、胆管炎的、哦、你如果有大体掉这种的，没大的这一定要吃，肝不好的有米肝、有细肝的，这都有经过我们的动物实验，可以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可以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还有就是最重要的，爸爸妈妈你的白来讲，别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的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A 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民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来卖到6000啦，一罐来卖6000。但是我来讲，6000也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嘛？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3粒，这等于一罐人的3罐粒，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00就好，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刚听到，迄阵甲这个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就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我们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天顶港主文好朋友一拜炸两罐都等于3960块，爱买两罐我没买一罐的，两罐一组3960，这样刚好可以吃45天，又45天刚好可以吃90天，吃3个月，让你开多少，开3960块，还有效吗？0800-00919，今天顶港主文只要你等下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这啦，捌甲我吃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我报人来吃，搁一罐互你试吃，吃无钱的90粒互你试吃，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价注文3900。

0: 3960块，规罐让你试吃，90粒让你试吃。吃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日定岗就新接啊，30元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919。今日定岗就问3960，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得。算你3600就好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举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一个月过了后，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请教你哦。
1: 嘿，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庄太太。啊，庄太太，你上届信任我哈，阿你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0粒，你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
2: 嘿，
0: 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咧食烧酒的，厝内底有咧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11线来甲我接一下，你好，阿晓姐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啦，啊，秀恩姐，
3: 好，
0: 哦，你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好，来等我一下来，那个三叔接一下来，30组尔，穿衣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内行的来，让大家我来佩如姐，你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那个刷65线三黄，感谢谢新一大哥来连这个顶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个七叔接一下来。我你我改，你有国和大哥，
4: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4: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你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给我吃完了，你的身体体质全给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给你清掉，让你未够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嘛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的物件。哦，你若只要歹物啊，洗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5: 要
0: 三黄对不？古大哥
5: 你
0: 好，等我姐，等我姐来，有听到来，还有这个蔡大哥，要三黄对不对？等我姐。捌听过三黄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著当作有家人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甲这个绿品生技啊，去甲伊讨论，去甲伊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伫遮哈，100%纯的三黄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6: 对，
0: 要三黄对不对？
6: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吃看卖来。李大哥你好。
7: 我三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是大人长辈，吼，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2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老公带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家人你好。来，这个柯小姐。
6: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6: 你要饭前饭，
0: 一天吃2颗啊，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饭前啊，
0: 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好，
0: 来，一天2粒就好哈，透早饭前吃就好啊哈，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啊，吃3粒，哦，若有在服管的，有在追踪的，吃3粒，赞赞哈，来，赶紧落去，来，你我家人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
8: 啊，大声一点，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8: 对，
0: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3600俩，一罐1200块，一粒13块俩，来，国文大哥你好，
9: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一下，要三黄哦，好，等我一下，3600啦，2700粒，你一粒13块俩来，王大哥，要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11线来，给我接一下来，你好，阿晓姐啊，你好。
10: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10: 你好，
0: 哦，你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叔接一下来，30组尔，穿衣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内行的来，让大家我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那个刷65线的三黄，感谢新一大哥来连这个顶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个七叔接一下来。我你我改，你有国和大哥，
4: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4: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黄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 这三罐你给他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突然给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给你清掉，让你未够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即马目

0: 情全世界上厉害，要台拍咪啊，你看，好，你老只要拍咪啊，谁拍咪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1: 啊，要
0: 上网对不？蛋黄姐，蛋黄姐来，有听到，有听到来，还有这蔡大哥，要上网对不对？蛋黄姐。捌听过三黄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著当作有家人骗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甲这个绿品生计啊，去甲伊讨论，去甲伊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伫遮哈，100%纯的三黄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2: 对，
0: 要上网对不对？
2: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食看卖下来。李大哥你好。
3: 我上网。
0: 好，等我一下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四大人长辈，吼，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到讲，到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甲你好。来，这柯小姐。
2: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0: 来哦，有信大哥怕婆啊，啊我公家村哦，有信大哥大嫂，大嫂怕婆啊，大哥不赢，
1: 大嫂怕婆啊。

0: 来，谢谢大家的凤乖姐、慧珍姐，还有我们的桂花姐，刚才的怀仙呐、啊、打锦雨哦、丽娥姐哦，还有我们的昆凌啊、秋莲姐、美香姐，还有我们的丽儿姐，够唱不两句，听两句了。爹，喊你也不来，更好听。
1: 谢谢。
2: 我看咱两个情感款的无？一模一样啊、哦、
1: 就是传说中的一个
2: 好歹买好歹买两件，这边也点，那边也点。好了，好，你穿起来，那你穿起了和服嘞，
1: 超大件嘞。
2: 哟，啊，我的 size 当然大件呐、啊。
1: 因为5L 了，
2: 5L 啊，
1: 对啊，5L。
2: 因为它是那个。比较哦，够弱哎，
1: 多少？22呢？
2: 热死了，
1: 怎么21呢？
2: 因为我刚才去对面拿货，我热死了。哦，这雨衣楼拜，其实拜五就来了啦。啊，礼拜五就来了，我想说反正。有很多货要收，一起收就好了，不用
1: 你到底买了多少东西？
2: 我那一天你知道我去收东西，对不对？结果隔了5分钟，他又给我发点讯说东西又到了。嗯，你的，还我明明就已经在你店里了，你也没叫我收，气死我！
1: 没有，他可能还没入单，所以
2: 哎呀，
1: 还没有办法通知你去领。
2: 啊，哥，我的本岛一杀，我的等你了。
1: 今天再退。
2: 对呀，都一起收就好了，看门你的。因为我无聊，你出的你要掉。
1: 一起备。
2: 我现在还有那个一大堆还没结单的。好，阿姨。

0: 已加入购物车。
1: 对对对对。
0: 我懂啊，嘿，手机就是较方便啊。
1: 不是，重点是它又便宜。哎呀，你在台湾买真的没？你在台湾门市买真的没有那么便宜耶。
0: 哎，真的有差。
1: 真的很便宜啊，因为那个我们对岸的东西都真的好便宜。
0: 嗯，他们过去是买用品还是
1: 衣服比较多？啊，我洗车的物件，我洗车的物件买偌济哩？我连那个那个啥，那个
0: 刷子、
1: 护手啊，
0: 连那个
1: 护手也能加压，还有好毛病啊！
0: 哦，加压的那个喷头，
1: 所以我拢家己洗车。
0: 我就好啦，
1: 没有，因为你洗用洗，它不会那么，因为我还买那个专门在。专门在洗车那个，
0: 那胖的嘿，
1: 不是不是那个手，那个
0: 手套，手套，哎，刷，
1: 哎，啊拐下呢，啊个买专门的那个洗车的那个泡沫，嗯，啊改你个泡，有给他用有泡对不对？再去抹车啊呢，啊你看别那个比较钣金比就是钣金比较不会受伤吧？
0: 刮伤，嗯，哎，较袂刮伤，啊不你都。买迄，阮唔是有一种是迄落，那类似
1: 装那种泡泡诶。
0: 对对对，你就
1: 啊没有啊，因为我买了，可是我不会用。
0: 没有，你倒下去，它经过那个管子出来就会是泡泡了啊。
1: 可是我试过，它出来也没有泡泡。
0: 还是水。那就是你买到假货。
1: 不是，是不会用。
0: 是啊。
1: 哎，它因为它没有说。因为我想法很简单的，就是你只要把它倒起来，你啊，把那个那洗，你咧专门泡泡的洗车巾的，倒咧，哎，就好啊，恁底啊装咧就好啊，恁底。可是不是，好像不是这样子。
0: 水面那种感觉，咱看的是液体啊，但是咱照出来是泡泡啊。
1: 对啊，所以不是这样。哦，
0: 不是咱工人想这简单的对啊。
1: 因为那个他们在用的时候看起来都很简单。我咧用一包靠背，用没
0: 有？应该是可以才对啊。
1: 没有啊，我可抓出来，它就是水啊，它就
0: 还是它有那个，
1: 它就连洗衣那个洗车巾全部都出去啊，就是没有像他们讲的说哦，那个是浓浓的泡泡，不是浓浓的泡泡。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还是有切换头，一个是柱的，一个是泡泡的，你无？无准，
1: 不知道，反正
0: 就无搞不好你是无准过，你搞不好你去研究看嘛，你看伊迄是毋是有一个切换的，伊有切换的，有的是对杠的，一个是线的，有的是粗 的是粗的、啊。
1: 我就是用手直接抹就好了，用手慢慢来抹，才知道你对
0: 的生对的疼。
1: 因为你如果。因为那个什么，你咱车拢较搞夹帮啊，因为你啊用啊无咧开车，它帮啊开去调低你
0: 的，
1: 就是车灯啊，还有前挡的呀，啊，所以那个都一定要用那个手下去撸开一开起来，你啊刚才用水个转伊，它有时候还掉不下来，
0: 哦，对，
1: 因为啪一下。
0: 黏
1: 的，黏的嘛，黏的，因为它也是算有一些什么内脏啊，什么哥，
0: 会熊熊啊，
1: 哎啊，所以你爱搭一料的就很难用，还是要用手倒倒底下撸。
0: 所以我你的号码是偌济？
1: 因为我几工哈？
0: 八七，
1: 我带
0: 八十七号。
1: 哎了，这个哎倒。你还我唔知道我讲啥，气死我了！气死，八七，气死我了！
0: 哎呀，豆豆说，
1: 哎呀，啊你，因为自己洗的会比较，你会比较，其实咱家己洗无一定较清气，但是你会比较，要哪讲，你较袂遐，你啊，我唔知影，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不会刮伤，因为咱较袂迄落伤大烂嘛。
0: 哦，啊，不过其实伊那处理方式对的话，也不会刮伤啦。
1: 哎呀，因为我要给你经洗啊，佮伊就先洗，你也袂瘾洗我，我就袂瘾落洗啊。
0: 因为你，我没有洗过啊。
1: 不然，因为伊会做镀膜啊，我无会做镀膜，所以就先用白衣。明明你搞过去讲我用，佮穿白衣无白我，我顶皮都袂爽。你佮你

0: 己洗。
1: 家己洗就好啊，搁免开钱。哎，
0: 不过你个电脑家己开搁较济咧。
1: 没呢。
0: 哦，没有，
1: 因为我常在洗，我唔是像你都做久我洗一个，我伊就然后你
0: 啊，总三工就洗一个啊。
1: 你啊，总我看到有脏脏的，我就洗了。
0: 哦，我看你大家定金金安
1: 尼哦。对啊，我大家
0: 定
1: 金的定嘛咯，啊，而且我还要买那个轮胎亮光的那个那个油，嗯，啊，就是给它给它磨，而且那个。轮胎那个膜，那个还要用另外的那个贴个啥？
0: 海绵，
1: 它那个海绵还是这样凹的，刚好是轮胎的
0: 弧度啊，
1: 嘿，就有一个弧度啊，
0: 你说弧度就安尼。哦，
1: 啊不过又要用判啊，我们才会对，我们才个别别那边。
0: 你去那个汽车百货行就有了。
1: 汽车好像太贵了。
0: 哦，你啰嗦，那你就瞎插去点一点就有，你刚刚去买一打回来好了。
1: 买那么多干嘛？他卡层哦。
0: 无啊，你唔是讲会派啊？
1: 啊，我唔知也派啊，他就
0: 因为他是、啊、因为他你就前面他多买就好了。
1: 你握的那边是也是四方形的嘛、嗯？啊，他们是用粘起来的。啊，因为你这种以为物件用粘的，好像粘不住，所以它就会掉下来。哦。啊，它就变成。
0: 也加啦。
1: 它就变成这两个分离，啊，个我嘛是爱挂手套。我挂起来挂手套，可以在头底下撸得。嗯。哎呀，因为那个就是好像几十块，你啊，可不可以凑到免运的？该凑买一堆。我大概拢为着要免运，对不对？凑到买一堆。
0: 所以为什么家里会这么多没用的垃圾？就是这样来的。
1: 哦，没有。
0: 为了免运，为了减开好啊啦。减开六十五块好
1: 啊，六十啦，
0: 六十五啦，我为着减开六十，加开一百块呢。
1: 啊，没有哦，你像伊落伊啊，总共隔日到就是要加60块。哦，我慢慢到就好了，你就慢慢到啊，我又没差。你像我迄我买一个买两件衫对不对？嗯，他也是隔日到，隔日就可以到了。嗯，哎，要加60块，哥哥我咧没，我这等啊，今嘛已经。上海就嘛十天啊，才袂来。
0: 哦，无因为基本上咱也无咧赶拢，咱若会赶的，咱就会直接去店的直接买
1: 啊。
0: 咱袂等下等啦。
1: 我起码拢较介意穿迄个隔日到货，啊，你只要满额就能隔日到货那个。
0: 啊，对啊，对啊。
1: 因为买东西就是一个冲动。哦。啊，你啊，你有当时啊，我拢会像我顶我
0: 迄个。不过你即马购物车伤多，你若少了冲动，你就袂甲结单嘞。你起来，我给你解一解。
1: 不然，因为那个有些是要一有我顶来就是买了一大堆哦。嗯。结果他就按说要叫我用信用卡先付账，我就不买了。哦。因为他那个是好像是，因为我会觉得这样没有安全感。我
0: 可不会。
1: 你货到付，因为他货到付款，我才觉得 OK。你如果叫我输入什么信用卡，我就想我给你买了三百块物件，个我为着信用卡，以后我可能来不及啊，这
0: 样。
1: 因为你只要被盗刷了以后，
0: 那个就我们就停卡换卡而已啊。
1: 那被盗刷那些钱呢？
0: 你跟信用卡他们那边会处理吸收。
1: 是哦，我不知道，反正我都避免麻烦了，我都觉得就是要。现刷现，你我看得到你看得到，我咧现刷刷一刷过来，我咧肯给到安尼就好。
0: 因为他们会做一个撤销，因为他会有一个消费日跟结账日嘛，就是你当时入诶，啊，甲伊结账，因为你若啊，因为你无咧用，所以你不知道，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未出账，然后再变一个出账，未出账的是即时消费的，他会先记录起来。他都大概过两三天，他才会转去出账这边的，代表啊，这笔是确定出去的了。所以你若伫家，你若发现，因为基本上咱拢会设定讲，咱刷卡满多少以上，我们就会简讯通知。啊，通常迄个
1: 倒刷，
0: 嘿，三千，你基本倒刷，你无可能甲你录细笔的。啊，不过有的就现在专工就是甲你录细笔的，互你。
1: 伊伫甲你录啊，
0: 无收着钱。
1: 哎呀，你伫甲你录就好啊。
0: 哎，啊，你若去看到讲，其实你若发现讲你有异常的消费来讲，就算讲伊叫了出账， 已经刷过出账那边了，但是你这是异常消费的话，

0: 你若讲，假设伊若讲，哎，咱拢个两百把、百把、百把、百把、百把、百把，但是好几笔都是大概这个乱卷局的。嗯，你打电话去信用卡他那一家去改工，哎，我这个好像被盗刷，你们要看一下这个是在海外被刷的，还是在哪里？其实都可以撤销的啦，还是可以保护我们的。但是通常这时阵信用卡就会讲，来，我这里帮你剪卡。我换一张新的给你，对，这样你就因为伊的验证码都不赶快嘛，虽然卡号可能赶快的，验证码还不赶，伊都无法多个家己后背倒刷。
1: 对啊，不过我还是觉得很麻烦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这少根筋呢，有当下就是可能被刷了刷了很久，那我们都不知道嘞。你啊，就讲也没给你刷那个。3000块以上，你根本就不会知道。
0: 因为我们会去看讲，我们那是现金回馈，所以我们都会去注意。
1: 你像我那个，我的账单，我从来都没在看。对啊。从 neighbor。嗯。Neighbor is neighbor, you know。
0: 我是每次 every。
1: 我其实我从不看的，反正那个我那个我是国泰世华的信用卡嘛。哦，都是在国泰世华直接扣，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
0: 扣了多少
1: ，反正他就直接扣就好了。啊，你看
0: 我都会看呢，因为基本上都会看呐，啊，嗯，看自己汇率多少啊。
1: 啊，汇率呀，啊，我们赚钱就是要发，
0: 啊，对，
1: 啊，不然你赚钱守的，像明天就要大跌了，你要干嘛呢？嗯，哎呀，对不对？明天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不要太担心。
0: 明仔载大概卖看盘，
1: 卖看盘就好啦，因为
0: 卖看盘无代志。
1: 大这种多头市场就是急跌缓涨，啊，急跌到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就会急跌反涨。嗯，哦，你怎么可能也一飞冲天吧？还是要回档一些，要再上去，你了解不？嗯，哎呀，啊，大家不要太乐观，也不要太保守，
0: 也不用想太多，
1: 也不用太悲观，你了解不？大跌就是你那个，
0: 你去的时候吗？
1: 我说哦，你说
0: 等一下看个人，
1: 现在都三万，
0: 每个人
1: 三万点了，四万点了，你
0: 我不是，
1: 谁会谁会建议人家进才进场啊？
0: 我不懂啦，
1: 对啊，
0: 反正他们我跟你说啦，妈妈因。因未觉足济，
1: 应该不，
0: 因拢比人较
1: 像
0: 的
1: 啊，
0: 所以
1: 对啊，像迄个赵小姐嘛钱都拢在算啊，啊，佮迄个吴小姐啊，嗯，拢在算哦，啊，
0: 佮迄个
1: 李叉小姐，
0: 其实很多人都会就是因为退休嘛，退休生活啊，有加减望看望迄落，啊，他们有他们的美感啊，
1: 他们
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美感啦。嗯，啊，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啊，欸，也不要问阿伯，阿伯也不知道啊。
1: 说明我不知道，我是书都贼也没跟上啊。
0: 看破啊，看破啊，哎。
1: 我之前大概28岁还是29岁的时候，我就拿10万，嗯，我就拿10万出来，嗯，我就那边一路
0: 搏火啊，
1: 没啦，
0: 你打那个。我问啊，太红林这支会使无？
1: 我有融资嘛，就融资可以当天买卖嘛，有融资融券就可以当天买卖。我底下一楼哎，哦，这好像我找了卖嘞，啊，拐一个当天就给他卖掉。
0: 你当冲了对啊？
1: 我一个月好像还有3000多万的那个成交金额呢。
0: 来来去去安尼，10万的交易量安尼来来去去。
1: 我10万块呢，
0: 10万的嘿。
1: 我那个我一个月的营业额还有。我有一个月的那个交易金额总金额啦，因为你买了那个2000块，假如买了2万块，10万块，再卖了10万块，你就变成20万了，啊，你了解不？
0: 啊，是这样加啊？
1: 反正是啊，因为那也因为我们是在玩那阵的底嘞，等写龙啊，那我本身
0: 啊是这样加，
1: 而且我们还自己下单哦，那时候刚开始网络下单嘛，啊，他可以退。就是退不知道几%给你，对不对？就是那个手续费可以退几%给你。我问你底下就去，哎呀，啊，后来就这些十万块输掉了吧，别跟算啊。
0: 重点不是十万块输了哦，伊不是赚5000万哦，是输了了。

0: 输了了的
1: 啊，资本十万，不是五千万输了了，是资本十万输了了，安尼啊，
0: 只有十万尔啦，嘿啦，嘿
1: 啦，
0: 啊，因为那都袂向。因为咱也不是什么，
1: 没什么算个加减加减参与者啦，
0: 你还。你说技术线图，大家买样看，本地技术线图都是落后指标，它不会。我跟你讲，也起起哩，也起起哩，它的那个指标就往上啊，啊也热了，也往下啊，那上谁知道它？哎，他们都说要交叉，我的交叉都起一波啊，的交叉。你如果因为它如果跌一跌，对不对？啊，然后他往他也技术线图要两能爽，要不交叉往上的时阵，啊那个你要交叉往上，那去那熊啊就嘛去一堆啊，开始交叉往上，啊所以技术线图就看，我不共上哦，你买高哥哦，因为我都觉得那个是落后指标，
1: 你这边 KD 不懂什么都没
0: KD 那个 KD 交叉往上就可以买进呐、啊，啊交叉往下就要跌，我当下交叉往下就是一个回档之类，啊过来它 是交叉往下对不对？啊你卖了，结果它隔天又涨，它又变成涨往上
1: 了。以上大家听的哦，这是个人见解尔，并不代表我们全台立场啊、哦，谢谢啊、哦，啊你听姚北讲，你就当做伊咧提醒
0: 你。我唔是姚北讲，我讲熟悉的。因为我迄阵
1: 太有研究了，那时候有研究了。
0: 我迄阵无了解什么天多，你敢知道？我走去看迄、那、落、個，看迄落迄个什么？
1: 财经台啊？
0: 不是，什么财经台？那不是有那个财那个电视广告那个有老师啊？他们有座谈会啊？得被叫你去加，不是他要叫你加入他的会员、
1: 哦、
0: 啊？你会去现场听他讲啊？我
1: 还、哦、你搁走去听啊？
0: 我走过来去听哎、欸。
1: 哦，你今仔一把上瘾了，对。
0: 哥哥，咱蛮讲啊。哥哥也讲了，咱勇哥。
1: 哥，迄个就是袂用讲啊，因为迄个已经无滴了呀。
0: 不是。
1: 啊无咧？
0: 因为我去听的那一个人，
1: 嗯，
0: 刚好是我朋友的，我一个女生朋友的那个
1: 老公，
0: 不是，她是女生朋友的朋友的老公。
1: 对。
0: 嗯。哎、啊，因为。这个人也有在玩股票啊！我就说，啊，他我就说我去听他，他说，哎，那骗人的，我朋友银行，啊，所以害我，我那时候是住在台北嘛，
1: 嗯，
0: 我住在台北三重，我好像不知道是跑到新庄还是跑到哪里，反正坐红来的地啊，
1: 去
0: 桥对路，阿拐阿个早一天来讲，你看我不了得。
1: 有影无
0: 咧？好。啊，你再搁免讲啊。
1: 免讲啊。
0: 哎，咱两个才搞袂啊。
1: 不会啦。
0: 还不会哦。
1: 不会啊。
0: 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啪哩啪哩。我是冯林啊。
1: 我是
0: 小顺啊。啊，今天搁想搞袂啊，搁无通讲啊。好啊，咱今天唱歌。
1: 台中的香姐来点播的歌曲《小雨》，来谢谢秀琴姐，来大家的妈妈啊，姑姑、欧巴、欧妈，瑞丽哥、丽香姐、墨子大哥、大嫂。

谢谢香姐收到掌声哦，谢谢玉轩姐、美珠姐、玉琴姐、红玲妈妈、怀轩姐、凤冠妈妈、景欣大哥、玉兰姐、志成哥、李君杰、邓丽君妈妈、阿娥妈妈、盛佑爸爸、易斌爸爸。

0: 的爹林慧杰，谢谢大家。
1: 来哦，容易接的看无拍破啊，赶紧。哦，我今麦上来咧拍破啊，你来看边咯。大家听到伊个名在变大碟，拢造谣。你看有啥物，到底有啥物股票无？一工尔啦，嘿啦，不用怕啦。

还有我们天才大哥光阴姐、凤乖姐、阮菊姐，还有我们的林妈妈、燕彤的老公碧萍大哥、丁耶，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秀芳。

0: 锦姐、正阳大哥、绿哥、丽香姐，我们的春菊姐、凤乖姐、县长大哥昆凌，还有我们的小熊维尼、春香姐、县长大哥阿素姐，谢谢，感谢。好，今麦要来比手画脚哦。阿拐，今麦由你们来出题目哦。由你们来出题目，你要国语、台语，大概三个字左右。嗯，二三四得啊，二三四五得啊，麦个想这样。好，
1: 出老歌，
0: 出老歌啦，大家拢知影迄种，你麦迄落出一个迄落。可能我唔捌听过，你嘛唔捌听过的歌，安尼就只有你知道而已哦。
1: 对，
0: 哎，
1: 较歹摇，
0: 较歹摇，安尼了解无？
1: 因为你若老歌，大概较有联想力，可能我个鼻子一滴，你就可能摇出来安尼。
0: 对，啊，连疫情叠起来，伊应该讲《神雕侠侣》。哦。好啦，你叫进来来，叫来，看袂看有咩摇啥？
1: 阿姨哟，阿姨哟，你要出啥物？哎呀，好啊，好啊！
0: 国语啊，台语。
1: 什么歌？嗯。
0: 哦。你想我久？
1: 你想足久诶。
0: 那电话你记哦。
1: 拜拜。
0: 好，
1: 拜拜。
0: 你卖讲一夹忙停来哦。
1: 四个字
0: 哦。哦。一剑望天，安尼。好哦，哎，你哦，丽珠姐，你等下开起来出题目哈，丽珠姐，等下我你，你第一耶。四个字吗？国语啊，台语？
1: 台语耶。
0: 四个字，你就忍耐，你就忍耐。迄落一颗红蛋，还有啥？怎样会堪？泡酒落喉，
1: 蔡无仙女，
0: 欠扁，蔡无仙女，好啦好啦，跟闭啊，来，老师音乐停下哦，哈，来音乐停下，
1: 哎，真的很难，
0: 第一个做花。回哪里去？花什么啦？啊，花你娘！花了回哪里去？娘不给我什么回？够无聊哎！你出题，我你给他出题目。花啊，人比，根本没比啊！回哪里去？
1: 你很烦呢，哎，不过
0: 是他很烦呢。
1: 这题不好比，
0: 比
1: 不啊？如果真的要比的话，什么是不好
0: 比？啊，无你搞讲迄个四亿的灰蓝，除了灰蓝，你去够对自己灰用的点管呢？你搞讲的，花生好事安尼。后来话，你叫丽珠姐去，丽珠姐去。你忙了，你忙，你忙一比第一，我就知啊！哎，忙啊！
1: 丽珠姐，你要出什么题？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想要怎好笑啦？
1: 你卖个肉，你卖个搞啊，讲讲出来哦啦！
0: 啊，灰了，刚刚灰哪里？
1: 你爱红，你爱红触动啊！你买个奶茶哦。
0: 哦，好了好了，我都点点了。
1: 无我呢，就拍进行的了。
0: 好了好了。
1: 哦，好烦哦！刚才讲一字呢，你就跟我讲讲看。
0: 啊，你讲哪里灰？啊，灰哪里金？啊，无嘞。
1: 感官四个字。
0: 四个字。
1: 你点点吗？
0: 求哪里去？
1: 你走！我话你讲，我跟你乖乖起来。
0: 你这个白烂的，对吧？
1: 哎呀，我 几个
0: 哦。来来，
1: 四个字哦。
0: 来，四个字，第一个字，我搞我
1: 过一。你点点，你点啊点点，你点啊点点，你这里一点啊点点，我跟你讲，你一点啊点点，你不能讲，你绝对不能讲的。
0: 这什么呀？第一个字是什么呀？哦，心。第三个字，无。心无，怎么样？心无备啊、哦？什么意思啦？我看不。第四个字，辛辣。我带你塞了。
1: 所以我叫你点点对吧？
0: 我这地主姐马吉了，没创意耶！我紧了，我紧了。
1: 所以他自己讲完也大笑，你知道吗？
0: 哎，燕莲姐，你又啥？燕莲姐，听，哎，恭维恭维哦！
1: 燕莲姐，
2: 你是的。
0: 哦，好，谢谢哦。来，志成哥。
2: 嘿，
0: 来，李哥呢？
2: 好嘞，
0: 嘿，李哥呢？什么歌？
2: 嘿，对啊。
1: 心
2: 雄手软哦，
1: 拜拜，
0: 安排礼拜啊，这至少有人参与啊，对不对？
1: 超好参与的，金主大哥，
3: 喂，嘉诚，
1: 你好，
0: 你好，
3: 嗯，
0: 好，
3: 你好，
0: 哎，你好，第二上，
1: 还超有创意，
3: 我唔是要要啦，我想要。
1: 你要出题啊？
0: 你要出题咪话好啊？
1: 你等啊！你先聊聊。
0: 我见你等姐，你等姐，你等姐，等你你个接好啊。
1: 好。
0: 来，咱来迄个速溶姐。
4: 喂。
0: 哎，你有啥？
4: 速溶姐。
0: 你有啥？
4: 心狠手辣嘛。
0: 好，感谢您啦，谢谢。
1: 拜拜。
0: 来，凤乖姐，这是亚洲最拽。
5: 谢
0: 谢。谢谢哈，感谢啊。
1: 就用这个啊！我一共我两个，我前面刚刚跟我们会大笑，是因为丽珠姐自己讲完也大笑。
0: 好啦，你接金土大哥进来啊，看别有有有什么题目，你忙用迄落，无人无人
1: 知呢。金土大哥，哎，你要说啥？
0: 猜不好。
1: 很白啦嘞。
0: 啊？
1: 很巴拉，我有比过的，妈的，我有比过呀。
0: 马金马金，比过都
1: 比啊。今天我比过呀。
0: 马金那是引出的呀，引出的，因为我哎，唔是我出的就好啊，不是我重复就好了。
1: 好，安得安得的字体。好，你要换的。哦，再赞，好，好，拜拜，好，拜拜，好，好，好，拜拜，拜拜。原本他要出班撑头。还有换的，有换一题的，
0: 换一题哦，不是班成头哦，你把哥起来又班成头哦，我乖姐。

0: 要干什么？三个字台语的吗？
1: 四个字
0: 国语的吗？台语的。
1: 台语的。
0: 台语的要来。
1: 台语的。
0: 你们跟台语，我怎样报名？

0: 大哥，第一个字胖，宽第二个字吃香，吃香。第三个字什么位啊？
1: 啊，你大概拢看无这个。
0: 看无。国语的还是台语的？
1: 台语的啊。
0: 台语的。哎，无人知影你看。
1: 九秒。
0: 无人知影啦。
1: 小月姐一定会知影。
0: 等小月姐知影。我先听话，伊讲啥？
1: 偷听。
0: 我偷听。你讲啥？
1: 那应该是我偷听吧。
0: 你等你，我听我们。
1: 小月姐，啊，你有啥？赞，拜。
0: 伊又掉。
1: 嘿，拜。
0: 伊又掉。
1: 伊又掉。
0: 靠腰，我看无，你个变一届来。
1: 你刚刚有听到他讲的答案吗？
0: 有。
1: 有嘛？那你想象第一个是怎样？
0: 第一个字。
1: 已经在你懂了吗？
0: 我不讲话，主持人这么欠扁。
1: 对吧？你知道你就知道我头前为什么在笑了吧？
0: 好，第二个字。第三个字，你刚刚就是英一了日文呢，啊喏，来第一个是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
0: 啊你看不哦，真的假呀？你讲那你有这样这样黑了这样戆吗？你这什么意思？你知无？肥，
1: 肥，
0: 肥，你了干嘛？肥，
1: 肥，
0: 哦。
1: 从哪恁家己斗？
0: 啊，从恁你来家己斗哦。我给我给你个提示，这年这年的。哦，好，啊，我听美惠姐讲啥？哎，美惠姐，你要啥？哦，答对了。来了呢，雨婷啊。哎、欸，你好，你猜什么？哦，答对了。谢谢，感谢您啊，好，拜拜。
1: 要公开了。
0: 来了呢，婷话姐啊。嗯、欸。哦，答对了哦。啊、哦，好，感谢您，好，拜拜。哎、欸，这不显示哟。
1: 你好
0: 李尚、
1: 你好
0: 公委员，
2: 你好回乡的我感觉、
0: 啊、你什么人？
1: 你是谁？
2: 我问你公委啊，
0: 本来说你是谁啊？你哪没显示啊？
2: 我没显示哦。
0: 对啊，你没显示啊。
2: 我先英娇啦。
1: 哦，
0: 英娇姐啊、哦嗯嗯、好，谢谢啊，
1: 拜拜、
0: 啊、
1: 拜拜
0: 哦，你到等了，我的显示了，回你了解无？回肥肥就是回香 no
1: 啊 no 我
0: 王八公哎，这么鉴别的主持人，
1: 一般回会比较。不好比啊，然后我就回。
0: 可我秋月姐
1: 很厉害哎，
0: 很厉害的，一直
1: 直接答对了。
0: 你搞讲回乡，我搁想讲到底为什么回乡的我？
1: 你搁想为什么是回乡的我
0: 就？好啦，你今仔唱歌无？有够时间来听歌。
1: 谢谢。

谢谢黄萱姐、香姐、雅欣姐、红玲妈妈，感恩阿布、阿宝、彩珠姐、雅茹姐、阿姑姑、粉粉红、汉妮耶爹、蔬菜姐、金属姐、林妈妈、紫英姐、

好，还有我们的梅金姐、玉琼姐，还有我们的秀月姐，欢迎掌声哦！艳红的老公，还有我们的阿素姐、雅欣、雅茹，还有我们的昆凌呢、锦穗也，刚才秋爱姐、玉琼姐、凤乖姐，还有记得要给阿妈，我在理会哟。阿妈，我在理会哟。我们还剩笑脸的哟。

0: 几岁？五里哟、哦！哎、欸，你哪跳啊你啊？谢谢一斌爸爸，收到掌声哦！
1: 一斌大哥，我才理会哟、哦！

0: 谢谢素龙姐，
1: 呀
0: 如姐，哎呀有影呢。啊，你那今晚才搞讲啊，我唱得这个哦，你那只个才讲。
1: 因为我看你一斌大哥他唱起来，
0: 真的哦，
1: 你五二岁啊，才五二岁呢哦。安尼我也要给一斌小弟弟，又要这样。
0: 来哦，金土大哥，
1: 是你，
0: 是啊，温雅。

感谢的淑珍姐、跟那个素莲姐，还有的艳红的老公、瑞忠大哥、青春阿来呀、啊，跟那些大金鱼、玉慧姐、红妮、四两大哥、臭婆大伯来呀、啊，薛堂姐、雅茹。

0: 哎，感谢大家，现在这边要来点歌哦，要来点，等你后面再来点好了。那后边再来点歌，也没有时间可以点歌了，剩几分钟呢？
1: 谢谢。
0: 后边再来点啦，哈。嗯。哎，后边我剩较侪时间来你点。哦，你看你要，你这两首你要唱哪一首？嗯，你另外一首不要唱，就可以。
1: 看你想要听哪一首，我就听。
0: 旗是谁的歌啊？
1: 阮小弟的。
0: 嘉宾是江蕙。
1: 江蕙。
0: 但我是听江蕙的歌啊，谁？谁？嗯，你给讲啊。嗯。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天才大哥索芬姐、玉慧姐、丽雪妈妈、梅森姐、德庆大哥、凤飞妈妈、
1: 坤辉同学、淑珍姐，那你马上要在家哎，
2: 还有静美姐哦，都顾不看有你啊，不要怕不怕哦。

0: 淑芬姐、正阳大哥、素莲姐、锦翠姐、素燕姐，感谢。今麦电话，电话镜头。
1: 安怎？哦，安怎？
2: 奇怪，我今日主角搞点歌呢。
1: 哦，
2: 那就无唱到。
1: 哦，
2: 而且我袂记得啊。
1: 哦，
2: 我知道好像出了礼拜一哦。
1: 哦，
2: 哦，
1: 哦，
2: 忘记写上去哦。
1: 哦，
2: 没事哦。
1: 陪酒哦。
2: 陪你酒啊？
3: 陪你酒啊？
2: 陪你酒啊？
3: 陪你酒啊？
2: 好，不要紧，今晚起来点哦。
1: 阿伯陪上诶。
2: 地主姐搞公什么搞好袂记得。好，阿姑姑，阿姑姑好久没有点歌啦，阿姑姑。
4: 阿姑姑，
2: 阿姑姑，
5: 哎，阿姑姑，
2: 阿姑姑，
5: 啊，哎，三明也好，
2: 三明也好，
5: 哎，
2: 嗯，
5: 好，拜拜，
2: 拜拜，拜拜，来，香姐。
6: 你好，
2: 嗯，
7: 你好，
6: 我要点世间美，
2: 世间美好，明仔载哟，
6: 好，
2: 好，
7: 拜拜，
2: 来，易华姐，
8: 你好，
6: 哎，兄妹，
2: 你我兄妹，相逢大巴站，往事亲像火车站，好啦，明仔载唱哈，
6: 好，好，
7: 第一条，
2: 拜拜，
6: 好，谢谢，谢谢，
7: 拜拜，
2: 来，好，海鲜呐。
9: 雷菜红林，我要葡萄成红成熟时。
2: 什么雷菜红林？你真的菜菜雷怀轩了吗？
7: 你们现在都要改就对了啦
9: 哈。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7: 啊。啊，可以啊。
9: 然后我帮他改雷菜红林呢。
7: 对呀、啊。
2: 我怎么我怎么给你个雷菜红林呢？好了好了，对呀、啊。
9: 葡萄成熟时啊。
7: 好。
2: 葡萄成熟时，你得回来一次。
9: 好了，你慢慢吃，慢慢吃，
7: 你再慢慢吃。
9: 拜拜拜拜
7: 拜拜。
2: 李祖姐，你讲什么歌袂记得？
9: 袂要紧，袂记得，袂要紧。我今麦改点，无声的思念，
7: 无声的思念，
2: 无声的思念，夜夜心疼呢。
7: 系啊，
9: 无啦，袂心疼啦。
2: 无声的思念。也也心痛。好啦，明仔再唱哈，好，拜拜，
9: 谢谢你，
7: 拜拜。
2: 来，咱的淑珍姐，
7: 淑珍姐姐，
2: 哎，
9: 我好你，
2: 哎，
9: 你要点，我要点《天公听戆人》。
2: 哦，好，听，听了，听，听了啦，真真真真心美。OK， 明仔再唱啊。
9: 好、
2: 哦，好，明天点歌前唱啊、哦，哈，拜拜，
7: 拜拜，应该最后一个了，
2: 不搞哈，搞够点，二四六五八九十，来一个，
10: 只能再一首，
2: 最后一首，
10: 只能再一首，
2: 只能再一首，好，来，彩竹姐姐听什么歌？
11: 我要听老歌。
2: 什么老歌？
11: 秋风秋雨秋夜静。
2: 秋风秋雨秋夜静。好，明仔再唱哦哈。
11: 几点？
2: 几点？啊，十二点到两点，到几点？我电话去哦，去电话。
11: 啊，你甲我讲着，我去等下听。
2: 无啦，你着十二点，我两点拢爱看到回头，看到尾，你了解无？哦。
11: 好啦。
2: 好啦，拜拜。
7: 拜拜。拜拜
2: 都问到几点？无你明仔用啊，十二点来去听啊！听我的死，气死我！
1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 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1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

0: 起来，要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的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国民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哦，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鬼粉胶囊。
0: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啊，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诶，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诶，桑黄是无在了，像安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桑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啊，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影，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的，咧做电子业的。但是伫咧这电子业当中啊，整个的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晚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咧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摆左下角迄个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有诶，拢有诶安尼，吼生毛发甲所有的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桑黄啊，伊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诶科技诶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桑黄诶？以前你若捌听过桑黄，你知影食桑黄的好，那呢今仔这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桑黄的物件，唔知影讲桑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让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即个毛病，你若无想要有即个物件困扰诶，你只要一工吼，像我安尼吼，2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2粒就好。即2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诶桑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即内底是100%诶纯桑黄，500ml。即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诶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吼，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个会当，互咱观众朋友买到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即个菌相啦、啊、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药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啊，或者注意导数，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这拢是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工一工甲食2粒诶物件，即一工食2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唔是台湾俩，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外甲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哦，

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这咱台湾政府给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伫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的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跟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跟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的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我们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我们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我们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里面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说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不要说可以接受到这么关展的东西，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都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哦，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这个癌症的康诶，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筋骨里面有这种三铁类，咱的三黄里面也有很多三铁类，可以抗氧化、抗发炎，助于 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m， 这个衍生物也可以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坏东西它会主动死去，主动死去。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给你看，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 96.7%， 零基才 77%， 零基的抑制力才 76.7%， 这零基这是用国家有研究的，但是我们的三黄有 96.7%。 所以呢，你不管你是没生过坏命，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了，或者是说我们家里面有人有这个没生过这个坏命，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你一定要去两一天两粒，你这世人跟坏命就没缘分了，就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孵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 的三黄来，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原料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连咱的胶囊都是素食的。人家啊，所以你吃素食的人，你最放心个食，培养186天，才能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哈。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l，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钱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甲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用会到，这支产品是我大力甲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甲我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m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伊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一天吃1克的三黄。
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加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

0: 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起码吃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袂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吃三黄，你吃这个牛奶也好啦，吃肉也好啦，也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的吼，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着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佮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甲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即个黄疸啦、捌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吼、哦，你若有大体调这种个，无大个这一定爱食。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的，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各位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个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白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民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是无，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仔卖到6000啦，一罐仔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三粒，这等于一罐人的三罐个，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80。啊，你有笑无？真正有够笑！我刚听到，迄阵甲这个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予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俗无？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济啦，捌甲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报人来食，搁一罐予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予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60。3960块，规罐让你试吃，90粒让你试吃，吃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什么毛病，让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都给你消了了，让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天定岗做新接啊，30个而已，接不就没了，0800-00919，今天定岗主文3960，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块，送你3600块哈。但是我来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举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一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真少你好。
1: 嘿，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的赶紧接来，我来庄太太。啊，庄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啊，你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0粒，你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三要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11线来，甲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啦，啊，秀恩姐，
2: 你好，
0: 哦，你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哈，好，来等我一下来，那个三黄接一下来，30组尔，穿衣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内行的来，让我来佩如姐，你也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那个刷65线的三黄，感谢的新一大哥来，连这个顶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姐，等我姐，哎，那个七叔接一下来，我叫我改，你叫国和大哥。
3: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3: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突然甲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 让你未够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即马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啊物件。吼，你若只要歹物啊，谁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要上网对不？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有听到，有听到，来，哎呦，这蔡大哥，要上网对不对？等我一下。捌听过三皇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著当作有家人骗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甲这个绿品生技啊，去甲伊讨论，去甲伊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皇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皇就伫遮哈，100%纯的三皇哈。来，你好，王英，你好。
4: 对，
0: 哎，要上网对不对？
4: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食看卖下来。李大哥你好。
5: 我上网。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来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是大人长辈，吼，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到讲，才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甲你你好。来来，那个叫柯小姐。
4: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4: 你要饭前
0: 一天吃两颗啊，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4: 饭前啦、
0: 啊。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4: 好
0: 来，一天两粒就好哈，透早饭前吃就好啊哈。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啊，食三粒哦。若有在服员的，有在追踪的，食三粒，知不知哈？来，赶紧落去。来，你我家人，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上网对不对？
6: 啊，大声一点，喂！
0: 要三皇对不对？
6: 对，
0: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3000人一罐1000块，一粒13块尔，来，国文大哥你好，
7: 喂，
0: 要三皇对不对？好，等我一下，要三皇哦，好，等我一下，3000啦，270粒，你一粒就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要三皇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皇哦，来，你好，十一线的，给我接一下来，你好，阿雄姐啊，你好，
8: 喂，
0: 要三皇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8: 好，
0: 哦，你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两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叔接一下来，30桌了，好，请进啊，你好，
9: 喂，
0: 要三皇对不对？好，来，赞，哪样的哪样的来，让大家三哥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要三皇对，好来来来，五线65线的三皇，感谢谢新一大哥来来来，这个顶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皇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来，七线接一下来，我你我改，你好国和大哥，
10: 你好，
0: 要三皇对不对？
10: 对，三皇，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皇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让你未够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即马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啊物件。哦，你若只要歹物啊，谁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要上网对不？古大哥你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有听到，有听到，来，哎呦，这蔡大哥，要上网对不对？等我一下。捌听过三皇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著当作有家人骗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甲这个绿品生技啊，去甲伊讨论，去甲伊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皇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皇就伫遮哈。100%的三皇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11: 对，
0: 要三皇对不对？
11: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吃看卖下来，李大哥你好。
5: 我上行。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我来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是大人长辈，吼、哦，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到讲，才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家人你好。来来，那个叫柯小姐。
4: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来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安，大家高早，欢迎准时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曲安排狐狸妈妈的芳水，谢谢亮妈妈妈，神秘阿姨阿段妈妈，菊妈妈，滚林哥，天才大哥，洪敏大哥，秋兰姐，康爸爸，康妈妈，李清洁，大家高早。

还谢谢793好朋友、608好朋友、严丽姐、昆凌哥、彩辉阿姨、红阿姨、康爸爸、康妈妈，谢谢贤美阿姨、陈爸爸、陈妈妈，还有雾峰的彩莲大姐、淑华姐、阿壮妈妈。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
0: 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笑眯眯小宝，
1: 我是人少志气高的明晴，
0: 大家早安呐，
1: 老早
0: 老早。在这个周末的 daily 刚啊，大家有没有出去玩啊？有没有出去走走啊？都要喝这个，下个礼拜是放三天呐。放三，可能会安个安排这礼拜出去佚出去佚佗啊，然后下礼拜能够好好的在家休息，因为连假吼，人真正做多吼，人客人。
1: 对，就是避开尖峰时段。
0: 对啊，对啊，我们现在都要学会这个避开这个连假期间哦，那两家做主的哦，人真的是非常的多。
1: 哎呀，
0: 出去到位了，不管你要去买物件啦，吼，要去创啊会，创啊会，拢很多人。
1: 啊，你可以旅行的感觉就好像有时候会影响到一些旅游的品质
0: 啊。
1: 有时候你就会明明是要来看跨红景，然后变成在跨这个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你就变看这个人山人海，
0: 连百家本寿嘛，百家乐乐的，
1: 哎呀，百家雅齐爱民间嘛，百家乐乐的，
0: 对啊，
1: 像百家喜物，
0: 其实吼，今麦已经拢习惯啦，唔管是是不是廉价啦，只要平日也是这样子。
1: 啊，好食物件都有人在摆
0: 啊，对啊吼。
1: 啊，台湾人就按台湾人其实
0: 台湾人真的很爱排队，
1: 有的甚至是免费物件，迄个是上好的啦。
0: 百家吼，就咱这个咱附近。我们在洗脏啊，洗前早上是昨天吧，还是礼拜六的样子哦。早上的时候，就是有一间水饺店哦。
1: 哎呦，
0: 我看到那个有那个，刚才是社群那种，然后的是迄个，伊的是讲吼，那个水饺一颗特价2块钱。
1: 哎呦，这个水饺能购买剩就少的
0: 吼。能料哦，然后限购，好像限购100颗还是200颗？我百家乐乐等啦，百家我够等的。
1: 共2颗2块，
0: 一颗两块，
1: 一颗两块，
0: 今天竟然能扣，
1: 真的少的呀，
0: 真的很便宜。
1: 一颗都买六块钱。
0: 哎呀，还现场煮给大家试吃哦，吼，很牛个，我煮迄个煮好的，然后给你试吃呢。
1: 还有试吃。
0: 我不去啦，
1: 我没有去。
0: 哎呀，他还有试吃，
1: 可惜哈，
0: 现场煮给你吃看看这样。我摆个我要等
1: 哎。你讲现在新开店吗？
0: 我不知道是新开的还是在哪，在那个乌日，在那个
1: 蔡奇亚那边。
0: 对，那个冰耀姐还好啊，旁边的学校那边，然后就
1: 明道中学哦。
0: 对啊，不是明道，好像是有点忘记叫什么。乌日国中吗？还是乌日国小？忘记了。
1: 那边有卖披萨的附近。
0: 哎呀，对，你在披萨对面遐啦，就在那边，然后就排很长，然后就看到哇，因为金麦郎都是想说哪里有便宜，然后就会去排队。
1: 那么有当时你开时间就袂好啊，有当时你出去打工一小时赚的
0: 钱，哎呀，看你啦。
1: 那么有当时这个排队是一种运动啦，有当时是。就是要那种气氛，
0: 对啦，
1: 凑热闹的气氛，
0: 就是想说人多一点，感觉吼，
1: 插一卡
0: 好像真的很好吃呢，
1: 有参与感。
0: 哎，你讲无人，你讲是无好食，是安怎吼？人就走啊，人家就可能就走了所以咱这个排队吼，其实是咱今麦台湾人吼最常看到的运动，最常见的这个运动。
1: 这是一种活动啦。
0: 哎呀，你讲排多久？我排最久有排过2个小时的
1: 哦，
0: 两点钟。
1: 那是在排什么？
0: 游乐设施。
1: 游乐设施，他雇了。
0: 排游乐设施，真的很久。
1: 迪士尼乐园那种。
0: 对，然后就去
1: 环球影城，
0: 就去迪士尼，然后就排环球也是啊，哈，最长好像排2个小时。然后讲人家开这段时间你要排队哦，无法度啊，人都做多啊，那个几千几万人吼，你要排队哦，
1: 无什么自动通关哦，
0: 哎呀，那没办法，就只能排队啊。
1: 对，
0: 我又没有买那个快速通关的。
1: 快速通关，我就是叫
0: 快速通关的爱加钱啊，要加钱的。
1: 爱加偌济？
0: 好像看设施啊，好像差不多5-600要哦。
1: 哦哟，
0: 500啊，但是也没有快很多，你也是要跟快速通关的人那些一起排队，
1: 这个很像那个啊，那搭飞机赶快啊，就嘛搭飞机嘛，我去用后交啊，你脑去做那种 scan， 有先去输入你的那个脸，那你买当快速通关，而且自动通关，我不记得。
0: 对，
1: 就是你自己可以自己扫一下哦，
0: 对啊，有些闸门啊，你就给你个你坑护照，然后你来那扫描。然后你就可以过去了。
1: 你的移民署一关就会当快，较紧。
0: 今麦我们讲黑是较紧，比较快一点。但是它有个缺点是你的护照没有盖章哦，没有盖那个出国的章。有的人想要做纪念啊，做纪念，然后就想要盖那个本地的那个章，然后但是快速通关是没有盖章的。
1: 是哦，但你就少一个出境的章嘞。
0: 对，出入境的章就没有盖到。 对于说那个，你若想要盖章

0: 就要去排队。
1: 哦，那哎，你在讲其实我无注意到，
0: 对，要去排队啊，哎，就要去排队。
1: 因为我进前在检查人的护照，我当下我还看那个出入境的一些印章。
0: 那他现在改了，就是现在改说那个快速通关就没有人工了。
1: 那么个扣零电脑应该有嘛嘛是有记录
0: 了，有了电脑记录，但是就没有那个盖章的那个样子。哦，都无，我有人想要说要做纪念啊，我有去过哪里，然后护照。好比较很紧很紧的呢，就会想要做
1: 紀念。以前我都看那个呀，我都看那个日本人，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我看一下你有没有在台湾待超过太久。
0: 哎呀，对，
1: 我可能就要检查一下其他的文件。
0: 就是有好有坏的，看你是想要哪一种。我是看当下的人多少，那讲较少人，我就去排队；啊，那无人，我就。做最难，我得去快速通关。
1: 哎呀，其实先嘛搭飞机，其实哦，这个如果你的物件无啥好势，或者说有当时那炸一挂有诶无诶，嘿，在过通关的时候就会卡比较久了。
0: 对呀、啊，所以快速通关也是有好处的，
1: 好处
0: 有好处啊，吼、啊。啊，你讲要排队诶话，大概都自己斟酌一下时间。你讲今天是硬无代志，那我就去排。哎、呀，讲啊，过时间那个
1: 看有没有爱，
0: 真的就没办法。
1: 看你有没有对那个东西有没有爱、啊、像你如果要买什么门票。
0: 要看你有没有那个
1: 食物类的，
0: 就是信仰够不够。
1: 像有的人就爱吃嘛，你就爱吃那个物件。哎
0: 呀，
1: 那对我来说，这个食物可能就没有那个吸引力，我就袂去排队。
0: 哎呀，就算是食物，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那个战斗陀螺
1: 啊，对对对，狗秀。
0: 是那个百货公司一开门哦，大家拢总跟他在抽桃油同款。哦，大家都真的是像在抢头香一样这样子跑过去。
1: 你用战斗陀螺？
0: 对啊，对啊。
1: 哦，新战斗陀螺
0: 就是像买啊，要买那个限量版的啊。哦，那可以做旧，可以旧。
1: 哎，对啊，爸爸妈妈，你刚怎样？那个物件啊，陀螺呢？
0: 现在开始流行。
1: 这不是那个插头，不是木头做的哦。
0: 哦，
1: 你们脑海里面那个陀螺是不是用一条很像白色的
0: 手啊？那
1: 种啊，那个看，
0: 起码是用那种战斗陀螺。
1: 以前
0: 这么做流行
1: 啊？安尼拍啦。
0: 哎呀，现在是在玩那个。战斗陀螺，
1: 啊，那是安尼跑，
0: 有啊，那种立尾啦，用拉的，然后就看那个就对打。
1: 哎呀，你死那我在胜不？
0: 哎，起码吼，
1: 死那我在胜不？
0: 以前有流行一阵子，现在又流行回来。
1: 以前我够好的时阵嘛，
0: 对对对，然后现在又流行回来，因为现在出了新的这个新的，可能是新的模样。
1: 啊，你以前细汉的时阵
0: 有
1: 在胜？
0: 有啊有啊，也是玩啊，那个蛮好玩的。
1: 我以前那不是有一个。嘿，叫做唔知是虾米物件，
0: 就是很像有那个
1: 有齿轮呐，
0: 有齿轮的那
1: 一条细细的，嘿，是就是细细长长，
0: 哎呀，一游，然后它就掉下去，然后它就开始转。
1: 以前迄支有当下也较长，有当下较短，有当下吼较大来插登去
0: 啊，对对，
1: 那很容易断掉呢。
0: 对对对，
1: 嗯，买塑胶
0: 开始因为流行起来啊，那个最近就是。百货公司开门，大家都用种的
1: 呀。哎呦，
0: 种加有诶跋倒啦吼，哎，真的是吼，看到那个画面真的是。我连抢都不想抢，
1: 真的是还没有战斗陀螺以前就直接战斗了。
0: 就上起边会有嘛，我起边去抢，真的很危险。
1: 哎呀，
0: 看危险！
1: 之前我们总统也有拉，你有看过那个？
0: 哎，我没有呢。
1: 那个我们那个赖清德总统，他也在
0: 也有
1: 狗，还好没有念成 go shot， 他念 go shoot，
0: go shoot， 然后就拉
1: 清德总统
0: 战斗陀螺。
1: 哎呀，哦。
0: 那个一起大家的回忆啊，一起在省的一种回忆，所以起码吼，大家都是失心疯。哦，这个限量的，你关键
1: 十几年前，
0: 只要有几个关键字，限量啦，特价啦，限量优惠，这种的，打对折，打到骨折，就大家都会冲起，大家都会冲，因为大家都想捡便宜嘛，就想要买便宜的。
1: 啊，无我带着新瓜拍过，
0: 别讲球啊，你今晚我靠，你也可以加加，
1: 能省则省
0: 啊，能省则省，
1: 能省则省，
0: 你要付出几挂体力嘛，就可能要去排队
1: 啊！如果你不想要省钱的，安尼就会较新的八度安尼啦，就会三八，
0: 就会一进去迄个去迪士尼啊，是去德国去佚佗。哎，那个如果你要早一点入园，大概要凌晨三四点就要去排队了。
1: 哎呦，暗冰崩了吧？
0: 哎，暗冰崩的时阵啊，
1: 今天
0: 因为你要那个提前卡在最前面，然后过关，然后赶快冲进去玩。哦，阿弟摆在熊后边，哎，真的，就一直这样子排进去，就可能会玩不到。
1: 为着省啊呢，
0: 为着心急呐，我可能为着心急省那个快速通关的
1: 钱，哎呦，
0: 然后就会早点去排，甚至有的好像12点就开始去那边排了。
1: 哎呦，牺牲自己困眠，
0: 凌晨十二点的，哎，你还搭帐篷里啊，那摆啊，哎，没关系，这游乐园啊，就是哎，百货公司福袋也是这样子啊，有的可能前一天就在排了。前几天在摆啊，为了要抽奖，抽到汽车啦，为了要抽大奖，因为那个福袋。

0: 不是会有一些那个放一些大奖吗？哦，抽机车啦，哦，抽电视啦，电冰箱啦，哦，电锅啦，什么用抽啦？
1: 不过遐不一定
0: 就会中，这不一定啦，但是就是碰碰个运气嘛，吼，哎，说不定就真的是他抽到了，我确定啊，
1: 这领金哦，
0: 哎呀，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这个很早就去排队。哦，早点去排，早点买回，早点回家嘛。哎呀，好啦，那我们早上来讲个那个新闻哦，哈，因为哈最近诶，像咱公司今嘛嘛是赶快啦，咱物件拢是今嘛拢是哇电子发票嘛。
1: 去年年初开始，
0: 对对对，就开始换成这个载具嘛，载就是把你的发票放你的网络顶管，你讲有丢奖的话，就会公司就会通知你，哦，给你通知讲哦，你有丢奖哦，然后就会帮你寄这个正本过去这样子。哦，而且公你脑今嘛我咧流行今嘛说。哎，那个去外面买东西，那要刷载具吗？哦，还是那边用现金结账，还是什么？刷载具就是你有一个条码，啊，你那个条码就是你专属的咧藏迄个发票的所在，哦，就是一个网络的地方啦，吼，啊，这个就是你的载具。好，阿来公，哎，那边结账公，你要刷载具吗？哈，那好，那你就拿你的手机的条码给他刷，阿里的发票就会存到你的载具里面。啊，今帮侬做烘焙呢，现在都有那种线上兑奖，对不对？哦，那你发票啊，你有六丢就会微，他就会通知你说，哦，你有中奖的，哦，六丢中，哦，啊，唔好最近我发现就讲吼，这个误以为发票中奖，哦，就讲改通知啦，然后通知说，哦，你要填这个卡号，填这个 OTP 的这个认证嘛，就是，例如输入电话号码 Miki， 然后按验证，他就会有一组密码过来，然后你就输入进去，
1: 对，
0: 哦，再说想要领奖这样子，哎，结果嘞，就输入完之后马上被盗刷了。2.4万哦，两万多块哦，就被盗刷了哦。你看，哎，说到这个电子发票中奖通知哦，不要太开心哦，卖小欢喜。我们要先去再三的确认说，我这张发票到底有得中哦，号码到底对不对哦，到底有没有中奖？因为最近吴斌炯哦，有说收到这个自称某购物平台寄出了中奖这个信件呐，哦，就是可能是 email 或什么的，然后他就说，要求他哦点进去网址里面，以前哦要填写这个当初买这样东西的这个信用卡，还有这个手机的验证码哦，就要输入进去，然后才能完成这个领奖的保婚。啊，客人回来就讲啊，我嘿丢呢，我有买呢，哦，然后我有中奖，对，没错，然后他就点进去，啊，但你输入完之后呢，马上。短短的几分钟就被盗刷2万多块，哦，两万多块，然后他就非常觉得，就讲我做无奈，我丢400块，结果我去盗刷20000块，哦，觉得是很亏大。
1: 哎呦，你马上另类中奖，
0: 你也中奖了这样子哦，哎，所以讲，那来收到哎这个购物平台的这个网站哦所寄出来的这个。发票中奖的网址，千万不要去点哦，哦，麦去点哦，因为有时候你会眼花，然后可能就会乱点，点到哦，哎，这个可能就会把你的这个账户或者是信用卡盗刷，哦，对，给你盗刷哦，所以说我们确认到说，哦，那到底有中不？哦，虽然说中奖是生活的小确幸哦，但是哦，那这个信件里面提供的网址，大家都要注意看哦，哦，爱注意看，哎，这个如果说有伪造的网址哦。蛮明显的啦，欸，结尾一定要 gov.tw， 好，哦，gov.tw 这个才是正确的，哦，如果你说后面是乱码的那种，那一定是错误的哦，哦，一定是不对的，所以不要乱点这个莫名的网址，哦，不然你会这个可能你通知你中奖，结果你真的是中奖，真的是得奖，哎，欸，被盗刷了哈，得奖哈，
1: 结果
0: 我除了这个民众以外，还有那个。哎，也有民众说被盗刷666欧元哦，哦，也是大概是24000多块的这个交易记录哦，所以哦，大概那公哎收到莫名的网址，你也可以打165反那个诈骗专线哦，165哦，记得手机直接拨165，你讲哎，我有收到什么信哈，啊，讲我得奖啊哈，哎，他就问详细问说啊，嘿，那个网址我安怎无哈，是不是英文是安怎哈，哎，安，然后他就会帮你了解一下哦，啊，确认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哦，是不是丢哦，所以说我们记得哈，这个是典型的钓鱼手法哦，钓鱼爱这个。手法，你说，欸，他发了1000个人，这说不定有一个人中，他就赚钱了嘛，也得救啊。底下今嘛发 email 嘛，没紧呀，我也不用钱哦。所以说呢，今嘛网页，哦，也可以伪造成很像真的 哦，所以说那个操作前要务必的再三确认一下。像有的这个之前有没有报税那个报那个
1: 报税，
0: 报税也有假网
1: 的系统，
0: 也有假网站啊，吼，他做的很像真的呢，哎，这刚刚他记那赶快吼，所以哎，这个有时候大家都要那个眼睛放大一点
1: 啊，好可怕！现在诈骗的手法也太可怕了。
0: 对，今天
1: 莫怪我妈妈那个发票丢中，然后把卡点给我刮光。哎，我这真的假的？我有中奖吗？这样子，
0: 我有中奖
1: 哦。他说中500块了，我们那个云端发票奖。嗯，然后后来我也是想说，哎，我也来确认一下，我就打给，我就问一下公司的客服啊，那啊那卡是有丢中啊？
0: 对，就是要再三确认。
1: 他们也怕诈骗啊，所以妈妈我已经有蛮有危机意识。
0: 对对对，所以大家都要学起来哈，收到这种可疑的信件啊、讯息哈，都不要去乱点哦。Mike 有被点哦，像之前那个监理所的网站啊，他发简讯哦，我发简讯说，哎，你的那个汽车燃料税、机车的什么东西啊，保险啊，是不什么没拿哦，没有缴哦，请尽速缴纳，然后下面给你一排网址，我就想啊，对呢，我没拿的呢，然后就点进去啊，给个你的输入资料之后，你就会被盗刷，
1: 哎呦，好可怕，
0: 那个资料那个钱就会被盗刷走，哦，所以说大家都要注意，不要乱点莫名网址哦，诶，莫洗塞网址冒被点，好，后来以上呢这个新闻来可以用打开，好，来给一下安排今天的课，稍微把大家的目光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六月十四号，国历是四月二十九号，来冲牛。五十四岁的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再神向正北方，福神向正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技术、技术、代教、解读、沐浴、祝福、求医、修造、画处、纳菜、交易、立处、福临、纳宅、开工、起灶、开窗。今日无时候的是牵线、拔木、起灶、架尾。来，以上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来跳完健康操了哈，来我们来喝水哈，来早上来起床喝个开水。每三零冰哎哦，还喝那个温开水哦，哦，来那个补充水分哈。来，咱跳完舞了，那么陈点名哦哈，点名时间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零三零三哦，来看在咱的电话哦哈，来点名啊哈，陈点名的时间哈，
1: 陈先生来点名，
0: 嘿，来点名啊哈，咱的姑妈妈早安哦，
1: 姑妈妈，
0: 还有大勇的秋姐，
1: 秋阿姊，
0: 松山的慧娟姐，
1: 慧娟阿姊，
0: 还有咱左营的梅珍妈妈，
1: 梅珍妈妈，
0: 木青
1: 的妈妈，雷霆阿姊，
0: 还有坤林哥，
1: 坤林阿兄，
0: 还有咱的仁武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姊，
0: 哦玉池妈妈，
1: 有淑妈妈，
0: 哎，还有那呢这个素贞妈妈，
1: 素丁的妈妈，
0: 哦，新竹为淑华姐，
1: 淑华阿姐，
0: 还有陈爸爸、陈妈妈，
1: 陈爸爸、陈妈妈，
0: 哎，阿狗知名妈妈，
1: 知名的妈妈，
0: 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还有永和锦鱼妈妈，
1: 天魂妈妈，
0: 樱花妈妈，
1: 萨库拉妈妈，
0: 哎，阿狗那呢这个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哎，秀月妈妈，
1: 秀婉妈妈，
0: 哎，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还有为慧文姐，
1: 慧文阿姐，
0: 还有丽玉姐，
1: 丽玉阿姐，
0: 小熊维尼，
1: 休闲。威尼，
0: 老师啊，老师啊，哈，大家早安哦，哈，还有香山的彩伦妈妈，
1: 彩伦妈妈，
0: 哎，廖妈妈妈，
1: 廖笨妈妈，
0: 彩伦老师啊，哈，大家早安哦，哈，那碧霜妈妈，
1: 碧霜啊妈妈，
0: 哎，老师啊，好，富珠妈妈，
1: 富珠妈妈，
0: 康爸爸，康妈妈，
1: 康爸爸，康妈妈，
0: 老师啊，老师啊，哈，来那边也唱歌好四首歌曲哦，哈，那呢，红丸呢，阿姨妈妈，够那呢，富珠妈妈，来客人呢，就加入。
1: 过来是人如为阿霜妈妈帮你安排上好名，
0: 和过来是祖南的坤宁哥和风分送寂寞和爱，
1: 过来三甲的玉英妈妈你的老好声，
0: 好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谢柯雷的酒加入哦，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雪美阿姨，谢谢丽梅姐，竹祥妈妈，天才大哥，方爸爸方妈妈，来月球的安排阿爽妈妈。

来谢谢正阳大哥、亮马妈妈、富儿妈妈、红阿姨、梅珍妈妈、慈智妈妈、康爸爸、康妈妈、秋兰姐、慈智妈妈、秀香妈妈、惠文杰、阿段妈妈、

金华妈妈、海平的徐小姐、竹虾妈妈、素贞妈妈、亮爸妈妈、安南的文慧姐、丽清姐，谢谢姑妈妈、彩莲妈妈、彩慧阿姨、和林哥，谢谢神佑。

谢谢樱花妈妈、富儿妈妈、秀英妈妈、康爸爸、康妈妈、正阳大哥、秋儿姐，谢谢796好朋友红珠妈妈、红阿姨、雅慈妈妈、素颜妹妹、郭妈妈、碧霜妈妈、竹霞妈妈，谢谢新美阿姨、廖满妈妈。

0: 谢608好朋友爸爸爸爸妈妈堂堂姐，谢谢玉慈妈妈、正阳大哥、碧霜妈妈、秀宇妈妈、雪美啊、伊丽心吉。刚才大家发声来继续安排三下玉英妈妈落后声。
1: 来，玉英妈妈，你也给我开落后声。

谢谢玉英妈妈，是的，列中下路，谢谢红星妈妈、碧霜妈妈、方爸爸、方妈妈、康爸爸、康妈妈、小林姐、608好朋友、玉池妈妈、八成大哥、富足妈妈、锦云妈妈、仙美阿姨、正阳大哥、廖满妈妈、丽清姐、秋娥姐、秀云妈妈、昆林哥、秀芝妈妈。

0: 谢谢糖糖姐、红阿姨、秀香妈妈、秀瑜妈妈、零零七大哥、航生大哥，我们再打给抛下，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好，感谢大家连刷那个四周刮起的抛下哈，哎，看来大家都起床了哈，哎，这个年假那个休假的第二天哈，大家也是蛮早起的呢哈。我是真早咱咧起来，唔知大概等下有要去对安排无？安排去都会去投
2: 咯吼。
1: 系啊，如果吼要出去玩的话，大家要注意吼，今天还是一样天气吼，诶，这个有时候会很热吼，像张台中啊，我觉得都热，吼，都热到足翕的吼，然后又阴天这样子吼，忽然太阳吼，忽然又阴天的
2: 吼，今
1: 天是吼啊，哎呦。做烦的，
2: 做烦的，
1: 真的是麻烦呐、啊。那出去又很热，对不对？出去又变光呢，吼，拢流汗，所以说大家很不想出门呐、啊。
2: 没有，还记得，
1: 不然就是都找那个室内的啦、啊，吼、
2: 哦，室内的行程可以的、
1: 啊，室内行程啊，我林启航都出
2: 了，有弹性的安排啦，
1: 吼，那个只要一放假，只要一放假，爸会恭喜贵用转播东西啦，因为有免费冷气吹、啊，又有那个又有得吃又有得逛哦，大家都喜欢。
2: 哎呀，都是惯啊，有英迪啦。
1: 对啊，大家都喜欢去所以说大家好还是要那个要找地方，
2: 那个避暑，
1: 避暑一下，
2: 能去走步道避暑，
1: 不然真的很热了哈。后来我们四首歌唱完哈，那未来这个安排的呢，俗语的故事哦哈，今日要介绍倒一句咱的俗语呢哈，咱来收看咱的祖先有智慧哦。

0: 南、卫北、卫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
1: 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1: 啊，人比人啊，气死人啊，比东比西，比官比家，比那后兄甲饭嘞吼。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好咱好老文化变唔紧。
1: 哦，对对对，咱今日讲个比较心呐，比较嘛是安尼啦，有当时啊。人若是无比较吼，都无竞争，大家就放互躺平啊，反正无差，大家拢安尼嘛。
4: 哦，老伯啊，我有听着人咧讲啊，人比人下脚腿比硬重，迄是啥意思啊？哦，哎，哦，迄个够简单咧啦，我知啦。迄个比赛选手有无？
1: 对对。
4: 哦，阿爷一直赛跑，一直赛跑啊，所以扫到尾啊时阵，吼，迄脚腿诶比硬重。
1: 吼，我咧大象腿，你拜托咧吼。讲到恁闽吼，喙齿就好拍干啦吼。往这个人吼啊，文音是人，无元下老人，人民吼，人格哦，过来贵人吼。啊，那人吼，猫咪人哇，哦，猫咪人吼，哎，猫人哦，我咧对哦，指三道四哦，猫咪人，
4: 猫咪人，
1: 啊，过来客人，
4: 哦，客人，
1: 客人跟人客是不同款，
4: 不同哦，对，
1: 哦，客人是客家人，
4: 客家人，
1: 啊，能够客人，哈，啊，高义人，
4: 高义人，
1: 啊，过来贵系人，比哈，科比啦，哈，啊，讲那比武，哦，我比武那个，
4: 比武九卿，
1: 哎呀，对对对，比武九卿，啊，个比如讲，哈，比如哈，比喻啦，哈，啊个比手甲画刀，吼，比手画脚，哈。啊，这个比例嘛，哦，比例，哦，比例，过来将心比心嘛，吼，啊，过来比拼，哦，人们，我比拼，啊，你看恁哥，啊，你安尼，哦，安尼哦，唔好，造成因兄弟的，对，每一个人有伊的优点，吼，卖，嘿，甲家己比上好，
4: 对，吼，
1: 对吧，吼，啊，这个脚吼，大脚，啊，个下脚，啊，个香脚，哦，咱小时候有滴香脚，吼，啊，过来鸡脚脚。哦，那碗里面鸡
4: 卡料，
1: 鸡脚冻，做名吼，吼，啊，过来鸡卡鸡手，我咧鸡来鸡去，安尼吼，啊，过来吼，卡无手应该断断嘞，跨呀，吼，啊，这东西，这个卡吼，啊，过来挡。文音是动，啊，但是咱喊咧用这个文音啦，吼，啊个白音诶，助大动诶，哇，
4: 要助，
1: 吼，即风动，
4: 吼，
1: 冇人讲风主啊，灌风，
4: 灌
1: 风，哦，对对，油动咧，落皮，要土，还要夹皮，吼，啊，助下动，助下动，吼，而且爱食当下米糕，嘿，赞啦，吼，所以人比人啊，脚腿比硬动，吼。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吼，
4: 安多白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1: 啊，无咱做下来，
2: 演给恁看。嗯，
5: 你叫我看电视啊？
6: 不是啊，爸，这无聊，我无看电视要创啥咪？
5: 啊，少年人，唔着去找到啥咪工课，唔只有出脱。
6: 啊，好，安尼啦，我想要像郭台铭同款啊，做一个台湾首富，你讲好？
5: 人是有技术的呢，啊！你是读什么校？啊！你是有什么技术啊？
6: 这也袂使。好，我知影。安尼，我要像王永庆同款，白手起家，创造外企业王国。
5: 哦，你这哦，真正像人伫咧讲的安尼啦。这人比人哦，脚对比人重啊。你家己哦，嘛小我照镜，看卖你家己啥模样。
6: 看卖啊！我感觉我跟你同款缘投。
5: 哦，唔免甲别人比啦，家己哦比家己哦，每一天搁较进步，安尼就成功啊啦！啊，
6: 我知啊啦，我总算找到问题所在咯。
5: 好，安尼哦，你哦还佫一点点啊有救咧啦。
6: 我哦，无应该替我家己甲别人比啦。
5: 好，你总算哦听有人话啊吼。
6: 我应该替我的老爸甲别人比才对。为甚物阮老爸唔是王永庆？
1: 做人吼，卖一味，卖要争第一啦吼，但是要做出唯一，对不？那台积电你无用我也袂使，唯一哈，当然以前嘛是有甲人比啦，但是唯一能做袂出来嘛吼啊，与其呢到处甲人在比来比去，不如活出自己的特色，敢毋是安尼？
4: 吼，做自己。
1: 对啦，做自己的
4: 对啊，所以阮老师讲， 人比人气死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哇，你老师你练气你。

0: 阿姨，这个老师嘛，真没办没办，真好真好。好，所以哦，古今中外，每一个人拢是唯一的，无可能。你这上帝造人拢是唯一的。
1: 对。
0: 双胞胎嘛是有淡薄的差距。
1: 对，嘛是无。
0: 对哇，不一定讲你感冒，也对你感冒，不一定哈。每一个人的特质拢是把你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嘛，哦，所以讲哦，大家拢爱把你的优点给发扬光大，阿内哈。下一场不虚此生，安尼知影无？
2: 知。
0: 喜爱主义。

0: 哎，谢谢，好，感谢大家。好，以前就是咱这个周身有地位，所以讲咱人吼，我觉得只要赢过自己就好了，跟自己比嘛，吼，卖甲别人比，
1: 人比人气死人，
0: 真的是气死人。因为一山还有一山高，你真的是没办法比不完呐，吼，比不完。那讲吼，比如啊，诶，你比孙啊，比囝吼，啊，我孙啊，啊，我囝工课咧倒位吼，你比来比去安尼吼，啊，到最后比到你嘛是家己气死家己着，
1: 对啊，
0: 也是气死自己。所以说，但别人通常是一山还有一山高，所以不要去跟人家比。
1: 鸡蛋还有鸡蛋糕啊，
0: 跟自己比啦，哈，跟自己比的是，只要赢过自己，哦，发挥自己的优点，哦，
1: 对，这个很重要。哎呀，我当下也一直去琢磨自己这个不擅长的，虽然说有时候是一种突破，但是有时候，有时候好像付出的努力要比人家多好几倍，哎，昨天嘛比我卡辛苦，
0: 对，
1: 像是我天生就是不太会游泳，所以说我花的时间好像很多，但是好像也游得不怎么样这样子，
0: 但是至少游得起来了，
1: 哎呀，这点不要多啊，这个我的天命，我天生就是这样，
0: 至少会游了，
1: 但是我天生我那是在跑步吧，跑很快这样子，
0: 对呀，啊，
1: 在水里面我就很不擅长，
0: 所以每个人优点不同，我讲，可能我游水最厉害，我走路最不是走那个跑步啦，
1: 对啊，跑步
0: 这么厉害，
1: 哎呀，
0: 哦，对，我感觉
1: 很奇怪，我就是小学就跑得比较快，
0: 那我们就把正确
1: 就游的
0: 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轨道上，
1: 紧紧来正确，要摆在正确的位置上，
0: 没错没错，然后这样子才能图那个顺着他的那个优点，然后继续往前走。后来一想到现在这个周三五地回哈，来继续安排那里沙丘瓜哈三首歌，
1: 来综合玉慈妈妈的 Beautiful Sunday，
0: 刚好时间是礼拜天，
1: 对呢，
0: 美丽星期天呢。过来是咱桃园的正东大哥吼，你不挂去吼，中山七里。
1: 过来是石冈的月池姐，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0: 来沙丘瓜，来继续来拍波啊，谢谢。

0: 谢谢玉慈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前面阿姨、秀云妈妈、玉超妈妈、正阳大哥、玉慧妈妈、康爸爸、康妈妈、嘉宏大哥、坤林哥、洪阿姨，谢谢景云妈妈、碧霜妈妈、阿段妈妈、唐唐姐，谢谢曾妈妈、月慈姐、丽清姐、洪阿姨、玉超妈妈、秀香妈妈、洪珠妈妈、秀云妈妈、雅如姐、秋兰姐、秋桃妈妈、洪珠妈妈、金华妈妈。
1: 来，接下来安排正龙大哥的离婚官吼，中山七里。

康盛大哥、康爸爸、康爸妈、牙齿妈妈、淑云妹妹，谢谢坤林哥、凤色妈妈、洪阿姨，谢谢廖妈妈、贤美阿姨、锦石妈妈。

0: 哎，谢谢。中山零七，中山七零，哎，第一个唱哦，唱过后多多包涵哦，谢谢。板桥林妈妈、王妈妈，谢谢碧霜妈妈、雅茹姐、嘉宏大哥。来接手的安排，是刚月师姐。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1: 谢谢班桥林妈妈、秀莲妈妈、锦石妈妈、简奈阿妈、发成大哥、李清杰、金叶妈妈、邓妈妈、亮马妈妈、洪阿姨、贤美阿姨、锦云妈妈、月慈姐。
2: 想你的夜晚总是很漫长，小小的冷风还带着寒霜。

坤宁哥、林秀姐、糖糖姐、王妈妈、月慈姐、许德烈、钟沙漏，谢谢赵红大哥、彩慧阿姨、雅茹姐、发成大哥，谢谢阿段妈妈、小熊。

0: 谢谢嘉玲姐、王妈妈、玉慧妈妈、雅芳姐、正阳大哥。
1: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的真诶掌声鼓励哦。来，继续要安排咱的点歌时间吼，短短时间来甲咱点只歌诶吼。看咱的控诉03380338，
2: 0423380303，
1: 系咱要来点歌吼，点歌的时间哦吼，一旦卡电话起来哦吼。那呢，预祝妈妈哦，
3: 两位帅哥，
1: 严正爸爸早安哦，
3: 我都等来都有到，
1: 哦，你运动呢？
3: 哎呀，我五点出门，今晚都等来，迄个两位帅哥，我甲你点一条好唱诶，
1: 好。
3: 这个是青盘花，
1: 什么盘花？
4: 青青盘花啊！
3: 青诶，青盘花，
1: 青盘三个字尔，吼，三个字哦，
3: 三字也许好唱诶。
1: 哦，青盘花哦，好，我来找一个哈。
3: 好，
1: 谢谢啊，
3: 好，谢谢，
1: 那谢谢，拜拜，好，再见了，好，拜拜，拜拜哈。那你巴德的诶音乐大姐哈，
5: 嘿，
1: 你好，早安。
5: 我要点歌，
1: 好，来点一首歌来。
5: 我点来山姑娘。
1: 哦，来山姑娘，啊，要出嫁无？
5: 未未未。
1: 啊，未哦，安尼就是来山姑娘要出嫁哦。好 ，OK OK，
5: 好，
1: 谢谢哦，好，再见，好，爱心母亲车到底要嫁无？啊无吼，两首歌无同款啦吼。诶，咱的廖妈妈妈。
6: 妈，后边。
1: 诶，老早早安哦。
6: 波多亚准。
1: 波多亚准哦，好 ，OK， 好，安尼礼拜天给你求哦哈。
6: 好，
1: 好，早安哦哈，拜拜。再见啊！哈，那你这个是碧霜妈妈，
7: 喂，小宝，
1: 碧霜妈妈，早安，老张。
7: 叫飞龙在天，
1: 飞龙在天合唱的
7: 哦，七点一个家嘿，七点一个家嘿，七点一个家嘿，
1: 这个时阵唱吼，
7: 嘿嘿
1: ，OK， 好好好，好，谢谢哟，
7: 谢谢
1: 哟，再见，拜拜，拜拜哟，哈，再见哦，哈，那呢，这个是花坛的郭妈妈，
8: 郭妈妈，
1: 郭妈妈，你有滴滴无？
8: 哦，小宝，
1: 哎呦，早安哦，
8: 早安，
1: 老早，
9: 老早，
8: 我是讲啊，你不是爱点歌歹势。
1: 啊，袂啦袂啦，我慢来讲。
8: 哎呀，你讲迄无人点，我是特别来点就上万啦。
1: 哦，对对对，嘿，对对对。哎、欸、呀，那你要点这一首哈？
8: 老兄行酒老好唱。
1: 哦、老兄行酒咯，哟。
8: 哎。
1: 老兄行酒老好 ，OK 好。好，我给你安排啊哈。好，谢谢你啊哈，再见，拜拜，拜拜，妈妈，拜拜。好，那你康爸爸还是康妈妈？
10: 喂，小宝。
1: 哎，妈妈早安，早上。
10: 要点触电。
1: 触电哇，那个芭比的歌。
9: 触电哦。
1: OK OK， 好，没问题哈。啊，礼拜天帮你唱哦哈。
10: 好，谢谢。
1: 好，谢谢，再见，拜拜。好，拜拜哟。好，那叫最后几位啊哈，那你秀美妈妈。
11: 小宝，你好。
1: 秀美妈妈。
9: 秀美妈妈。
11: 我要明仪唱千言万语。
1: OK，
9: 千言万语。
1: 没问题，没问题。
9: 好，
1: 好，好，谢谢啊，哈，好，再见啊，拜拜，拜拜，好，再见哈。那来时间的关系，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哈。刷电不用拍摄哦，哈，先跟你们说个抱歉哈。有时间的关系，我们准备来进那个电游戏阶段啊，哈。啊，有今天介绍这项物件哈，其实哈，哎，咱过来要拜拜啦，哈，还是讲哈，哎，出来这边煮食哈，拢真方便哈，出食物啊，给咱加油一下哈，帮我们加油一下哈。那等下看龙哥来详细来介绍，刷卡。小华面试继续为大家来服务哦，来进单元，谢谢。
1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2: 甲你欠到六月底。
1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

0: 来了解意思哈。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内底跳舞的烟肠哦。加起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子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高粱酒烟肠，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吃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好，你烤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不过来。
0: 你不过来，你我食是我食，
2: 我食真好食。
0: 你捌买过
3: 无？我买几啊摆。
0: 哦，啊好食无？
3: 好食，
0: 真正好食哦，
4: 好食无？
2: 哦，好食，足好食。
0: 足好食哦。
2: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两个伫遐食哦。
2: 系。
0: 做一人唔捌食过，伊真正当作阮伫做手哦，恁看。前两年啊，办咧圆游会吼，办咧公益圆游会，啊，我嘛去现场摆演讲，大家卖着。啊，人迄圆游会嘛有百搭卖演讲，了，结果吼，我这演讲，我炸几啊千条演讲去遐卖呢，一日计卖了了。
5: 对。
0: 啊，人百位的拢不上来卖，我咧卖到完了，因恁平安演讲还出一堆，是吧？较歹势，哎，咱这食太好食，这经过吼，你甲闻到这個味，你就挡伊袂掉啊。咱这演讲是啊，这。十几年，我卖这烟肠，卖这个白煮烟肠，卖十几年啊！阮李董的吼，以前还算坚持啦。卖物件就是安尼，你的物件一定爱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哦，绝对袂当乌老木齐，袂当糊里麻汤安尼吼，乌白来就对吼。所以，那会用买物件的人吼，你会去经个老白煮。为什么人个老白煮弄我都生存遐尼久？就是因为人个有伊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啊，咱的烟肠就是两种口味。这两种口味拢好食，吼，拢好食，
5: 吼，啊，
0: 介侪人见诶，吼，现场来做一下，即个做特殊诶特技诶表演一下，吼，表演食烟肠，恁看，因为即烟肠现场食诶真少人，我表演甲像咱遮尔好诶，吼。
6: 看内底，这食不够济啊。嗯。
5: 鲜嫩多汁。
0: 切鸡切几条，因为我即等诶小鸡也甲食了了。
5: 中年，健康。
0: 惊无够，稍微打先关掉。先切两条，即个肥两个，互恁偏芳者哈。这一条烟肠，听我配一碗饭啦。我讲实在，这是，
5: 来。来。
0: 安尼哦。
5: 都烧过，我着捏落啊。
0: 而且你莫安尼瘦瘦白白吼。来。啊，搁切两条，即个做高粱酒的吼。
5: 看一下，看一下。
0: 嚯，哎，这高粱酒有够香的呢。
5: 很香啊！
0: 你哪样食烟肠哦？食这高粱酒的，真正是赞的。另外肉夹安尼，哦，一切落咧肉夹安尼，抓出来那种感觉。一肥肉，我恁看一下，内底拢肥肉啊！等，先要食之前，爱见证一下。 镜头先吃一下，有无？镜头先吃一下哈。
5: 对，唔是讲一项。
0: 哎，对，啊，这一个杯鱼卵吼，啊，就到一块酸啦，安尼有无？哦。够幸福咁啊！你要够好食，这配饭吼，酸啊，煮啊嘛，嗯。那鲑鱼薄薄薄薄薄薄，鲑鱼搁食一下，吼，你啊，鲑鱼来，同起啊，鲑鱼软，来这摸摸咱鲑鱼你看，哦。基本配蒜头，
5: 看看，鲑鱼卵，不是讲全人咧，这个一条内底较两三粒无啊，恁这有无？
0: 嗯，
5: 恁这切开，
0: 比较少，比较少，来配饭要做啥？
5: 嗯，
0: 哎，果然就蛮厉害，你光是我食过有好，还是很强哦，真正。都厉害，伊个酒香哦，有够香啊！但是佫袂讲足呛味，袂呛烟肠个味，最好食。果然酒有较蒜头佫入下。
5: 伊这吼，伊这比例就是拢用较足拄好。你若伤肥吼，人食了会惊呢；啊，你伤瘦佫食了会柴呢。
0: 嗯，
5: 刚刚好。
0: 看下饱，食饱济。
5: 嗯。
0: 我人直接食，我免食饭啊，又搁饱。嗯，够幸福。做电视节目啊，做甲这阵做成个腰，啊，音响拄好，拄来食。我电视拄好才几人讲，你两个是咧创啥？那是咧食音响，那是咧煮音响。实在是无甲因，你捌食过人，你就知影我啥有这個表情。啊，你捌食过人，你免怀疑。嗯，确实有影做好食。况且，饺丁我有甲因老甲因做吼，我这烟肠拢是上新的、上新鲜来制作的。咱用的猪肉拢是屏东市的吼，这屏东市的正港五千级的这市猪仔场的猪仔吼，落去做食材。啊，咱用的这肥能上新鲜的肉嘛，上新鲜的吼，而且咱用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保证100%猪肠啊落去灌的吼。两种口味，第一种哦，做鲱鱼卵，内底有15%的鲱鱼卵，85%的猪肉，吼，你食就知影，咸甜啊咸甜吼，真有够好食。咧鲱鱼卵食咧啵啵啵啵啵吼，愈食愈煞嘴，食一摆你就调咧。这是全世界在讲是海底黄金嘛吼，非常好食的这个物件吼，这外口市面上你若外口你卖啊一斤拢卖咧几啊百吼，这我来讲，今仔日电工主文的好朋友。今仔日我就无甲恁起价，那一旦我开始卖烟肠，我会调整到我会好的价钱，我再甲恁卖吼。啊，过来第二种就是高粱酒的吼，高粱酒的三分肥、七分瘦，完美比例。咱用个浙江金门五八的高粱来做吼，独家的口味，是12点钟以上才开始来灌。所以高粱酒你一个切开来，高粱酒有够香，鲜嫩多汁又有咬劲吼。不管是平常时要食饭啊，要送礼啦，啊，咱家己要烤肉啦，要拜拜啦吼，拢总会使吼。今仔电工主文的好朋友注意听哈。三种给你选啦吼，一种就是我全部买高粱酒的，另外一种就是全部买鲱鱼卵的，第三种就是一半一半。啊，介绍安那袂注意听哈，今仔等者我电话举起来，5分钟的时间给恁敲尔，5分钟你敲完了，你若要爱，你甲我讲，我甲你做。第一种就是拢装鲱鱼卵的，6斤啦，哦，6斤哦，以前拢5斤啦，即摆就今仔同款无甲恁起价，6斤哦，你哈，6斤1900，这是鲱鱼卵的。第二种是啥？第二种是高粱酒的，同款6斤1700。啊，那第三号的嘞，是一半一半，3斤3斤的，或者一半一半的三号的，1800。来，老师来介绍，大家看一下来。即马开始吼，看要几号的，跟你讲哈。今仔有订才有甲你做，我等下电话有接到才有甲你做，无接到我倒哈。阿先哪里好？
3: 我要花鱼卵。
0: 花鱼卵好，等我一下哈，来，要爱紧我声哈，加激动尔哈。秋王啊，你好。
3: 喂。
0: 秋王啊，要几号的？
3: 3号。
0: 3号来一半一半，3号一半一半来，主你要几号的？
3: 我这几号？
2: 一半一半。
0: 哦，一半一半来三号，一半一半三号，春娇啊，你要买几号？
2: 我要一号。

0: 一路吼，一路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斗相抱一下吼，我免讲过甲忝啦吼。你好，来嘉莹，你好，阿强啊，
1: 哎，
0: 要几岁？
1: 我要三
0: 岁。三岁来，65岁来，你好，秋香姐，
1: 哎，
0: 要几岁？
1: 陪伊两个，
0: 陪伊两个来，陪伊两个小姐来，林大哥，
2: 哎，你好，我3岁。
0: 三岁，等我一下来，三岁，搁小姐52岁来，你好，秋，这是徐叶青，你好。哎，这像秋香，你等我一下，秋香啊，接一下来，我听啊，你好，我听啊。
1: 哎，
0: 要几号的？
1: 要飞鱼卵。
0: 好，来，不管一号、一号来，阿峰啊，张峰大姐。
3: 哎，
0: 要几号？
3: 一号。
0: 几号的？
3: 一号。
0: 一号来，一号来，一号的我三串，一号的米华，你有米华？
3: 我一组。
0: 几号的？
3: 一号。
0: 一号的来，一号的甲小姐，咱陪伊两个一组来，问听啊，你好，要几号的？
1: 我一号。
0: 一号的来，一号来，要几号的？
1: 哎，
0: 要几岁？
1: 3岁，
0: 甲小姐一半一半来，你要来秀春啊，秀龙，秀龙，秀龙，要几岁？3岁，等我一下，3岁啊，紧来啊，要食烟肠，无起价，甲即栋的哈，来，你要几号？你要几号？
1: 我要1号。
0: 1号来，61桌，甲小姐来，你要来春啊，你要春啊？
1: 我要1号。
0: 啊，1号，讲甲小姐，1号，叫小姐，来，你要珍珠啊，你要？
1: 哎，
0: 珍珠啊，要几
1: 号？
0: 1号来，65、66桌，来，别墅别了。要几号？
1: 我要
0: 。一号来，来，请甲请一个67桌来，你要徐小姐，你要。徐小姐，徐小姐，你连两张订卡啊？哎呦，这婉瑜你要。
4: 你好。
0: 要几号的？
4: 哎，3号。
0: 3号，甲请一个，3号，紧来甲请一个，你要来这新朋友。
5: 哎呀，是。
0: 要几号的？
5: 1号。
0: 好，1号来68件，保证好吃啊，保证好吃哦、啊，这都赶紧挂波进来啊。小姐，你好，小姐。
6: 你好。
0: 嗯。
6: 我要一半，
0: 来3号1半啊，来输啊，你要输啊。
7: 我要3号。
0: 3号1半来，甲小姐52桌，搁小姐53桌来，你好，我改你好。
8: 3号。
0: 哎、欸，杨太太哦。
8: 嘿。
0: 啊，你好，等我一下来54桌，54桌来，李华姐你好。李华姐几号的？
9: 3号
0: 的55桌，搁小姐来，美珠姐你好。
10: 来。
0: 要几号的？好，来等我背。伊两个，搁一组背伊两个来，秀华，你秀华，秀华，
11: 有啊，
0: 有听到来，要几号的？
11: 喂，
0: 要几号的？
11: 要一半，
0: 好来来，57桌，一半，阿小姐来，秋娇，你要几号的？
12: 喂，
0: 要几号？秋娇，你要啥物？
12: 喂，我要大
0: 组，大组来，58桌，要大组来，张珠，你要张珠，要啥物？
13: 3号
0: 来59桌，3号来，你要福安大哥。
14: 1号
0: 来，60桌，1号来，你要紧的，哎，卡手较紧的，接无到就无准上。来，我来62桌，啊，剩一个62桌，迄落一直连落来，姓资料。哎，要几号的？
15: 哎，我要第一个会
0: 员。会员好，来三，来，甲剩一个几号？甲小姐讲，来妹妹，你要。妹妹要几号？
16: 1号
0: 来，65桌，1号来，你要来赵志杰，你要。
17: 懂
0: 啊。要几号的？
17: 喂。
0: 要几号？
17: 喂。
0: 要几号的？赵志啊，你等我一下，66桌来，甲小姐来，梅姐，你啊梅姐。
18: 你好。
0: 要几
18: 号的？我买3号。
0: 3号来，67件，3号来，朱新，你要朱新。要几号的？
19: 魏杨强。
0: 好，杨强好来，68桌等我一下，等了幺号啊，锦麟，你要锦麟呐。魏杨强哦。好，等我一下来，认真卡嘿，魏杨强加几啊几年啊？来，你要来梁胜大哥，等了这个订卡来，爱卿你要。要几号？
20: 3号
0: 来，3号，今次改外二的来，还有这少金啊，你要少金啊？要几号的？要几号的？3号的来，等我一下，55桌来，还有这来李王亮，李王啊？要几号？
21: 我爱3号。
0: 3号来，58桌，3号来，梁胜，你要梁胜？要几号的？
22: 要高粱的。
0: 好来，高粱好来，还有玉芬啊，你要玉芬啊？玉芬啊，要几号的？
23: 要1号。
0: 1号的来，还有这是新朋友，要几号的？
24: 3号
0: 来，62桌来，哎，阿彩啊，你好，要几号的？
25: 1号
0: 来，1号甲夏姐来，你好来，陆叶，你好，啊，梁英哦，
25: 哎，
0: 要几号的？
25: 好的
0: 哈，好，等一下，不要挂断哈，请问啊，要几号的？
26: 3号，
0: 3号来，1半1半，3号1半1半来，朱莉要几号的？
27: 我的，几多？1半1半，
0: 哦，1半1半来，3号，1半1半，3号来，春娇啊，你好，要几号的？
28: 我1号的。
0: 1号吼，1号拢陪伊两个，有够好食，食好甲斗相抱一下吼，我免讲过甲忝啦吼。你好，来嘉莹，你好，阿强啊，要几号的？
1: 我要3号。
0: 3号来，65桌来，你好，秋香姐，要几号的？
1: 陪伊两个，
0: 陪伊两个来，陪伊两个小姐来，林大哥，
2: 哎，你好，我3号的。
0: 3号，等我一下来，3号，搁小姐52桌来，你好，秋，

0: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的这个香肠吼，或者要飞鱼卵的，也是吼，要高粱酒的吼，拢会当，或是要综合的嘛，是会当吼。来，咱这位是咱的锦绣大姐吼，你好，要订烟肠吼，啊，你等我一下哦吼，给你个时间哈。来，来，咱哥说吼，跟咱服务一下吼，来，爸爸妈妈，吼，咱今麦吼烟肠，吼，咱打这段时间呢，吼，这段的时间，还是讲吼，你多好，后日拜拜拜拜吼，这嘛拜拜嘛真方便，吼，咱这吼拢是一包一包一斤一斤安尼给你装好，吼，而且吼够价。对吼，咱这个礼盒或者要送礼嘛是真方便吼。咱若今日订的话吼，后礼拜二就当收啊，吼礼拜二就可以让你收了吼。看你要爱对一种口味的，吼那飞鱼卵的是1980，吼啊高粱的是1780，吼那你买一半一半就是1880，吼一斤880块，吼啊看你要爱对一种系拢会当哦吼。吼这吼无那个咱的保存期限，咱放半冬还是咱冰半冬吼。所以讲吼，咱若是讲吼有收到的话吼，看你要起来送礼，吼是讲吼煮出来底吼要煮来食，要拜拜吼，要拢真方便。哦，都非常的方便哦，底下那的烟肠今天是做好食哦，非常好吃哦。那那那咱选用的是这个猪肉哦，是选用那大武山下那个堤坝哈，五星级培养的哦，五星级养育场的这个种猪哦来做那的食材哦，加上哦那那新鲜的这个鱼货哈，还有合格的这个养殖分切的这个猪肉。吼，咱是用着咱个天长的这个天然的猪肠衣吼，来给咱灌落去的吼。哎，灌完之后马上那个冷藏保鲜吼，哎，绝对无吼那个无浪做侪时间嘞，绝对灌完就是直接冷藏保鲜吼。哎，咱这吼拢是非常的高，那个那全程吼拢是也非常严格的制作哦。所以讲咱今嘛吼，咱这个食安的问题吼，大家请放心吼，非常的是很安全的哦。底下吼咱的酸点吼，咱这个。欸，飞鱼卵吼，咱的飞鱼卵吼，真正是做好食吼，食落吼，那个口感真的是很好吃吼。底下咱的这个有这个限定诶哦吼，每年吼4到6月的这个季节限定哦，年年限补吼啊，这个数量吼非常珍贵哦，富含那蛋白质，够咱的低胆固醇哦，那食起来吼，欸，这个 Q 弹又弹 Q 脆又弹牙。口感非常的好吃哦，非常好食哦。啊，那飞鱼卵吼是用15%的飞鱼卵哦，加上咱这个85%的这个。猪肉哦，挑逗我们的这个味蕾吼，这那食起吼，甜甜咸咸嘛吼，大人小朋友都很喜欢吃哦，拢真爱食哦，所以讲吼，咱的烟肠吼，真的是大家都觉得很好吃吼。
1: 咱的这个是碧酸妈妈你好，
2: 有啊，我订那个呀，做一盒啊。
1: 好，一盒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
0: 啊，来66线哈，来给他好不好？喂，孙子妈妈
1: 吗？哎，孙子妈妈你好，要订烟肠吗？
3: 一号的那礼拜二收可以吗？
2: 三黄。
1: 哦，三黄啊，你等我一电话卖挂哦，哈，电话不要挂，跟你约个时间哦，哈，
0: 来67线哈，来给咱服务机的哈，咱这吼，诶，飞鱼卵。哦，真正是做好食，咱进前吼办迄圆游会吼，足紧就卖完啦吼，拄无中昼差不多下晡，中昼下晡时阵全部都卖完了吼，所以讲吼，咱的飞鱼卵真的，咱的香肠真的是很好吃哦。底下吼，咱这个高粱酒吼，上特别的是咱的高粱酒吼，咱用3分肥7分瘦的这个肉质吼，完美的这个比例吼来做填充吼，酸甜吼，咱这个金门58度的吼，咱这个高粱酒来腌制。哦，我们是遵循这个传统古法哈来制作而成的哈，独家哈腌制12小时以上，12点精以上哦，所以讲再看我这个酒香啊，哦是非常好吃的哈。那这个是碧花姐哈，
1: 喂，碧花姐你好，要订烟肠哈，
2: 哎对，
1: 啊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哈。电话不要挂哈，
0: 来68线哈，来跟咱服务机的哈，来春妹妈妈，
1: 你好妈妈，要订烟肠哈。
2: 不是，我要写而已，那个
1: 你。哦，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
0: 哈，来，咱这个69线哦，刚好不进来，爸爸妈妈特别顶刚做不呢哈，来，空八空空空空 QEQ 哦，来，一小哥哥，谢谢。

0: 拜，感谢大家订阅主播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服务诶，来小宝伊刷卡给小大家做服务，来看下咱的祖孙专线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明星来唱歌，心中的美娇姐来做点播，我想有个家，来欢声给小家出来去哦。
1: 谢谢慧珠妈妈、秋桃妈妈、雅芳姐、嘉宏大哥、丽儿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

0: 神霸气的神爸爸陈妈妈美娇姐蔡小姐秀宇妈妈正阳大哥，谢谢木香妈妈小林姐赵和大哥明真姐美玉妈妈天才大哥地清姐，谢美雅一亮妈妈妈夏武俊大哥丹琪大哥唐唐姐贤佑碧霜妈妈慧珠妈妈富娥妈妈
1: 我是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

0: 谢谢小熊维尼、红阿姨、玉超妈妈、康爸爸、康妈妈、韩笑妈妈、丽清姐、阿段妈妈、方玉姐、丹奇大哥、雪美阿姨、亮妈妈妈。谢谢丽梅姐、寿芝妈妈、依琳妈妈、大红大哥。丽儿姐、平镇的陈妈妈、秀香妈妈、秀瑜妈妈、竹香妈妈、简爱阿妈、玉霜妈妈、玉慧妈妈、淑清姐，
1: 来继续安排康爸爸、康妈妈来收点播。亚麒麟

谢谢平正的陈妈妈、甘奇大哥、月昭妈妈、康妈妈，谢谢龙龙哥、金爱妈妈、国生大哥、秀月妈妈、依琳妈妈、大雅丽梅姐、美女妈妈，谢谢安平的玉慧姐、台南的碧华姐。

0: 才看会明。
1: 谢谢雅芳姐、小林姐，谢谢慧玲妈妈、富竹妈妈、金爱妈妈，谢谢大理的秀莲妈妈、凤色妈妈、国生大哥、阿段妈妈，来继续安排秀莲的秀香妈妈，星星知我心。
2: 来，星星知我心，谢谢丹琪大哥、洪阿姨、阿短妈妈、玉竹妈妈、文正爸爸、玉超妈妈、丽梅姐。

妈妈、康妈妈、阿爸妈妈、美女妈妈、菊妈妈、于珍姐、红星妈妈、秀月妈妈、丽清姐、张红大哥、玉慧妈妈、朱霞妈妈。

花妈妈、国森大哥、秀香妈妈，谢谢洪阿姨、秋桃妈妈、丽儿姐、坤威同学、廖满妈妈、贤美阿姨。

来感谢大家的伴声，谢谢大家，谢谢依琳妈妈、富儿妈妈、小美阿姨、小玲姐、淑清姐。

谢细满妈妈、孝母俊大哥、天才大哥、秀芝妈妈、元祥大哥、依琳妈妈、许德令的中夏洛，谢谢。

0: 谢金霞大姐、阿菊妈妈、雨珍姐、正阳大哥、秀月妈妈，谢谢大姿妈妈、丽儿妈妈、洪阿姨，谢谢廖妈妈妈、彩慧阿姨，感谢大家捧声哦，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来，那这个准备来抽奖了哈。那大力观众回娘家哈，来准备来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来，倒数五、四、三、二、一，停！哎呦，坤辉同学哦，哇，你得奖啊哦，咱的坤辉同学，哎，那这个腿边做头前的哦，713的哦吼，713号，
1: 没错没错，
0: 定位后山嘛是378的吼。
1: 三七八
0: 、哦、来坤辉同学，你等卡电话起来呀、哦！坤辉同学今天是嘛是算是很支持我们大力电视台，每一场的表演啊，每一场的外场啊，吼，弄提早搞呢，吼，
1: 提早搞，
0: 哎呀，弄
1: 提早报名，提早搞位，
0: 然后哎，比如讲暗会啊，中岛就搞啊，中岛就起来等啊，就在那边等。
1: 啊那吃中岛就套餐就等啊，
0: 哎呀，套餐就等啊，很早就上来了。哎，坤辉同学哇，你还有在看电视呢，吼，
1: 喂，
0: 坤辉同学，
1: 哎，
0: 喂，你中奖了，恭喜你哦。
2: 恭喜你哦，恭喜你！好，阿帮你转下去哦，看你得什么奖哦，吼，来，给你塞了去哦，
1: 吼，
2: 希望你当大得大奖哦，吼，来来来，看一下我们的电视画面哦，来来来，哦，这个是
1: 马美拜。
2: 哦，益生菌哦，会上来，坤辉同学送给你益生菌一盒哦，好，上好利哦，哈。
0: 好，
2: 谢谢，再见
0: 哦，
2: 拜拜，
0: 感谢感谢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个搜寻小宝的电话哦，也可以找得到小宝的这个 LINE 哦，买张嘴超嘴的哇哈，再来网民企业来手机电话，
1: 来刷来刷来，网民企业电话是0919796145，空 Q 1979615啊，有研究一招去刀刀浪去斗六一四有福，
0: 对，刀浪去疼哦，来两支手机啊都可以加入好友，我们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好友哦，所以啊，那帮我们加好友的时候，记得帮我们贴一个贴图哦，
1: 大姐你最啊喜爱的。贴图
0: 对啊，是讲吼大家早安图诶嘛，
1: 早安图
0: 也是可以的
1: 哈，
0: 我看一点哈，感谢大家能量今天陪伴啊哈，谢谢大家，阿小宝给十点会去代班哦，哦十点会去带这个跟佑金一起来唱歌啊，谢谢大家爸爸妈妈是无言的位，当然帕婆啊，
1: 来双帅合作呢，
0: 来听歌哈，谢谢大家哈，宝贝，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有事有事，关心我叫我来买油啊。阮阮囝吼，规身躯安尼烧火火，热不不安尼啦。
1: 规身躯变干吼。
0: 你也知？
1: 知啦。我介绍一下吼，效果好，佫冻久。你也买长了吼，我讲恁后生甲新妇吼，一定会足满意的。
0: 啊，这是冻偌久啊？
1: 一般来讲，上少拢冻咧三点钟。
0: 三点钟无够。
1: 三点钟都无够，
0: 嘿啊！阮囝吼发烧39.5度，啊，规身躯软烧烧，这三点钟根本哪有够啦？
1: 要买退烧的你啦？
0: 嘿嘿，啊，无你想去倒去？
1: 啊，有讲要买退烧的无？
0: 伊甲讲要买什么胶囊啦？嘿，
1: 好妖，大行嘛胶囊是啥物胶囊啦？
0: 我知。

0: 啊来，阿公过来啊！嘿嘿嘿嘿嘿，过来了，过来了。
1: 哎呦，唔知有期待的看到当。欢迎来到顶哦！
0: 来，谢谢，
1: 谢谢碧霜姐、桂霞姐、千金姐、坤辉同学，好多得奖呢！李云姐、翁哥、赖良妈妈、秀儿姐、学妹姐、廖满妈妈、天才大哥大嫂，喂！